0: 开了话匣子。
1: 这里是旗下林翔科技公司，也是西藏自治区民用无人机驾驶员执照的考点。我们依托高原独特空域优势，已为公安、消防、边防、国家电网等重点行业培训考核学员1500余人次，获批拉萨市内27条无人机专用航线。目前，低空物流、南北山绿化苗木吊装、人防应急演练等实际应用全面落地。
0: 低空经济正在成为高原发展的新引擎。而在朱建平看来，比数字技术更让他感念的是身边那群并肩作战的藏族同事。在集团树产云智办公室里，巴桑顿珠和阿旺旦增正在电脑前忙碌。他们是集团培养的本土技术骨干，主要负责智慧交通项目运营维护和数据保障，同时支撑国资监管平台与司库系统的运行稳定。朱建平说，汉藏同事在同一个屋檐下攻坚值守早已是这里的日常。
1: 我们一起攻坚，一起值守，汉藏同心，并肩作战。民族团结从来不是墙上的标语，而是我们日常工作里最真实的默契与情谊。
0: 在江苏援藏指挥部所在的公寓里，结束了一天工作的朱建平谈起了自己进藏前后的认知变化。
1: 来之前呢，也一直觉得援藏这个工作是单向的，就是拉萨这边作为受援方，江苏是支援方，把项目、资金、技术、人才、经验全部都带过来。来了之后呢，发现我现在越来越改变了原来的自己的想法，越来越觉得援藏的过程是一个双方互动、相互赋能、共同成长提升的过程。我在这边1年多来，我也跟本地的藏族同事学习他们扎根高原的那份深厚的感情和坚韧的韧劲，学习他们在高原的有限的条件下面怎么样干事创业的这种精神和情怀。
0: 从江南水乡到雪域高原，从单向支援到双向奔赴，朱建平的援藏故事是东西部协作万千篇章中的小小一页，却也是民族团结共同发展的生动缩影。在海拔3650米的拉萨，无人机正飞出属于高原的崭新航线，而在这片蓝天下，携手奋进的援藏干部与藏族同胞也正在共同书写着新时代山海情深的最美篇章。
2: 好的，再来关注，说起家门口的宗治服务，辖区居民纷纷点赞，大家表示以前邻里闹矛盾，不知道该找谁评理，家里有烦心事跑几趟都未必能解决，现在好了，家门口有了解忧站，大事小情进门就能说，太方便了。大家口中的解忧站正是西宁市城中区人民街街道宗治中心。
3: 群众的真切好评源自街道宗治服务的贴心升级，走进宗治中心，贴心服务尽收眼底。该中心创新前厅后场闭环服务模式，分设合序厅、合格厅、合明台、合解方、合网格、合月室六大功能区域，实现群众诉求一站式受理、全链条处置。不同于设在传统正点的点位做法，该中心位于临街社区2楼，主打便民实用，居民外出途中便能上门求助，开门便是暖心服务，进门就是化解心结。
2: 前不久，年过七旬的贾先生曾遭遇一桩闹心事。老伴离世后，四名子女在未告知、未协商的前提下，私自分割逝者的遗产，悄然剥夺父亲同等法定继承权，老人一筹莫展，经社区网格员指引走进李强品牌调解室。作为职业律师，李强一边向四名子女释明相关法条，一边从亲情角度劝导子女体谅老人晚年处境。经过调解后，子女认识到私自分产行为属于法不合、于理有亏，重新依法核算遗产份额，妥善补齐贾先生应得财产。一桩亲情濒临破裂的继承纠纷，在专业法律调解下顺利化解。
3: 矛盾化解既要讲法理，更要懂人情。五月中旬，辖区残疾人赵先生的烦心事则在喇叭花调解室顺利化解。楼上住户孙先生家中水管爆裂，漏水浸透了楼下墙面壁纸，可孙先生常年在外务工，双方就维修费用、上门施工时限僵持不下，行动不便的赵先生迟迟无法修缮房屋。社区民警喇艳春坐镇的喇叭花调解室发挥了人熟地熟的优势，联动物业

0: 多方联调机制，践行背对背抒情绪、面对面解矛盾工作法，先将情绪激动的当事人引入心理疏导室，由心理咨询师舒缓郁结，疏导负面情绪，再由多部门工作人员分头普法梳理矛盾症结。经过多轮谈心疏导与定期回访，夫妻俩放下对立，改善沟通，从源头规避矛盾，反复反弹风险。
1: 攥紧治理一股绳，按需调处办实事。该中心打破部门壁垒，按照常住加轮住模式，吸纳民政、妇联、信访、司法等13项职能入住，创新八化工作法与街道吹哨部门报到协同机制，打造综合调解室一室多用时令调解特色。冬季变身供热专班调处供暖漏水纠纷，夏季组建夜市专班整治油烟噪音，针对外卖快递等新业态纠纷，联动人社市场监管上门调处，实现矛盾在哪，调解力量就跟进到哪。两大特色品牌调解室互补发力，李强品牌调解室专攻合同、继承等复杂纠纷，喇叭花调解室立足熟民情、知民意，专业化解各类邻里婚姻纠纷，累计调处各类矛盾130多起，公共法律服务惠及群众8000万人次。
0: 科技赋能让基层治理跑出加速度。综治中心依托平安青海信息化平台，将辖区16个全科网络、337条矛盾线索等全部纳入数字化闭环管理，大屏实时调度，线上限时办结，全程留痕可溯。网格员化身基层探头，32支共192人的群防群治队伍常态化巡防排查，全科网格就地化解小事1447件，整体矛盾化解率稳定在99%，真正实现了小事不出网格，大事不出街道，矛盾就地清零。
1: 人民街街道办事处党工委副书记、政法委员白林表示，今后他们将持续优化多元化解机制，以接地气的便民服务、有温度的暖心调解，切实解决居民身边的操心事、烦心事、揪心事，让综治中心真正成为守护社区万家平安、维系邻里和谐的坚实屏障。
2: 又到了黑颈鹤迁徙的季节，一场雪后，高原气温骤降，黑颈鹤拖儿带女结伴而行，将飞越雄伟的喜马拉雅山，赶在寒冬前抵达雅鲁藏布江流域。黑颈鹤栖息在海拔2500到5000米的高原沼泽、湖泊、河滩等湿地，是全球唯一生活在青藏高原的鹤类，被誉为鸟中熊猫。青海省是黑颈鹤最重要的繁殖地，每年完成繁殖幼鹤的任务后，它们就会迁徙到云贵高原、雅鲁藏布江大峡谷，第二年天气回暖，又会回到曾经熟悉的草原。作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青藏高原湿地鸟类的旗舰物种，黑颈鹤完成一次迁徙需要飞越800到1000多公里，其中监测到最长的一条迁徙路线长达1973公里，它们的飞翔高度会达到10000米高空。学会飞翔没多久的幼鹤们也会跟随着种群飞越喜马拉雅山脉，甚至飞过珠峰，这对幼鹤来讲无疑是最隆重的成人礼。成年黑颈鹤在这段长途飞行中，既要保证鸟群沿途的饮水、食物补充，还要躲避迁徙路上天敌的威胁。然而，最壮观的是迁徙前的20多天，原本分散在高原河谷中的黑颈鹤，会陆续聚集在龙宝滩、加塘草原、黄河源头。它们有的挺起胸膛大声鸣叫，有的在滩地上翩翩起舞，有的在天空中盘旋，越飞越高，用令人惊叹的生命力，一群一群向南开始他们漫长的迁徙之旅。迁徙是大自然的一幕奇景，是黑颈鹤家族完成种群延续的一次远征，是生命的传承，是爱的传递，也是大自然赋予我们最好的生命课堂。

0: 欢迎您锁定调频98.9。
1: 我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2: 从昨天夜间开始，我省玉树。
3: 为了让青海部落地资源快，
1: 西宁市荣获。
4: 这里有你要的资讯。
5: 这里有你爱的音乐，一切尽在 FM 98.9，
4: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5: 早安，青海。
2: 早上好。
6: 早安，
5: 青海。早安。
4: FM 98.9 AM 666，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5: 早安，青海。
4: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早安，青海。
7: 聚四面民生，
8: 会八方民情，
7: 民生好新闻
8: 尽在民生在线。

0: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我是启航。
1: 各位早上好，我是橙子，一起走进民生在线，来关注省内新闻。
0: 在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芒癌市冷湖火箭发射基地，一枚由黑龙江省实验中学五名高二学生自主研发的云州一号火箭腾空而起。遥测数据显示，火箭飞行高度超过海拔15公里，速度达2.2马赫，成为全国首枚中学生自主研发的临近接近空间火箭。
1: 作为科研级火箭，云州一号打破了2025年中国首枚10公里级中学生气象探空火箭的飞行高度和速度记录。团队实现多项关键技术突破，自主研发的双段双脉冲发动机成功实现分段点火并完成火箭回收。燃料航电惯性导致的及所有分为系统部件均为自主研制，全流程验证了技术方案的可行性。团队还进行了空机平台对流层飞行测试，为下一次亚轨道火箭发射做好准备。
0: 该火箭总指挥兼总设计师为严浩维，团队成员包括王子睿、甄芷佳、蔡明衍、梁雨桐。严浩维于2023年发起地江航天空间动力团队，吸引了全国多地20多名中学生爱好者，项目得到黑龙江省实验中学大力支持，学校提供专属教室，历经2年努力终获成功。冷湖地域空间广阔，发射条件优越且不限高，为航天爱好者提供了理想的测试环境。
1: 由中央网信办网络传播局、中共青海省委宣传部指导，中国互联网发展基金会特别支持，青海省委网信办、团省委、省教育厅、省广电局、海北藏族自治州、青海师范大学共同主办的“青春华章，两弹一星，祝丰碑”网络主题宣传活动在西宁正式启动。
0: 活动现场通过诗朗诵、歌舞剧、情景、时空对话等形式，生动讲述老一辈科学家和建设者在海北金银滩草原隐姓埋名、艰苦奋斗，铸就国之重器，也铸就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力协同、勇于攀登的两弹一星精神的故事。当天还举办了以传承和弘扬两弹一星精神为主题的座谈会，原国营221厂厂长王敬恒、解放军63651部队教育局上校局长王芳芳等7位嘉宾深情讲述在海北金银滩砥砺奋斗的峥嵘岁月，60多名高校学子在场聆听。
1: 专题活动立足线下精准执行，线上破圈造势，打造兼具思政高度、青年热度、传播力度、地方温度的原创性的融媒产品，旨在发挥互联网团结凝聚青年的优势，加强新时代网络思政工作，面向全国青少年讲好一堂网络思政课，推动两弹一星精神从青海金银滩走向全国青少年视野，激励引导广大青少年立强国之志，做挺英奋斗者，让红色基因在青春课堂中薪火相传。
0: 启动仪式结束后，中央重点网络媒体、省主要媒体所属新媒体、头部商业平台及正能量网络名人代表将深入海北州空军地空导弹独立12营旧址、青海原子城纪念馆、爆轰试验场等一线场景，挖掘鲜红的红色故事，推动思政小课堂同社会大课堂、网络新课堂深度融合。
1: 6月10号，海晏县蒙古大营开营仪式在哈勒乡哈勒井乡马背民族互动营成功举行。海晏县充分发挥蒙古大营资源优势，将马文化产业作为推动文旅提质升级的重要引擎。开营仪式上，大型飞蚁马术表演《金银滩马术》精彩上演，融合马背射箭、飞跃、飞身跃马、叠罗汉等马术技艺，显著提升游客观赏体验和景区的吸引力。仪式还设置迎宾仪式、小剧场加非遗民俗体验、8旗蒙古盛宴等环节，为现场1000多名嘉宾和游客呈现了一场丰富的文化视觉盛宴。
0: 近年来，海晏县立足文旅资源禀赋，依托旅游加模式，高质量承办举办环青赛、赛马、骑行、登山大会、走进金银滩红色岩雪主题专列等系列活动，着力打造具有影响力的旅游品牌，全面展示海晏秀美的自然风光、浓郁的风土人情、独特的民俗文化及深厚的红色岩雪资源。今年以来，全县接待游客57.63万人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1.77亿元，分别同比增长25.39%和25.15%。
1: 下一步，海晏县将统筹全县文旅资源优势，紧抓2026年旅游发展黄金期，在丰富旅游产品上做文章，在创新旅游业态上见实效，在深化全域旅游上求发展，在拓展客源市场上下功夫，努力构建全域全季全时旅游发展新格局，持续擦亮和清海晏标签，打响和清海晏品牌。
0: 再来关注第41届首尔国际旅游节举行，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组织省内2家重点文旅企业组团参展，借助国际专业展会平台推介特色文旅资源，开拓韩国入境游市场。
1: 展会期间，青海代表团入驻你好中国国家展区，举办文旅专场推介活动，推介现场依托专题宣传片、图文画册等载体，集中展示青海湖、茶卡盐湖等标志性自然人文资源，重点推出高原生态观光、丝路人文探访、民俗休闲等适配韩国游客偏好的精品旅游线路。
0: 为增进与韩国民众的互动交流，展区创新增设了书法送符环节，工作人员现场挥毫题写符字赠与观展客商和市民，大批韩国民众排队等候领取，沉浸式感受中华传统民俗文化与青海文旅魅力。
1: 随团出行的企业代表主动对接韩国旅游行业协会及重点旅行商，与首尔当地旅行社、文旅机构深入磋商客源输送、线路定制等合作事宜，现场达成多项初步合作意向，有效拓宽青海入境游的海外获客渠道。青海展区展出的韩语版宣传旅游折页、特色非遗伴手礼及原创文旅文创展品也收获了广泛的关注与好评。
0: 据了解，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将立足本次参展成果，持续优化面向韩国的专属旅游产品，完善入境配套服务，依托线下展会与跨境新媒体开展精准推广，持续深耕东北亚入境游市场，助力青海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建设。
1: 6月10号11点，青海省2026年普通高考顺利结束，全省各地高考组织管理工作科学规范，考风良好，考纪严明，服务保障措施得力，考试过程平稳顺利，圆满完成考试工作，实现平安高考工作目标。
0: 记者从青海省教育招生考试院了解到，全省评卷工作将于6月11号启动。

0: 预计6月25号左右公布各批次录取控制分数线和考生成绩，同步开展志愿填报政策培训与模拟演练。青海省教育招生考试院将通过青海省教育考试网、青海教育考试微信公众号发布志愿填报指导视频、政策解读等系列内容，帮助考生科学填报志愿。请广大考生及家长及时关注官网动态，合理规划志愿，顺利完成后续报考工作。
1: 同时，省教育招生考试院提醒考生和家长要增强安全意识，在成绩发布、志愿填报、高考录取等重要阶段，不要向他人随意提供或通过微信等社交平台发布身份证号、准考证等个人信息，明辨网络谣言，切勿听信关于招生录取的各类虚假信息。考生和家长可通过关注青海省教育考试院官方微信公众号，或者是访问青海省教育考试院获取高校招生的有关信息。
0: 2026让世界聆听中国，青海之歌从江源来专场文旅演出在新加坡醉花林圆满落幕。这是青海省专业文艺院院团首次开展境外商业演出，有效提升了山棕水源大美青海文旅品牌的国际影响力。
1: 演出以经典青海经典花儿起幕，分为山棕水源、大美青海、美美与共三大篇章，通过高原民歌、传统器乐与现代艺术元素相融合的形式演绎大美青海等你来、花儿与少年等经典曲目。演出尾声，中兴艺术家同台合唱将现场氛围推向高潮，浓郁的高原风情与新颖的舞台呈现赢得观众与业内人士的广泛好评。
0: 本次海外文旅交流活动于6月8号至14号在新加坡、马来西亚举行。活动跳出传统境外公益展演模式，依托青海独特生态资源与多元民族文化，打造集文化交流、品牌输出、市场探索于一体的国际文旅平台。
1: 青海省2026年第一批独立光热发电项目入围名单正式公布，全省择优选择4个光热项目，项目单体规模均为30万千瓦等级，建设地点均位于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
0: 据了解，浙江可盛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青海省清洁能源产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中广核风电有限公司、浙江中光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4家企业成功中标入围，其中3个项目布局在海西州格尔木市。入围项目不限制技术路线，建成后将有效弥补新能源间歇性波动性短板，进一步完善全省风光火储热多元协同供电体系，提升电网保供能力和调节能力，夯实区域电网安全稳定运行基础。
1: 海西州凭借得天独厚的光热资源、完备的产业链配套、成熟的电网消纳体系，牢牢扛起全省光业产业主阵地重任，中国光热之都建设成效持续显现。此次一批大容量独立光热项目敲定投资主体，是海西州光热规模化、产业化发展的重要节点。
0: 上周末，第三届大美青海高原足球超级联赛为考生延期，各支足球队也得到了短暂的休整。6月13号至14号，8支来自青海各市州的劲旅将开启新一轮的积分争夺战。
1: 目前在积分榜上，玉树牦牛队以3战全胜、近8球、仅失1球、积9分，稳居榜首，成为本赛季夺冠的最大热门。海南龙阳队以2胜1平积7分后紧随其后，海东天佑德队与西宁雪豹队同积4分，因净胜球优势分列第3、第4位。国洛格萨尔队3战全平积3分，黄南热贡艺术队积2分，海西柴达木队、海北祁连山藏羊队同积1分，仍在为摆脱积分榜尾奋力追赶。
0: 射手榜上，玉树牦牛队的久美文江与海东天佑德队的杨光勇同以3球领跑，海南龙阳队的万马才旦多杰才让，玉树牦牛队的扎西也以2球紧随其后，本轮射手榜的竞争或将进一步升级。
1: 6月13号，国洛格萨尔队将在主场迎战海北祁连山藏羊队，平局魔咒与积分垫底压力的碰撞，注定是一场为胜利而战的较量。海西柴达木队客场挑战。

0: 这是我特意跟您找的养老公寓，环境优美，服务到位，配套还齐全。你这孩子啊，对我太好了。这得多少钱？
1: 我都给你想好了。你看，您拿个10万，对你来说不是事儿。投资养老公寓，每月分红，5年回本，
0: 是吧？
1: 将来还能入住，这可是天大的好事儿。
0: 行行行，
1: 天上掉馅饼，你信吗？ 什么分红回本，你钱一交，对方就跑了。合同，你人都找不到，合同还有什么用？
2: 大爷，您这血压可是不低啊！哎呀，
1: 那可怎么办？大爷，您别急，有我的嘛，咱有神药。
2: 哦，我看，
1: 什么高血压、高血脂、神药通通都能治好。10瓶根虫脑血栓，20瓶包治老年病，
2: 这么神啊？
3: 原价800-80，今天380-80。好，这么好的事儿，你可别错过了。
4: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
3: 贪小便宜吃大亏，什么神药？要是真的管用，早就没这病了。还用等我在这儿忽悠？
4: 我的女神，你干嘛呢？哎呦，真漂亮！
5: 今天咱们见个面呗。今天约不了，得研究一个投资的事儿。你要不要也投点钱，投入低，回报高？你以为对面是你的女神，其实就是个骗钱的糙汉。这你也信？看你往哪跑！养老诈骗不难防，不听不信不转账。
6: 守住养老钱，安心度晚年。清晨是更新自己、走出舒适区的坚持和勇气。
7: 清晨是连接世界与城市脉搏同步的自信和轻盈。
6: 每一个早晨都是新的开始。
7: 早安，青海。
6: 早安，青海。
7: 每天新出发。
6: Good morning，青海。

0: 早安，青海。
1: 早上好。
0: 青海，早安。
2: FM 九八点九 ，AM 六六六，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0: 早安，青海。
2: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早安，青海。

0: 山绵延起伏，云变化多端，水清澈见底。乡村的绿水青山和袅袅炊烟中，不仅承载着乡愁，也孕育着巨大的发展潜力。
1: 2016年8月23号，习主席来白杨村视察以后，我们白杨村就发展起来了。
2: 党员把群众带起来，和平共建，乡村发展日有走自治化道路，我们成功了。
0: 全面脱贫摘帽后，乡亲们走在小康的路上，笑容满面。
3: 党指领导下，村民这日子一步一好，那我们村民只有伯爷一来一年呢，
4: 眼睛看着，嘴累着，我们现在生活过上好日子了。
5: 产业兴旺，生态宜居。青海新闻综合广播特别节目《走向乡村振兴》。

0: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我是启航。
1: 大家早上好，我是橙子，请继续收听早安青海。
0: 地处青藏高原地区的青海省西宁市黄原县深中乡，漫山遍野的沙棘缀满橙红色的果实，曾经不起眼的带刺灌木，如今被乡亲们亲切地称为生态瑰宝与致富金果。
1: 如今的沙棘林不仅构筑起黄水上游的生态屏障，更成为群众的致富林。从枝头的生态果实到车间的深加工产品，小小的沙棘果串联起生态保护、经济发展与社会和谐的多重效益，让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在高原大地上生生不息。
0: 深中乡看准沙棘产业蕴含的巨大潜力，着力打造特色示范产业。走在前沟村的山坡上，2025年新改造的600亩沙棘林正焕发着蓬勃生机。这一切得益于 283.5 万元的精准投入和15万株优质接穗的科技赋能。新建的生产便道与采摘通道正在林间蜿蜒，使原本郁闭的林间变得疏朗通透，既让阳光雨露更好地滋养果实，也让采收运输更加高效便捷。沿河岸顺荒坡600多亩沙棘林沟构筑起坚实的绿色长城，而在深中村的肥沃土地上，600多亩标准化种植基地配备了水肥一体化设施，让每一株沙棘都享受着精细化、科学化的管护。
1: 那如何让这颗酸溜溜的果子释放最大价值呢？深中乡以全产业链发展做出了回答。卡路村冷链仓储基地拔地而起，牢牢锁住沙棘采摘后第一时间的鲜润与营养。更值得称道的是，企业家合作社加村集体加农户的利益连结机制，企业负责订单与市场，合作社整合土地与生产，村集体通过流转管理获得稳定收益，而农户则是从最初的观望者转变为拥有保底收益加盈利分红双重保障的积极参与者。
0: 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在这里实现了和谐共鸣。沙棘发达的根系牢牢固持土壤，有效抵御风沙侵蚀，默默修复着高原脆弱的生态，而它所结出的累累硕果则转化为群众触手可及的幸福。村集体每年每亩可获得10元公积金，充实了乡村建设的蓄水池。截至目前，这片生机盎然的沙棘林已为周边村庄创造了60多个就业岗位，累计助农收益超过5.5万元。
1: 生态屏障愈发牢固，乡村沃野生机盎然，农民的腰包也越来越鼓，收入稳步增长。深中乡巧借一颗小小的沙棘果做文章、挖潜力，走出了一条特色发展之路，成功摸索出乡村振兴的特色密码，更为高原地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打造了可复制、可推广的生动模板。
0: 在特色产业带动增收的同时，青海省更加注重发挥政府投资项目的就业带动作用，其中由发展改革系统牵头组织实施的一系列以工代赈，成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推动乡村振兴、促进共同富裕的关键举措之一。
1: 沙棘产业的兴起让乡亲们看到了生态与经济协同发展的可能，而在不远处的海南州共和县，另一种振兴力量正通过以工代赈的方式在这片土地上写下更广阔的篇章。
0: 清晨，当第一缕阳光洒下，高标准农田建设工地已是一片繁忙景象，被优先吸纳到本地农民工们正挥汗如雨地平整土地，砌筑沟沟。他们熟悉这里的每一寸土壤，如今亲手建起自己的家园，干劲格外十足。
1: 贫困户老马曾是村里的闲散劳动力，如今他通过村委推荐加入了施工队，每天能够挣到200元左右。他粗糙的手掌紧握铁锹，脸上洋溢着朴实的笑容。他说，在家门口就能挣上稳当钱，还能看着这片地一点点变好，心里热乎乎的。
0: 2025年，共和县在5个乡镇、14个行政村启动了总投资 1.19 亿元、建设面积近 4.9 万亩的高标准农田项目。与以往不同的是啊，项目开工前一套高效的用工联动机制已然启动，乡镇干部走村入户摸排劳动力，项目方提前报备用工需求，村两委精准推荐人选，土地平整沟渠修建，每个施工环节的用工需求都化为直接递到村民手中的就业机会。
1: 签了协议，心里就踏实了，这是务工村民的普遍心声。共和县明确要求，施工单位必须与农民工签订协议，商定薪酬标准，而且是不低于市场价和按月或按节点支付的周期。这不仅是一纸契约，更是农民工的权益保障卡。
0: 签了协议，2025年，共和县在乡镇14个行政村以工代赈的魅力远不止发放劳动报酬，它更是一个扶志与赋能的课堂。以共和县东八村的道路整治工程为例，这个总投资547万元的项目不仅让94名村民实现了就近就业，更悄然改变了他们的人生轨迹。近三分之一的务工村民在项目中掌握了振动棒操作、混凝土浇筑等技能，成功从民工转型为技工。根据海南州发展改革委监测统计数据，2025年全州14个以工代赈项目已带动1590名群众就业，发放劳动报酬1616万元，开展技能培训891人次。项目完工后，这些新进的技工可以带着手艺走向更广阔的天地，获得更可持续的收入，这真正实现了从书写到造血的深刻转变。
1: 展望前路，这条富民之路呢，正在越走越宽。针对劳动的部分劳动力技能与现代化农业要求不匹配的问题，共和县将加强针对性的技能培训，让农民不仅能够开挖掘机，还能操作智能灌溉等新装备新系统。海南州已谋划储备2026年以工代赈项目28个，总投资2.01亿元，计划带动超2000人就业，并将劳务报酬占比提高到40%以上。
0: 青海省发展改革委有关负责人表示，根据青海省以工代赈工作部署，青海省将持续拓展以工代赈实施范围，丰富建设领域，提高劳务报酬发放比例，让这一政策惠及更多群众。
1: 和美乡村建设纵深推进，产业有了支撑，就业有了保障，乡村振兴的下一步便是打造宜居宜业、内外兼修的和美家园。十四五期间，青海省加快构建乡村建设省市州县市区乡镇村四层级19步骤的协同推进工作体系，因地制宜提升农牧区基础设施与人居环境质量，累计建成1350个高原美丽乡村，和美乡村建设取得显著成效。
0: 青海省将农牧民住房安全作为乡村振兴的基石。青海省住房城乡建设厅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五年来累计完成2.73万户危房改造和抗震加固工程，并全面排查整治84.5万户农村牧区房屋安全隐患，实施排查率、整治率双100%。经过次地地震检验，改造后的农房实现了小震不坏、中震可修、大震不倒目标，未发生房屋倒塌致人伤亡事故。
1: 十四五以来，省级财政投入专项资金，针对18.67万户农牧民实施居住条件改善工程，推进重点推进外墙节能保温、被动式太阳能暖廊、室内水厕改造等项目。黄原县深中乡庙沟脑村村民王海清感慨地说道，以前冬天屋里冷得像冰窖，现在装了保温层和太阳能暖廊，屋里暖和多了。这一系列的改变使农牧民从住房有没有向好不好转变，显著提升了大家的生活幸福感。
0: 青海省以水电路网汛五网配套为抓手，全面推进乡村基础设施升级。在共和县黑马河镇，新建的污水处理设施彻底解决了以往污水直接的老大难问题。黄原县深中乡通过道路硬化与亮化工程，使村庄的面貌焕然一新。 同时以三清三改，清理垃圾、淤泥物、杂物，改造供水、厕所、风貌为切入点，全省 96.2% 的行政村切实生活垃圾有效治理，村容村貌明显改善。
1: 在乡村建设中，青海省重点保护与活化历史文化资源，黄南藏族自治州循化撒拉族自治县昌多县斑马县成功入选全国传统村落集中连片保护利用示范名单。共和县龙阳峡镇龙才村通过修缮传统民居，发展乡村旅游，既保留了鲜明的藏族文化特色，又带动了村民增收致富。黄原县深中乡则深入挖掘茶马互市历史底蕴，打造特色文化体验区，吸引游客感受高原民族风情。
0: 青海省逐步建立起城乡统筹、全域覆盖的农村生活垃圾长效治理机制，依托互分类、村收集、乡转运、县处理模式，实现垃圾治理常态化、制度化。共和县在全县推广垃圾分类的积分兑换、十户联制及红黑榜奖惩等创新机制。黄原县在全县推广垃圾分类的积分转化，通过门前三包责任制，将环境治理责任精准落实到每家每户。
1: 通过住房安全、居住品质、基础设施、文化传承和长效治理五大维度协同推进，青海省不仅显著改善了农牧民的生活条件，更探索出一条契合高原实际、富有地域特色的乡村振兴之路。正如共和县农牧民所言，现在村子美了，生活好了，我们更有信心把家乡建设得更好。
0: 当巾帼压弯枝头，沃野又换新绿，青海的答卷已然清晰。省委省政府锚定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以特色产业赋能、民生工程托底，推进乡村全面振兴。这份振兴归根到底是人心的凝聚、信心的提振，是高原大地上生生不息的希望，更让高原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可实现。

0: 带上一颗说走就走的心，
1: 跟随九八九，
0: 跟随九八九，
1: 边走边听，
0: 边听边聊，边聊。

0: 早安，青海。
1: 早上好。
2: 早安，
0: 青海。早安。
3: FM 九八点九 ，AM 六六六，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0: 早安，青海。
3: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早安，青海。

0: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节目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的早安青海，我是启航。
1: 大家早上好，我是橙子，欢迎继续来关注国内新闻。
0: 庆祝联合国文明对话国际日主题活动8号在瑞士日内瓦举行，活动以多元文明呼吁平等对话，多边合作共创美好未来为主题，50多个国家的常驻代表和高级外交官、国际组织负责人等出席活动。中方代表表示，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各国人民谋和平、求发展、促合作的呼声高涨，维护文明多样性，促进世界和平发展依然任重而道远。2004年6月，联合国大会一致通过中国提议的决案，将每年6月10日设立为文明对话国际日。
1: 当地时间6月10号凌晨，伊朗南部阿巴斯港、格什姆岛、贾斯克地区等多地传出爆炸声。美国中央司令部随后称，美军战机打击了位于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伊朗防空系统、地面控制站和监控雷达。此举是对日前一架美军直升机遭击落的回应。
0: 伊朗外交部今天发表声明说，谴责美国对伊朗发动的袭击，称美方此举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伊朗武装部队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称，为回应美国对伊朗南部地区的侵略，伊朗对中东地区美军基地进行了猛烈打击，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设施发动了无人机袭击，并使用了位于约旦的美军基地。另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还打击了位于科威特的美军基地。
1: 美联社日前公布的一项民调结果显示，约三分之二

0: 二的美国人认为美国梦理念不成立，凸显许多美国人对本国政府的未来感到不安，尤其是年轻人。
1: 据美联社报道，美联社一全国民意研究中心公共事务研究中心今年四月开展这项民调，共有2596名成年人参与。结果显示，质疑美国是机遇之地这一说法的人很多。51%美国成年人表示，美国梦只要努力工作就能出人头地的理念，在过去是成立的，但如今不再成立。约1/3的人认为美国梦仍然能力成立。另外有15%的人表示他从来就不成立。
0: 民调显示，在30岁以下的美国人中，仅有22%的人认为美国梦依然成立，而在60岁及以上的美国人中，这一比例仅为46%。此外，与其他国家相比，年轻美国人认为美国具有特殊性的可能性远低于年长的美国人，超过40%及44%的30岁以下的美国成年人认为有一些国家比美国更好，而在60岁及以上的美国成年人中，这一比例仅为22%。
1: 再来关注，当地时间6月11号，美加墨世界杯将在墨西哥拉开帷幕。在中国深车研制的轻轨列车在墨西哥城蒙特雷、瓜达拉哈拉三座城市将以赛事状态投入运营。届时，来自全世界的球迷可搭乘中国造轻轨列车，便捷抵达世界杯开幕式主场馆及墨西哥各大比赛场地。
0: 作为开幕式的主场馆，墨西哥城体育场的直线专达，中国中车为该线路提供的轻轨列车充分考虑了高原环境与雨季特点，搭载再生制动、低噪声通风系统，并强化了无障碍设施，在节能降噪的同时提供了更加舒适的出行体验。
1: 蒙特雷轻轨一号线能直通比赛场馆蒙特雷体育场，列车在控制系统能效与城市运行效率方面完成升级，为市民和球迷带来了更高效、环保、智能的出行体验。瓜达拉哈拉轻轨四号线将南部入口密集区纳入轨道交通网络，市民、球迷可以乘坐该线乘坐快速交通线，轻松抵达阿克伦苏体育机场，有效缓解了观赛的出行难度。
0: 面对墨西哥城高海拔、雨季高湿及赛事瞬时大客流的三重挑战，中车团队启动了全天候运营保障服务，建立三级联动响应机制，增派资深服务工程师赴墨值守，设立24小时应急与技术支持团队，以专业、高效、可靠的服务，确保赛事期间列车高强度、高密度、高可靠运行。此外，中国中车还将在当地推出绿色能量站打卡活动，为球迷提供绿色出行指南，倡导低碳生活方式。
1: 从服务巴西世界杯、里约奥运会，到护航北京奥运会、成都世运会，再到此次助力美加墨世界杯，中国中车始终以可靠的产品和用心服务，为全球顶级赛事提供交通支持。这不仅是中国轨道交通装备服务世界级赛事的又一里程碑，也是中墨捷务实合作的一个生动缩影。未来，中国中车将继续以绿色智能的轨道交通产品与服务，携手全球伙伴，共同为世界交通发展贡献力量。
0: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表示，已向各成员国提交了第21轮对俄罗斯制裁措施，主要涉及能源、金融、渔业等领域。
1: 冯德莱恩在发布会上对媒体说，欧盟建议暂停俄原油价格上限的自动调整机制，截至明年1月底，以待油市趋稳，欧盟令拟将30艘船只列入制裁名单，并将首次针对为影子团队提供加油等服务的船只采取措施，同时计划限制对俄出口能源运输送品。
0: 在金融服务、加密资产领域，欧盟拟扩大交易禁令适用范围，将多家俄银行纳入限制，并拟首次提出针对加密资产服务实施的第三国禁令， 在贸易领域，欧盟拟对俄军事工业所需物项和技术实施新的出口限制，重点覆盖航空航天、防务等领域所需要的金属合金等，并计划新增一批进口禁令，以进一步减少欧洲对俄产品的依赖。在渔业领域，欧盟拟首次对俄渔业采取实质性限制措施，并包括对鳕鱼在内的部分产品实施全面禁口禁令。此外，欧盟还拟首次禁止自俄乌冲突激化以来曾在俄罗斯武装力量服役的人员进入欧盟。根据欧盟相关程序，新一轮制裁措施需经27个成员国一致同意后方可生效。
1: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早安青海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陪伴和守候。
0: 新的篇章即将开启，道阻且长，行则将至，行而不辍，未来可期。愿各位怀揣初心，步履不停。各位听众，早安。
1: 早安，欢迎继续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其他的直播节目。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再会。
2: 心了，你看，这是我特意给您找的养老公寓
3: 哦，
2: 环境优美，服务到位，配套还齐全。
3: 你这孩子啊，对我太好了，这得多少钱？
2: 我都给你想好了，你看，您拿个10万，对你来说不是事儿，投资养老公寓，每月分红，5年回本，
3: 是吧？
2: 将来还能入住，这可是天大的好事儿。天上掉馅饼，你信吗？什么分红回本，你钱一交。对方就跑了，合同，你人都找不到，合同还有什么用？大爷，您这血压可是不低啊！
3: 哎呀，那可怎么办
2: 啊？大爷，你别急，这不有我的吗？咱有神药。
3: 哦，我看，
2: 什么高血压、高血脂，神药通通都能治。10瓶根虫脑血栓，20瓶包治老年病。
3: 这么神啊！
2: 原价888。今天388，
3: 好，
2: 这么好的事儿，你可别错过了。
3: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
2: 贪小便宜吃大亏，什么神药？要是真的管用，早就没这病了，还用等我在这儿忽悠？
4: 我的女神，你干嘛呢？
5: 哎呦，
4: 真漂亮！今天咱们见个面呗。
2: 今天约不了，得研究一个投资的事儿。你要不要也投点钱？投入低，回报高。你以为对面是你的女神，其实就是个骗钱的糙汉。这你也信？
6: 看你往哪儿跑！养老诈骗不难防，不听不信不转账。
7: 守住养老钱，安心度晚年。
8: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9: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8: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10: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8: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11: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12: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13: 别拍了，别拍了。
8: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4: 奶奶您快看，扫墓是带电子蜡烛吧？我没骗您吧？
15: 哎呦，这哪有烧纸诚心呢、啊、
14: 哎，这是你爷爷最爱的诗啊。嗯，那当然了，录入成功了，以后啊您扫墓扫码就能听。哎呦，还有鲜花呢，那当然了。老头子啊，今年不用怕山火，给你念整本你喜欢的诗。嗯，就这么办。摒弃传统祭祀陋习，
15: 以环保与敬意共筑绿色清明，移风易俗，文明祭祀，从告别纸钱香烛开始，让思念和爱以更环保的方式延续。
5: 雷电的应对措施，外出行人应就近寻找安全处躲避，在空旷场地不要使用带有金属感的物体，不要拨打或接听手机，雨中避开灯杆、电线杆等有可能连电的物体。森林火灾是一种突发性强、破坏性大、处置救助较为困难的自然灾害，危害极大，引发森林火灾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主观存在过失失火，造成森林火灾过火有林地面积2公顷及30亩以上的，应予以立案追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以及其他相关法规。犯失火罪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较轻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故意放火造成森林或
16: 北京时间9点整，
17: 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8: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19: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18: 点亮心中灯火，
19: 讲好青海故事。
18: FM98.9 AM666，
19: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0: 一本书，一行诗，一个温馨的夜晚。
21: 我来读，你来听。
22: 你来读，我来听。
20: 用读书愉悦心灵，
21: 生动青海，书香生活。
20: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1: 一起阅读。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FM98.9 AM666， 让我们在这里通过音符的流淌和文词的熏陶，邀请您静下心来聆听和品味诵读声韵的至纯至美，让他们滋养我们的心灵。我是主持人雅静，非常荣幸能够跟您共度今晚的一起阅读节目时间。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者通过青海长云网三江源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无论您身在何处，我们都能通过电波和您相连。首先进入到今天的好书推荐环节，书目一，演讲的艺术，作者戴尔·卡耐基。他是美国著名的人际关系学家、演讲教育家，开创了现代大众口才培训体系，深耕当众喜欢和表达人际沟通教学数十年，面向普通人开设演讲训练的课程，帮助无数人克服当众讲话的胆怯，提升语言的感染力。和著者约瑟夫，他们俩呀，完善地演讲着教学的体系，优化着实操训练的方案。书籍介绍这本书呢，是经典的当众演讲实用的教材，没有晦涩难懂的理论，从克服紧张上台，打磨演讲开场白，搭建演讲稿的逻辑构建，把控讲话语速与肢体体态，和听众们互动共鸣等多个演讲核心环节展开讲解，搭配大量日常的演讲、职场发言、公开宣讲的真实案例，拆解普通人演讲里常见的卡顿、内容的空洞、没有说服力等问题，给出循序渐进的练习方法，兼顾日常口语表达与正式舞台演讲的双重需求。推荐理由作为口才演讲领域的经典著作，它接地气儿，重实操，不求华丽浮夸的话术技术，更是看重真诚表达和自信状态的养成。不管是需要登台演讲、做工作汇报，还是日常人与人之间的沟通交流，都能从学习中找到稳健表达的方法，适合每一个想要提升说话底气和表达能力的普通人，切合我们阅读栏目的传递踏实成长、丰盈自我的理念。听众朋友们，今天一起阅读将为大家带来的一些书籍是关于演讲和艺术的书籍。很多人面对当众讲话都会心慌，明明心里有想法，开口却磕磕绊绊，不知道怎么说。这本书恰好为我们解决这类困扰，它由卡耐基等人编写，没有高深玄妙的专业术语，把演讲拆解成一个个可以练习的小步骤，从上台前调整心态，到撰写演讲内容，再到讲话时的语气、动作和台下听众的交流，方方面面都给出了实用的指引。它告诉我们，演讲从来不是少数人的天赋特长，更多是可以通过练习打磨的能力。好的表达不在于辞藻多华丽，而在于真诚有条理地传递内心所想。在生活工作中，我们总会有需要发言分享的时刻，翻开这本书，跟着书中的方法练习，一点点褪去胆怯，从容开口表达自我，这便是阅读带给我们的底气和力量。推荐到的第二本书名字叫做《演讲的力量》，作者是克里斯·安德森。他呢，是深耕思想传播和公开领域多年的一位作者，长期统筹优质演讲内容的创作、编排与传播，见证着上万场不同的行业、不同风格的 TED 演讲，深耕着短演讲、高质量分享的创作逻辑，擅长把多元思想用通俗生动的表达传递给大众。
书籍介绍本书依托着海量经典的演讲案例，拆解优质公开演讲的核心逻辑。演讲如何把个人的观点、专业的知识、人生的感悟转化成通俗易懂、有吸引力的演讲内容，包含如何梳理演讲主线，用故事增加内容的温度，调节现场的一些氛围，平衡理性观点与感性的共情，适配短时演讲节奏等有用的内容，同时剖析演讲者如何接纳紧张情绪，自然展现个人风格，完成一场打动人心的分享。推荐理由：当下我们常常需要短视频分享、会议发言、主题分享等轻量化的演讲场景。TED 是短演讲，贴合当代人的传播习惯。这本书不只教演讲技巧，更教我们如何提炼核心的思想，高效传递观点，兼顾专业性和通俗性，适用未来打磨日常分享、主题宣讲的表达能力，让说话有温度、有内容、有力量。作者没有空谈一些演讲的技巧，而是结合大量真实的演讲案例，告诉我们一场好的演讲究竟该如何搭建框架，怎么用小故事包裹着大道理，怎么在有限的时间里抓住听众的注意力，把自己想表达的东西传递出去。我们不一定都想站在大型的舞台上做演讲，但生活里的一次次工作汇报、一场场读书分享、一段段自我介绍都是小型的演讲。这本书教会我们不必刻意模仿夸张的表演姿态，找准自己的表达节奏，真诚输出所想所思，就能够完成一场高质量的表达。以表达传递思想，用分享连接彼此，

擅长融合心理学、演讲实操，化解人们当众表达的焦虑。书籍介绍全书围绕着高效演讲展开，核心倡导分享式的演讲理念，区别于灌输式的演讲，主张演讲者以平等从容的姿态和听众交流。内容覆盖着演讲前的规划、紧张情绪的疏导、语言内容的编排、语音语调的调整、现场突发状况应对、演讲收尾设计等完整的流程，适配课堂讲课、商务汇报、专题演讲、活动致辞等多元公开的表达场景，搭配可以落地的练习方案，兼顾理论和日常的练习。这本书呢，源自名校热门的公开课，它体系完整、实用性强、弱化表演化的演讲套路，更偏向真诚、稳健和高效沟通的表达。不管是职场的上班族、教师、活动主持人，还是普通的爱好者，都能够借助书中的方法来提升演讲和日常的交流水平，适配大众多元化的表达需求。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也会品读好书。如果你害怕出错，书中会教我们如何缓解情绪。如果你想要把演讲的内容说得有气场，书中也会告诉你我们该如何去做。第四本书名字叫做《可复制的沟通力》，作者樊登，他是国内知名的阅读推广人，长期以来开展读书的一些解读、职场的一些成长，还有沟通表达相关内容及工作，语言表达、情绪管理、倾听技巧，还有肢体语言和冲突化解，这些都可以从这本书当中来了解。今天带来的第四本书籍呢，这本书聚焦沟通与表达，把演讲口才拆分成普通人可以练习掌握的内容，围绕我们上班工作、与人相处、当众发言等日常的场景，讲解怎么管理讲话时的情绪，怎么搭建说话的逻辑，怎么倾听他人顺畅的交流，怎么准备一场简单的公开分享。演讲与沟通不分家，好的口才是好好说话、认真表达，既能够大方上台演讲，也能够和平相处。在一次次练习和阅读的精进中进行表达，便是对自我最好的打磨。再来推荐第五本书籍《关键对话》，作者来自于罗恩·麦克米兰。他呢是非常擅长专业行为科学研究的一个大团队，长期研究人际的互动、沟通谈判以及公开表达等等的领域。那么这本书会教会我们在复杂的情况下怎样去表达，怎样去从容的面对，更能够应对复杂的交流局面。这本书告诉我们，好的演讲与口才不是争强好胜、压倒别人，而是清晰地诉说自己，包容多元的声音，在交流和表达中达成沟通的价值。这也是我们在阅读、演讲、与人相处中需要修炼的心境。

0: 文字跃动，思想有声。好书推荐，带你爱上一本好书。
1: 欢迎回到一起阅读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分享好书。今天推荐到的第六本书名字叫做《掌控谈话》，作者克里斯。他是危机谈判的专家，前 FBI 很需要他，拥有20余年一线谈判高压对话的工作经验，常年在紧张对峙的环境中开展沟通的工作，退役后开设沟通、演讲、谈判培训的课程，把高压场景下的对话技巧转化为普通人可用的日常表达，当众演讲。书籍介绍作者结合自身谈判的实战经历，总结高压场景下的对话逻辑、语言技巧、语气把控、节奏博弈，这些方法同样可以迁移到公开的演讲、主题的辩论、工作的宣讲、当众的答辩等场景。书中讲解如何调整讲话的语气，抓住听众关注的点，引导交流节奏，化解紧张对峙的氛围，用语言掌握表达的主动权，提升演讲发言的感染力与掌控力，实现高效传递观点的目的。推荐理由以实战谈判经验为根基，提供差异化的表达思路，侧重演讲、对话中的节奏把控和现场的掌控，适合想要提升演讲气场、临场应变能力强的读者，在登台演讲、当众发言时更加从容的现场表现。第七本书名字叫做《金字塔的原理》，作者是明托，她呢也是一位资深的女性咨询顾问。金字塔原理理论的创立者，专注逻辑思维、结构化表达、商务演讲与文学写作培训，是全球各地开展结构化表达授课，帮助职场人搭建清晰的思考、演讲、汇报逻辑体系。书籍介绍核心推广金字塔结构化表达思维，讲解如何搭建层层递进的逻辑框架，无论是撰写演讲稿、准备演讲提纲，还是现场口头演讲、工作汇报发言，都可以按照结论先行、分层阐述、逻辑归类的模式排布内容，解决演讲内容杂乱、讲话颠三倒四、观点分散没有重点等问题，让口头表达条理清晰、主次分明，提升我们的逻辑能力、语义懂性，让我们讲起话来有条理、有层次，是夯实演讲内容核心、提升语言严谨度的经典工作书。第八本书是像 TED 一样进行演讲，作者卡麦尔。他呢是知名的沟通演讲领域作家与讲师，长期研究顶尖公众人物、行业大咖的公开演讲案例，拆解优秀演讲的表达技巧、故事叙事、情绪调动方法，撰写了多本演讲表达相关的著作，面向职场人士、演讲爱好者普及舞台表达技巧。书籍介绍作者分析数百场的 TED 经典演讲案例，提炼了九大公开演讲的实用法则，围绕演讲热情传递、故事讲述、趣味表达、观点说服、舞台互动以及视听搭配等方面都展开去讲，调动现场的氛围，让演讲生动又鲜活，富有吸引力，适配主题分享、产品宣讲、个人宣讲等多种的演讲场景。推荐理由呢，他的案例丰富，技巧具象，把优质演讲拆解成可模仿、可练习的具体动作，适合想要丰富演讲趣味性、增强内容感染力、摆脱枯燥刻板演讲模式的读者，让表达更加的灵活。第九本书名字叫做《口才三绝》，作者张环，他也是国内著名的通俗社科、人际口才类读者的创作者，深耕大众的口才、社交沟通、日常演讲、普及内容的一些创作，写作风格贴近普通人的生活，语言平实易懂， 聚焦职场的交际、家庭相处、公开发言等生活化的表达场景。全书会围绕赞美、会拒绝、会说话三大口才核心的表达能力，教我们兼顾口语交流与小型的公开演讲，讲解不同场景下说话分寸、语言措辞、交流礼仪，以及教读者根据演讲主题、交流对象调整表达的方式，规避说话莽撞、言语生硬、当众发言拘谨等问题。推荐理由呢？本土通俗易懂，而且门槛低，贴近生活。希望呢，能够藏在我们一天交流之中，都可以用得到。书籍十呢，演讲与口才的实用教程，作者是国内多所高校演讲与口才教研组合联合编撰的。他们是由高校的汉语言、播音主持、公开演讲专业的教师组成，具备课堂教学、演讲赛事指导、口语表达培训的专业教学经验，兼顾理论教学与实操的训练。那么包括辩答的一些发言、体态的语言、语音发声，还有一些循序渐进演讲等等的筹备，还有文稿的撰写、排练打磨和搭配练习题这些方式。如果说你也想练习自己表达的能力和演讲的能力，不如就去读这十本书籍来提升自己。生活是一本厚重的书，每一页都记载着我们的欢声笑语和泪水，每一个章节都承载着我们的成长和蜕变。在诵读中，我们将一同品味那些关于生活、关于成长的点滴感悟。在我们每个人的生命里，总会有这样的时刻，也许是前行路上遇到了坎坷，也许是在平凡的日子里突然想要一份坚定、一份光亮。这个时候，一首好诗就像一束光，能够照亮我们前行的路，能够给我们重新出发的勇气。

0: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聆听到今天的夜读时间。在向美的路上，做最好和更好的那个自己，在悠悠的生活当中感受美好。
1: 岁月之路悠悠漫漫，是一轮又一轮环环相扣的四季风景转换，在时光的长廊缓缓铺展开一幅春日勃发、夏日热烈、秋日丰盈、冬日静美的长卷，有花开花落的情调，有月圆月缺的景致，有雁来雁去的韵味，有山长水阔的风采。每一帧都令人心动感慨，每一联都让人铭记于心。人生之路深深浅浅，是一段接一段每每相加的成长轨迹演绎，在生命的小径徐徐绵延出一篇童年纯真、少年狂热、成年稳重、老年平和的故事。有酸甜苦辣的细节，有喜怒哀乐的情感，有相逢别离的缘分，有恩怨情仇的花絮。每一句都饱含点滴深情，每一行都延续缠绵柔软。岁月带着季节往深处走，追逐光阴的精彩和极致，诠释自然的魅力和神奇。每一个季节都有其独特的格调和意义，时光温暖而生香。成长催着生命像暮年感，寻找内心的宁静和幸福，捡拾生活的美好和愉悦。每一个瞬间都充满欣喜与期待，人生含笑而快乐。岁月在改变四季风景的同时，也悄然改变着人的身心，让我们一心真挚，一念虔诚，一怀热忱，一梦悠远。一眸朝前看，向远眺，一路赴美约，向暖行。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甜甜又温馨的念想，那就是对美的不懈向往和毕生追求。事实上，人生之路是一条寻美之路、觉醒之路、参悟之路、成长之路，其静守和擦拭童真与初心，滋养和呵护爱怜与温柔，洗涤和淬炼情感与信念，聆听心灵的声音，成就更好的自己，得一份心安。也寻觅和发现期待的美好，欣赏和珍惜远方的风景，捡拾和积攒近处的可爱，拥抱想要的温柔，丰盈自己的故事，圆满更美的人生，得一份心暖。无疑，无论岁月或人生，并不存在真正绝对的完美，我们只能在向美的路上既竭尽全力找寻那些散存的美好，也尽力而为，酿造一些微小的妙雅，让一切都向完美接近。尽管这条路上充满了未知与变数，夹杂许多不完美、不如意，但也散布着许多小惊喜、小确幸、小安暖。总有某个瞬间被感动，某场遇见被铭记，某次善待被触痛，某处拥抱被陶醉。为这份期许怀揣信念，微笑着出发，温柔着开步，追光逐暖，一心

向美，一念向善，一路向前，一梦向远，做最美的自己。因为生活本就平淡且不十全十美，我们有理由倾心呵护酿造，使其不断丰盈，逐渐趋向如意。因为人生本就平凡且有许多缺陷，值得每个人倾情完善提升，让其不断进步，日益靠近完美。虽说世间的美有很多，但都不及内心深处生长滋养的美。这是一种精神的寄托，信仰的朝觐，情怀的依附，灵魂的皈依。心有所属，志有所向，走啊走，渴望每一步都踩在时光的节奏上，期待更多的美好在前面，更好的遇见在路上。心与宁静淡泊相守，情与雅致温柔相伴，不怕天涯路远，不悔衣带渐宽，不畏无常侵扰，不忘初心誓言。身始终不会薄凉，心永远不会荒芜，皈依远方的情心永远不会薄凉，一直走向诗意和远方。走着走着，花就开了，眼就湿了，情就绿了，心就美了，梦就甜了。四时皆为可爱可亲可近风景，四处尽是可敬可慕可人故事。不由人真挚情感，坚定脚步，沿着寻美的路一直走下去。

0: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那么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朗诵环节。每次在赏析作品的时候，都会觉得有那么多的人其实是非常热爱阅读，也非常热爱朗诵的。在他们的声音当中，我们能听到对于母亲的赞叹，对于父亲的感恩，以及那么多那么多的感想。那么今天晚上同样来跟大家分享到朗诵时间。让岁月开成一朵花，春暖花开的时候，你会感受到岁月是那么的安宁。
2: 春暖花开，是一片一片的翠绿，是一树一树的繁茂，也是一寸一寸的欣喜。当三月的春光在寂静的河边吹起欢乐的短笛，当远处的树枝上不知不觉铺满了鹅黄的色块，当人们的脚步变得轻盈而欢畅的时候，春天就生机勃勃地来了。春天是春暖花开的喜悦，是五颜六色的璀璨，是喷薄的心跟着植物草木一同疯长的温暖的过程。我喜欢春天，喜欢在春天里读诗，喜欢在春天里畅想，更喜欢在春天里为自己描绘一幅美好的关于未来的蓝图。我的未来一定要有春暖花开的丰盈，一定要有面朝大海

的展望，还要有满树满树的绿和花开遍野的遐想。春天是你的，当然也是我的，是我们每一个渴望成长的美好的心灵的期待。当埋藏在冬天冰冷的土地里的种子，在春意暖暖的时候开始萌芽生长，当河边的柳枝沉寂了一个冬季，在春意融融的时候开始欢快的舞蹈，我看见我的心也开始在春天里悸动。春天给了我们生生不息的生命的力量，也给了我们蓬勃向上的关于生长的沉甸甸的梦想。春天引领着我们靠近美好的自己，为我们的生命插上了意欲飞翔的翅膀。站在春风里，感受着大地的柔情和春暖花开的温馨，这一刻有满目的绿，有姹紫嫣红的花，还有摇曳的春风和明媚的阳光。世界如此美好，春暖花开的喜悦也如此幸福简单。倘若生命可以结满硕大的果实，我愿我们的春天都春意融融，百花盛开。

最浓烈的色彩亲吻着大地，你为秋天的田野涂上欢快的颜色，你对着太阳说，把最温暖的祝福送给他们吧，请把丰收的喜悦传递到每一个村寨农庄。山川欢笑，秋风送爽，晴朗的天空以饱满的激情迎接着金色的阳光，所有的汗水都在这时变成了希望，满山的杜鹃开出了火红的梦想，树木以骄傲的姿态换上了亮丽的秋装，沉甸甸的果实用谦卑的微笑迎接着秋天的盛典，勤劳的人们收获着耕耘的喜悦，快乐的鸟儿一路飞翔，一路欢唱，花儿把枯萎的身躯变成了种子，它要将鲜活的血液传递给崭新的自己。这是一个被爱包围的季节，这是一个用时间检验生命的庄严的时刻。我在蓝天下奔跑，我在阳光下歌唱，我满怀激情地告诉山川河流，我是如此深爱着这片金黄色的山岗，我是如此深爱着在秋风中默默滋养着我的贫瘠的土壤。那些深埋在黑暗里的种子，他们用了多么大的勇气和力量才能与阳光快乐地拥抱，他们坚强的信念是我勇往无前的榜样。不要说秋的萧瑟给了你万物凋零的忧伤，所有的退场都是为了再一次的辉煌。藏匿在季节背后的不是寂寞的冷场，而是蛰伏在时间里的等待盛开的梦想。我愿将火热的激情变成十月的诗行，送给饱满的果实和沉默的土壤。我愿将浩浩荡荡的河流变成滋润你生命的河床，高悬在你的头上，给你雨露的芳香。谁能告诉我，生命要经历多少风吹雨打，才会涂上成熟的颜色？谁能告诉我，一朵花能有多少青春的时光？秋的回眸是春的羞涩，夏的坦荡。秋的收获是季节历经了万千波折，奉献给大地的光芒。没有什么可以阻止一朵花变成种子的渴望，就像时光无法阻挡大地孕育生命的力量。我是向着太阳迎面而去的孩子，我要用歌声唤醒沉睡在风里的每一粒种子，我用盛开的鲜花和丰盈的果实回馈我深爱的土地，我把每一个渴望收获的眼神都深藏在心底，我对着秋风说，请停停你的脚步，请带上我金色的翅膀和金色的阳光，我是沉醉在秋色中即将启程的种子，山川河流都已为我铺开了幸福的路途。我知道，我将在丰收的歌声中与他们告别。我知道，我的生命只有在坚实的土地里，才能得到再一次的重生。

0: 一本书，一行诗，一个温馨的夜晚。
1: 我来读，你来听。
2: 你来读，我来听。
0: 用读书愉悦心灵，
1: 生动青海，书香生活。
0: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一起阅读。

30载。欢迎回到节目当中，今天来跟大家分享那些10个让人快乐的小习惯。首先呢，经常学会嘴角上扬，学会在每天的奋斗中寻找幽默感和笑声。你一笑，世界便启动明亮的开关，请相信生活更偏爱你阳光舒展的模样。保持学习，学有所得的充实感会让人充满活力，构建起真实的自信。当一个人不断学习，他呈现出的状态就会是精力充沛，思维敏捷，处事智慧又成熟。这样的人往往拥有让自己快乐的能力，还有勇于挑战，直面挑战，调动全身力量寻找解决方法，取得进展，收获经验。这个过程本身就是一场痛并快乐的奇妙旅程。靠近热爱的事情，有所热爱会拉长人的感受力，丰富生命的质地。热爱可抵岁月漫长，只要自己的内心是快乐的，就勇敢去奔赴。你感到伤怀，常常是因为你沉溺于过去；你感到忧虑和迷茫，常常是因为你提前焦虑了未来。只有当你把目光收束到当下，珍惜并拥抱此刻，你才会触摸到真实的和平，留意生活里的小美好。快乐无需宏大，有些小事儿就足够让人幸福。盆栽里新长出的小花，黄昏日落的城市街道，邻居买菜归来的招呼，楼下新开餐馆的热闹，以新奇的眼睛去欣赏生活的温暖。好好生活便是美好。在户外放空，有烦恼的时候就去户外放空，在公园里走一走，在湖边发一会儿呆，在没有天花板的地方，烦恼就会被吹散。一个健康的身体是幸福的关键，只有身强体壮，才有精力去做想做的事儿，才有心力去爱想爱的人，才有余力去实现你的梦想。快乐在分享中会变得饱满，向有需要的人伸出援手，向暂时身处低谷的人提供帮助。人生就像攀越一座山峰，如果你有幸攀上了顶峰，你也要去想一想，在这途中你拉过多少陌生人的手，你释放过多少善意和能量，丢掉情绪的包袱。你的情绪很宝贵，不要浪费在不重要的人和事上。没有必要总和他人有负面的情绪，也没有必要因为他人的过错而生气。许多烦恼根本不值得在心中滞留，丢掉包袱才能够获得内心的自由。

家分享一件事儿，就是千万别低估一个喜欢把家里打扫干净的人。整洁的家需要行动，面对地板上的灰尘，厨房水槽里的碗碟，还有沙发上随意搭放的外套，有些人会想等空了再说，有些人会觉得现在就开始，让家里总是保持整洁，这就是行动力的体现。在每一次拿起拖把整理沙发、顺手归位的动作中，他们用双手将想法落实为眼前的一方净土，不拖延，也不空想。这份说做就做的利落，会从家务蔓延到生活的其他地方。面对工作，立即着手；面对目标，稳扎稳打。家的窗明几净，就是他们行动力的证明。美好的生活状态不在明天的计划里，而在今天的行动中。一个井井有条的家是精心规划的结果，每件物品都有它的位置，每次取用都方便顺手。这背后是书籍分类排列，衣物按季收纳，厨房的调料罐各就各位。这需要一种建立秩序的能力，这种能力会在无形中塑造一个人的内心。当外在的物品被整理得清清楚楚，头脑中的思想也仿佛被理顺了。这种由外而内建立的那种秩序感，成为他们应对繁杂世事的一些底气。于是你会发现，那些能够把家收拾干净的人，往往把自己的生活过得妥妥帖帖。家的整洁最难的不是进行一次性的清扫，而是日复一日的维持。你会注意到，那些家里总是干净的人，都有一些随手的好习惯。那些行动的背后，是对生活的不敷衍、不将就和慎重。一个能够长期保持家里整洁的人，一定是生活中的长期主义者。他们守护着内心对美好的追求，也因此让平凡的日子闪着细碎而温暖的光。

0: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1: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0: 点亮心中灯火，
1: 讲好青海故事。
0: FM 98.9 AM 666，
1: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继续来听一起阅读。那么给到大家几个建议，建议坚持记录自己。你有没有想过这种经历？某天突然心情很差，却说不出为什么，有时候忙得团团转，却搞不清在忙什么。到了年底，回望这一年，竟然没有留下什么记忆，只觉得日子过得太快了。这不是你记性太差，或者是无所事事，而是有些事情和情绪不被记录下来就会被遗忘。真的建议你记录自己，用文字也好，拍照也行，给情绪找个出口，你会慢慢从生活中变成自己掌舵。记录是坏情绪的消除笔，夜深人静，白天压住的坏情绪呢，就会翻涌上来。这时候把它们写下来，就像揭开烧水的壶一样，情绪一下子有了出口。记录就是最管用的坏情绪消除笔。当你准确说出自己的感受，它的破坏力就小了。当好烦郁闷变成具体的文字，那些坏情绪好像就没那么可怕了。写着写着，你会发现真正让你难受的往往不是那件事本身，而是背后没有被满足的需要。坚持一周，你就会感到自己越来越轻松。记录是日子的回旋镖。有网友分享，翻翻去年的朋友圈才意识到，我觉得糟糕透顶的那个月，其实藏着不少暖心的瞬间。楼下阿姨给的粽子，加班时同事给的奶茶，只是当时被焦虑遮住了眼。有时候我们会给生活加上一层滤镜，只记得不开心的事情，反而冲淡美好的感受。记录则像个细心的收藏家，让每个瞬间都有机会被重新看到。下班路上的晚霞，备忘录里的随手记，这些被记录下来的温暖都是生活的回旋镖。记录会让幸福随时翻阅。试着回想一下，你还记得前天发生了什么吗？恐怕很多细节都被模糊了。但如果你当时记下地铁上有人让座，或者是雨天哎，有朋友发来了问候，现在就能立刻重温那一份温暖。这就是记录的魔力。坚持记一段时间，你就会发现自己慢慢变成了幸福的探测器。昨天拍到一朵像小狗的云，取快递时被陌生人顺手拉了一把。好记性不如烂笔头，这句话讲的就是记录的力量。记录是和未来的自己聊天，手机备忘录里密密麻麻的字，相册里看似随手拍的图，都是给未来的信儿。记录的神奇就在于让不同时空的你变成最懂彼此的知己。每一次记录都是在说，未来的我希望你能读懂此刻的我。每一次翻看都在回应，现在的我终于懂了曾经的你。随手拍下超美的彩虹，心情低落时翻一翻，仿佛听见过去的自己在说，还记得那天有多美吗？这种穿越时空的对话是记录送给你最温暖的礼物。所以啊，从明天开始，我们学会记录自己，

成长需要信仰与方向，心中有光，脚下才有路，始终心怀热爱与向往，朝着心中的目标和奋进努力，哪怕路在坎坷，哪怕暂时身处黑暗，也不要放弃心中的光。好了，感谢您的陪伴，今天的一起阅读节目就到这里，请继续收听青海新闻综合广播其他的节目，再会了，朋友们。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安全知识需牢记，旅游安全提示，游客要遵守景区游览规定，游览时要注意避开危险地段，景区景点要做好安全警示和现场安全管控措施，严防拥挤、踩踏、跌落等安全事件发生。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2: 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
1: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3: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4: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3: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4: 青海湖裸鲤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3: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5: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6: 森林保火十不要：一、不要携带火种进山；二、不要在林区吸烟，用火把照明；三、不要在林区内狩猎或放火驱赶动物；四、不要在山上野炊烧烤食物；五、不要在林区上香烧纸放烟花爆竹；六、不要炼山烧荒烧田埂草堆烧等；七、不要让特殊人群和未成年人在林区内玩火；八、不要在野外烧火取暖；九、不要乘车向外扔烟头；十、不要让老幼弱病残者参加扑火救援。
7: 有种光照亮眼前的路，有种光照亮心中的路，因为有光我们看见身边的感动，因为有光我们看见远处的风景，因为有光我们看见精彩的当下，因为有光我们看见美好的未来。眼睛有光，前路更平坦；心中有光，脚步更坚定。宪法之光，照亮中国。

0: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1: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0: 点亮心中灯火，
1: 讲好青海故事。
0: FM98.9 AM666，
1: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2: 推开世界的门，
3: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4: 向前跑，迎着冷夜和朝鲜。
1: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5: 刮风这天，我试过握着你手。
3: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6: 一天我开始仰望星空，发现
1: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来自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欢迎各位的守候，让我们在音乐中开始今天崭新的旅程。伴着夏天的蝉鸣，一年一度毕业季开启了新的篇章，人生中的考场等待着万千考生交出答卷，到底要什么样的答卷才算是一份令人满意的回复呢？吴青峰在新歌《我们都拥有海洋》当中给出了他的答案，要去见所有我喜欢的一切，就让我自己走吧，不成为下一个谁，不管答案是什么，我们都拥有海洋。毕业是一场充满着无限可能的未知旅程。吴青峰发布2023毕业歌《我们都拥有海洋》，献给即将或者是已经毕业的人们，让我们一起告别标准答案，去做我们喜欢的自己。

我们都拥有海洋，这是一篇与毕业有关的故事。故事里呢，有我们每一个人的青春。又是一年夏季，80后们也许已经渐渐淡忘了走进青春校园时的青葱，也忘记了哭着和青春说再见的情怀。但是我相信，我们永远忘不了那些诞生在青春里的歌谣，也忘不掉那些旋律曾经带来的感动。因为在懵懂的青春岁月里，似乎我们的情感都寄托在了他们的歌声中。

匆匆那年又是盛夏，青春是唱不尽的别离，你的青春又是哪首歌曲呢？人有情感就有歌声，一首讲述别人故事的歌曲，每个人听到的却是歌声里的自己。凤凰花开在路口，离歌渐起。

0: 挽留岁月痕迹，雕琢心中未来。因执着而坚定，因传承而长存。择一世，终一世，不畏繁华，亦初心。匠人，匠心，匠意，致敬新时代非遗传承人。
1: 嘿，小声点，不怕馆长发现吗？
2: 是他故意学我的。
3: 笑话，我可是四蹄生风的游弋马，我嘶叫一声足以划破长空。
2: 你是在说我吧？昂首嘶鸣，长尾飘舞，三足腾空。
4: 哎，你在吹什么？
1: 我不喜欢我的齐刘海，太难看了。
3: 可馆长说你那个齐刘海很帅气，还有你身上的二方连续纹，世上独一无二。
1: 我一直很好奇，你手中拿的那封信是给谁的？
4: 嘘，有人来了。
5: 在博物馆里，在文物身上，你能触摸到文明传承的脉络。自此，你很可能会爱上文物，爱上博物馆，那是历史文化无以复加的深层魅力。
6: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7: 偶尔上下吧，没关系。
6: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8: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9: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6: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10: 和军事设施，
6: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5: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1: 越来越立体，
12: 越来越多元，
13: 越来越时尚，
5: 越来越震撼，
14: 越来越
12: 越来越动听，越来越动听，每
15: 个音符都有生命。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FM98.9 AM666，越来越动听，听见好声音。

夏至将至，景色绚烂。在2006年的夏天，也就是20年前，范玮琪呢以一首《我们的纪念日》给我们带来了一股清新的暖风，夹杂着些许的幸福和甜蜜的味道，诉说着少女的心境。这是我们的纪念日，纪念我们开始对自己诚实。人的一生中有许多属于自己的纪念日，我们的纪念日这首歌诉说着幸福女孩对于爱情真实和珍贵的感悟。范玮琪的声音温暖湿润，有力而不尖锐，醇厚而不凝重，那娓娓道来的歌词叙事像涓涓细水般绵长，有着非常清淡的忧伤，犹如微风拂面，给人清凉的感觉。范玮琪就是一直在我们青春旅程中陪伴着的温柔抚慰人心的声音。

时光流逝，歌还是那首歌，却总能听出不同的感觉。胡夏温情献唱电视剧同名片尾曲《梦中的那片海》，清澈又温暖的嗓音缓缓唱出这段关于追梦的故事，也唱出了每一位为了梦中的那片海热血奋斗的人们的心声。站在人生的十字路口，即将奔赴另一个战场的学子们，希望你们能够在自己的天空自由翱翔，做自己，不被束缚，不被打倒。

0: 小声点，不怕馆长发现吗？
1: 是他故意学我的。
2: 笑话，我可是四蹄生风的游弋马，我嘶叫一声足以划破长空。
1: 你是在说我吧？昂首嘶鸣，长尾飘舞，三足腾空。
3: 哎，你在吹什么？
0: 我不喜欢我的齐刘海，太难看了。
2: 可馆长说你那个齐刘海很帅气，还有你身上的二方连续纹，世上独一无二。
0: 我一直很好奇，你手中拿的那封信是给谁的？
3: 嘘，有人来了。
4: 在博物馆里，在文物身上，你能触摸到文明传承的脉络。自此，你很可能会爱上文物，爱上博物馆。那是历史文化无以复加的深层魅力。
5: 人间的所有的奸细他们都收到了。为了国防建设，
6: 他们是第一批来的嘛，他们先是驻扎了这个帐篷和地窝子。
7: 1959年4月28号到场了，建那个杂建厂我做宰。
8: 无名英雄在某一个关键节点发挥的作用并不比那些璀璨的科学家做的少。

这一声历史的巨响，是隐姓埋名、无私奉献的家国情怀，是自力更生、不畏艰险的奋斗精神，是无惧打压、勇毅前行的铮铮铁骨，是为振兴中华矢志不渝的豪迈壮志。回望那段艰苦卓绝又激情燃烧的岁月，发扬两弹一星精神，激发自强不息的奋斗力量。

0: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1: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2: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0: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1: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2: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3: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4: 哎，媳妇儿，下班了。
5: 啊，起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大，你以为是在单位呀？
6: 哎，王姐，上班了。
5: 啊，哎呦，起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小，你以为是在家里呢？
7: 不管在哪儿，浪费之举不可有。无论何时，功德之心不可无。
8: 越来越立体，
9: 越来越多元，
10: 越来越时尚，
11: 越来越震撼，
12: 越来越
9: 动听。
11: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FM 98.9 AM 666，越来越动听，听见好声。

多年前听着你们的歌在城市中穿梭，在青春的路上奔跑，多年后还是听着你们的歌回味着美好的青春。谢谢你们的歌帮我们带走了烦恼，让我们还有机会想起那些逝去的青春。人生相遇又别离，希望少年不老，伙伴率真，到了说再见的时候，在夏天遇见的就在夏天告别吧。

让我们一起唱响青春之歌，盛夏光年，祝毕业快乐，前程似锦。青春的列车即将驶入终点站，于是呢，我们此次的回忆篇也在这里告一段落。在未来的岁月里，不要放弃青春时的梦想，也请永远保持一颗赤子之心。

循着音乐的足迹，锁定快乐的声音，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到这里呢，今天的节目就要和朋友们说声再会了，再次感谢各位的如约守候和一路陪伴，明天再见。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情景纪实文学，三大战役秘密战，之三，平津战役秘密战。根据夏继承的同名纪实文学改编，主播红池、小爱。
6: 第9集，大家围着大办公桌坐下之后，毛泽东首先给聂荣臻和杨成武看了中央军委刚刚发给东北野战军林彪、罗荣桓和刘亚楼的电报。电报的主要内容是：
7: 应该首先考虑对锦州、唐山作战，只要有可能，就应该攻取锦州和唐山，全部或者大部歼灭犯汉杰集团，然后再向承德和张家口打傅作义。
6: 从那时起，毛泽东已经在通盘考虑东北和华北的问题了。毛泽东掰着指头对聂荣臻和杨成武说：
7: 傅作义一辈子就经营两个兵团，一个是孙兰峰兵团，一个是董其武兵团，这是他的全部资本。你要消灭他，他一定是要拼命反抗的。傅作义一辈子经营绥远，绥远是他的老巢，你要端他的老窝，他也一定是要拼命反抗的。所以我们进军绥远，就得使傅作义有了后顾之忧，有了后顾之忧，他就不敢出兵东北。傅作义不敢出兵东北，就为东北野战军南下北宁县作战创造了条件啊。
6: 对毛泽东的分析，聂荣臻和杨成武都心领神会。聂荣臻笑了笑说：
7: 不错呀，傅作义最核心的嫡系主力就是孙兰峰兵团和董其武兵团。傅作义从绥远东进，进入张家口之后，把绥远

0: 奇的头衔交给了董其武，自己担任了察哈尔省主席兼第十二战区司令，从张家口到北平就任华北剿匪总司令之后，又把察哈尔省主席的头衔交给了孙兰峰。现在孙兰峰率第十一兵团驻张家口，董其武以剿匪副总司令兼任驻绥指挥所总指挥的身份驻归绥，加上绥陕边榆林包头一带也是剿匪副总司令身份兼任边区总司令的拜把兄弟邓宝山，从绥远经张家口到北平，沿平绥线全部是自己最得力的亲信的人控制。从中也可以看出啊，傅作义对绥远老巢的重视啊。
1: 毛泽东听了点了点头，而后说道，
0: 傅作义对经营绥远是花了心思的，他采取了许多欺骗的手法，搞了不少小恩小惠，使绥远的群众对他存有幻想。他还像咱们八路军对付鬼子一样，在绥远群众中搞起了坚壁清野，此时西征绥远会遇到许多意想不到的困难，这一点你们要做好心理准备啊。
1: 毛泽东随后又嘱咐道，
0: 我们在战略上要藐视他，在战术上需要重视他，傅作义也有软肋，绥远就是他的软肋啊。绥远对傅作义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是他的起家之本，根基所在，只要我们一出动西征绥远，傅作义他就不敢掉以轻心啊。
1: 事实证明，毛泽东的预料果然是正确的。解放军的西征行动一开始，傅作义就慌了，于是蒋介石再怎么劝傅作义援助锦州，傅作义也不敢轻举妄动，他只能用各种借口对蒋介石虚与委蛇。
0: 时隔三个月之后，辽沈战役宣告胜利结束，淮海战役正在发起，而平津战役的方案也已经进一步形成，现在是到了完全彻底的解决傅作义问题的时候了。
1: 周恩来推开门之后便笑盈盈地对毛泽东说，
0: 主席啊，傅作义已经有了态度，你看这是他的电文呐。哦，
1: 毛泽东接过电报高兴地笑了，
0: 傅作义坐不住了，哈哈，我正想进一步了解他的动态呢，他这么快就来了态度，这封电报啊真是及时雨啊。
1: 毛泽东说着便逐字逐句地把电报看了一遍，随后他意味深长地笑了笑，又点上了一支烟。

0: 等周恩来坐下之后，毛泽东又抽了两口烟说：
1: 看来啊，形势发展之快啊，已经大大超出了傅作义的意料啊。但是傅作义目前有多种选择，我觉得这还不是傅作义做最后决定的时候，也不是他最后的选择。其实他仍然没有拿定主意啊。
0: 周恩来听了点了点头，随后说：
1: 哦，我赞同主席的意见。不久前傅作义还不是兴师动众的来偷袭过石家庄吗？结果还不是被我们给吓了回去。
0: 毛泽东听了周恩来的话。

0: 是啊，主席呀，如果傅作义知道我们东北野战军已经开始秘密入关，那他一定会更惊讶，更着急呀。
1: 毛泽东听了，得意地说。
0: 是啊，是啊，蒋介石和傅作义做梦都不会想到，当辽沈战役还没有结束的时候，我们就已经命令东北野战军先遣团先行入了关，并且已经秘密集结在蓟县以东和蓟县以西地区，与平津堂形成了三足鼎立之势。这样，仗还没有开始打，我们就已经处于了分割平津堂的极为有利的位置。这就叫仗还没打就平分天下，我们已经稳操胜券了啊！
1: 毛泽东说完，又畅快地大笑了。周恩来也畅快地笑了。毛泽东抽完了手里的烟，又点上了一支，像在自言自语，又像在问周恩来：“
0: 傅作义给我们送出这么一份电报之后，他会想些什么呢？”
1: 周恩来仔细考虑了一会儿，说：“
0: 啊，主席，傅作义是不是看我们的行动速度太快了？他想借这份电报，让我们把动作放慢一点。”
1: 毛泽东听完，会心的一笑：“
0: 嗯，傅作义在耍我们呢，他是在给我们放烟雾弹。傅作义精明得很呐，弄不好他还想将我们的百万大军无用武之地嘞。”
1: 周恩来听了，也不由得点点头。
0: 主席说的是啊，傅作义的确是为自己准备了好几条路，他是想怎么走都不吃亏呀。
1: 毛泽东所说的百万大军，是指可用来对付傅作义集团的80万东北野战军和大约50万的华北部队。如果傅作义选择了南逃或者西窜的对策，解放军便不战即可占领北平和天津，那么已经准备好的100多万解放军部队就等于被闲置起来而没有发挥作用。
0: 而同时，傅作义集团的逃脱将对日后歼灭傅作义集团增加许多困难，对于缩短与国民党军的作战时间将极为不利。因此，对于中共中央领导层来说，在平津地区解决对傅作义集团的问题将是最为有利的。
1: 为此，周恩来对毛泽东说：“
0: 傅作义想稳住我们，是因为他对我们有错觉。他以为他已经抛出了和谈的绣球，我们就要去研究、去决策，就要去派人商谈。而不管谈得怎么样，都会给他争取到时间，以便使他为坚守平津留下充足的时间呢。”
1: 毛泽东听完笑了：“
0: 哎，恩来，你分析的对呀，傅作义打的就是这个算盘。”
1: 周恩来接着说：“
0: 主席，我想啊，我们索性就来个将计就计，抓住他的错觉，先稳住他，以便给我们的战役准备留下必要的时间。至于我们和傅作义谈得怎么样，那就根据傅作义的态度和我们的时间表来定了。”
1: 毛泽东听完又笑了：“
0: 啊，恩来啊，我就是这个意思啊，先稳住他，抓住傅系，拖住蒋系，为我们的下一步行动留下必要的空隙呀。”“哈哈，是啊，

0: 若曦，那么这个东西我们是不是先放一放呢？
1: 毛泽东想了想，点点头说，
0: 对，先不要理傅作义，我们不给他回电报他就坐不住了，我们看他下一个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1: 单说傅作义给毛泽东发了一个求和的电报之后，便像了却了一桩心事，一直感到忐忑不安的心终于找到了一个可以寄放的地方。傅作义认为他抛出的和谈绣球一定会很对毛泽东的胃口，并且毛泽东也一定会很快地给他回复，自己既可以利用这段和谈的时间从容地加强防务，又可以利用有利的态势和共产党讨价还价，进而达到进退有余。
0: 可傅作义的算盘却打错了，电报发出已经好几天了，却迟迟不见共产党方面的回音，傅作义不免有些担心起来。
1: 11月12号，解放军收复了承德，完全打通了华北和东北两大战略区的联系。傅作义不免感到有些着急，便怀疑大女儿办事是不是不牢靠，于是他赶紧把傅东菊叫到了办公室。
0: 啊，东菊啊，你的那些朋友是不是真的共产党啊？
1: 当然是真的共产党了。
0: 傅东菊不知道父亲问的话是什么意思，于是脸上露出一副很不了解的样子。
1: 怎么了？
0: 那真是毛主席派来的？
1: 当然是毛泽东派来的呀。
0: 那你们给毛泽东的电报真的发了吗？
1: 当然发了。嗨，这我还能骗您吗？爸爸，到底怎么了？
0: 你看啊，东菊，这都3-4天了，怎么还不见中共的回电呢？我请他们派南海臣来谈一谈，这也没有一点消息啊。
1: 这我也不知道啊。哎，是啊，怎么就没有回音呢？爸爸，我再给你追追吧。
0: 那好吧。
1: 傅作义说完，显出一脸的茫然，随后他叹了口气。
0: 哎，这要是真的共产党就好啊，我是怕你上当受骗。东菊，你去吧，我没事了。
1: 好的，爸爸。那我走了。
0: 傅东菊说完便带着一脸的疑惑走了。
1: 傅东菊走了以后，傅作义的心里不免七上八下了起来。
0: 这既然是真的共产党，那毛泽东为什么不给我回应呢？以前共产党曾3番5次要求跟我谈判，半年之内又找了那么多人，可为什么我给了他们的明确态度之后，他们马儿缩回去了？他们会不会是嘴上谈判，而实际上是迷惑你，或者是有意扰乱军心吧？
1: 傅作义思前想后找不出答案来，而没有回答的回答是最让人摸不着头脑的。傅作义不由得在房间里来回踱起步来。就在此时，绥远发来了董其武的密电。
2: 报告总座，在绥东打得很凶的解放军杨成武和李景全兵团日前突然停止攻击，据侦查已经向绥东撤退，不知何意。
1: 看了这份密电，傅作义的心里不由得兴奋起来。
0: 这应该是一个好兆头啊，也许这就是中共方面的一种回应，或者是一种表示。
1: 傅作义刚刚放下电报，又收到了谍报处传来的消息。
2: 据侦查，解放军杨罗耿兵团昨日起收兵至富平一带，看迹象似准备休整，近期内应该不会有大的出击动作。
1: 接到这份谍报之后，傅作义立刻坚定了自己的判断。
0: 共产党刀枪入库，马放南山了，这一定是中共方面给我傅作义的回应。
1: 傅作义的分析没有错，撤攻绥东和隐蔽第二兵团的行动，正是毛泽东和周恩来为了稳住傅作义而故意做给他看的。
2: 傅作义想到这里，心里不免开始松弛下来。尽管此时他还是不能最后确认以上就是中共接到他那份电报之后做出的回应，但这些必然是一些好迹象。于是傅作义此时感到自己的心里像吃了蜜一样甜。
1: 就在这时，刘厚同突然来了总部。
0: 啊，刘先生，是您呐。
1: 看到刘厚同以后，傅作义感到格外的兴奋，因为刘厚同曾经多次劝他跟共产党和谈。傅作义怀疑刘厚同多次来劝，或许就是受中共地下党的派遣，而刘厚同这次来也一定带来了共产党方面的消息。于是傅作义安排刘厚同坐下，并且亲自给刘厚同倒好了一杯茶之后，便开门见山地问：
0: 刘先生，您今天来是不是带来了共产党方面的消息啊？
1: 刘厚同听了笑着摇摇头，随后说：
0: 傅将军，我没有带来共产党方面的明确答案，但是我的朋友告诉我，共产党和毛泽东会认真对待你发过去的电报的。共产党方面说，只要傅将军和共产党的合作是真心诚意的，而不是空发议论、空表态却不办实事，共产党方面就一定会和傅将军合作的。
1: 刘厚同的话令傅作义有些恍然。
0: 毛泽东所以没给我回音，是不是因为我在上次电报里没有提出具体的要求和具体的和谈条件，而认为我是在空谈呢？
1: 想到这儿，傅作义立刻向刘厚同抱起拳来。
0: 刘先生，多谢您的提醒啊，我这就商议一下下一步该怎么做。
1: 送走了刘厚同之后，傅作义便立刻叫来了王克俊，决定请彭泽湘和傅定一出马，再传一些信息给毛泽东。
3: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4: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5: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

0: 9427。
1: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0: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
0: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0: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情景纪实文学，三大战役秘密战，之三，平津战役秘密战。根据夏继承的同名纪实文学改编，主播红池、小爱。
6: 第十集，刘厚同的话令傅作义有些恍然。
7: 啊，毛泽东所以没给我回音，是不是因为我在上次电报里没有提出具体的要求和具体的和谈条件，而认为我是在空谈呢？
6: 想到这儿，傅作义立刻向刘厚同抱起拳来。
7: 啊，刘先生，多谢您的提醒啊，我这就商议一下下一步该怎么做。
6: 送走了刘厚同之后，傅作义便立刻叫来了王克俊，决定请彭泽湘和傅定一出马，再传一些信息给毛泽东。
7: 此时淮海战场上战事更酣，自从华东野战军把黄伯韬兵团包围在碾庄围地区，并于11月12号发起总攻之后，毛泽东便几乎天天睡不着觉，焦急地等待着淮海战场的消息。
6: 战事一直延续到11月18号，华东野战军和黄伯韬兵团的战斗却仍然呈现出焦灼的状态。周恩来不免暗暗感到着急。
7: 啊，主席啊，你是不是睡一会儿啊？我在这守着，有什么消息我离开去报告你。你最近身体一直不好，又连续2天没有睡觉了。再这样下去，身体是吃不消的呀。
6: 毛泽东的眼睛有些红肿，他办公桌上的烟缸里已经堆满了烟蒂。这些天来，毛泽东的精神一直靠香烟来支撑着。听了周恩来的话，毛泽东转过头来对周恩来说：“
7: 啊，你不也好几天没有休息好了吗？光让我去休息。”你不去休息，这也不行啊。
6: 周恩来望着毛泽东，诚实地回答：“
7: 哎，主席啊，心里有事儿，睡不着啊。”
6: 毛泽东望着周恩来笑了：“
7: 我又何尝不是呢？

0: 实在困得挺不住，就自然睡去了。你看怎么样啊？
1: 周恩来一听笑了：“好啊，顺其自然，这是个好办法。那我就陪主席在这坐一会儿。”周恩来说着，便给毛泽东和自己倒了杯水。
0: 便在毛泽东的对面的椅子上坐了下来。就在这时，从石家庄传来了密报：“
2: 主席、参谋长，刚才得到消息，有两名自称是李济深的代表，为了和谈的事情，正从北平往石家庄赶来。”
0: 毛泽东和周恩来听罢。
2: 都不由得愣住了。
0: 李济深的代表，怎么来了？李济深的代表啊！
1: 周恩来一边叨咕着，一边看向了毛泽东。

0: 完，便急匆匆地走了。
1: 周恩来很快便接到了准确的消息，从北平方面来的人，一个叫彭泽湘，一个叫福定一，口头上是李济深的代表，而实际上是为傅作义来传递口信儿的。
0: 对彭泽湘和福定一这两个人，毛泽东都是熟悉的。彭泽湘是中共早期的党员，在党内曾经有过很高的地位，以后便自动脱党，成了吃政治饭的政客党棍。而福定一则是毛泽东在湖南读书时的老师，与中共的关系一直比较密切，是中共方面曾经多次邀请过的进步民主人士。从两个代表的选择上，足可以看得出傅作义的一番用心。
1: 两个人传递过来的信息并不复杂，那就是傅作义准备率部起义的决心大致已定。他的意见是，与中共组成联合政府，军队归联合政府指挥。傅作义目前所考虑的主要就是起义时间和如何对付蒋系中央军的问题，还有就是如何直接与中共联系。
0: 此时，坐在毛泽东的房间里，不仅有周恩来，还有随后来看望毛泽东的其他三位书记，刘少奇、朱德和任弼时。听周恩来说完彭泽湘和福定一两个人带过来的信儿之后，几个书记都不禁地相视一笑。毛泽东站起身，在房间里转了一圈，随后他笑了笑：“
1: 傅作义的基本面目已经出来了，几位书记啊，你们怎么看？”
0: 坐在办公桌前的刘少奇听了，立刻发言：“
2: 哦，说傅作义起义的决心大致已定，我认为是不实在的。原因很简单，以蒋介石的中央军和傅作义的傅家军在北平的实力对比来看，如果蒋系的中央军不起义，而傅作义单独起义，那是不可能的。而恰恰是这一点上，傅作义直到现在都没有想出好办法来。所以傅作义即便有决心，北平起义也是一句空话。”
0: 朱德听了立刻表示赞同：“
2: 哦，我同意少奇的意见。另外我认为傅作义

0: 一提出他和我们共产党组成联合政府，这个想法是不现实的。不错，主席当年是发表过《论联合政府》这篇文章，对联合政府的组成问题也做个详细的讨论。那时候的形势和现在不一样了，时代不同了，合作的对象也不同啊。否则一提出组成联合政府的想法， 那太不切实际了。听完朱德的话，任弼时也笑了。哈哈哈，我看呢，傅作义还是想跟我们打迷魂仗，那是虚虚实实、假假真真的，目的是想让我们摸不清楚。不过呀，值得注意的是，傅作义请出了李济深这么个大佬来。 李济深是桂系老大，也是国民党元老，在军界和政界都是屈指可数的大牌人物。傅作义请李济深出面呼吁和平，那还真是费了一番心思的呀。
1: 周恩来听了不由得笑了。
0: 他喝了一口茶说：“啊，我看呐。 傅作义是想借李济深这张大牌来提高自己和引起我们的重视。当然，从大局来看，傅作义带来的消息也不是一点实质含义都没有。现在随着国内局势的变化，蒋介石与桂系的矛盾已经是越演越烈了。李宗仁和白崇禧等失利， 利用国民党军队在全国战场的全面失败，正在逼蒋下台，而和谈正是他们逼蒋下台的一个重要砝码。傅作义希望能与李宗仁和白崇禧取得一致的步调，借此来壮大自己的声势。傅作义一直和李宗仁有联系，他抬出李济深来说话，现在 也不是空穴来风啊。听周恩来说完之后，毛泽东说：“在现阶段，傅作义和李宗仁真正联手的可能性啊，还是很小的嘛。内战初期的时候，傅作义曾经向我党暗示过，要共同担起内战的责任。傅作义现在的做法， 是不是想增加一点自己的和平责任呢？我看啊，我们不妨和他们见一面，谈一谈，先摸清他的脉，再决定我们怎么办。起码，我们可以先稳住他呀。”
1: 周恩来听了，点头表示赞同。
0: 是啊，现在看来，我们撤攻绥东和隐蔽第二兵团这两招， 确实是达到预期目的了。啊，不过呀，要想进一步稳住傅作义，我们还得接连再采取一些后续的动作才行啊。
2: 毛泽东听了，兴味盎然地又续上一支烟，他大笑道：“哈哈哈哈哈！
0: 啊，这好办呢。我们还可以叫太原的徐向前暂缓进攻嘛。
2: 这一件礼物可是不轻啊！”其他几位书记听了也都会心的笑了。周恩来随后笑着说：“哈哈，这样啊，
0: 老傅必定又给自己吃上了一颗虚无缥缈的定心丸了啊！”哈哈，毛泽东想了一下，严肃地说道。 定心丸啊，是可以给他吃，但是

0: 毛泽东说完，屋子里立刻静了下来。慢慢的，几位书记都表了态。
1: 对呀，这是不妙招啊！这样一来，我们是战还是和，那都主动了。
0: 望着他的战友们，毛泽东笑了。
1: 这就叫一子定乾坤呐、啊！我们战和和都自如啊！
0: 毛泽东说完，周恩来等几位书记都开心地笑了。
1: 两个小时之后，周恩来在下达完对野战军的部署命令之后，把彭泽湘和福定一请到了中共中央在西柏坡的机关会客室。
0: 毛泽东一见到他们，就毫不隐晦地谈了中共方面的观点。
1: 请两位转告副将军，蒋军不起义，傅作义想单独起义是办不到的，所以组织联合政府的想法是不切实际的。傅将军还有什么建议？中共欢迎傅将军继续派谈判代表来进行谈判啊。
0: 毛泽东已经把中共中央的观点都亮了出来，彭泽湘和福定一就都不好再说什么了。毛泽东随后就当前的时局和他们泛泛地交换了一些看法，便将自己刚才代表中共中央表明的态度以书面的形式，用华北军区司令员聂荣臻的名义请彭泽湘和福定一带给傅作义。
1: 欢迎你们到这里来，也欢迎傅将军在方便的时候到这里来啊。
0: 毛泽东说完，便把彭泽湘和福定一送了出去。彭泽湘和福定一刚一走，淮海战场就传来了振奋人心的消息。
1: 主席啊，华东野战军已经胜利攻克碾庄，全歼黄伯韬四个军，黄伯韬本人也被击毙了。
0: 听到这个消息，毛泽东舒心地笑了。
1: 本来啊，这回我们都可以放心地睡一觉了。
0: 毛泽东说完，便高兴地掐灭了烟头。单说几天以后，李秉权带着傅作义的信息奔向石家庄。可谁知，他连续两次从广安门出城，都被城外的解放军给挡了回来。无奈之下，李秉权只好有些沮丧地回来见傅作义。傅作义听了，不免有些着急。
1: 中共方面传来那么多的信息，希望通过和平谈判来解决华北问题。你也说得那么肯定，可结果呢？想跟你们中共实质性的接触一次都无法实现，连你们都见不到中共的领导，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0: 李秉权叹了口气回答道：
1: 现在城外很乱，双方人员混杂，我现在只能是秘密的出城，无法挑明和证实我的真实身份，所以目前要直接和解放军方面沟通确实很困难。傅先生，你不要着急，我再想想办法。
0: 傅作义见李秉权回答得有道理，他只好叹了口气，口气也变得缓和了起来。
1: 李先生啊，你辛苦了，那就请你再想想办法吧。一定要设法把我的意见向你们的党中央面陈过去啊。好的，我会的。
0: 李秉权说完，便客客气气地走了。

0: 李秉权走了以后，傅作义面对着挂在墙上的军用地图，不免忧心忡忡。
1: 近日以来，解放军调动频繁，东北野战军总兵力80万人，民夫15万人，牲口14万匹，汽车3000余辆，大板车8000辆，号称百万大军，隐蔽地越过长城之后，正夜宿昼行，以车辚辚马萧萧之势，正在向北平方向前进。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口号已经深入人心，其声势浩大，旷古未有。
0: 东北野战军指挥机关在林彪的率领下，于11月30号从沈阳出发。一周之后，在傅作义从广播里听到林彪还在沈阳参加什么招待会的时候，他们已经到达了河北省蓟县以南三河附近的孟家楼。
1: 12月11号，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下达了关于平津战役的作战方针。作战方针决定，由东北野战军司令员林彪、政治委员罗荣桓、参谋长刘亚楼和政治部主任谭政统一指挥东北野战军和华北第二、第三兵团，以及作战地域内的各个地方部队。作战方针命令：
0: 蓟县华北第二、第三兵团和东北野战军先遣兵团等部，对张家口、新保安、朱点之敌，在2星期内围而不打。
1: 东北野战军则要不惜疲劳，不怕减员，不怕受饥受冻，立即采取神速动作，同时切断津、唐和平津之间敌人的联系，对敌人形成隔而不为的战略态势。
0: 作战方针还命令，
1: 东北野战军各纵队均需构筑2面阵地，勿使敌人不能跑掉。
0: 而实际上，在中央军委发此电令的时候，东北野战军各部已经对平津唐形成隔而不为的战略态势。西起张家口、东至塘沽1200里地之间的张家口、新保安、南口、北平、怀柔、顺义、通县、宛平、丰台、天津、塘沽、芦台、唐山和开平诸点之敌，都已经被解放军团团包围。
1: 12月12号，东北野战军既解放了山海关和秦皇岛之后，又解放了唐山。随后，解放军又毫不放松地继续进攻，至12月14号，又先后攻占了石景山、丰台、海淀、通县、香山和南口，彻底完成了对北平的包围。
0: 同时，解放军又攻占了廊坊和彩玉镇等地，切断了北平和天津之间的联系，并且随后攻占了军粮城、杨村和杨柳青一线，切断了天津和塘沽的联系。转眼之间，北平、天津和塘沽已经成了3座孤岛。
1: 与此同时，中央军委任命聂荣臻为平津卫戍司令，薄一波为政委，任命彭真为北平市委书记，叶剑英为北平市委副书记和北平军管会主任兼市长，任命黄克诚为天津市委书记兼军管会主任，黄静为天津市长，并且率领接管干部3000余人，经由平山县出发，向平郊的长辛店一带前进。
2: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3: 偶尔上下吧，没关系。
2: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

0: 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1: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2: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0: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1: 和军事设施，
0: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

0: 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听党的声音，
1: 说百姓冷暖，
0: 关注时事新闻，
1: 网罗热点资讯。
0: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听说青海。

0: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6月12号星期五，农历4月27，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听说青海，我是李健。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辉静，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者在云听学习强国三江源 APP， 以及呢在青海长云网来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到我们的节目。节目的开始，首先我们来了解到国内新闻。
0: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
1: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把握新时代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积极推进重大外交理论和实践创新，提出一系列富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精神、彰显大国担当、引领人类发展进步潮流的新理论、新主张、新提议，领导我国对外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形成了习近平外交思想。习近平外交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同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具体实践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大理论成果，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治国理政思想在外交领域的集中体现，开辟了中国外交理论和实践的新境界，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为新时代我国对外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
0: 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入习近平同志2013年1月至2025年11月期间关于对外工作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演讲、致辞等134篇，其中第一卷收入2013年1月至2018年6月期间的著作63篇，第二卷收入2018年6月至2025年11月期间的著作71篇。
1: 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外交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广大干部群众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更加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紧紧围绕党和国家中心任务，稳中求进，守正创新，坚定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塑造我国和世界关系新格局，把我国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提升到新高度，不断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营造更有利国际环境，提供更坚实战略支撑，具有重要意义。
0: 2026年全国大学生乡村振兴青春建功主题汇报会暨三下乡社会实践出征仪式10号在中国农业大学举办。
1: 主题汇报会上，北京大学、北京交通大学、中国农业大学、首都师范大学、福建农林大学、山东农业大学、石河子大学、苏州经贸职业技术学院等高校的实践团队分享了助农服务的经历与感悟。浙江省安吉县委负责同志介绍了支持大学生三下乡社会实践的工作方法。
0: 按照乡村振兴青春建功行动统一安排，全国高校每年有500多万名青年学生深入乡村基层开展社会实践和惠民服务。2026年全国大学生三下乡社会实践以建功155青春为中国式现代化挺膺担当为主题，围绕理论宣传宣讲、爱国主义教育、助力科技创新、促进乡村振兴、倡导绿色发展、服务社会治理、投身为国戍边、传承中华文脉等主题，通过组织专项活动、征集调研报告、开展揭榜攻关、推进集中示范等举措，组织引导青年学生在乡村基层淬炼成长、建功立业。
1: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农业农村部最近印发关于实施创业模式引领行动的通知。
0: 通知提出，推进科技成果加创业模式引领， 健全科技创新人才发现、培养、使用保障机制，支持引导科技人才创业，加强科技人才创业公共服务，支持科研人员开展科技研发和成果转化活动，打通科技成果转化最后一公里，建立常态化研发成果智能供需对接机制，培养专业化技术经理人队伍，加速成熟科技成果对接，
1: 推进产业发展加创业模式引领，完善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平台，建立优质企业梯度培育体系，着力发挥骨干企业创新带动的创业作用，大力培育乡村产业，促进返乡创业，支持县域乡村发展配套产业和特色乡土产业，鼓励各类返乡入乡人员办理和创办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0: 推进职业技能加创业模式引领，推动支持技能培训加与创业培训深度融合，优化马兰花创业培训模式，引导劳动者将职业技能转化为创业技能，开展梯次化的创业能力提升活动，培养一批技能创业带头人，积极培育打造技能创业品牌，挖掘培育技能型劳务品牌，并开展标准化培训，提高劳务品牌创业成功率。
1: 推进民生需求加创业模式引领，大力发掘民生领域创业项目，围绕居民消费需求开发个性化特色创业项目，打造多层次便民服务和新消费创业场景，建设创业友好生态圈，加强民生需求创业项目跟踪陪跑服务，建立重点孵化项目库。
2: 汛期雨季，城市内涝风险防控提示，应对城市内涝注意事项，进入汛期前实时关注气象部门的暴雨预报，了解预警信息，暴雨来临前低洼地区房屋门口应放置挡水板或堆砌土坎，及时清理室外排水管道设施，保持排水通畅，并充分做好物资方面的准备。交通出行安全风险防控提示，暴雨来袭，这些措施需记牢，暴雨期间尽量不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地段，应警惕跌入窖井、地坑等，预防居民住房发生小内涝，可在家门口放置挡水板、堆置沙袋等，危旧房屋或低洼地市居住人员应及时转移到安全地带，屋内一旦进水应立即切断电源、关闭煤气阀门等，注意夜间的暴雨，以防旧房屋倒塌伤人。行人出行，行人要避开落地广告牌、变压器、电线杆等危险区域，行人要远离建筑工地临时围墙及建在山坡上的围墙，行人不要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发现路面有漩涡要绕行通过，不要在下暴雨时骑自行车、电动车，以防摔跤。驾车出行，驾车出门前先检查发动机盖和车门的封闭情况及雨刮器、制动器状况，发现故障及时排除，行车要降低车速，保持车距，能见度低时可以打开防雾灯，若车辆在涉水行驶中熄火，应在水位还未完全涨上来前快速撤离，不要在车内等待救援，以免水位过高时电动门窗自动锁定，危及人身安全。水不超过半个车轮时，一般可放慢车速正常通过，谨防车速过快导致发动机进水而熄火。
3: 汛期广大群众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村镇居民要重点防范山洪泥石流灾害，尽量不要到溪、河、水库等水域附近，居住在山体旁的居民一旦发现房屋附近山体有滑坡等异常迹象时，应立即撤离，切莫慌张，要听从村镇干部指挥，及时转移避险，切勿贪恋财物。城市居民要注意防范内涝，强降雨期间尽量减少外出，避免去低洼地带，当需要通过下穿石通道前注意观察水情，切记

0: 因为河道形成洪涝，可能会冲垮桥梁。避免进入危险区域，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超强洪水有可能冲垮或漫过河堤。避免进入建筑物的地下部分，以免水漫入地下。不要站在树下、靠近广告牌等，远离山坡。居家自救，遇洪灾时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低楼层的人员做好转移准备，整理重要物资，老弱病人等需提前进行转移，断掉家中的电源，避免设备短路造成电火灾。当前正值汛期，西宁应急提示您了解汛期知识，提高应急能力。
1: 听党的声音，
2: 说百姓冷暖，
1: 关注时事新闻，
2: 网罗热点资讯。
1: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听说青海。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来，这里是为您正在直播听说青海，我是李健。
1: 我是慧静。
0: 继续来关注省内新闻。6月11号，据国网青海省电力公司最新统计数据显示，青海省与上海市签署的3年期绿色电力交易协议首年度落地实施。截至5月底，青海累计向上海输送绿电26亿千瓦时，占同期上海外来绿电总量1/4，规模居各省首位。
1: 上海是青海省的对口支援省市。根据双方2025年签署的政府间协议，2026年至2028年，青海将连续3年每年向上海输送绿电40亿千瓦时，3年总计120亿千瓦时。此前，青海绿电已通过跨省输电通道送入上海。此次3年期协议的落地，标志着两地绿电交易迈入长期稳定、批量实施的新阶段。
0: 本次交易由北京电力交易中心统一组织，青海、上海两地电力交易中心协同实施，依托青海、青玉、灵绍、庆东等多条特高压直流通道，将青海绿电直送上海。根据协议，年度送电按月组织执行，每年1月至12月滚动实施。
1: 上海是我国经济中心城市，也是率先实施碳排放总量和强度双控制度的先行地区。绿色电力持续需求持续攀升，上海市2026年碳达峰、碳中和及节能减排重点工作安排提出，2026年省间绿电交易规模力争达到100亿千瓦时以上。
0: 青海年度40亿千瓦时绿电入户，约占入户绿电总量40%，既为青海清洁能源找到稳定销纳市场，也有效满足了上海绿电用能需求。
1: 青海是国家清洁能源示范省，具有水风光伏、风耗地广的资源禀赋。截至到今年5月底，青海电网总装机8529万千瓦，清洁能源和新能源装机占比分别达到93.3%和74.1%，省内新能源发电量占比过半，具备大规模外送基础。
0: 15/5时期，青海聚力打造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全力推进沙歌荒大型风电光伏基地建设，加快推动省内第二条、第三条特高压外送通道、青桂直流、青越直流工程落地。随着全国统一电力市场持续完善，新能源上网电价市场化改革稳步推进，青海绿电将在更大范围内实现优化配置。
1: 6月11号，记者从青海省第四届职业技能大赛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6月25号至27号，以技能照亮前程、技要三江支援为主题的青海省第四届职业技能大赛及22届职工职业技能大赛将在西宁市举办。本届大赛共设121个竞赛项目，33支代表队，2607名参赛选手，项目数和参赛

0: 规模，均创历史之最。
1: 本届大赛首次由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省委组织部、省财政厅、省总工会、省残疾人联合会等八部门联合主办，将全省职业技能大赛与职工职业技能大赛合并举办，并单列铁路、电力、检验检测等专项赛，形成多赛合一格局。比赛采取主赛场加35个分赛场模式，主赛场设在青海国际会展中心，分赛场研制实训基地、职业院校和企业一线，赛事标准统一，成果共享。
0: 项目设置突出服务产业、服务发展导向，试赛选拔项目13个，涵盖机电一体化、信息网络布线等，为冲击全国技能大赛选拔种子选手。省赛精选项目25个，聚焦无人机调装和双藏双语护照等新型的职业新业态，特色项目83个，包括网约配送和智能互联网汽车装调等新就业形态工种，以及铁路运输、电力电缆、盲人按摩等专项的赛道。其中13个残疾人竞赛项目首次融入省级综合性技能大赛，推动残健共融。绿色算力、人工智能、低空经济等新兴领域选手达到540人，选手平均年龄31岁，最小的15岁，最大的54岁，展现出青海产业转型升级的人才活力。
1: 据了解，往届大赛采取直接报名的方式参加，本届大赛限制各代表队每个项目的参赛人数，每队同一个项目的报名人数不能超过3人，同时鼓励各市州人社部门举办选拔赛，推荐本地区的技能水平最强的选手参赛。赛事期间还将举办技能展示交流和世界技能大赛金牌选手经验分享等活动。
0: 6月10号，以法治质保、绿色有机、优质输出为主题的青海省2026年科学用药及农产品质量安全宣传活动在海东市乐都区举行。
1: 活动中，乐都区农业综合行政执法局与农药经营门店代表签订禁限用农药承诺书，乐都区农业农村局与种植合作社、家庭农场及种植大户代表签订禁限用农药承诺书，省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中心会同乐都区在生产基地进行质量安全抽检。循化撒拉族自治县、化隆回族自治县结合冬小麦夏粮收获，在当地同步开展病虫害一盆三防活动。
0: 以此次活动为契机，海东市将深入开展绿建护农执法行动，让假劣农资无处藏身，让农民用上放心种、放心药和放心肥。广大农资生产经营主体带头承诺禁用现有农药，推广高效低毒低残留农药和生物防治技术，大力发展绿色有机农业，推动农业由量向质转变，充分发挥海东作为全省农业主战场的优势，进一步鼓供产地的环境整治，将生态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通过互联网加订单农业等新模式畅通产销对接渠道，让海东的高原冷粮蔬菜、富硒马铃薯优质果品走出青海，走向国内外，真正实现优质输出。
1: 6月9号，海南藏族自治州全面启动国家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试点工作，试点限期为3年，计划到2028年，力争形成系统完备、特色鲜明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生态产品难度量、难抵押、难交易、难变现问题得到有效解决，形成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试点成果。
0: 2025年，国家发展改革委印发第二轮国家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试点名单，海南藏族自治州成功入选。海南州委州政府高度重视，立足资源禀赋，编制试点方案，全力推进落实。试点工作严格对标中办、国办关于建立健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的意见要求，精准对接生态产品价值实现6大机制，并紧扣本轮试点推动碳减排与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工作相结合的部署，针对性地提出具体落实举措，积极探索生态系统碳汇增汇以及生态产品保值增值协同发展的价值实现路径。
1: 6月11号，脱贫地区农副产品网络销售平台联合青海省供销合作社联合社，会同省财政厅、省农业农村厅、省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省总工会共同举办832平台乡村振兴公益行青海省脱贫县专场活动。
0: 832平台是由财政部、农业农村部、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共同指导，中国供销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建设运营的公益性助农平台。平台于2020年上线，依托政府采购政策优势，对接全国脱贫地区农副产品与国内消费大市场，有效打通产销对接壁垒。
1: 活动现场，青海省供销合作社联合社相关工作人员介绍，832平台运营以来，省供销社积极向农业农村部门推荐系统内各类市场经营主体入驻平台，协助做好供应商入驻、产品上架等相关工作。截至2025年底，青海省入驻832平台供应商672家，平台在售商品15153款，销售收入2.6亿元，首次突破2亿元大关，同比增长55.7%，累计销售额9.3亿元，助农增收成效显著。
0: 此次活动吸引全省各地100多名商家代表参与线下活动。活动期间，平台将联合青海省各级相关部门，通过线上专题推广、线下进阶培训、全国与地方全面宣传等举措，帮助入驻平台的青海供应商提供线上运营能力、品牌塑造意识与市场竞争力。活动旨在培育一批青海优质标杆店铺，打造青海本土特色农品品牌，挖掘并传播青海农牧产业发展故事，全方位助力青海省内脱贫地区特色农牧产品拓宽销售渠道，解决产销对接难题，帮助涉农企业开拓国内市场，带动农牧民稳定增收，让青海优质农产品走出高原，走向全国。
1: 6月11号，为方便广大考生，确保西宁城区2026年初中学业水平考试顺利组考，西宁市教育局发布公告，公布考生实验操作考试、文化课考试准考证打印等事宜。
0: 西宁城区初中学校实际就读的8、9年级考生打印时间为2026年6月12号星期五开始。8、9年级在外就读的西宁城区户籍学生及历届生打印时间为2026年6月15号星期一9点开始。
1: 打印方式：一、西宁城区初中学校实际就读的8、9年级考生由所在学校通过西宁市网报招考管理系统统一打印。二、在外就读的西宁城区户籍8、9年级考生及历届生，凭报名号和密码登录西宁市网报招考管理系统，自行下载并打印准考证。
0: 注意事项：第一，未参加2025年西宁城区地理生物学学业水平考试的9年级考生，共需打印4张准考证，分别是9年级文化课考试准考证、地理生物学文化课考试准考证、物理化学实验操作考试准考证和生物学实验操作考试准考证。考生按照准考证上规定的时间地点参加相应科目的笔试以及实验操作考试。第二点，准考证打印之后不得有任何的涂改或书写，请务必认真阅读考生须知、考试时间、考试地点等内容，严格遵守考试规定。准考证是参加考试、高一新生入学报到的重要凭证，请务必妥善保管。
1: 特别提醒，请广大考生及家长注意从西宁市教育局官方网站、西宁教育官方微信公众号等官方渠道获取招生政策及相关招考信息。准考证下载打印、志愿填报等中考中招所有环节均不收费，请广大考生及家长谨慎对待其他非官方渠道或网络直播平台发布的涉考涉招信息，谨防上当受骗。咨询电话0971-4393-114-2，0971-4393-009。咨询时间工作日，早晨8:30到12点，下午14:30至18点。
0: 6月10号，青春华章两弹一星祝丰碑网络主题宣传活动在西宁启动， 本次活动由中

0: 中央网信办网络传播局、中共青海省委宣传部指导、中国互联网发展基金会特别支持、青海省委网信办、团省委、省教育厅、省广电局、海北州委、青海师范大学共同主办。
1: 活动立足线下活动精准执行，线上宣传破圈造势，打造兼具思政高度、青年热度、传播力度、地方温度的原创融媒产品，旨在发挥互联网团结凝聚青年的优势，加强新时代网络思政工作，面向全国青少年讲好一堂网络思政课，推动两弹一星精神从青海金银滩走向全国青少年视野，激励引导广大青少年立强国之志，做挺英奋斗者，让红色基因在青春课堂中薪火相传。
0: 活动现场，各有关单位负责人和有关高校代表共同启动了青春华章两弹一星祝丰碑网络主题宣传活动。启动仪式通过诗朗诵、歌舞剧、情景时空对话等多元形式，生动讲述了老一辈科学家和建设者在海北金银滩草原隐姓埋名、艰苦奋斗，铸就了国之重器，也铸就了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同协同、勇于攀登的精神故事。当天还举办了以传承和弘扬两弹一星精神为主题的座谈会，七位嘉宾对砥砺奋斗在海北金银滩草原进行了深情讲述，60多名高校学子在场聆听。
1: 启动仪式结束后，中央重点网络媒体、省主要媒体所属新媒体、正能量网络名人代表将深入青海原子城纪念馆、轰爆试验场等一线场景，挖掘鲜活的红色故事，推动思政小课堂同社会大课堂、网络新课堂深度融合。
0: 6月10号，以“跃马金银滩，归来蒙古营”为主题的海燕蒙古大营景区正式开营，青海首部大型非遗项目实景演出《金银滩马术》同日在景区上演。
1: 据了解，金银滩马术是由青海海燕城市建设投资开发有限公司深度挖掘草原马背文化、游牧文化与传统民俗内涵，倾力打造的全省标杆非遗项目实景演出，以传统马术体育为载体，传承非遗技艺，守护文化根脉。此外，随着景区开园，东归的心、盼夫归、额吉的奶茶三大沉浸式系列民俗演绎也同步开演。
0: 海燕蒙古大营景区是当地政府统筹谋划、统一部署下，青海海燕城市建设投资开发有限公司有效盘活存量资源，激活资产潜能，将资源禀赋转化为产业发展动能与群众增收路径，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与文旅产业提质增效双向赋能的举措。整合实景演绎和主题剧场、非遗体验、民俗游乐、风情民宿等多元化的业态，推出品类丰富、风味纯正的特色蒙古族餐饮，打造演餐一体的沉浸式消费场景，构建起集文化观赏、互动体验和休闲娱乐于一体的综合性文旅平台。

0: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1: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2: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1: 团结，
3: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0: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0: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1: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0: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1: 青海湖裸鲤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0: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2: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3: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4: 听党的声音，
0: 说百姓冷暖，
4: 关注时事新闻，
0: 网罗热点资讯。
4: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0: 听说青海。
5: 欢迎回来，这里是为您正在直播听说青海，我是李健，
6: 我是辉静，
5: 继续来关注省内新闻。6月10号，记者从青海省体育局了解到，2026第15届环大美青海大学生公路自行车赛将于7月29号在海东市化隆回族自治县鸣羌开赛，目前赛事报名工作已全面启动。
6: 本次赛事由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组委会办公室、青海省体育局、青海省教育厅、海东市人民政府、青海省体育赛事运营有限公司联合主办，参赛单位为国内的有关高校院所。比赛项目呢，分为环大美青海大学生公路自行车组男子组，那本次赛事呢不设女子组。7月29号将进行第一赛段的城市绕圈赛，7月30号为第二赛段大组赛。赛事面向全国高校大学生开放报名，参赛者呢可个人报名，也可组队参加。
5: 参赛运动员均为全日制在校大学生，具备良好的公路自行车骑行技能和适应高原特殊环境的身体条件，退役未满2年的专业自行车运动员不得参赛。各赛段分别录取个人成绩前3名，并设置个人总成绩排名、爬山排名、途中冲刺排名、团体总成绩排名同步设立。据了解，报名工作6月25号截止。
6: 转眼间又到了青海最美的季节，青海的美从不在刻意雕琢的风景里，它是辽阔雪山湖泊的大气磅礴，是草原晚风的自由治愈，更是街巷烟火的温暖诗意。这些定格的瞬间便能拼凑出最动人的大美青海。
5: 现在属于每一个青海人的影像舞台来了，由西海都市报社、天佑数码影像俱乐部联合主办的镜见青海随拍随秀全民随拍大赛将于6月15号开启，并不拼设备，不炫技术，不限构图，手机和相机随手定格一秒，就是最真实最鲜活的青海模样。
6: 本次大赛面向全民开放，无专业门槛，不管是资深摄影爱好者还是热爱记录生活的普通市民和游客均能参与。参赛拍摄题材呢，围绕青海人文、地理、民俗、生态4大维度，包罗万象，所有的青海实景、真实的生活画面皆可投稿。
5: 你可以记录街头巷尾的市井烟火， 奔波忙碌的劳动者的身影，家人相伴的温暖笑脸，捕捉藏在城市里日常的生活温度，也可以定格高原独有的风景，巍峨雪山、清澈的湖泊、辽阔草原、苍茫戈壁，还有治愈感满满的日出日落、星空银河。同时，青海多姿多彩的民俗风情也在征集范围之内，热闹的民族节庆、飘逸精致的民族服饰、老手工艺人的日常坚守，都能展现这片土地的文化底蕴。此外，河畔栖息的候鸟、草原灵动的野生动物、一幕幕生机盎然的生态图景，也是本次大赛青睐的作品。简单来说，只要拍的是青海，足够自然真实，就是好作品。
6: 那本次的活动呢，周期超长，从2026年的6月15号将持续到12月15号，半年的时间足够你慢慢记录青海的变化。
5: 重点来了，投稿方式简单操作，第一步，下载打开西海新闻客户端，第二步，进入镜见青海随拍随秀天佑数码随拍大赛专题页，点击首页活动入口，进入上传页面，第三步，上传作品，填写信息，作品上传次数不限，今天所见今天拍，今天上传，明天遇见新风景，随时可以投新稿，随心所欲记录好美好。
6: 为了鼓励更多的人记录家乡之美，大赛还设置了丰富多元的奖项福利，高频开奖，多轮的惊喜持续释放。主办方呢，每周都会从所有的投稿作品中精选出5件的优秀作品，在西海都市报和天佑数码微信公众号、视频号平台展示，让普通人镜头里的青海被更多的人看见。主办方每季度还会从当期的所有的参与者中随机抽取10名幸运者，送出摄影清洁套装和手机镜头夹等一些实用的摄影周边礼品。
5: 同时，编辑每月会甄选一张最治愈、最动人的最暖瞬间作品，为获奖者送上价值100元的专属奖品。每季度还将开启专业评审环节，评审不刻意的纠结拍摄技巧，更看重画面里的真实质感和温暖情感，并评选出6名最佳随拍获奖者，发放200元至500元不等的奖品及官方荣誉证书。年末还将进行年度评选，根据全年作品上传次数统计，选出前10位年度随拍达人，颁发价值500元的奖品及专属荣誉证书。
6: 这不只是一场摄影大赛，更是一场属于青海人的集体浪漫。不用刻意的奔赴远方，不必追求完美的镜头，日常的烟火、四季的山河、传承的民俗、鲜活的生灵，都是独属于青海的独家浪漫。用镜头定格高原的烟火暖意，用影像记述真实的青海故事。你的每一次随手记录，都在为大美青海文旅传播添砖加瓦。
5: 6月15号开始，我们诚邀所有人拿起镜头，做家乡的记录者、传播者，捕捉藏在青海各处的温柔与美好。
6: 为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进一步提升婚姻家庭纠纷人民调解工作事项，目前西宁市司法局、西宁市妇联联合举办全西宁市首届夏都和解婚姻家庭纠纷人民调解工作大比武活动，以赛促学，以练促用，掀起了一场覆盖全西宁市人民调解组织的岗位练兵技能比武热潮。
5: 本次大比武活动围绕学练训比一体化要求，重点考察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反家庭暴力法、妇女权益保障法、未成年人保护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围绕人民调解工作原则、程序、技巧、调解文书的制作与要求，重点分析婚姻家庭纠纷案例、适用法律、调解思路等实务能力，全面检验夏都和解调解员的理论功底、业务技能和实战能力。
6: 通过大比武，一批婚调精英脱颖而出，他们扎根基层，情系万家，将情理法融于调解实践，筑牢了家事纠纷化解的第一道防线，充分展现了夏都西宁人民调解队伍的专业素养、为民情怀和时代担当。
5: 6月10号，由西宁市教育局、西宁市体育局主办的《奔跑吧少年2026年西宁地区中小学生运动会乒乓球项目》在。

0: 西宁市第14中学正式开赛，赛事为期3天，全市数百名青少年齐聚赛场同台竞技。
1: 据了解，本次赛事科学划分竞技组别，按照学段设立小学、初中、高中三大组别，开设男子团体、女子团体、男子单打、女子单打，共计12个竞赛项目。全市共有63支代表队参赛，其中高中组21支，初中组26支，小学组16支，510多名乒乓小将奔赴赛场，在3天的赛程内开展770多场激烈的角逐，全方位展现西宁校园乒乓球运动的竞技水平与青春活力。
0: 赛场上气氛热烈，小小球台成为青少年展现自我、突破自我的绝佳舞台。参赛选手个个精神饱满，斗志昂扬，灵活的身影往返球台两侧，每一轮对决，小将们都沉着冷静，敢打敢拼，灵活调整战术，全力争夺每一分。敏捷的步伐，娴熟的技巧，永不言弃的姿态，生动勾勒出夏都青少年朝气蓬勃、奋勇争先的青春模样，充分展现了西宁学子良好的体育素养和昂扬的精神面貌。
1: 此次乒乓球赛事是西宁市校园乒乓球普及成果的一次集中检验，更是全市深化体教融合工作的生动实践。通过搭建专业化的竞技展示平台，不仅为热爱乒乓球的中小学生提供了切磋技艺、交流学习、共同进步的优质契机，更有效激发了广大学生参与日常体育锻炼的积极性，持续壮大校园体育活动参与人群，筑牢校园体育高质量发展根基，让主动运动和健康养生成为了校园新风尚。
0: 又是一年高考季，暖心护航助征程，为切实护航高考顺利有序开展，充分彰显新时代退役军人责任担当与先锋模范风采，6月7号到6月9号，西宁市退役军人事务局统筹部署广泛动员，组织全市退役军人志愿者开展爱心助考志愿服务活动，以暖心、贴心、细心的志愿服务为广大考生保驾护航。
1: 活动前期，西宁市退役军人事务局联合城中区南山东社区统筹筹备各项保障工作，统一为退役军人志愿者配发服装，为志愿服务点配备饮用水及各类的便民服务工具，完善后勤保障体系。本次活动市级精选13名优秀退役军人志愿者驻守西宁市第11中学考点，在考点东南门对面设立专属的志愿服务点。记者了解到，全西宁市退役军人事务系统层层动员，广泛发力，累计组织300多名退役军人志愿者奔赴辖区各高考考点，另有20多名退役军人主动响应号召，组建爱心送考车队，点对点为考生提供爱心送考服务，全方位多角度助力高考。
0: 在高考期间，全市各岗位退役军人志愿者坚守服务一线，履职尽责，暖心服务，在各个考点志愿服务点位，志愿者有序开展考场周边秩序维护、考生及家长咨询引导、免费饮水补给、应急便民帮扶等服务，耐心解答家长疑问，疏导现场人流车流，缓解候考群众焦虑情绪。
1: 与此同时，志愿者主动对考点周边居民区和街巷开展常态化的噪音排查整治，劝导商户和市民降低噪音，全力肃清考点周边干扰，为广大考生营造安静有序、安全舒心的应考环境。西宁市退役军人志愿服务队队长尚学军说道，希望通过我们细致周到的服务，让每一位考生都能感受到社会各界的温暖与关怀，安心迎战高考。
0: 2026美加墨世界杯已开战，全球球迷的目光都聚焦在这场4年一度的体育盛宴。而在大美青海，足球的激情早已提前升温，第3届大美青海高原足球超级联赛第4轮赛事蓄势待发，本土解说员马岩峰成功入选咪咕体育世界杯解说阵容，更有无数青海球迷早早围坐讨论，让高原大地处处洋溢着世界杯的热烈氛围。
1: 本届青少联赛自5月10号开赛以来，以11人制主客场双循环的赛制，成为青海足球迷的周末盛宴。第四轮赛事呢，将于6月13号至14号在果洛、玉树、海东、黄南四地同步打响。果洛格萨尔体育场，果洛格萨尔队迎战海北祁连山藏羊队；玉树州综合体育场，玉树牦牛队与海西柴达木队上演高原德比；海东市体育中心，海东天佑德队对阵海南龙阳队；黄南州体育场，黄南热工艺术队与西宁雪豹队展开较量。四场对决横跨青海东西南北，球员们在高海拔的赛场上挥洒汗水，用奔跑与呐喊诠释着对足球的热爱，也是世界杯赛场上的拼搏精神遥相呼应。
0: 在青超赛场之外，世界杯的话题早已成为青海球迷的日常焦点。西宁的街头巷尾、酒吧、餐厅里，随处可见围坐讨论世界杯的身影。从热门球队的战术分析，到球星的过往表现，再到自己支持的队伍能走多远，青海球迷早已提前开启了世界杯模式。不少球迷早早定好了观赛场地，和朋友相约，一同见证四年一度的足球盛宴，让高原的夜晚也充满了足球的热血与欢呼。
1: 更令人振奋的是，青海足球人才也迎来了历史性的突破。据青海省足协负责人介绍，我省基层足球骨干马岩峰成功入选咪咕体育2026美加墨世界杯官方解说阵容。他持有亚足联 A 级教练员资质，兼任省级赛事比赛监督，是沪青体育对口帮扶骨干人员。扎根果洛牧区一线的他，深耕校园足球推广，全程参与省内各级赛事的监督管理工作。目前全省仅有4名亚足联 A 级教练员，本土专业人才缺口突出，而马岩峰此次入选世界杯解说阵容，不仅是对他常年扎根高原基层的高度肯定，更是青海本土解说人才培育的标志性突破。
0: 近年来，青海省足协持续下沉资源，在果洛、海北等地落地教练员定点培训班，同步探索汉藏双语特色解说人才培育路径，为青海足球的长远发展积蓄力量。马岩峰的成功入选正是这一系列努力的成果，也让更多人看到了青海足球人才走向全国、走向国际的可能。
1: 从青超联赛的高原绿荫到世界杯的国际舞台，从球迷们街头巷尾的热议到解说席上的青海声音，青海与世界杯的邂逅早已超越了赛场本身。青超联赛让足球文化在高原落地生根，球迷的热情让世界杯的氛围提前升温，而马岩峰入选呢，则让青海的足球声音有了走向世界的通道。
2: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3: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4: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3: 团结。
5: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2: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0: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1: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2: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1: 青海湖裸里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0: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
2: 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
0: 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3: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心

0: 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1: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听路况。
2: 节目最后呢，我们一起来关注路况信息和天气情况。接下来我们将连线青海省路网中心路况播报员齐慧，你好。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
2: 你好，一起来跟我们来介绍此时此刻全省高速公路的路况信息。
3: 好的，高速公路方面呢，首先来关注高速施工路段。七六京藏高速扎岛路段离黄原线3公里道塘河至扎马龙方向应急车道以及右侧行车道施工，左侧行车道呢以及超车道正常通行。继0611张凤高速雅同路段，龙峡4号隧道同仁至雅士嘎方向实施全封闭施工，雅士嘎至同仁方向呢单副双向混合通行。宁大路段的距离西宁北收费站1公里处，西宁至大通方向应急车道封闭施工，行车道呢以及超车道正常通行。继0612西宁至和田高速南绕城的东延段，距平安东收费站1公里，窑房互通立交实施全封闭施工，距柳湾互通3公里处平安至黄原方向行车道和应急车道封闭施工，超车道正常通行。继0615德马高速花九路段，雪山乡8公里处九至至花石峡方向有山体滑坡迹象，存在安全隐患，停车港湾封闭，行车道和超车道正常通行。花九路段的九至2号、九至3号隧道，花石峡至九至方向封闭施工，九至至花石峡方向呢单副双向混合通行。继3011柳格高速查格路段，格芒立交至格尔木南互通立交桥双向因施工呢实行交通管制。继315黄原至西海黄西一级公路巴岩峡隧道附近黄原至西海方向全封闭施工，目前呢西海至黄原方向半副双向混合通行。其余的高速公路呢到目前为止通行都是一些正常的。主持人
2: 好的，继续来关注国省干线的路况信息。
3: 好的，普通国省干线呢，首先是国道109京拉线民和线响塘大桥至石纳村路段进行养护施工，目前呢道路全覆封闭。国道213侧磨线黄中区田家寨镇沙尔湾村至洪崖隧道路段进行养护工程施工，目前呢道路半覆通行。尖扎龙黄河大桥至同市的龙峡口路段存在安全隐患，目前呢该路段实行交通管制，施工车辆可以通行，社会车辆呢禁止通行。国道214西兰线新海线河卡山处山体位移导致多处路面沉陷，目前呢道路半覆通行。国道15马宁线曲马来线不动泉至曲马来上行路段进行微桥改建施工，目前呢道路全覆封闭。最后是国道227张孟线蒙远线铁脉煤矿至大通县黑泉水库的上下山路段，祁连县城鹅堡镇高速路口至景阳岭路段，目前呢实施全封闭施工，禁止一切社会车辆和行人通行。其余的普通国省干线呢到目前也都是一些正常的。主持人
2: 好的，最后来关注天气对道路出行影响有哪些，此刻大坪监测到收费站的情况怎么样？
3: 好的，今天白天呢，西宁的大部、海东大部、海西东部、海南大部、海北大部、玉树大部、果洛、黄南以及大柴旦的部分地区有小雨或阵雨及以上的降水，其中呢玉树市杂多的部分地区有中雨，省内其余地区呢是晴或多云。目前呢通过视频监控显示，西宁周边的路段和收费站呢一切通行正常。温馨提示，青海天气多变，请司机朋友及时关注青海路网出行服务信息微信微博平台高速微服微信小程序，或拨打12328交通运输服务监督电话来了解最新的实时路况信息，错峰出行注意行车安全。好的，主持人。
2: 好的，感谢齐慧的播报，同样也感谢青海省路网中心对本环节的大力支持。
1: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4: 好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青海省气象台早上8点发布的全省未来24小时的天气预报，预计今天白天西宁大部、海东大部、海西东部、海南大部、海北大部以及玉树大部、果洛、黄南及大柴旦的部分地区呢，有小雨或阵雨以及以上量级的降水。其中玉树市杂多的部分地区有中雨，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今天夜间玉树、果洛大部及格尔木、星海的部分地区有小雨或阵雨以及以上量级的降水，其中南迁的部分地区有中雨，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再来关注西宁市区未来24小时的天气预报：城中区多云转晴，7度到23度，东南风2到3级；城东区多云转晴，7度到23度，东南风2到3级；城西区多云转晴，7度到23度，东南风2到3级；城北区多云转晴，6度到23度，东南风2到3级。好的，如果说你想了解到更多的气象信息，可以随时拨打电话12121查询，也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青海气象。
5: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2: 听众朋友，今天听说青海新闻内容到这里结束了，感谢您的关注和收听，
4: 请您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直播节目。再会。
2: 再会。
6: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7: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8: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7: 团结，
9: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6: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0: 近期广大群众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村镇居民要重点防范山洪泥石流灾害，尽量不要到溪河水库等水域附近。居住在山体旁的居民，一旦发现房屋附近山体有滑坡等异常迹象时，应立即撤离，切莫慌张，要听从村镇干部指挥，及时转移避险，切勿贪恋财物。城市居民要注意防范内涝，强降雨期间尽量减少外出，避免去低洼地带。当需要通过下穿石通道前，注意观察水情，切忌强行涉水通过。
1: 强降雨过程中要做到三个紧急撤离，危险隐患点，强降雨时立即紧急撤离，隐患点发生异常险情时立即紧急撤离，对隐患点险情不能准确判断时立即紧急撤离。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
2: 北京时间13点整，
3: 请听广播连续剧来自江南的西北狼，秉贤主演，金永刚、齐克健、季冠霖，第三集。
4: 请进。艾总，市电视台柳记者来了。
5: 艾总，杜总。
6: 哎呀，柳记者呀，快请坐。
5: 咱们这受灾善后的第一步干得不错，退还全年租金，免费安排500特困商户，很得民心啊。这第二步怎么打算？不光你们受灾商户关心，全社会都很关注呢。
7: 这事儿啊，你来之前我跟方霞刚吵了一通。
6: 是啊。
7: 哎，来来来，跟你仔细说说啊。不过你呢只宣传我们的最终决策，可别提争论的事儿，行不？
5: 没问题。
7: 我呢打算暂时停止温月国际口岸的业务，把那里的全部仓库通通改建成商贸市场的摊位，用来安置剩下的全部受灾商户，并且免一年租金。
5: 哎，这不是很好吗？杜总不赞成？
6: 是啊，云天，持反对意见的不是我自己，董事会大有人在，还有那些股东，进账全停，赔偿有份，还要继续注资，他们一个个忧心忡忡的，弄不明白你到底是怎么想的。
7: 我怎么想的？我们是办商城的，商城重建得有商户，有生意可做的商户，帮他们就是帮自己，明白不？是，为了这个目标，我们付出了巨大代价，这就好比狼的绝处求生，狼被猎人的夹子夹住了，绝无挣脱的可能，怎么办？他就用自己的嘴啃自己的腿，一口一口地把自己被夹住的那条腿咬断，然后血淋淋地逃走。这样的狼，可能有破伤风感染的，可能有失血过多死在路上的，但是一定有成功逃命的，不然世界上怎么会有三条腿的狼？
6: 云天，我好像有点明白了。说你最后的决定吧。
7: 小洛，
4: 哎，
7: 你这个总裁助理怎么想的？
4: 艾总，我跟你见过三条腿的狼，我也愿意跟着你做三条腿的狼。
7: 那好，那我就力排众议，一意孤行了。小洛，
4: 哎，
7: 你马上以集团的名义给所有商户的上下家发一个告示，告诉他们温月集团即将在本市最好的商圈温月口岸库区，给温月商城所有的受灾商户安排摊位，生意继续做，让他们该发货发货，该进货进货，这样链条接上，每家商户就可以尽快拿着政府担保的30000元小额贷款开始恢复生意，进入生产自救。
4: 好，我马上办。
7: 放下，
6: 别说了，集团你是董事长，彩佳你是我老公，我啥时候不服从过啊？ 我已经把咱们家的小楼还有咱俩的车都挂出去了，现在有人要接手，我得赶紧去交割。
7: 方霞，谢谢老婆。
8: 哎呀，放开我，阿姨还在这儿呢。
5: 我一点都不觉得肉麻，我感动的都快哭了。好，我也马上行动，把温月集团宁可自残也要保护受灾商户的第二步决策公布出去。
6: 经过半年多的艰辛努力，终于完成了口岸库区的改建，定名为温月儿童用品大事件。商户们迫不及待地把自己的货物搬进新市场，受灾商户喜迁新居那天，真是比过年还热闹。

0: 住那哥哥的手，送个送到大门口。哦哦，
1: 别管唱歌，干活。
2: 中中中，
3: 谁娜娜？
1: 哎，董事长，
3: 看把你乐的，怎么这么高兴啊？
1: 能不高兴吗，董事长？哎，董事长，一直想跟你说，有点抹不开，因为小军的事，我……
3: 哎，不说这个，不说这个。小军的家属对集团的善后处理还满意吗？
1: 啊，非常满意，还让我谢谢你呢。
3: 满意就好，满意就好。爱叔，哎，大鹏
2: 啊，
3: 这都一年多了，你怎么还在这儿啊？
2: 哎呀，俺回去了一趟，又回来了。
3: 啊？
1: 他被我找俺了。
2: 嘿嘿嘿，俺打算跟住崔姐，重整旗鼓，在这儿干出点名堂来。
3: 好事儿啊！哎，你爸还好吧？
2: 咦，他好着嘞。实不相瞒啊，爱叔，还你的钱啊，5万是他攒嘞，20万，是他把俺家的小卖店给盘出去了。
3: 哎呀，怎么还盘出去了呢？
2: 哎呀，叔，你不用为俺爸担心。接受了店主也是朋友，他让俺爹啊继续留在店里给他打工。
3: 嗯，那个小店啊，他苦心经营多年。人熟货熟，客源广，留他看店卖货，双赢。不过，你爸那腿脚……
1: 接货送货，店主干。
2: 哎，你咋知道了？
1: 你跟我说的。
3: 大鹏啊，
2: 哎，
3: 你现在健忘，可早点啊！
2: 哎呀，让爱叔见笑了。哎，爱叔啊，
3: 啊，
2: 有个事儿，俺想跟你做个检讨。
3: 什么事儿？还检讨？
2: 哎呀，当初俺做他的思想工作的时候啊，冒充过恁的干儿子。
3: 啊？这怎么叫冒充呢？你就是啊，你早就是我干儿子了。以后记得叫干爹。
2: 啊，中中中，嘿嘿，干爹。
3: 哎，
1: 露馅了吧？你一撒谎眼睛红，当初我就没有信。董事长，再见。哎，我们进去了。
3: 哎，再见再见，有空再聊啊。
1: 好，大鹏，
2: 哎，
1: 扛着包走啊。
2: 啊，中中中，哎，我跟着来。
1: 我问你一句话，你必须老老实实的回答，再撒谎走遍你。
2: 姐，你想问啥了？
1: 你在老家有没有女朋友？
2: 哟，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这可真没有。姐，这可不敢瞎说呀。哎，姐，你问这话啥意思啊？
1: 从今天起不许再叫我姐，叫我奶奶，懂不懂？啥意思啊？
2: 懂，俺全都懂，懂了可深。
1: 快干活，
2: 中中中。

0: 进来吧，云天。你看，这是我新租的房子，从今天起就是咱俩的家了。
1: 哎呀，还不错嘛。多大呀？
0: 两室一厅，小窝咱俩睡觉，大屋呢给你办公。
1: 嚯，家里还有办公室呢，够奢侈的。哎，比咱俩第一个家阔绰多了。哎，来来来，方霞，来，你坐你坐，坐在沙发那头。
0: 你干嘛呀？
1: 哎呀，像以前那样。我枕着我妈妈缝的羽绒垫子躺一会儿，这种感觉很舒服，很解乏。
0: 那还得让我给你拨弄头发呗。
1: 对呀，小时候啊，我妈妈经常这么做。
0: 想妈妈啦？
1: 有点儿。咱们出这么大个事儿，一直瞒着她。现在信息这么发达，估计她早就知道了。
0: 哎，没事。她老人家也是打过工、经过世的，应该扛得住。回多打打电话，继续报喜不报忧。等到事情都解决了，回一趟月清，多陪陪他。
1: 哎，现在几点了？
0: 下午6:40。
1: 啊，快快快，打开电视，看时台新闻。
0: 哦，阿英的报道。
1: 对呀。
0: 好。
2: 儿童大世界被温悦集团打造成集童装、儿童玩具、家具、儿童娱乐和教育、眼镜、图书、育婴生活馆、百货批发、娱乐餐饮为一体的商圈，这里汇聚了浙江、上海、江苏、北京、
1: 这第二步，总算是完成了。
2: 总

0: 谁呀？这个新家我都是第一次回来，谁能找到这儿来？
1: 应该是小鹿。小鹿，老沙，
0: 老沙来了啊！请进，快请进。
2: 沙副秘书长说事情紧急，让我带他来家里找你。
0: 什么情况？老沙，说呀。
3: 那个，商城烧剩下的框架，专业机构检测评估结束了。
0: 什么结论？
3: 不行啊，因为是电路传导，全楼无一处幸免。三天大火，墙体全部都烧酥了，各种形状的大小裂纹有2000多处，受地震波及，地基也有损毁呀。
2: 拆除清理，再按抗震要求重新建楼，预算可能得超过4个亿。
0: 4个亿！天哪！车子全卖了，董事和高管的积蓄掏空了，借来的和资助的钱也差不多花光了，我现在已经是山穷水尽。
3: 云天，
0: 这个时候你让我上哪儿再去弄4个亿？
3: 云天，你冷静。
0: 冷静？你让我怎么冷静？你能让政府借给我钱吗？你能让银行贷给我款吗？能吗？
1: 云天，
3: 不能，但我能继续帮你想办法。
0: 去你的办法！
1: 云天，
2: 董事长，
1: 快去追他呀！
3: 放下，放下，你沉住气啊！云天不是个碎怂，出不了啥事情。我跟小鹿去找他，好好劝劝，没事啊。小鹿，咱们走。
0: 好。
3: 哎，小鹿啊，你这个判断靠不靠谱啊？这都出城这么远了，哪有云天的影子嘛？啊，
2: 沙副秘书长，您别急。他手机关机，又开走了我停在楼下的车。我猜啊，他10有8九是找三腿狼去了。
3: 哎，三腿狼？啥三腿狼啊？
2: 我们出差回来，曾经在路边救过一匹受伤的狼。哦，喏，前面拐过去啊，有一片胡杨林，那就是我们救过狼的地方。
3: 哦，走走。
2: 哎，看见没？在那儿。
3: 哎，看见了，看见了，靠着胡杨树站在那儿。身边真有一匹狼啊，呀，在咬他的腿啊！
2: 怎么可能？
3: 哎，别，快快快过去！哎，云天，
2: 董事长，
4: 别怕，别跑，回来！
2: 董事长，董事长，我一猜。你就跑到这儿来了。
3: 哎，云天啊，让哥看看你的腿伤到哪了。
0: 我腿没事儿，裤子肯定是坏了。这本来呀，我在这儿走来走去想事情，这三腿狼跑来了，叼着我的裤子，一步也不准我动啊。
3: 这为啥嘛？
0: 喏，胡杨林边上有个湖，我猜他是怕我跳下去吧。
3: 他猜？我不猜，我让你自己告诉我，你到这打来是想跳湖吧？
0: 嗨，不是，想死我就直接跳楼呗，何必跑这么远？
3: 你
0: 从家冲出来的时候，我大脑一片空白，不知道自己想干什么，把车开出来也不知道要到哪儿去。等车上了公路，我就突然清醒了，去上次救三腿狼的地方找找狼的思维，就到这儿了。哎，可是摸到胡杨树了，见到三腿狼了，可我这心里还是一片空白。
3: 好了，我来填补一下你的空白。我说继续帮你想办法，哎，不是敷衍啊。得知烧过的框架不能用，去你家找你之前，我已经做了2件事。第一件呢，得从我的出身说起。我是从西部战区陆军后勤部队转业回来的，附近县城地震，我的老部队派工程兵和运输兵过来抢险救灾，目前已经

0: 接近尾声了。我给部队首长打了电话，汇报说，我市一个10万平米直接关系民生的商城，因为地震引发火灾全部烧毁，重建需要清理废墟，难度很大。哎，不等我说完啊，首长就说了，你说的是温悦商城吧？没少看他们的电视新闻，清理废墟这事儿啊，一是解救灾害，二是帮助民生，三是磨练我们部队意志和能力，军民共建，这个忙我们帮了。
1: 有这好事儿？哎呀，工程兵往下拆，运输兵往外运，专业、安全、迅速。
2: 关键是节约成本。嗯，我们得省多少钱呢？
0: 是啊。
2: 哎，等等，老张，你办的第二件事儿是什么？
0: 我呢找了市总工会主席，请他动员全市企事业单位的职工，利用业余时间到清理重建现场去帮忙。
2: 老沙，你是真心帮我呀？哎呀，
0: 我是真心，可这些事情是我沙铁城个人能做到的吗？
3: 喂，杜总。找到了，他没事。
4: 他没事，我有事。温州的老领导和宣会长来了，你们马上到咱们宾馆来啊！马上啊！
3: 哎，好的好的。
5: 听到这个消息，云天哭了，因为他知道，老领导和宣会长都不是那种带着鲜花果篮，笑眯眯的说几句安慰的套话，拍完照就挥手再见的人物。在他走投无路几近崩溃的时候，亲人来了，云天告诉自己有救了。
6: 老领导，宣副会长。
7: 云天，爱走。
6: 亲人，亲人呢？
2: 两位领导好。
7: 好。哦，沙秘书长。
8: 领导好。
6: 老沙每天在我这上班。哦，是我的军师，也是我的拐杖。
7: 哎呀，舍得撒吗？
9: 云天，你快让几位领导坐下喝茶呀。
6: 对对对对，喝茶喝茶。坐。
9: 你看你刚才还要死要活的，这会儿跟个孩子似的哭哭啼啼的。啊，
7: 要死要活那么严重啊？宣会长。哎，赶快把你的急救药拿出来吧。哎，
10: 好的呀。艾总，杜总，温州商会的同仁们一直在关注你们的情况。嗯，估计你们眼下到了最艰难也是最重要的时候了。艾总啊，来拿着这9个信封，里面全是银行卡，从1000万到3000万不等，信封上有姓名和数额。那么我们的意思嘛，没有利息，没有期限，什么时候还都可以，还不上也可以的。
6: 不行不行不行，这最后一句不行。无利息无期限就足够我们千恩万谢了，哪有不还的道理啊。方家，你马上补合同让宣会长带回去。
7: 我赞成。另外，出来之前我跟宣会长出面，请几位地方银行的领导啊一起坐了坐。我们呢达成了一个意向，如果你们重建或者重新启动有资金缺口，由他们9位担保，足额低息贷款。
0: 云天，你咋不说话吗？
6: 老沙，你让我说什么呀？啊，你刚给我打完强心针，这输血的就到了，我干就是了。

0: 水根膜接着。哦，
1: 好。哎，董事长，你们这是什么意思呀？
0: 这么简单的事儿您看不明白啊。大鹏，哎，把咱俩的行李都放在这个工棚里，就放水根膜旁边。
2: 中。
1: 哦，你要住在这个工地上？
0: 是啊。怎么了？不可以啊？还是不欢迎？
1: 哎呀，哥们，这个工地上冷，而且这么乱，
0: 所以啊，我必须坚守阵地，靠前指挥。
1: 哎，刘大鹏啊，
2: 白，
1: 那你是怎么回事？
2: 耶，跟你是一回事儿。你让家人替你看摊买货，自己跑到工地上来守门打更。嗨，那些野户都知道了，大伙一商量啊，凡是能抽出人手来，都要为重建工程出把力。所以娜娜就把我给派来了。
3: 好呀，这是高山放纸鸢，全靠四边风啊。
2: 哎呀，老白呀，你看我这体格，啥力气活我都能干，还能给董事长跑跑腿，穿个花，当个保镖啥来。
0: 给我当保镖？你啊，得给大楼当保镖，以后你就是商场的安全员。
2: 啥呀？安全员呀？这活种我能干。
4: 好。刘大鹏，董事长在这没？
2: 在。
0: 哎，王凯，哎，找我什么事儿？
4: 哎呦，董事长，大事，怪事，从来没听说过的。
0: 嚯，这表情。胡杨话怎么说来着？又要躺沫子。
4: 哎呦，我董事长啊，不是躺沫子，真的。昨天夜里我压车往回拉水泥，回来的时候在戈壁滩上抄近路，车队正着急赶路呢，被一匹狼给截住了。
0: 狼？
4: 是的，那狼啊等在楼中间，大灯晃他不跑，按喇叭他也不动。哎呦，我炸着胆子零把半手就下车了，凑到近前一看，哎呀，我的光伞，狼身后的拱楼塌陷了，足足有七八米宽的断裂口子，黑乎乎的看不见底。哎呦，董事长，你说咱这头车要是一家伙砸进去，哎呦，
0: 那匹狼救了你们啊？他什么样？
4: 灰色的，三条腿。
0: 啊，明白了。王凯啊，啊，你有空多给大伙讲讲这瘸腿狼的故事，有好处。
4: 好。哎呦，
1: 董事长，
0: 水根伯，
1: 我也得同你讲件事情。啊，所有进出工地的，都得经过我守的这个大门呐。哎，我最晓得呀。来工地义务帮忙的，那可真不少啊。那个马路边站大岗做零工的都来了。哦，还来了不少我们乐清老家的。
0: 哎呀，那咱得好好待人家，把伙食啊搞得棒棒的。
1: 说到伙食啊，哦，我想起来了，从乐清老家来了四位老阿姨，在工地旁边租了一间房子，每天呢都烧这个大红枣水和小米粥，用小车推着保温桶送到工地上去。
0: 是吗？
1: 是啊，董事长。你来之前，一位老阿姨刚刚推着一个小车进去，哎，大家呀都叫她月清妈。
0: 是吗？我得去看看，得好好谢谢那几位老人家呀。
2: 那我跟着你去。
0: 走。

0: 王瑞，副导演王一婷、胡木，编剧王国辰，音乐左春龙、胡木，主题歌作词王国辰，作曲左春龙，演唱李文文，合唱欧罗巴音乐团，音响效果王进，录音江月明子、张赫，制作菊芳群，剧中人艾云天由金永刚演播，杜芳霞由季冠霖演播，陆成瑞由惠龙演播，柳如音由武凤春演播，沙铁城由王旭峰演播，老领导由杨默演播，隋娜娜由杨颖演播，刘大鹏由王磊演播，月清婆婆由乔琛演播，宣会长由任杰演播，水根伯由齐克健演播，王凯由胡博豪演播，张小军由崔晨霄演播，茶馆服务员由张子墨演播，公安由郝明亮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王爽、唐旭、周子轩、侯若凡。出品单位浙江传媒学院、中共温州市委宣传部、中共乐清市委宣传部、乐清市融媒体中心、中共杭州市钱塘区委宣传部、浙江文化艺术发展基金资助项目。谢谢收听。请听广播连续剧《来自江南的西北狼》，领衔主演金永刚、齐克健、季冠霖。第四集。
1: 哎呀，来来来，小伙子，再加一点，加一点嘛，来。
2: 哎呀，这周真热乎，又香又甜。哎呀，这粥啊，有妈妈的味道。谢谢月亲妈。
1: 好好好，别着急，慢点喝，孩子们，慢点喝。
3: 月亲妈妈，给我也来。妈。
4: 云天，
3: 妈，怎么是您呢？
2: 妈呀，董事长，这位是恁的母亲，
5: 这大妈是董事长的娘。
3: 妈，您来怎么不告诉我一声啊？
1: 告诉你干什么呀？让你陪着我，我还没说你呢，出了这么大的事，这么长时间了，你怎么就不告诉妈一声啊？
3: 哎呀，怕您帮不上忙，跟着干着急呀。
1: 那个着急是肯定的啦，忙一点也是能帮一点的嘛。哦，这不，我们几个老姐妹一起搭伴过来，在那边楼下租了一间屋子，安了两口大锅。
3: 那房租、食料这些钱都是谁出的呀？哎呀，
1: 温州商会呀，过往行人，哎呀，随时都有人往我们这个小车上扔钱啊。
3: 哎呦，这我一点都不知道啊。
1: 你不知道的事还多着呢。哎呀，云天哪，你们善后办公室外边哪一直有温州商会的会员在轮流值班，你们的受灾业户日常生活有困难来找你们，大多数都被他们给拦下来，把问题呀悄悄的给解决喽。
3: 别说了吧，你忙着，注意身体。儿子回去，干自己的活去了。哎呦，
1: 干你的事情去吧，妈这次啊不走了，一直在这里陪着你。
3: 真的。

0: 过去说破天，您也不来西北，这回有您老陪着，儿子心里啊更踏实了。工友们，我妈妈做的粥好不好喝啊？
1: 好喝，
2: 好喝，
3: 好喝，
1: 可好喝！哎，谢谢，谢谢月清妈。哎呀，
4: 客气什么呀？
1: 可好喝！
4: 好好好，现在呀。

0: 云天，
1: 老沙，
0: 云天，
1: 哎，
0: 这工地上人太多了，不到休息时间啊，还真找不到你。
1: 找我干什么？
0: 找你啊，到我们后援组的帐篷里坐坐。走走走走走
1: 走。
0: 哎，有点，
1: 哎，进。嗯，嘿，还不错嘛。
0: 啊，
1: 哎，这怎么还摆上酒菜了呀？
0: 这都是我家婆姨送来的慰问品。哎呀，累了这么多天了，今天晚上啊，咱俩稍微歇歇，好好聊聊，好不好？
1: 好，
0: 坐坐坐坐。
1: 哎，
0: 来，云天，喝着。
1: 哎，来。哎，
0: 这钱到位，人到位，设备到位，材料充足，那大楼天天往上涨。你这心里有底了吧？
1: 有底了，有底了。走到今天，我真得好好的感谢你啊。
0: 嗯，同意。不过呢，我这个前半辈子全在军营里度过的人呢，想干好地方工作，必须先补社会课。你给我带来了这个集中补课的机会啊，跟你操心受累这两年多，我收获很大。所以啊，也得感谢你啊。
1: 哎呦，你可千万别这么说。
0: 哎，我说的都是掏心窝子的实在话。来来来，喝酒吃菜。
1: 好好好，
0: 来来来。我想听你说说，这大楼起来之后你打算咋样嘛？
1: 还债啊，然后谋求发展。
0: 嗯，好人啊，首先想到的还是还债。但是啊，如果发展跟不上，你这大火加重建造成的窟窿，那猴年马月才能填上。
1: 老沙，你是不是有什么主意啊？
0: 嗯，没主意，有点信息。
1: 快说快说，说来听听。
0: 你记不记得咱们这废墟清理完毕，我跟随归队的官兵去了老部队表示感谢。
1: 嗯嗯，
0: 就那次，
1: 嗯，
0: 得到了一个重要信息，我们部队的装备更新换代，可能要淘汰数百辆各种汽车，不再适用的淘汰，哎，可不是报废啊。因此呢，多年驾驶和维修这些车辆的老兵也都要转业复员。
1: 哦，听明白了。我温岳集团如果连人带车都接过来，立马就能开个覆盖大半个中国的物流公司。
0: 嗯，
1: 还能拓展口岸业务，出口上门取，进口送到家。对对对对，还能包揽我所有商户的进出货业务。
0: 嘿嘿，还能再开个旅游公司啊，部队肯定有拉人的大小客车嘛。
1: 哎呀，我干了。来来来，
0: 哎，
1: 我干一大杯。
0: 哎呀，这，哎呀，
1: 哎
0: 呀，
1: 说的挺热闹，这事儿有门吗？
0: 有门。我当过汽车团长，在部队经历过这一类车辆军转地的事情，一般呢都是经过专业机构评估定价，交给地方车管部门拍卖。
1: 这一拍卖可就不好说了。
0: 嗯，也有过特事特办的先例。哎，是这啊。
1: 嗯，
0: 你认真策划一下，然后起草一份意向书，说明呢你能接多少车，咋使用，能接多少退役军人，咋安排，车况及维修设备全凭第三方权威机构鉴定作价。我让市里附上一份对你们企业资质和诚信度的证明，齐了，
1: 没问题。
0: 哎哎哎。

0: 你的最大优势啊，汽车兵的专业技能与你创建的物流公司岗位需求高度契合，你民营企业还不受编制限制，可以让同一批退役军人一起到同一单位直接投入工作，彰显服役贡献，这次部队乐见其成的。
1: 好，太好了。可是钱呢？接车接人创建物流得好大一笔钱吧。
0: 上城重新站起来，你的寿信也就回来了，到时候要帮你跑专项贷款。
1: 我剩下的半瓶啊，我全干了。
0: 哎，你放下，放下吧。哎呀，别喝了，赶紧找人策划去吧。
1: 好，最后一口来。哎呀，干，结束。
2: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在中国绝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历尽千辛万苦，持续拼搏重建的温岳商城终于竣工了。在商城前的万人广场上举行了盛大的重新开业仪式。总裁助理陆成瑞走向主持台的时候，兴奋得浑身发抖。
3: 请安静。今天啊，就在我们眼前，一座崭新的大厦在一片废墟上拔地而起。原温岳商城所有的产权投资户、租用商户即将全部获得与火灾发生前同等楼层、同等面积的商铺，加上此前各位已经拿到的全额货品赔偿金。我们艾云天董事长当初代表集团所发布的郑重承诺，今天实现了。现在请一直代表地方政府和社会各界对我们温岳火灾善后工作全力支持的沙铁成同志讲话。
4: 各位，温岳集团重建的不仅仅是一幢商业大楼，而是用社会责任感在我们胡杨大地上

0: 有了这种精神头，我们啥灾难、啥困难都不怕。艾云天更不怕，他不光有胡杨精神，还有狼的劲头。我贫道最后绝不罢休。开这个大会之前啊，我们的市总工会刚刚向所有的企事业单位发出了倡议书，希望他们在需要劳动保护和职工福利的时候。 首先想到的就是温悦商城。昨天，我还参加了几家银行与温悦集团签订银企战略合作协议的仪式，银行给温悦商城及其商户授信20亿贷款，助力他们冲创辉煌。
1: 与此同时，温悦集团正在千方百计地谋求新的经济增长点，我期待他们更加辉煌的明天。不屈不挠的温悦人，在山重水复疑无路之际，迎来了柳暗花明又一村。在温悦商城全面重新开业的时刻。
2: 我们请随娜娜代表全体商户、员工表达心情，有请随娜娜。人生真是无常啊！下班关门之前还被大家伙称作“浪漫的人们”，撕了，以后店铺活活的少了3天，统统都变成了一无所有的穷光蛋了。
3: 身上无乙，才指冷暖，家中没命，卑贱艰难。就在我们胡天娇地要死要活的时候，文月集团把腰杆挺起来了，四面八方把兽伸出来了，带我们玩了个气死回生。今天成功了，谢谢文月，谢谢文胜，谢谢胡杨，谢谢大家，让我说了这些心里话。
1: 现在，让我们以最热烈的掌声，请出温悦集团董事长艾云天。

0: 历时三年，温月商城浴火重生，凤凰涅槃。此时此刻，我只想说以往无数个不眠之夜，我在黑暗中煎熬出来的一点感受。人活着就是希望，站着就是尊严，忍着就有机会，不倒就是胜利。只要你肯担当，只要你肯坚守，谁都有可能创造奇迹。
1: 我说几句，各位领导，各位朋友，我是胡杨电视台记者柳如音。我的出现不是大会的安排，而是我自己冲上来的。我实在是忍不住，作为三年来一直跟踪报道温月商城灾后重建的记者，我急于在第一时间向大家播报一条刚刚获悉的最新消息。艾云天三年来的所作所为已经成为担当的楷模，诚信的典范，他正式当选为全国道德模范了。

0: 一笑。可是当云天在台上一出现，我瞬间破防，泪如雨下。只有我能发现他用刚毅遮掩的疲倦，他憔悴多了，仿佛三年之间长了十岁。本来说好他到北京领奖回来，我陪他度假休息些日子，没想到他一回来就启动了温月感恩之旅活动，亲率高管和业户代表四处拜访答谢。等我跟小鹿陪他和老沙专程去温州拜会老领导的时候，老领导已经退休回老家了。根据他在微信中给云天发的母校梦故乡，我们追到了乐清一中对面的一家茶餐厅。
1: 四位请进，欢迎光临梦故乡茶餐厅。几位快请，请到楼上包厢就坐。哎，这边请。老校长可说了，一定要给你们安排一个能看见学校全貌的地方，他在等你们。
2: 快走啊。
3: 好，
2: 老领导。
4: 老领导。
5: 老领导。
6: 云天，哎呀，你们来得挺快啊。啊，
7: 急着见您呐。
4: 是啊，
8: 老领导。你好啊。
6: 你好你好。沙铁城。
8: 老领导您好，我跟您汇报一下啊，我啊进步了，老秘书长退休让我接进党组。哎，
6: 正确。嗯，组织上就应该用你这样的干部啊，忠诚热忱有斗志。哎，
8: 您夸奖。
1: 老校长，咱们人齐了，我安排上菜吧。
6: 对对对，安排上菜啊。有什么好吃的好喝的尽管往上端，我个人请客没毛病啊。哎，
1: 老校长，您和今天这些客人呐，我请也没毛病吧。哎，
6: 你请没毛病啊，可我就有毛病了。
1: 好，那我去安排了。
6: 好好好。哎呀，云天啊，哎，沙秘书长来一趟乐清不容易啊，你回头带着沙秘书长去雁荡山、乐清湾都转转。
7: 哎，啊，是，一直有这个打算。嗯，哎，小鹿，哎，给老领导的东西呢？哎，
9: 哦，我去拿。哎，
6: 等会儿，怎么，要给我送礼啊？哎呀，
7: 不是什么礼物，我们要送您的是一只瓷盘，纪念品。哎，
9: 来来来，老领导，您看。这是我们自行设计专门定制的，经过1300摄氏度高温烧制而成的雨润温月花开共赴的歌谣瓷盘。
4: 对对，您看看。
6: 歌谣瓷盘，哎呀不得了，这种工艺价值都不菲啊，这 我可不能收啊。啊，
8: 不能收？哎呀老领导，你为啥不能收嘛？价值不菲你还能变卖啊？你仔细看一看啊，这盘子两面斑斑点点的，不是花纹，是3000多个名字。你看，啊，这是艾云天啊，哦，这是我沙铁城。
6: 是是是。哎，哦，这里还有灰狼。哎，哦，我想起来了，那只三腿狼。嗯，我听说过，我听说过。对对对，应该上他的名，应该上他的名。
7: 这瓷盘凝聚着温月集团和3000多业户的那份感动、感激，还有感恩呢。
4: 是啊，老领导，消防官兵、地方各界、温州商会的，这所有帮助过我们的，都送了同样的这样一只瓷盘来表达我们的感谢，留个纪念啊。
6: 真的？啊，要这样讲啊，那我就明白了。嗯，雨润温月。花开共赴，嗯，好。云天呀，哎，你在胡杨的所有经历真可谓走遍千山万水，说尽千言万语，想尽千方百计，吃尽千辛万苦啊，一句话，这就是我们浙江的四千精神。好，那这只瓷盘啊，
3: 我就收下了。
8: 嘿嘿，就是这样嘛。
3: 对呀、
1: 啊。来，各位，酒到菜到。
3: 好的好的。来，我们都端起杯子啊！为了四位的到来，为了温月商城的重新站立，我们呀一起喝一杯月庆米酒。哎，
8: 好，好，好，来，干杯，干杯，
3: 来，干杯。
5: 老校长啊，20多年前我没能考上不收学费的国防科大，家里条件又不允许我上其他大学，当时啊就是在这学校的大门口接过您资助我的800块钱转身走出去的。
6: 现在看来走得不错嘛，啊，有担当。哎，说起这个担当这种道德品质啊，做人需要，经商需要，立国也需要，是吧？如果只能同享福不能共患难，那怎么可能共同赴约啊？如果没有一个又一个一批又一批敢于担当的人，我们中华民族怎么会有今天呢？
5: 哎呀，说得好啊。啊，哎呦，部队长说的，我去接一下。
6: 哎，你们都吃菜啊，都吃，来，吃这个好吃。云天，你看你这几年可瘦了不少啊。啊，瘦多少？
5: 15-16斤吧。
6: 哎呀，可不少啊。来，抓紧吃菜补一补啊。来吃啊。
5: 云天，哎，部队已经给我们回函了，怎么样，同意咱们的请求，经权威机构审核鉴定，目前证照齐全、性能良好、可以军转地的各种客货车辆啊，一共有126台。哎呀，即将退役的军人足以整合4个汽车连、1个修理连，让咱们啊尽快过去对接的。
10: 太好了，
1: 太好了！这是对接的名正言顺，物流公司注册，旅游公司注册，
5: 还有驾校，那些老汽车兵啊，个个都是全把式啊。可以重点培养大型客货汽车驾驶员。
11: 对，为公交公司、运输公司定向培养。哎，还有咱们自己的后续人才，好主意，
8: 是吗？
1: 对了，还有贷款手续，还得马上招收一大批女员工。
11: 哎，方霞，啊，我知道，营销啊、内勤啊、财务啊、后勤保障需要一大批人，可为什么是女员工啊？
1: 退役的官兵都是大小伙子。哦，
8: 方霞呀，是想着给那些大小伙
0: 子。那天大家说着闹着哭着笑着，都喝了很多，也说了很多掏心窝子的话。小鹿表情夸张地描述那只三腿狼带着他的两只小狼宝宝在胡杨林附近的道边上晒幸福，展示后继有狼。云天马上想到把西北狼的形象做成图标喷到物流公司所有的运输车上。老沙琢磨怎么利用3年以来我们共同的经历起草一份扶持民营企业的实施方案。我呢，张罗完给退役军人选什么样的婆姨，马上想到建幼儿园、小学校，还有养老院，把温月集团建成一个让所有员工和业户全无后顾之忧的大家庭。老领导更绝，他说他打算在老宅的院子里种菜，到时候亲自给我们的养老院送特色蔬菜去。不知不觉之间，窗外升起了一轮圆月，落日余晖托起的这轮玉盘，上半部乳白，下半部橙黄，还有许多斑驳陆离的花纹，就像是我们憧憬的未来画卷。

自江南的西北狼第四集，出品人韦璐，总监制李文斌，总策划陈永斌、陈威燕、刘国娟，监制孙宝胜，制作人

王国臣，音乐左春龙、胡牧，主题歌作词王国臣，作曲左春龙，演唱李文文，合唱欧罗巴音乐团，音响效果王进，录音江月明子、张赫，制作菊芳群，剧中人艾云天由金永刚演播，杜芳霞由季冠霖演播，陆成瑞由惠龙演播，柳如音由武凤春演播，沙铁城由王旭峰演播，老领导由杨默演播，隋娜娜由杨颖演播，刘大鹏由王磊演播，月清婆婆由乔琛演播，宣会长由任杰演播，水根伯由齐克健演播，王凯由胡博豪演播，张小军由崔晨霄演播，茶馆服务员由张子墨演播，公安由郝明亮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王爽、唐旭、周子轩、侯若凡。出品单位浙江传媒学院、中共温州市委宣传部、中共乐清市委宣传部、乐清市融媒体中心、中共杭州市钱塘区委宣传部。浙江文化艺术发展基金资助项目，谢谢收听。

问见问道恩怨笑，怕是旧恨新仇添纷扰。问计问招是比谁高，几番身世浮沉难预料。问

0: 啊，你怎么了？大家这是怎么了？嗯？你怎么能在家里抽烟呢？看看你的家人，身体都不舒服了。
1: 怎么会这样？
2: 大家赶紧到室外通风的地方休息。
0: 呼叫总部，这里受到二手烟的污染，一个家庭健康受到影响，请求支援。
3: 没问题，我们的家庭健康指导员一定能帮助你们。小爱、小柔，出动！
0: 看，小爱和小柔，
4: 交给我们吧。超级净化，
5: 超级听诊器，
4: 因为二手烟与衣物、家具等附着的三手烟，大家都有不同程度的健康损伤。
1: 唉，都是我抽烟害的。
0: 戒烟也是对你自己的健康负责，现在还来得及。
4: 净化完毕。
1: 我以后再也不抽烟了。
6: 超级任务完成。
7: 一人吸烟，全家伤身。为了家人，请勿吸烟。
8: 早上六点半，起床，刷牙，七点整，出门，七点四十，到达车库，系好安全带，打开收音机。出发！刷牙要有节奏，路上更要有节奏。生活无限循环，为什么不来点不一样的节奏？FM 989带你漂移。

0: 祁连山的雪线随季节流转，当青海湖的波光映遍四时天光，青海海北藏族自治州这片被自然偏爱的土地，正以四季不同的盛景邀请每一颗向往远方的心。
1: 这里春有生机，夏有绚烂，秋有静谧，冬有活力，让我们一起奔赴梦幻海北的高原之约。
0: 这里是五彩福地梦幻海北科普节目，每周一三五锁定 FM98.9 AM666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让我们一起走进梦幻海北，解锁这片高原秘境的独特魅力。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我们线上直播间的各位网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锁定 FM98.9 AM666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收看万万没想到梦幻海北五彩福地的科普节目。大家好，我是邓布里昂，人们走，欢迎大家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每周一三五下午的两点啊，一个小时电台加视频直播同步上线，我们带领大家一起去走进海北，认识海北，读懂海北。本期呢，我们将继续带您走进海北藏族自治州冈察县和门源县哈，带领大家一起来答题互动，一起来长知识。好像红太阳。那么今天的答对问题的朋友呢，将获得我们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您可以通过广播端 FM98.9 AM666来收听啊，和同时呢拨打我们的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357或者是358来参与到答题互动里面。那么今天呢，来跟邓布里昂进行电话连线哈，打电话答对问题啊，答对一道题的朋友，我们就可以获得一张电影票，好吗？那同时呢，也在这里邀请大家参与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的答题互动，您可以来关注啊，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啊，搜索关注视频号听说青海，同时呢下载源头新闻移动客户端啊，来参与到我们的答题互动里面。看着他动人的眼，那么西宁星灿电影院呢，拥有 2D、3D 和 VIP 厅，为大家提供优质的观影体验，地址呢就在城中区饮马街37号。那么本周的推荐影片呢，有《火遮眼》、《给阿嬷的情书》、《星球大战》、《曼达洛人与谷谷》，还有包括《宇宙巨人》、《西曼崛起》，邀请大家一起去观看。跟他去放羊，我也好了，接下来的时间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答题互动里面。好的，朋友们，今天我们继续走进海北藏族自治州冈察县，去了解一下有关冈察县的知识。哎，那么我们今天第一道题来请问大家，冈察县以探明金、铜、铁等金属矿产的储量是多少吨呢？我们冈察县以探明的啊，金、铜、铁等金属矿产的储量是多少呢？A 1.2亿吨 ，B 1.4亿吨 ，C 2.1亿吨 ，D 2.4亿吨。欢迎大家来作答。那么我们知道呢，冈察县是有着非常丰富的这个矿产资源的。那么您知不知道我们冈察县已经探明的金、铜、铁等金属矿产的储量是多少呢？A 1.2亿吨 ，B 1.4亿吨 ，C 2.1亿吨 ，D 2.4亿吨。好，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答题互动里面。冈察县已探明的金、铜、铁金属矿产的储量是多少呢？A 1.2亿吨 ，B 1.4亿吨 ，C 2.1亿吨 ，D 2.4亿吨。这道题稍稍有一点难了啊，因为也是可能是大家的一个知识盲区啊，因为包括涉及到数字的话，确实是很难答了啊。那我们实在不知道的话，就可以蒙一个。冈察县已探明的金、铜、铁等金属矿产的储量是多少呢？ A 1.2亿吨 B 1.4亿吨 C 2.1亿吨 D 2.4亿吨。好了，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根据已知的探明的金、铜、铁等金属矿产的资料显示，目前的冈察县的金属矿产达到了1.4亿吨啊，正确答案是 B。
好了，那么接下来我们下一道题来请问，冈察县的什么资源储量高达2.3亿吨呢？我们知道啊，冈察县的矿产资源禀赋是非常优越的。那么冈察县的什么资源储量是达到了2.3亿吨呢？ A 天然气， B 钾盐， C 煤炭， D 锡矿，请作答。冈察县的什么资源储量高达2.3亿吨呢？ A 天然气， B 钾盐， C 煤炭， D 锡矿。好，今天呢我们继续带领大家走进海北藏族自治州冈察县哈，来了解一下冈察县的相关知识。因为我们冈察县呢确实是矿产资源丰富啊，这个矿产资源禀赋。那么其中什么矿产资源的储量高达2.3亿吨呢？ A 天然气， B 钾盐， C 煤炭， D 锡矿，请作答。

江察县的什么资源储量高达2.3亿吨呢？啊，正确答案是，这是一道单选题啊，单选题。今天呢，我们继续带领大家走进海北藏族自治州冈察县，来了解一下冈察县的相关知识。我们知道冈察县的啊，这个境内的矿产资源啊，非常的丰富。那么您知不知道它的什么资源储量高达2.3亿吨呢 ？A. 天然气 ，B. 钾盐 ，C. 煤炭 ，D. 锡矿。你还要继续吗？选了个 ABCD 全选单选题啊。啊，那么已探明的什么资源储量高达2.3亿吨呢 ？A. 天然气 ，B. 钾盐 ，C. 煤炭 ，D. 锡矿。冈察县的什么资源储量啊，高达2.3亿吨呢 ？A 是天然气 ，B 呢是钾盐 ，C 呢是煤炭 ，D 呢是锡矿。好了，这道题的正确答案啊，正确答案是煤炭啊，煤炭。冈察县境内的煤炭储量高达2.3亿吨啊，非常优越的储量了。那我们下一道题。

十亿千瓦时。有点难度了啊。2024年刚查现清洁能源年总发电量是多少呢？ A 12亿千瓦时， B 16亿千瓦时， C 18亿千瓦时， D 20亿千瓦时。截止到2024年啊，刚查现的清洁能源总发电量啊，年总发电量是多少呢？ A 12亿千瓦时， B 16亿千瓦时， C 18亿千瓦时， D 20亿千瓦时。那么我们刚察县境内的矿产资源禀赋啊是非常优越的，那么同时呢清洁能源的这个发展呢也是非常迅速的。那么在2024年啊，截止到2024年啊，就是2024年刚察县的清洁能源年总发电量是多少呢？ A 12亿千瓦时， B 16亿千瓦时， C 18亿千瓦时， D 20亿千瓦时。好了，这道题稍稍有点难度了啊！正确答案是 B 16亿千瓦时。刚察县2024年清洁能源的总装机容量达到了118.06万千瓦啊，年总发电量呢是16亿千瓦时。同时呢，刚察县目前已经建成了万千牦牛藏羊标准化养殖基地，有32处，培育了各级新型的农牧业经营主体呢158家。好了，下一道题来问问大家哈。那我们也知道呢，刚察县的这个特色的农畜产品也是非常的丰富啊，种类多样。那么下列哪个特色品牌被列入了全国一县一特色的中国品牌目录呢？刚察县的下列哪一个特色品牌被列入了全国一县一特色的中国品牌名录？ A 是刚察青海湖牦牛，B 呢是刚察藏羊， C 呢是刚察青海湖藏羊， D 呢是刚察高原牧草。下列的哪一个特色品牌被列入了全国一县一特色中国品牌名录呢？ A 是刚察的青海湖牦牛， B 呢是刚察的藏羊， C 呢是我们刚察青海湖的藏羊， D 呢是我们刚察的高原牧草。下列哪一个特色品牌被列入了全国一县一特色中国品牌目录？ A 呢是刚察的青海湖牦牛， B 呢是刚察县的藏羊， C 呢是刚察的青海湖藏羊， D 呢是刚察的高原牧草。

好了，那其实呢，这道题可能之前我们在聊到钢察线的时候有跟大家提到过啊。钢察呢有一个特色品牌啊，农需产品呢是被列入了全国一线一特色中国品牌目录，那么就是钢察藏羊。像这个钢察青海湖藏羊还有钢察的青海湖牦牛啊，是地理标志证明商标。好，那我们下一道提示，请问仓央嘉措诗歌文化主要在钢察县的哪一个区域源远流长呢？仓央嘉措诗歌文化主要在钢察县的哪一区域源远流长？ A. 青海湖畔， B. 年轻夏日隔山， C. 沙柳河畔， D. 西海古镇。请作答。青海仓央嘉措的诗歌文化主要是在钢察县的哪一带区域源远流长呢？ A 是青海湖畔， B 呢是年轻夏日隔山， C 是沙柳河畔， D 是西海古镇。

嘉措的诗歌文化主要在冈察县的哪一个区域啊？源远流长。 A 呢是青海湖畔， B 是年轻夏日隔山， C 是沙柳河畔， D 呢是西海古镇。好，欢迎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帮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哈，欢迎大家成为我们的粉丝。仓央嘉措诗歌文化主要是在冈察县的哪一区域源远流长？ A 青海湖畔， B 年轻夏日隔山， C 沙柳河畔， D 是西海古镇。好了，欢迎新来到直播间的朋友们，可以帮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仓央嘉措的诗歌文化呢，其实主要是在沙柳河畔啊，经久不息。而昆仑文化呢，它是传承于年轻夏日隔山脚下的昆仑神寺啊。所以呢，说到仓央嘉措诗歌文化，那主要还是在沙柳河畔。正确答案是 C。下面是我们的多选题啊，多选题你们准备好了吗？请作答。多选题就有点难了啊。好，多选题第一题，请问以下有关于冈察县的资源优势说法正确的是哪些呢？ A 是矿产资源丰富，具备分布广、储量多、品位高的特点。 B 呢是海北州打造青海省清洁能源后备基地的主战场。 C 呢是拥有完善的农牧业产业基础，培育百余家新型农牧业经营主体。 D 呢是获评国家绿色发展先行示范县。以下关于冈察县的资源优势说法正确的是哪些？A 啊，矿产资源丰富，具备分布广、储量多、品位高这样的特点。B 呢是海北州打造青海省清洁能源后备基地的主战场。C 呢是它拥有完善的农牧业产业基础，可以培育百余家啊，这种新型的农牧业经营主体啊，还有 D 选项啊，那么就是它获评了国家绿色发展的先行示范县。好，您认为哪一个选项是正确的？以下关于冈察县的资源优势说法正确的有哪些啊？多选题，多选题，多多的选。 A 矿产资源丰富，具备分布广、储量多、品位高的特点。 B 呢是海北州打造青海省清洁能源后备基地的主战场。 C 呢是拥有完善的农牧业产业基础，培育百余家啊，就是家校新型农牧业经营的主体。 D 呢是获评国家绿色发展先行示范县。那么其实正确答案就是 ABCD 全选了啊。那么走进冈察县呢，我们也要了解一下这里的啊，这个国家级的啊，或者说这里的省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那么请问以下属于冈察县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有哪些啊？以下属于冈察县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有哪些？ A 是西海拉泽记， B 呢是冈察寺院藏戏， C 呢是藏族扎捻弹唱， D 呢是戟旗。以下属于我们冈察县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有哪些啊？这是一道多选题。 A 呢是西海拉泽记啊， B 呢是这个冈察寺院戏啊， C 呢是藏族扎捻弹唱， D 呢是戟旗。

以下属于冈察县的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有哪些哈？我给大家把这个选项打出来。A 呢是西海拉泽记 ，B 呢是冈察寺院藏戏 ，C 呢是藏族扎捻弹唱 ，D 呢是锦旗。那么冈察县呢，拥有我们啊多项的一个省级非遗啊，达到了五项。还有像包括藏族扎捻弹唱啊、锦旗啊，这些是属于州级的非遗项目。所以啊，省级的非遗项目呢，就是 A 西海拉泽记和 B 冈察寺院戏。好了，朋友们，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稍事休息一下，聆听一首好听的歌曲，马上回来。

0: 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一山一水一座城，一花一草一首歌，梦幻海北特邀您收听万万没想到栏目。

0: 好的，收音机朋友们，欢迎继续回来，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科普节目梦幻海北五彩福地啊，我是邓木里阳。
1: 在那遥远的地方，
0: 欢迎大家继续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一起啊来长知识，参与到我们的答题互动里面，来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哈，进入到直播间。同时呢，我们直播间的三路热线电话也在开通，6329-356-357和358啊，欢迎您的拨打。好，感谢新来到直播间的朋友们，帮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啊。刚刚我们一曲清风说，我们都肉眼可见的老了吗？
1: 好像红太阳，
0: 何出此言呢？
1: 美丽动，
0: 把那个门字取掉。
1: 好像晚上明媚的夜。
0: 好了，接下来我们继续走进冈察县啊。那我们知道冈察县是多文化交融之地，那你知不知道这里汇聚了都有哪些特色的文化呢？ A 昆仑文化， B 仓央嘉措诗歌文化， C 祭海转湖的民族文化， D 海洋的山谷文化。
1: 我愿做一只小羊。
0: 那冈察县呢，是多文化的交融之地，汇聚了哪些特色文化呢？ A 是昆仑文化， B 是仓央嘉措诗歌文化， C 呢是祭海转湖民族文化， D 呢是海洋山谷文化。冈察县是多文化交融的地方，那这里汇聚了哪些特色文化呢？ A 是昆仑文化， B 呢是仓央嘉措诗歌文化， C 呢是祭海转湖的民族文化， D 呢是海洋山谷文化。多选题啊，这是一道多选题。

0: 有选 A、B、C 的。冈察县是多文化的交融之地，那么它都汇聚了哪些特色的文化呢？这是一道多选题。 A 啊，昆仑文化。B 呢是仓央嘉措的诗歌文化。C 呢是祭海转湖民族文化。D 呢是海洋的商贾文化。好，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今天的答题互动当中啊！今天为大家送出的奖品来自本节目赞助方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
1: 一方有位好姑娘。
0: 好了，这道题啊，冈察县呢其实是一直在深耕啊这个昆仑文化，还有仓央嘉措文化，以及祭海转湖的本土的民族文化。啊，这里肯定是没有海洋商贸文化了啊，因为我们地处内陆嘛，对吧？好 ，A、B、C 是对的啊。再来一道题，哎，那么请问，在远古时期啊，曾经有古代先民在冈察繁衍生息的这种古文化类型啊，是什么呢？在远古时期曾经有古代先民在冈察繁衍生息啊，这样的一个古文化类型是什么呢？ A 仰韶文化， B 齐家文化， C 卡约文化， D 良渚文化。远古时期曾经有古代先民在冈察繁衍生息的古文化类型是什么呢？

0: 我们看到一曲清风 ABC， 那有选 BC。
1: 拿着细细的皮鞭不断轻轻打在我身，
0: 要么就 BC。 好嘞，这道题稍稍有点难了啊。其实呢，早在卡约文化，就是商周秦汉时期，还有齐家文化时期呢，就有中华古啊这个民族的古代先民啊，在冈察市繁衍生息了啊。所以呢，早在卡约文化和齐家文化时期啊，就已经有古代先民在冈察境内繁衍生息啊，在这里生活了。所以正确答案是 B 和 C。A 有点不确定啊。朋友们，冈察县呢自然资源富集啊，境内呢矿产资源丰富，分布广，储量多，品位高，以探明的金铜铁等金属矿产呢达到了 1.4 亿吨，煤炭的储量呢达 2.3 亿吨。2023年呢，清洁能源总装机量啊容量是118.06万千瓦，年总发电量为16亿千瓦时，是海北州打造青海省清洁能源后备基地的主战场，建成了万千牦牛藏羊标准化养殖基地32处，培育了各级新型农牧业经营主体158家，像冈察青海湖藏羊、冈察青海湖牦牛地理标志证明商标品牌影响力啊，也进一步得到提升。冈察藏羊呢列入了全国一县一特色的中国品牌名录，也是国家绿色发展先行示范县。
1: 好像红太阳。
0: 冈察县呢文化底蕴深厚，早在卡约文化，也就是商周秦汉时期和齐家文化时期，就有中华民族古代先民在这里繁衍生息，是藏羌文化走廊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的交汇地带，是多民族多宗教多文化交往交流交融的地方，拥有西海拉泽记、冈察寺院藏戏等5项省级非遗名录，冈察藏族扎捻弹唱、几旗等11项州级非遗名录。昆仑文化在年轻夏格日山脚下的昆仑神寺啊，是传承悠久。仓央嘉措诗歌文化呢，在沙柳河畔经久不息。祭海、转湖等民族文化呢，在青海湖畔焕发光彩，也绘就了鱼鸟灵、山海泉、诗歌情、绿草原、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人文生态画卷。大美青海高原上的蓝宝石，以及冈察归来不看海的禀赋资源啊，走出冈察，响彻国内外。

好了，朋友们，接下来的时间呢，我将继续带大家走进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门源县，继续来为大家介绍一下门源县的精品旅游线路。

好的，朋友们，那么走进门源县呢，有非常多的精品线路啊，旅游线路最近的推荐给大家。那今天呢，我们继续啊，来为大家推荐第十三条线路，就是仙米林海重装极限挑战路线啊，这个是有31公里，全程啊31公里，从这个港龙沟口到港龙石窟，到纳什沟，再到纳什沟千佛崖，到水岸人家露营基地，到台上小庄，再到石圈营地，到峡口山寨，再到山谷林溪啊，然后呢经过这个黑峡口，再到药水沟，再到达摩禅音瀑布啊，再到巨阳沟景区，全程31公里。那么从海拔2645米的港龙沟口出发啊，沿坡缓，沿这个缓坡呢行进5公里，穿过疏密乡间的原始森林和缀满野花的天然牧场，就抵达了港龙石窟。这座隐匿于山林间的石窟啊，留存着明清时期的佛教壁画与雕像，虽然经历了岁月，却仍然鲜活。啊，大家可以在这里停留30分钟，去细细的参观，感受一下文化与自然的交融。然后呢继续前进，进入到纳什沟啊，这个沟里面呢是牧歌悠扬，牛羊散落在高山草甸上，清冽溪流伴随着步道蜿蜒，经过2公里的轻松行走，纳什沟千佛崖便赫然出现。崖壁上布满了天然形成的佛形岩石，有的呢似端坐诵经，有的如合十祈福，与周围苍翠的林海构成了千佛映林海的独特景观。这里呢视野比较开阔，也没有遮挡啊，也是一个拍摄全景的绝佳点位，尤其非常适合在清晨或者是傍晚的时候啊，就光线比较柔和的时候去取景。之后呢就向户外露营基地啊进发，就是水岸人家露营基地，然后呢峡口山寨、石围营地啊等基地啊，沿着溪流分布，不仅提供了当地特色的牛羊肉、青稞饼这些特色美食，还有干净的休息区与水源，是打尖与补充休整的理想之地。在这里呢可以驻足片刻，感受峡谷间的清风拂过面颊，看溪流蜿蜒穿过草甸，再望两侧的原始林木层叠错落。夏天可避暑纳凉，听鸟叫；秋天能赏彩林绚烂，看落叶铺成金色步道。修整完毕之后呢，可以继续前行，经过海拔2735.4米的药水沟。因为沟里面呢土壤富含硫磺、钾这些矿物质啊，部分的地段的话呢，你可能会闻到一点微弱的这种硫磺味儿。沟里面的溪水虽然清澈啊，但是也是有着微量的矿物质成分的，所以建议大家不要直接饮用啊，要提前自己备好一个饮用水。那么穿过药水沟继续向上，就来到了3535米的一个行程海拔最高处。这里不仅是这一段行程的海拔最高点啊，也是本次极限挑战最为考验体力的一个地段啊。这里呢高海拔啊，也伴随着一点轻微的缺氧感，步道的坡度呢明显增加啊，需要放慢脚步调整呼吸。伴随着海拔逐步下降啊，来到海拔3209米的缓坡路段，从最高点下来的这段路沿途步道陡峭，而且呢有很多碎石啊，一定要借助登山杖来辅助，同时呢注意脚下防滑，避免踩空。最终呢经达摩禅音瀑布呢抵达终点巨阳沟景区，这个瀑布大约高15米，水流从崖顶倾泻而下，撞击岩石的声音啊是空灵悠远，酷似僧人诵经声啊。建议在这里可以休息个15分钟左右，缓解一下徒步的疲劳。到这里呢，就这个31公里的徒步是圆满完成了。那么接下来呢，要介绍的是下一条线路啊，是仙米林海的荒野野趣探秘线路啊，全程29公里。刚刚的仙米林海重装极限挑战徒步路线啊，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那接下来呢要介绍到的是仙米林海的荒野野趣探秘路线。从这个起点鱼儿山景区出发，
开启29公里的林海探秘之旅，全程呢串联了村落、营地、峡谷、瀑布多元景观，海拔呢起伏温和啊，既能沉浸式的感受荒野野趣，也啊适合比较有那种基础的户外爱好者来挑战。沿着林间缓步道前行5公里，穿梭在疏密交织的林海，偶见高原草甸缀满野花。进宝山庄啊，是短暂歇脚的地方，也为后续的行程呢做一个热身。然后呢，伴着清冽的溪流前行大约4公里，也是海拔从2634米的鱼儿山景区上升到海拔2786.1米的水岸人家露营基地。沿途呢，能看见牧场里面散落的牛羊。临溪而建的露营基地群呢、有台上小庄、峡口山寨、石圈营地啊，这些基地呢是供当地给大家的一些特色小吃、山泉和短暂休息的地方。如果说中途需要调整的话呢，这里是一个休整点。到了这里啊，你就已经完成了将近10公里的徒步路程。进入密林区，树木遮天蔽日，步道呢渐入山野深处，在这里可以感受沉浸式的自然野趣。休整完毕，继续前行，经过海拔2735.4米的药水沟，因为沟里面的土壤富含硫磺钾，所以刚刚讲了这里会闻到一点硫磺味，然后呢这里的水里面有一些微量的矿物质成分，不建议直接饮用请提前备好饮用水。那么穿过药水沟继续向上就来到了3535米的高处，这个跟刚才的这个最高点是一样的。然后呢就到达了达摩禅音瀑布，然后抵达巨阳沟景区。那有朋友觉得说31公里、29公里这都太远了，有没有近一点的就是休闲一点的这种徒步线路？那么有一条仙米林海14公里的轻装体验线路可以推荐给大家。这条线路呢就是主打轻松赏景然后低强度的徒步。从海拔2645米的岗龙口沟出发，然后呢沿着这个缓坡步道前行，然后穿越这个原始森林，然后行到5公里处抵达岗龙石窟。在这里呢感受一下明清佛教壁画与雕像的这种岁月痕迹，然后呢在古佛光影当中去感受一下人与自然的交融，大约停留20分钟，继续前行到纳诗沟这个沟里面呢是牧歌隐约清冽的溪流呢顺着步道蜿蜒，水声和鸟鸣交织成自然的音律。然后呢仅仅只需要走个大约2公里就可以到达了纳诗沟千佛崖。崖壁上面呢布满了天然形成的佛形岩石这里面呢有非常多的一些独特的景观这里视野也非常的开阔适合拍照打卡。那么从千佛崖向这个营地群接下来就可以向3公里以外的水岸人家露营基地进发。在这里可以品味一下当地的美食，然后歇脚补给到达这个水岸人家露营基地呢，你就已经走完了8公里的徒步历程然后在这里可以坐在溪边的长椅上吹着峡谷的清风，享受一下片刻的悠闲。之后呢，沿着步道向这个进宝山庄行进。沿途呢，你会路过小型的牧场，还有溪流浅滩。如果说恰逢夏季呢，你还能看到漫山遍野的这种野花。抵达进宝山之后呢补充一下水分，然后呢继续前行2公里就到了终点鱼儿山景区这个徒步就圆满完成了。这个徒步呢比较轻装简行14公里。好了朋友们，那么今天呢为大家介绍到了关于我们门源县的一些徒步线路听起来也是非常的美了不仅能够挑战一下自己的身体和体力的极限，同时呢也能看到自然美的极限好了，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稍事休息，聆听一首好听的歌曲马上来公布今天的获奖名单。

好的，朋友们，那么今天获得西宁星灿电影院的免费观影券的朋友有咩咩羊、一曲清风。看到信息之后，赶快来截屏哈！凭借截屏呢，在一个月期间内前往星灿电影院兑换任意一张电影票。

好的，朋友们，今天呢，我们为大家介绍了冈察县的一些相关知识，还有门源县的一些徒步旅游路线。下期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继续带领大家去走进梦幻海北。也再次感谢大家今天在节目当中的收听、参与、支持和互动。我是邓木良，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小说联播《平津战役》，请您继续收听。我是邓木良，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0: 情景纪实文学，三大战役秘密战，之三，平津战役秘密战。根据夏继承的同名纪实文学改编，主播红池、小爱。
5: 14集，
6: 宋泉夏听了感动地站起身来。
7: 啊，谢谢解放军为我们想得这么周到，谢谢啊。
6: 萧劲光指着地图说，
7: 你来看啊，永定门外不远，从南苑机场到丰台车站一线，再往房山方向，这整个的一片啊，现在都是解放军的控制区，你们只要跨出一步就能得到安全。我们稍后通知以上地区。

0: 萧劲光将从小到大的任何事情都为他们想到了。禁不住激动地握住萧劲光的手说，
1: 萧司令为我们想的真周到啊，我一定转告黄军长和张师长啊，同时我代表他们二位对萧司令员设身处地为我们着想表示衷心的感谢啊。
0: 萧劲光握着宋权夏的手说，
1: 不必客气，不必客气啊。啊，很快咱们就是一家人了，一家人不说两家话嘛啊。
0: 宋权夏听了感动的点

0: 萧劲光抬手看了看表说，
1: 你看现在已经是深夜11点了，为了避免别人生疑，我小姐啊必须设法把你送过去。
0: 萧劲光的话又一次使宋泉夏感到了温暖，他激动地说，
1: 萧司令员，我听您的安排。
0: 当天晚上，在萧劲光的亲自安排下，宋泉夏顺利地回到了北平。
2: 宋泉夏走后的第二天，中共华北局成功部部长刘仁赶到了第一兵团司令部。
0: 刘仁这次是从博镇赶过来的，这几天为了傅作义的代表出城，同时对付军统和中统的破坏，以及搜集平津唐各地的城防工事的军事情报等等，刘仁忙得几乎连喘气的时间都没有。
2: 昨天平津地下学委书记黎智从天津匆匆赶到了博镇，向他报告了李秉权已经出城和92军已经和解放军接触的事情，于是他便立即从博镇赶了过来，准备跟他们一起前往平津前线司令部，以便安排下一步的行动，同时向平津前线司令部证明一下李秉权的组织身份。
0: 刘仁到达博镇的时候已经是下午4点多钟了，他简单询问了一下情况之后，便让李介仁、老纪和他一起上车，几个人连夜赶往平津前线司令部。
2: 吉普车从平原到山区整整跑了一夜，第二天一早赶到了孟家楼，吃过了早饭又稍微休息了一下，刘仁便带着李介仁和老纪去见聂荣臻和罗荣桓。
0: 对北平地下党的整个策反工作，聂荣臻都是比较了解的，

0: 这一次从华北军区来平津前线司令部之前，他又奉诏专程去西柏坡面见了毛泽东，详细聆听了毛泽东和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的指示，对整个平津战役的指导思想和对傅作义的策略也都有了全面的了解。因此听了李介仁和老季红的汇报之后，聂荣臻说，
1: 啊，对萧金光同志的部署我没有什么意见，你们回北平以后告诉北平地下党立即派人驻到九十二军去，以便能尽快地和我军联系啊。是。
0: 刘仁等人听了立刻整齐地回答。聂荣臻说完把头转向了坐在身边的罗荣桓。
1: 啊，罗政委啊，你还有什么指示吗？
0: 罗荣桓听了细心地叮嘱刘仁等人。
1: 啊，我要提醒你们的是啊，要提高警惕，国民党特务很活跃啊，对军队的监视很严，你们联系事情千万不要用九十二军的电台，记住了吗？好的，我们知道了。
0: 刘仁说完便带着李介仁等人离开了司令部。
2: 包围天津和塘沽的是东北野战军第三和第四兵团，接到平津前线司令部下达的护送李介仁回北平的命令之后，东北野战军第七纵队司令员邓华早已经把一切进程的工作准备就绪，只等着李介仁的到来。
0: 吉普车风驰电掣，在天将傍晚的时候来到了第七纵队的司令部，简要地问了问有关

0: 咱们就出发。好的。
1: 天黑之后，在第七纵队司令员邓华的亲自陪同之下，李介仁走出了解放军塘沽前线。临分手的时候，邓华再一次叮嘱李介仁：“
0: 介仁同志啊，记住，一定要小心，你要保证自己和队伍的安全呐。”
1: 李介仁听了，感动地点了点头。
0: 好的，我知道了，我会小心行事的，请您放心。
1: 李介仁说完，握了握邓华的手，便快步离开了。邓华一直目送他进入国民党军防区，直到他消失在无边无际的夜幕之中。
0: 此刻，在十七兵团团部里，兵团司令侯静茹也正在为金塘的前景和自己的前途焦虑着。
1: 就在这时，兵团部副官处邢副官急匆匆地跑了进来。
2: 总司令，前哨扣了一个人，自称是便衣侦探，要直接见你。说是有重要的情况报告啊。
1: 侯静茹听了不禁一愣，而后又禁不住兴奋起来。他想，

0: 我当是谁呢？原来是你呀，建仁，你怎么弄得这么狼狈呀？啊！
1: 李建仁曾经在92军做过几年军需副官，2年前为了地下工作方便才离开的，因为和侯静茹的关系。 至今仍然在第92军保留着军籍。离开92军之前，李建仁和邢副官一起在军部供职，所以两个人很熟。今天看见李建仁衣服脏、鞋湿、蓬头垢面的狼狈样，邢副官忍不住继续打趣道：“
2: 建仁啊，你这是怎么回事啊？”
1: 北平那边被窝不钻，半夜三更跑这儿来，遭什么罪了？李建仁听了，立刻做出一副无可奈何的样子。
2: 哎，别提了，我有一笔货款在天津，对方趁着战事吃紧，就是拖着不还，我们没有办法。

0: 我还有急事要见我姨父呢，你赶快带我去见他。邢副官是个乖巧的人，玩笑是玩笑，说话的时候早已经把进门的手续给办好了。
1: 哎，锦儿，手续办好了，咱们走吧。哎，你别跟他们一般见识，这个少尉换新人了，他们不认识你。
2: 邢副官说着，便带着李介仁离开了阵地前沿。十几分钟以后，先去洗了脸，换了身新衣服的李介仁急匆匆地来到了侯静茹的办公室。办公室里，侯静茹已经让秦务兵加了火，屋子里暖洋洋的。
0: 李介仁进来以后，侯静茹挥了挥手，邢副官等勤杂人员便立刻退了出去。
2: 李介仁也不废话，喝了几口水，就对侯静茹说：“
0: 我已经去过那边了，黄军长和张师长商量之后，应解放军方面的要求，已经派21师的。” 宋参谋长去详谈了。接着，李介仁就把前前后后的情况详细的跟侯静茹说了一遍。最后说：“现在啊，北平共产党已经准备往92军派出秘密代表，以便于双方保持密切的联系。总之啊，他那边的事情都已经安排妥当了。”
2: 侯静茹听了，不觉十分高兴。对于侯静茹来说，第92军是她最大的一桩心事。现在，一切都已经安排妥当，她也就可以放心了。于是，她嘱咐了李介仁一句：“哦，介仁呐，现在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啊，保密的问题一定要特别注意啊。”
0: 李介仁听罢笑了。
2: 解放军首长也再三交代我，要注意保密。您放心，已经做了周密的安排。

0: 侯静茹一听，不觉兴奋起来。
1: 啊，对对对对对，我们当年呢，在香港的时候，确实在一起住过，难得呀，难得的，还记得。
0: 侯静茹说到这儿，突然沉默了。李介仁一句话，勾起了侯静茹的许多往事。每每想到这些，侯静茹就不免有些惆怅。
1: 人生啊，真是难以捉摸呀。有时候吧，你想往这边走，冥冥之中的力量就会把你往那边拉。有些时候呢，你想往那边走，冥冥之中的力量又把你往这边拽。拐来拐去，可能我又要再一次背叛我的政治立场了。哎，这应该也不算背叛，就算回归吧。
0: 李介仁不知道侯静茹此时在想些什么，见侯静茹没有说话，他继续说：“
1: 啊，聂荣臻和罗荣桓将军都希望您能率京唐。”

卢荣环和聂荣臻等代表平津前线司令部，要求侯静茹如何举行起义的具体意见，认认真真地向侯静茹复

0: 第十七兵团从远景撤回，并驻守在天津和塘沽之后。蒋介石和傅作义把天津和塘沽规划给他驻守，与北平和张家口形成了华北剿总最重要的三个备守区域。但是侯静茹知道。 他不过是一个没有实权的兵团司令，他有起义，天津的陈长捷不会听他的，第十七兵团的其他各军也不会听他的。连日来，他一直在考虑的就是金堂怎么办。看着侯静茹面有难色的样子，李介仁也不急着问。
1: 只是坐在一边不吭声。过了一会儿，侯静茹站起身，在办公室里走了几步，才不紧不慢地对李介仁说：“唉，感谢共产党的聂荣臻，还有林彪将军、罗荣桓将军，对我这样的信任。” 从我本人的心里说呀，很愿意举行起义，带着大家都走条光明的道路。可是这件事确实困难呐。你可以转告他们，我名义上是兵团司令，可是92军被调走之后，真正属于我自己的部队，只剩下兵团部的直属队。 和由92军补充团编成的第318师，天津的陈长捷只听傅作义的，塘沽的第87军和独立第95师，我也很难指挥得动啊。渤海湾上配属给第17兵团的，由马基壮率领的海军第3舰队。 更是不会听我的话的，所以啊，这次行动起来会非常的困难呐。
0: 李介仁在一旁认真的听。

0: 一直没有表态。侯静如说的情况他是知道的，确实京唐的20万部队，侯静如真正能指挥得动的也就只有1-2万人，其余的部队主要是听蒋介石或者是傅作义的。例如天津的陈长捷，他的实际兵力比塘沽的要大得多，名义上规划侯静如指挥，可实际上只听蒋介石和傅作义的，要起义那是相当困难。而塘沽第87军是由原青年军第208师扩编而成的，是有名的反共顽固派。在北平的时候，就是因为经常反共过火，又不听傅作义指挥，迫使傅作义才借着袁锦的机会赶快把他调出去的。所以他们根本不会把侯静如放在眼里。渤海第3舰队的马继壮就更是一颗难剃的头了，此人不但顽固反共，还和侯静如格格不入。所以侯静如说的基本上是实情，他下令起义确实是有点困难。
1: 当然，倘若侯静如真的决心起义，哪怕是再困难，只要精心策划、缜密安排，也不是一点办法都没有。但是李建仁知道，侯静如在这个问题上并不是一个敢于

0: 您看有没有其他的途径或者办法和中共方面合作呢？解放军首长可都希望您在最关键的时刻为人民立功呢。
1: 侯静茹沉默了一会儿，回答道：“
0: 哎，这件事儿啊，我已经考虑很久了。就目前的形势来看呢，只有一件事是我可以做的。”
1: 侯静茹说着，从里屋把京唐地区的军事部署图拿了出来，一边指点给李介仁看，一边说：“
0: 介仁啊，你来看，解放军如果攻打塘沽，我可以撤走，对吧？如果打天津，我当然可以观望。你还可以告诉解放军，如果进攻天津，最好从西北方向的河堤上进攻，那样对攻击是最有利的了。”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

0: 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情景纪实文学《三大战役秘密战》之三，平津战役秘密战。根据夏继承的同名纪实文学改编，主播红池、小爱。
3: 第十五集，
4: 侯静茹说着，从里屋把京唐地区的军事部署图拿了出来，一边指点给李介仁看，一边说：“
5: 介仁呐，你来看，解放军如果攻打塘沽，我可以撤走，对吧？如果打天津，我当然可以观望。你还可以告诉解放军，如果进攻天津，最好从西北方向的河堤上进攻，那样对攻击是最有利的了。”
4: 侯静茹说完，又详细地向李介仁介绍了西北方向河堤的兵力部署及攻势情况。李介仁一边听着，一边仔细地记着侯静茹的话。不知不觉，天已经亮了。李介仁看了看天色，对侯静茹说：“
5: 啊，舅舅，我必须马上赶回平津前线司令部复命了。”
4: 侯静茹听了，点了点头：“
5: 嗯，好的。你现在还在我这里挂着军职，一旦有人问起来，你就说，是我把你派出去搞侦察的。”咱俩要统一口径，你千万别说错了啊。舅舅，我知道了。
4: 李介仁说完，匆匆吃了早饭，便在侯静茹派的一名谍报参谋的陪同下，秘密地离开了国民党军的防区。
5: 这一回，李介仁是从西边出来的。塘沽的西边是一大片纵横交错的水网。从国民党防区到解放军防区，中间要连趟十几道沿河。天寒地冻的深冬时节，沿河的水滴滴刺骨，奇寒无比。等李介仁到达解放区防区的时候，已经被冻得连马都上不去了。
4: 前沿的解放军指战员连忙把李介仁送到旅长王平的司令部，王平又立即把李介仁送到邓华那里，随后由邓华派车把李介仁送到了孟家楼。
5: 李介仁回到孟家楼以后，赶紧把侯静茹向他说的情况一一汇报了给他的上级刘仁。而恰恰在这时，中央军委关于第九十二军起义的批示也到了。
4: 军委在电报中说：“
5: 你们23号12时电即转来的三纵队报告军息，军委同意九十二军起义以后编为一个军，侯静茹仍可为军长，该军副军长及各师师长最近期间应积极表示反共，以博取傅作义信任。同时不要经常派代表出来，以引起敌人怀疑。你们亦暂时不要派人去，待攻城前夜再加强联络，并需历届和许多人谈论此事，严防特务破坏。该军最大作用是便利我军攻城，

0: 最好该军能够于适当时期，在博取傅作义的信任的条件下，控制一两座城门，或与我军攻城时夺取一两座城门，或给我军伪装部队以进城的便利。关于保护侯静茹一事，请告塘沽一线特别注意。
1: 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精神，刘仁指示李介仁，
0: 你现在就在孟家楼住下，等待傅作义方面派人来谈判，如果谈判不成，你再于攻城前返回塘沽，去和侯静茹联系。
2: 是。
1: 于是李介仁便在孟家楼暂时住了下来。单说此时，为了配合平津作战，国防部第二厅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也忙得不可开交。
0: 毛人凤是从郑介民手中抢过保密局局长这一职位的。保密局的前身是军统局，戴笠摔死之后，郑介民以国防部第二厅厅长的身份兼任军统局局长，很快他就将军统局改为国防部保密局，并在保密局内进行了大张旗鼓的改革。
1: 当年戴笠在的时候，对局内控制极严，不准任何人拉帮结派。其后戴笠一死，郑介民继位，毛人凤和唐纵两个副局长很快便跟他分成了三派，即毛人凤的浙江派、唐纵的湖南派和郑介民自己的广东派。然而由于戴笠是浙江人，军统里一直是浙江势力占优势，所以尽管郑介民有中国最有名的军事情报分析专家之称，可是在实际斗争中还是敌不过毛人凤，最后只好把保密局局长一职拱手让给了毛人凤。
0: 毛人凤接手之后，对工作一直尽心尽职。在平津，他一方面积极搜集共军的军事情报，一方面努力防止中共秘密组织的地下活动，同时认真监视国军官兵的言行和动态，并且未雨绸缪地布置下了一旦平津被共军占领之后的地下工作和各个潜伏组织。此刻在军统北平站，一项特别重要的任务之一就是严密监视傅作义。
1: 别看毛人凤只是一个小小的保密局长，可是傅作义对他也不能不提防三分，因为毛人凤耳目众多，高手如云。在北平，像飞贼段云鹏那样甘心为毛人凤卖命而且又什么后果都不计的亡命徒就有不少，所以傅作义知道，毛人凤如果真要和你计较，任你是怎样的金装大菩萨，随时有可能栽在毛人凤这个小鬼的手里。
0: 但是毛人凤最近通过各种渠道得来并且报告给蒋介石的都不是什么有价值的情报，这一方面当然是由于傅作义做事小心谨慎，更重要的是还是由于中共平津地下组织的强大与严密。至于解放区的安全措施，那就更是毛人凤所无法想象的了。
1: 再说此时蒋介石对毛人凤的工作很不满意，自从丢了东北之后，淮海和平津的情势也都江河日下，东北战场一下子就丢掉了国军精锐47万，自不必说。淮海战场上呢，继11月22号黄伯韬兵团全军覆没，黄伯韬本人也毙命于沙场之后， 黄维兵团又于12月15号悉数被歼。黄维本人也成了共产党的阶下囚。黄伯韬兵团被歼，丢掉4个军10几万人。黄维兵团被歼，丢掉4个军加1个快速纵队，又是10几万人。蒋介石怎么能睡得着觉呢？
0: 而现在，邱清泉、李弥和孙元良3个主力兵团又被解放军团团围困在陈官庄地区。眼下天降大雪，地冻天寒，国民党军将士们食单衣薄，突又突不出去，想救又救不了。如此的恶劣天气，别说是打，就是解放军不放一枪，几十万大军被困在一个方圆只有10-20里的弹丸之地里，天知道还能维持多久，只怕不消几天也就冻死了，或者饿死了。
1: 面对眼前的恶劣形势，蒋介石不由得又想起了傅作义。
0: 哎，傅作义军事突出，政治优秀，当年可是被称为党国的天之骄子、中兴大臣。如今在他的手中还有60万大军，能不能再做一次党国的中兴大臣，在党国最需要的时候成为党国的擎天柱呢？
1: 想到这儿，蒋介石又不免气愤地骂了起来。
0: 这个吃干饭的毛人凤，怎么到现在连北平的一点消息都没有呢？一夜之间，东北的共军已经悄悄入关，平津塘、张就要被共军分割包围得严严实实。可这毛人凤连一点准确的消息都不能提供给我，娘西屁，一群废物。
1: 正在蒋介石破口大骂的时候，郑介民和毛人凤双双跑来给他报告了一个很不好的消息。
2: 回座，种种迹象表明傅作义已经在跟共产党秘密接触了，其中最可疑的一点就是傅作义总部的一位处长不知道什么缘故突然间神秘失踪了。什么？
1: 蒋介石一听激动地跳了起来。
2: 什么时候失踪的？
1: 郑介民看了一眼毛人凤回答。
2: 据查是几天前失踪的。
1: 蒋介石一听便火了。
2: 几天前失踪的，为什么到现在才告诉我？
1: 郑介民瞅了一眼毛人凤没敢回答。毛人凤只好硬着头皮说。
2: 属下们是不久前才发现的，刚才拍过来的电报。
1: 蒋介石看着毛人凤，又看看郑介民，差一点要气抽了。
2: 你们都是党国的忠奸，党国的将军呐、你们简直是饭桶、废物、混账、娘西逼，你们都是干什么吃的？你们的脑袋只管吃饭和穿针吗？
1: 蒋介石结结实实地把毛人凤和郑介民臭骂了一顿，两个人吓得连大气都不敢喘。
0: 毛人凤所说的这失踪的处长就是李腾九，平时负责联络事务的。因为李腾九经常会代表傅作义在公开场合露面，所以一段时间不见李腾九的踪影，北平的特务就怀疑李腾九可能已经秘密出城到解放区去与共党联络了。
1: 蒋介石骂累了之后追问毛人凤，
2: 你确定有这样的事？傅作义也想造反，也想叛变，是吗？
1: 郑介民和毛人凤垂手肃立。毛人凤小心翼翼地回答道：
2: 这种可能性很大呀。
1: 蒋介石听完，无力地瘫坐在他的总统銮座上。不管傅作义真想叛变，还是毛人凤他们捕风捉影，一时之间，老蒋都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了。
0: 此时此刻，最叫蒋介石痛恨气恼，但又不知如何是好的，莫过于傅作义了。
1: 老蒋此时真的是感到后悔了。
3: 都怪我一时打错了主意啊。
0: 如果当初我不相信傅作义的话，下决心把华北的60-70万军队南撤，摆到中原或者广东，一定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傅作义，你信誓旦旦的要与共军决一死战，浪费了我那么多的钞票，可结果呢？你是个十足的大骗子，你连一仗都没有好好打，到头来竟然要私通共党。你是个什么东西？我老蒋算是栽到你的手里了。
1: 蒋介石想到这儿，不免头晕目眩，他头一晕便要倒下去。郑介民和毛人凤一看，赶紧冲了过去。
2: 伟作，
1: 两个人赶紧扶住蒋介石，禁不住大声地叫了起来。蒋介石由于心力交瘁，这些日子经常犯头晕，于是蒋介石的保健医生吓得接连几天都不敢离开。听到郑介民和毛人凤两个人的喊声，保健医赶紧奔了过来，又是打强心剂，又是量血压，好一通折腾，才把蒋介石的状况稳定了下来。看着蒋介石仰倒在沙发上，脸上渐渐恢复了血色，保健医忍不住十分感慨地摇了摇头。
0: 伟作为了党国实在是太累了。
1: 郑介民在一旁听了，不免感动得眼睛都有些潮湿了。毛人凤站在一旁更是愧疚莫及。
2: 伟作，都是我们属下无能啊，让你为国家操心了。
1: 毛人凤说着，忍不住掏出手帕擦起泪来。蒋介石稍后叹了口气，宽容地回答：
0: 大厦将倾，非少数人所为啊。我党走到今天，君之不君，臣之不臣，道之无道，德之不德呀，是党风军风民风之衰，才导致了今天国之不国呀。中山先生，十生愧对于你呀。
1: 蒋介石说完便忍不住抓起身边的手杖，不住地戳着地面，令郑介民和毛人凤看了不免一片肃然。过了一会儿，蒋介石才平静了下来，他挥了挥手说：
0: 你们都去吧，让我一个人静一静。
1: 郑介民和毛人凤听完互相看了看，便赶紧悄声地退了下去。直到这时，蒋介石才掏出手帕擦了擦早已经在眼里含了多时的眼泪。
0: 眼下令蒋介石最头痛的还不是傅作义，近日来国民党内要求和谈和敦促他隐退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大有排山倒海将他老蒋淹没之势。虽然老蒋明明知道这是副总统李宗仁搞的鬼，
1: 可是既然这股风潮已经在党内形成气候，就不能熟视无睹。而且 这和平的呼声据说和傅作义也不

0: 不是完全没有关系。根据密报，原北平市长何思源就曾经在南京搞了许多地下活动，与李宗仁进行过许多联系，并且要为傅作义和李宗仁牵线搭桥，让他们统一在一起进行和平行动。
1: 更让蒋介石气愤的是，与他们相呼应的还有华中剿匪总司令白崇禧。白崇禧与李宗仁本来就是同本同源，一直是一个鼻孔里出气，一直在脚下给老蒋使绊子。
0: 不久前，在白崇禧的推波助澜之下，湖北、河南和湖南等省的参政会竟然串通一气，发表通电，公开要求与中共进行和平谈判。这架势分明就是逼宫，是造反，是叛逆嘛。蒋介石想到这儿，竟忽然觉得病痛全无，他立刻从宝座上站了起来。
2: 如此政治环境之下，对傅作义的事我一定不能计较，并且不能露出一点不满。他的手里还有我目前必须依靠的40-50万中央军呢，等我过了这一关再找他算账也不迟啊。
0: 想到这儿，蒋介石赶紧给毛人凤打了电话。
1: 啊，马局长吗？
3: 啊，没错，我是毛人凤。
0: 毛人凤在电话里惊得连声音都变了。蒋介石停顿了一下说，
1: 我想了想，傅作义毕竟是国之重臣，在没有确凿的证据之前，你们千万不要乱说话，否则将破坏了国家的大事啊。
3: 啊，是是是是，我们不乱说，一定不乱说。
0: 毛人凤在电话那边就像击刀米似的回答道。蒋介石接着说，
1: 你们要暗中侦查，一旦有发现立刻报告我，但是我在没有做决断之前，你们对任何人都不可以说啊，否则军法论处，明白吗？
3: 明白明白，小的明白。
0: 毛人凤在电话里声音都颤了。
1: 好了，最近你也挺辛苦的，早点休息吧。
0: 蒋介石说完便挂上了电话。
4: 窗外此时月色朦胧，蒋介石在办公室里沉思良久，拿起电话把军令部徐永昌叫了来。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听党的声音，
2: 说百姓冷暖，
1: 关注时事新闻，
2: 网罗热点资讯。
1: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听说青海。

0: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6月12号，星期五，农历4月27。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听说青海》，我是李健。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辉静，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者在云听、学习强国、三江源 APP， 以及呢在青海长云网来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到我们的节目。节目的一开始，首先我们来了解到国内新闻。
0: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
1: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把握新时代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积极推进重大外交理论和实践创新，提出一系列富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精神、彰显大国担当、引领人类发展进步潮流的新理论、新主张、新提议，领导我国对外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形成了习近平外交思想。习近平外交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同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具体实践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大理论成果，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治国理政思想在外交领域的集中体现，开辟了中国外交理论和实践的新境界，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为新时代我国对外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

0: 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入习近平同志2013年1月至2025年11月期间关于对外工作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演讲、致辞等134篇，其中第一卷收入2013年1月至2018年6月期间的著作63篇，第二卷收入2018年6月至2025年11月期间的著作71篇。
1: 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外交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广大干部群众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更加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紧紧围绕党和国家中心任务，稳中求进，守正创新，坚定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塑造我国和世界关系新格局，把我国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提升到新高度，不断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营造更有利国际环境，提供更坚实战略支撑，具有重要意义。
0: 2026年全国大学生乡村振兴青春建功主题汇报会暨三下乡社会实践出征仪式10号在中国农业大学举办。
1: 主题汇报会上，北京大学、北京交通大学、中国农业大学、首都师范大学、福建农民大学、山东农业大学、石河子大学、苏州经贸职业技术学院等高校的实践团队分享了助农服务的经历与感悟。浙江省安吉县委负责同志介绍了支持大学生三下乡社会实践的工作方法。
0: 按照乡村振兴青春建功行动统一安排，全国高校每年有500多万名青年学生深入乡村基层开展社会实践和惠民服务。2026年全国大学生三下乡社会实践以建功155青春为中国式现代化挺膺担当为主题，围绕理论宣传宣讲、爱国主义教育、助力科技创新、促进乡村振兴、倡导绿色发展、服务社会治理、投身为国戍边、传承中华文脉等主题，通过组织专项活动、征集调研报告、开展揭榜攻关、推进集中示范等举措，组织引导青年学生在乡村基层淬炼成长，建功立业。
1: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农业农村部最近印发关于实施创业模式引领行动的通知。
0: 通知提出，推进科技成果加创业模式引领，健全科技创新人才发现、培养、使用保障机制，支持引导科技人才创业，加强科技人才创业公共服务，支持科研人员开展科技研发和成果转化活动，打通科技成果转化最后一公里，建立常态化研发成果智能供需对接机制，培养专业化技术经理人队伍，加速成熟科技成果对接，
1: 推进产业发展加创业模式引领，完善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平台，建立优质企业梯度培育体系，着力发挥骨干企业创新带动的创业作用，大力培育乡村产业，促进返乡创业，支持县域乡村发展配套产业和特色乡土产业，鼓励各类返乡入乡人员办理和创办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0: 推进职业技能加创业模式引领，推动支持技能培训加与创业培训深度融合，优化马兰花创业培训模式，引导劳动者将职业技能转化为创业技能，开展梯次化的创业能力提升活动，培养一批技能创业带头人，积极培育打造技能创业品牌，挖掘培育技能型劳务品牌，并开展标准化培训，提高劳务品牌创业成功率。
1: 推进民生需求加创业模式引领，大力发掘民生领域创业项目，围绕居民消费需求开发个性化特色创业项目，打造多层次便民服务和新消费创业场景，建设创业友好生态圈， 加强民生需求创业项目跟踪陪跑服务，建立重点孵化项目库。
2: 现今雨季，城市内涝风险防控提示，应对城市内涝注意事项。进入汛期前，实时关注气象部门的暴雨预报，了解预警信息。暴雨来临前，低洼地区房屋门口应放置挡水板或堆砌土坎，及时清理室外排水管道设施，保持排水通畅，并充分做好物资方面的准备。交通出行安全风险防控提示：暴雨来袭，这些措施需记牢。暴雨期间尽量不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地段，应警惕跌入窖井、地坑等。预防居民住房发生小内涝，可在家门口放置挡水板、堆置沙袋等。危旧房屋或低洼地是居住人员应及时转移到安全地带。屋内一旦进水，应立即切断电源、关闭煤气阀门等。注意夜间的暴雨，以防旧房屋倒塌伤人。行人出行，行人要避开落地广告牌、变压器、电线杆等危险区域。行人要远离建筑工地临时围墙及建在山坡上的围墙。行人不要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发现路面有漩涡，要绕行通过。不要在下暴雨时骑自行车、电动车，以防摔跤。驾车出行，驾车出门前先检查发动机盖和车门的封闭情况及雨刮器、制动器状况，发现故障及时排除。行车要降低车速，保持车距，能见度低时可以打开防雾灯。若车辆在涉水行驶中熄火，应在水位还未完全涨上来前快速撤离，不要在车内等待救援，以免水位过高时电动门窗自动锁定，危及人身安全。路面积水不超过半个车轮时，一般可放慢车速正常通过，谨防车速过快导致发动机进水而熄火。
3: 近期广大群众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村镇居民要重点防范山洪泥石流灾害，尽量不要到溪、河、水库等水域附近。居住在山体旁的居民，一旦发现房屋附近山体有滑坡等异常迹象时，应立即撤离，切莫慌张，要听从村镇干部指挥，及时转移避险，切勿贪恋财物。城市居民要注意防范内涝，强降雨期间尽量减少外出，避免去低洼地带。当需要通过下穿石通道前，注意观察水情，切忌强行涉水通过。
4: 暴雨洪灾来袭如何应对？这份避险自救攻略很重要。当视线可及区域出现较强流水，在判断出现洪涝灾害的情况下立即进行避险，寻找稳固的高地，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的多层高层公共建筑，避免在桥梁避险，因为河道形成洪涝可能会冲垮桥梁，避免进入危险区域，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超强洪水有可能冲垮或漫过河堤，避免进入建筑物的地下部分，以免水漫入地下，不要站在树下、靠近广告牌等，远离山坡，居家自救。遇洪灾时，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一楼层的人员做好转移准备，整理重要物资，老弱病人等需提前进行转移，断掉家中的电源，避免设备短路造成电火灾。当前正值汛期，西宁应急提示您了解汛期知识，提高应急能力。
5: 听党的声音，
6: 说百姓冷暖，
5: 关注时事新闻，
6: 网罗热点资讯。
5: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6: 听说青海。

0: 朋友大家好，欢迎回来，这里是为您正在直播听说青海，我是李健。
1: 我是慧静。
0: 继续来关注省内新闻。6月11号，据国网青海省电力公司最新统计数据显示，青海省与上海市签署的3年期绿色电力交易协议首年度落

0: 电已通过跨省输电通道送入上海。此次三年期协议的落地，标志着两地绿电交易迈入长期稳定、批量实施的新阶段。
1: 本次交易由北京电力交易中心统一组织，青海、上海两地电力交易中心协同实施，依托青海、青玉、灵绍、庆东等多条特高压直流通道，将青海绿电直送上海。根据协议，年度送电按月组织执行，每年一月至十二月滚动实施。
0: 上海是我国经济中心城市，也是率先实施碳排放总量和强度双控制度的先行地区。绿色电力持续需求持续攀升，上海市2026年碳达峰、碳中和及节能减排重点工作安排提出，2026年省间绿电交易规模力争达到100亿千瓦时以上。
1: 青海年度40亿千瓦时绿电入户，约占入户绿电总量40%，既为青海清洁能源找到稳定销纳市场，也有效满足了上海绿电用能需求。
0: 青海是国家清洁能源示范省，具有水风光伏、风好地广的资源禀赋。截至到今年五月底，青海电网总装机8529万千瓦，清洁能源和新能源装机占比分别达到93.3%和74.1%，省内新能源发电量占比过半，具备大规模外送基础。
1: 十五五时期，青海聚力打造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全力推进沙歌荒大型风电光伏基地建设，加快推动省内第二条、第三条特高压外送通道青桂直流、青越直流工程落地。随着全国统一电力市场持续完善，新能源上网电价市场化改革稳步推进，青海绿电将在更大范围内实现优化配置。
0: 6月11号，记者从青海省第四届职业技能大赛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6月25号至27号，以“技能照亮前程，技要三江之源”为主题的青海省第四届职业技能大赛及22届职工职业技能大赛将在西宁市举办。本届大赛共设121个竞赛项目，33支代表队，2607名参赛选手，项目数和参赛规模均创历史之最。
1: 本届大赛首次由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省委组织部、省财政厅、省总工会、省残疾人联合会等八部门联合主办，将全省职业技能大赛与职工职业技能大赛合并举办，并单列铁路、电力、检验检测等专项赛，形成多赛合一格局。比赛采取主赛场加35个分赛场模式，主赛场设在青海国际会展中心，分赛场研制实训基地、职业院校和企业一线，赛事标准统一，成果共享。
0: 项目设置突出服务产业、服务发展导向，试赛选拔项目13个，涵盖机电一体化、信息网络布线等，为冲击全国技能大赛选拔种子选手。省赛精选项目25个，聚焦无人机调装、双语护照等新型的职业新业态；特色项目83个，包括网约配送和智能互联网、汽车装调等新就业形态工种，以及铁路运输、电力电缆、盲人按摩等专项的赛道。其中13个残疾人竞赛项目首次融入省级综合性技能大赛，推动残健共融。绿色算力、人工智能、低空经济等新兴领域选手达到540人，选手平均年龄31岁，最小的15岁，最大的54岁，展现出青海产业转型升级的人才活力。
1: 据了解，往届大赛采取直接报名的方式参加，本届大赛限制各代表队每个项目的参赛人数，每队同一个项目的报名人数不能超过3人，同时鼓励各市州人社部门举办选拔赛，推荐本地区的技能水平最强的选手参赛。赛事期间还将举办技能展示交流和世界技能大赛金牌选手经验分享等活动。
0: 6月10号，以法治质保、绿色有机、优质输出为主题的青海省2026年科学用药及农产品质量安全宣传活动在海东市乐都区举行。
1: 活动中，乐都区农业综合行政执法局与农药经营门店代表签订禁限用农药承诺书， 乐都区农业农村局与种植合作社。

0: 家庭农场及种植大户代表签订禁限用农药承诺书。省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中心会同乐都区在生产基地进行质量安全抽检。循化撒拉族自治县、化隆回族自治县结合冬小麦夏粮收获，在当地同步开展病虫害一盆三防活动。
1: 以此次活动为契机，海东市将深入开展绿建护农执法行动，让假劣农资无处藏身，让农民用上放心种、放心药和放心肥。广大农资生产经营主体带头承诺禁用现有农药，推广高效低毒低残留农药和生物防治技术，大力发展绿色有机农业，推动农业由量向质转变，充分发挥海东作为全省农业主战场的优势，进一步鼓供产地的环境整治，将生态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通过互联网加订单农业等新模式畅通产销对接渠道，让海东的高原冷粮蔬菜、富硒马铃薯优质果品走出青海，走向国内外，真正实现优质输出。
0: 6月9号，海南藏族自治州全面启动国家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试点工作，试点限期为3年，计划到2028年力争形成系统完备、特色鲜明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生态产品难度量、难抵押、难交易、难变现问题得到有效解决，形成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试点成果。
1: 2025年，国家发展改革委印发第二轮国家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试点名单，海南藏族自治州成功入选。海南州委州政府高度重视，立足资源禀赋，编制试点方案，全力推进落实。试点工作严格对标中办国办关于建立健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的意见要求，精准对接生态产品价值实现6大机制，并紧扣本轮试点推动碳减排与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工作相结合的部署，针对性地提出具体落实举措，积极探索生态系统碳汇增汇以及生态产品保值增值协同发展的价值实现路径。
0: 6月11号，脱贫地区农副产品网络销售平台联合青海省供销合作社联合社，会同省财政厅、省农业农村厅、省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省总工会共同举办832平台乡村振兴公益行青海省脱贫县专场活动。
1: 832平台是由财政部、农业农村部、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共同指导，中国供销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建设运营的公益性助农平台。平台于2020年上线，依托政府采购政策优势，对接全国脱贫地区农副产品与国内消费大市场，有效打通产销对接壁垒。
0: 活动现场，青海省供销合作社联合社相关工作人员介绍，832平台运营以来，省供销社积极向农业农村部门推荐系统内各类市场经营主体入驻平台，协助做好供应商入驻、产品上架等相关工作。截至2025年底，青海省入驻832平台供应商672家，平台在售商品15153款，销售收入2.6亿元，首次突破2亿元大关，同比增长55.7%，累计销售额9.3亿元，助农增收成效显著。
1: 此次活动吸引全省各地100多名商家代表参与线下活动。活动期间，平台将联合青海省各级相关部门，通过线上专题推广、线下进阶培训、全国与地方全面宣传等举措，帮助入驻平台的青海供应商提供线上运营能力、品牌塑造意识与市场竞争力。活动旨在培育一批青海优质标杆店铺，打造青海本土特色农品品牌，挖掘并传播青海农牧产业发展故事，全方位助力青海省内脱贫地区特色农牧产品拓宽销售渠道，解决产销对接难题，帮助涉农企业开拓国内市场，带动农牧民稳定增收，让青海优质农产品走出高原，走向全国。
0: 6月11号，为方便广大考生，确保西宁城区2026年初中学业水平考试顺利组考，西宁市教育局发布公告， 公布考生实验操作考试、文化课考试准考证打印等事宜。
1: 西宁城区初中学校实际就读的八九年级考生打印时间为2026年6月12号星期五开始。八九年级在外就读的西宁城区户籍学生及历届生打印时间为2026年6月15号星期一9点开始。
0: 打印方式：一、西宁城区初中学校实际就读的八九年级考生由所在学校通过西宁市网报招考管理系统统一打印；二、在外就读的西宁城区户籍八九年级考生及历届生凭报名号和密码登录西宁市网报招考管理系统，自行下载并打印准考证。
1: 注意事项：第一，未参加2025年西宁城区地理生物学学业水平考试的九年级考生，共需打印4张准考证，分别是九年级文化课考试准考证、地理生物学文化课考试准考证、物理化学实验操作考试准考证和生物学实验操作考试准考证。考生按照准考证上规定的时间地点参加相应科目的笔试以及实验操作考试。第二点，准考证打印之后不得有任何的涂改或书写，请务必认真阅读考生须知、考试时间、考试地点等内容，严格遵守考试规定。准考证是参加考试、高一新生入学报到的重要凭证，请务必妥善保管。
0: 特别提醒，请广大考生及家长注意从西宁市教育局官方网站、西宁教育官方微信公众号等官方渠道获取招生政策及相关招考信息。准考证下载打印、志愿填报等中考中招所有环节均不收费，请广大考生及家长谨慎对待其他非官方渠道或网络直播平台发布的涉考涉招信息，谨防上当受骗。咨询电话0971-4393-114-2 0971-4393-009。咨询时间工作日早晨8:30到12:00，下午14:30至18:00。
1: 6月10号，青春华章两弹一星祝丰碑网络主题宣传活动在西宁启动。本次活动由中央网信办网络传播局、中共青海省委宣传部指导，中国互联网发展基金会特别支持，青海省委网信办、团省委、省教育厅、省广电局、海北州委、青海师范大学共同主办。
0: 活动立足线下活动精准执行，线上宣传破圈造势，打造兼具思政高度、青年热度、传播力度、地方温度的原创融媒产品，旨在发挥互联网团结凝聚青年的优势，加强新时代网络思政工作，面向全国青少年讲好一堂网络思政课，推动两弹一星精神从青海金银滩走向全国青少年视野，激励引导广大青少年立强国之志，做挺英奋斗者，让红色基因在青春课堂中薪火相传。
1: 活动现场，各有关单位负责人和有关高校代表共同启动了“青春华章两弹一星祝丰碑”网络主题宣传活动。启动仪式通过诗朗诵、歌舞剧、情景时空对话等多元形式，生动讲述了老一辈科学家和建设者在海北金银滩草原隐姓埋名、艰苦奋斗，铸就了国之重器，也铸就了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勇于攀登的精神故事。当天还举办了以传承和弘扬两弹一星精神为主题的座谈会，七位嘉宾对砥砺奋斗在海北金银滩草原进行了深情讲述，60多名高校学子在场聆听。
0: 启动仪式结束后，中央重点网络媒体、省主要媒体所属新媒体、正能量网络名人代表将深入青海原子城纪念馆、轰爆试验场等一线场景，挖掘鲜活的红色故事，推动思政小课堂同社会大课堂、网络新课堂深度融合。
1: 6月10号，以跃马金银滩归来蒙古营为主题的海燕蒙古大营景区正式开营，青海首部大型非遗项目实景演出金银滩马术同日在景区上演。
0: 据了解，金银滩马术是由青海海燕城市建设投资开发有限公司深度挖掘草原马背文化、游牧文化与传统民俗内涵， 倾力打造的全省标杆非遗项目实景演出，以传统马术体育为载体，传承非遗技艺，守护文化根脉。此外，随着景区开园，东归的新、盼夫归、额吉的奶茶三大沉浸式系列民俗演绎也同步开演。
1: 海燕蒙古大营景区是当地政府统筹谋划统一部署下，青海海燕城市建设投资开发有限公司有效盘活存量资源，激活资产潜能，将资源禀赋转化为产业发展动能与群众增收路径，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与文旅产业提质增效双向赋能的举措。整合实景演绎和主题剧场、非遗体验、民俗游乐、风情民宿等多元化的业态，推出品类丰富、风味纯正的特色蒙古族餐饮，打造演餐一体的沉浸式消费场景，构建起集文化观赏、互动体验和休闲娱乐于一体的综合性文旅平台。

在祖国的怀抱里，五十六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0: 节，
1: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2: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3: 我们都有一个家，名字叫中国。兄弟姐妹都很多，景色也不错。
4: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5: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6: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5: 青海湖螺里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4: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
6: 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
4: 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7: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8: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9: 听党的声音，
10: 说百姓冷暖，
9: 关注时事新闻，
10: 网罗热点资讯。
9: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0: 听说青海。
11: 欢迎回来，这里是为您正在直播听说青海，我是李健，
12: 我是辉静，
11: 继续来关注省内新闻。6月10号，记者从青海省体育局了解到，2026第15届环大美青海大学生公路自行车赛将于7月29号在海东市化隆回族自治县鸣羌开赛。目前赛事报名工作已全面启动。
12: 本次赛事由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组委会办公室、青海省体育局、青海省教育厅、海东市人民政府、青海省体育赛事运营有限公司联合主办。参赛单位为国内的有关高校院所。比赛项目呢，分为环大美青海大学生公路自行车组男子组，那本次赛事呢不设女子组。7月29号将进行第一赛段的城市绕圈赛，7月30号为第二赛段大组赛。赛事面向全国高校大学生开放报名，参赛者呢可个人报名，也可组队参加。
11: 参赛运动员均为全日制在校大学生，具备良好的公路自行车骑行技能和适应高原特殊环境的身体条件。退役未满2年的专业自行车运动员不得参赛。各赛段分别录取个人成绩前3名，并设置个人总成绩排名、爬山排名、途中冲刺排名、团体总成绩排名同步设立。据了解，报名工作6月25号截止。
12: 转眼间又到了青海最美的季节，青海的美从不在刻意雕琢的风景里，它是辽阔雪山湖泊的大气磅礴，是草原晚风的自由治愈，更是街巷烟火的温暖诗意。这些定格的瞬间便能拼凑出最动人的大美青海。
11: 现在属于每一个青海人的影像舞台来了，由西海都市报社、天佑数码影像俱乐部联合主办的《镜见青海》 随拍随

0: 秀全民随拍大赛将于6月15号开启，不拼设备，不炫技术，不限构图，手机和相机随手定格一秒，就是最真实最鲜活的青海模样。
1: 本次大赛面向全民开放，无专业门槛，不管是资深摄影爱好者还是热爱记录生活的普通市民和游客均能参与。参赛拍摄题材呢，围绕青海人文、地理、民俗、生态四大维度，包罗万象，所有的青海实景、真实的生活画面皆可投稿。
0: 你可以记录街头巷尾的市井烟火，奔波忙碌的劳动者的身影，家人相伴的温暖笑脸，捕捉藏在城市里日常的生活温度，也可以定格高原独有的风景，巍峨雪山、清澈的湖泊、辽阔草原、苍茫戈壁，还有治愈感满满的日出日落、星空银河。同时，青海多姿多彩的民俗风情也在征集范围之内，热闹的民族节庆、飘逸精致的民族服饰、老手工艺人的日常坚守，都能展现这片土地的文化底蕴。此外，河畔栖息的候鸟、草原灵动的野生动物、一幕幕生机盎然的生态图景，也是本次大赛青睐的作品。简单来说，只要拍的是青海，足够自然真实，就是好作品。
1: 那本次的活动呢，周期超长，从2026年的6月15号将持续到12月15号，半年的时间足够你慢慢记录青海的变化。
0: 重点来了，投稿方式简单操作。第一步，下载打开西海新闻客户端。第二步，进入镜见青海随拍随秀天佑数码随拍大赛专题页，点击首页活动入口，进入上传页面。第三步，上传作品，填写信息，作品上传次数不限，今天所见今天拍，今天上传，明天遇见新风景，随时可以投新稿，随心所欲记录美好。
1: 为了鼓励更多的人记录家乡之美，大赛还设置了丰富多元的奖项福利，高频开奖，多轮的惊喜持续释放。主办方呢，每周都会从所有的投稿作品中精选出五件的优秀作品，在西海都市报和天佑数码微信公众号、视频号平台展示，让普通人镜头里的青海被更多的人看见。主办方每季度还会从当期的所有的参与者中随机抽取十名幸运者，送出摄影清洁套装和手机镜头夹等一些实用的摄影周边礼品。
0: 同时，编辑每月会甄选一张最治愈、最动人的最暖瞬间作品，为获奖者送上价值100元的专属奖品。每季度还将开启专业评审环节，评审不刻意的纠结拍摄技巧，更看重画面里的真实质感和温暖情感，并评选出6名最佳随拍获奖者，发放200元至500元不等的奖品及官方荣誉证书。年末还将进行年度评选，根据全年作品上传次数统计，选出前10位年度随拍达人，颁发价值500元的奖品及专属荣誉证书。
1: 这不只是一场摄影大赛，更是一场属于青海人的集体浪漫。不用刻意的奔赴远方，不必追求完美的镜头，日常的烟火、四季的山河、传承的民俗、鲜活的生灵，都是独属于青海的独家浪漫。用镜头定格高原的烟火暖意，用影像记述真实的青海故事，你的每一次随手记录都在为大美青海文旅传播添砖加瓦。
0: 6月15号开始，我们诚邀所有人拿起镜头，做家乡的记录者、传播者，捕捉藏在青海各处的温柔与美好。
1: 为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进一步提升婚姻家庭纠纷人民调解工作事项，目前西宁市司法局、西宁市妇联联合举办全西宁市首届夏都和解婚姻家庭纠纷人民调解工作大比武活动，以赛促学，以练促用，掀起了一场覆盖全西宁市人民调解组织的岗位练兵技能比武热潮。
0: 本次大比武活动围绕学练训比一体化要求，重点考察《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反家庭暴力法》《妇女权益保障法》《未成年人保护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围绕人民调解工作原则、程序、技巧、调解文书的制作与要求，重点分析婚姻家庭纠纷案例、适用法律、调解思路等实务能力，全面检验夏都和解调解员的理论功底、业务技能和实战能力。
1: 通过大

0: 5，一批昏条精英脱颖而出，他们扎根基层，情系万家，将情理法融于调解实践，筑牢了家事纠纷化解的第一道防线，充分展现了夏都西宁人民调解队伍的专业素养、为民情怀和时代担当。
1: 6月10号，由西宁市教育局、西宁市体育局主办的“奔跑吧少年”2026年西宁地区中小学生运动会乒乓球项目在西宁市第14中学正式开赛，赛事为期3天，全市数百名青少年齐聚赛场同台竞技。
0: 据了解，本次赛事科学划分竞技组别，按照学段设立小学、初中、高中三大组别，开设男子团体、女子团体、男子单打、女子单打，共计12个竞赛项目，全市共有63支代表队参赛，其中高中组21支，初中组26支，小学组16支，510多名乒乓小将奔赴赛场，在3天的赛程内开展770多场激烈的角逐，全方位展现西宁校园乒乓球运动的竞技水平与青春活力。
1: 赛场上气氛热烈，小小球台成为青少年展现自我、突破自我的绝佳舞台。参赛选手个个精神饱满，斗志昂扬，灵活的身影往返球台两侧，每一轮对决，小将们都沉着冷静，敢打敢拼，灵活调整战术，全力争夺每一分。敏捷的步伐，娴熟的技巧，永不言弃的姿态，生动勾勒出夏都青少年朝气蓬勃、奋勇争先的青春模样，充分展现了西宁学子良好的体育素养和昂扬的精神面貌。
0: 此次乒乓球赛事是西宁市校园乒乓球普及成果的一次集中检验，更是全市深化体教融合工作的生动实践。通过搭建专业化的竞技展示平台，不仅为热爱乒乓球的中小学生提供了切磋技艺、交流学习、共同进步的优质契机，更有效激发了广大学生参与日常体育锻炼的积极性，持续壮大校园体育活动参与人群，筑牢校园体育高质量发展根基，让主动运动和健康养生成为了校园新风尚。
1: 又是一年高考季暖心护航助征程，为切实护航高考顺利有序开展，充分彰显新时代退役军人责任担当与先锋模范风采，6月7号到6月9号，西宁市退役军人事务局统筹部署，广泛动员，组织全市退役军人志愿者开展爱心助考志愿服务活动，以暖心、贴心、细心的志愿服务为广大考生保驾护航。
0: 活动前期，西宁市退役军人事务局联合城中区南山东社区统筹筹备各项保障工作，统一为退役军人志愿者配发服装，为志愿服务点配备饮用水及各类的便民服务工具，完善后勤保障体系。本次活动市级精选13名优秀退役军人志愿者驻守西宁市第11中学考点，在考点东南门对面设立专属的志愿服务点。记者了解到，全西宁市退役军人事务系统层层动员，广泛发力，累计组织300多名退役军人志愿者奔赴辖区各高考考点，另有20多名退役军人主动响应号召，组建爱心送考车队，点对点为考生提供爱心送考服务，全方位多角度助力高考。
1: 在高考期间，全市各岗位退役军人志愿者坚守服务一线，履职尽责，暖心服务，在各个考点志愿服务点位，志愿者有序开展考场周边秩序维护、考生及家长咨询引导、免费饮水补给、应急便民帮扶等服务，耐心解答家长疑问，疏导现场人流车流，缓解候考群众焦虑情绪。
0: 与此同时，志愿者主动对考点周边居民区和街巷开展常态化的噪音排查整治，劝导商户和市民降低噪音，全力肃清考点周边干扰，为广大考生营造安静有序、安全舒心的应考环境。西宁市退役军人志愿服务队队长邵学军说道，希望通过我们细致周到的服务，让每一位考生都能感受到社会各界的温暖与关怀，安心迎战高考。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已开战，全球球迷的目光都聚焦在这场4年1度的体育盛宴。而在大美青海，足球的激情早已提前升温。第3届大美青海高原足球超级联赛第4轮赛事蓄势待发， 本土解说员马迎峰成功入选咪咕体育世界杯解说阵容，更有无数青海球迷早早围坐讨论，让高原大地处处洋溢着世界杯的热烈氛围。
0: 本届青超联赛自5月10号开赛以来，以11人制主客场双循环的赛制，成为青海足球迷的周末盛宴。第四轮赛事呢，将于6月13号至14号在果洛、玉树、海东、黄南四地同步打响。果洛格萨尔体育场，果洛格萨尔队迎战海北祁连山藏羊队；玉树州综合体育场，玉树牦牛队与海西柴达木队上演高原德比；海东市体育中心，海东天佑德队对阵海南龙羊队。黄南州体育场，黄南热工艺术队与西宁雪豹队展开较量。四场对决横跨青海东西南北，球员们在高海拔的赛场上挥洒汗水，用奔跑与呐喊诠释着对足球的热爱，也是世界杯赛场上的拼搏精神遥相呼应。
1: 在青超赛场之外，世界杯的话题早已成为青海球迷的日常焦点。西宁的街头巷尾、酒吧、餐厅里，随处可见围坐讨论世界杯的身影。从热门球队的战术分析，到球星的过往表现，再到自己支持的队伍能走多远，青海球迷早已提前开启了世界杯模式。不少球迷早早定好了观赛场地，和朋友相约，一同见证四年一度的足球盛宴，让高原的夜晚也充满了足球的热血与欢呼。
0: 更令人振奋的是，青海足球人才也迎来了历史性的突破。据青海省足协负责人介绍，我省基层足球骨干马迎峰成功入选咪咕体育2026美加墨世界杯官方解说阵容。他持有亚足联 A 级教练员资质，兼任省级赛事比赛监督，是沪青体育对口帮扶骨干人员。扎根果洛牧区一线的他，深耕校园足球推广，全程参与省内各级赛事的监督管理工作。目前全省仅有4名亚足联 A 级教练员，本土专业人才缺口突出，而马迎峰此次入选世界杯解说阵容，不仅是对他常年扎根高原基层的高度肯定，更是青海本土解说人才培育的标志性突破。
1: 近年来，青海省足协持续下沉资源，在果洛、海北等地落地教练员定点培训班，同步探索汉藏双语特色解说人才培育路径，为青海足球的长远发展积蓄力量。马迎峰的成功入选正是这一系列努力的成果，也让更多人看到了青海足球人才走向全国、走向国际的可能。
0: 从青超联赛的高原绿茵到世界杯的国际舞台，从球迷们街头巷尾的热议到解说席上的青海声音，青海与世界杯的邂逅早已超越了赛场本身。青超联赛让足球文化在高原落地生根，球迷的热情让世界杯的氛围提前升温，而马迎峰入选呢，则让青海的足球声音有了走向世界的通道。
2: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3: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4: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团结，
5: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2: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6: 我们都有一个家，名字叫中国，兄弟姐妹都很多，景色也不错。
7: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8: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9: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8: 青海湖裸里蕴藏量突破12万吨， 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0: 虎视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
1: 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
0: 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2: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3: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听路况。
4: 节目最后呢，我们一起来关注路况信息和天气情况。接下来我们将连线青海省路网中心路况播报员齐慧，你好。
5: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
4: 你好，一起来跟我们来介绍此时此刻全省高速公路的路况信息。
5: 好的，高速公路方面呢，首先来关注高速施工路段。七六京藏高速扎岛路段离黄原线3公里道塘河至张马龙方向应急车道以及右侧行车道施工，左侧行车道呢以及超车道正常通行。继0611张贡高速雅同路段龙峡4号隧道同仁至雅士嘎方向实施全封闭施工，雅士嘎至同仁方向呢单次双向混合通行。宁大路段的距离西宁北收费站1公里处西宁至大通方向应急车道封闭施工，行车道呢以及超车道正常通行。继0612西宁至和田高速南绕城的东延段距平安东收费站1公里窑房互通立交实施全封闭施工，距柳湾互通3公里处平安至黄原方向行车道和应急车道封闭施工，超车道正常通行。继0615德马高速花九路段雪山乡8公里处九至至花石峡方向有山体滑坡迹象，存在安全隐患，停车港湾封闭，行车道和超车道正常通行。花九路段的9至2号、9至3号隧道花石峡至九至方向封闭施工，九至至花石峡方向呢单副双向混合通行。继3011柳格高速查格路段格芒立交至格尔木南互通立交桥双向因施工呢实行交通管制。继315黄原至西海黄西一级公路巴岩峡隧道附近黄原至西海方向全封闭施工，目前呢西海至黄原方向半副双向混合通行，其余的高速公路呢到目前为止通行都是一些正常的。主持人，
4: 好的，继续来关注国省干线的路况信息。
5: 好的，普通国省干线呢，首先是国道109京拉线民和线响塘大桥至石纳村路段进行养护施工，目前呢道路全幅封闭。国道13侧磨线黄中区田家寨镇沙尔湾村至洪崖隧道路段进行养护工程施工，目前呢道路半幅通行。尖扎龙黄河大桥至同市的龙峡口路段存在安全隐患，目前呢该路段实行交通管制，施工车辆可以通行，社会车辆呢禁止通行。国道214西兰线新海线河卡山处山体位移导致多处路面沉陷，目前呢道路半幅通行。国道15马宁线曲马来线不动泉至曲马来上行路段进行微桥改建施工，目前呢道路全幅封闭。最后是国道227张梦线蒙远线铁麦煤矿至大通县 黑泉水库的上下山路段祁连县城鹅堡镇高速路口至景阳岭路段目前呢实施全封闭施工，禁止一切社会车辆和行人通行。其余的普通国省干线呢到目前也都是一些正常的。主持人，
4: 好的，最后来关注天气对道路出行影响有哪些，此刻大坪监测到收费站的情况怎么样。
5: 好的，今天白天呢西宁的大部、海东大部、海西东部、海南大部、海北大部、玉树大部、果洛、黄南以及大柴旦的部分地区有小雨或阵雨及以上的降水，其中呢玉树市杂多的部分地区有中雨，省内其余地区呢是晴或多云。目前呢通过视频监控显示，西宁周边的路段和收费站呢一切通行正常。温馨提示，青海天气多变，请司机朋友及时关注青海路网出行服务信息微信微博平台高速微服微信小程序，或拨打12328交通运输服务监督电话来了解最新的实时路况信息，错峰出行注意行车安全。好的，主持人。
4: 好的，感谢齐慧的播报，同样也感谢青海省路网中心对本环节的大力支持。
3: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1: 好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青海省气象台早上八点发布的全省未来24小时的天气预报，预计今天白天西宁大部、海东大部、海西东部、海南大部、海北大部以及玉树大部、果洛、黄南及大柴旦的部分地区呢，有小雨或阵雨以及以上量级的降水。其中玉树市杂多的部分地区有中雨，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今天夜间玉树、果洛大部及格尔木、星海的部分地区有小雨或阵雨以及以上量级的降水，其中南迁的部分地区有中雨，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再来关注西宁市区未来24小时的天气预报，城中区多云转晴，7度到23度，东南风2到3级。城东区多云转晴，7度到23度，东南风2到3级。城西区多云转晴，7度到23度，东南风2到3级。城北区多云转晴，6度到23度，东南风2到3级。好的，如果说你想了解到更多的气象信息，可以随时拨打电话12121查询，也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青海气象。
2: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4: 听众朋友，今天听说青海新闻内容到这里结束了，感谢您的关注和收听，
1: 请您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直播节目。再会。
4: 再会。
3: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6: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7: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团结，
8: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3: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0: 近期广大群众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村镇居民要重点防范山洪泥石流灾害，尽量不要到溪河水库等水域附近。居住在山体旁的居民，一旦发现房屋附近山体有滑坡等异常迹象时，应立即撤离，切莫慌张，要听从村镇干部指挥，及时转移避险，切勿贪恋财物。城市居民要注意防范内涝，强降雨期间尽量减少外出，避免去低洼地带。当需要通过下穿石通道前，注意观察水情，切忌强行涉水通过。
1: 强降雨过程中要做到三个紧急撤离，危险隐患点，强降雨时立即紧急撤离，隐患点发生异常险情时立即紧急撤离，对隐患点险情不能准确判断时立即紧急撤离。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十防万一。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2: 欢迎您锁定调频98.9。
3: 我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4: 从昨天夜间开始，我省玉树
5: 为了让青海湖裸体资源快，
3: 西宁市荣获
1: 这里有你要的资讯。
6: 这里有你爱的音乐，一切尽在 FM98.9，
1: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7: 推开世界的门，
8: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1: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8: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1: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0: 在这里，每一首歌都流淌着一段回忆。
1: 在这里，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一段故事。
0: 无论你是喜欢古典的优雅，
1: 还是现代的激情，
0: 总有一张专辑带你穿越时空，回到那些难忘的瞬间。
2: 献给远方，玫瑰奉献给爱情，我拿什么奉献给你，我的爱人。
3: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您可以通过电波将收音机的调频调到 FM98.9， 或者是中波调到 AM666 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哦。朋友们也可以通过网络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通过云听 APP、 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还有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好的，接下来的一个小时的美好时光会精彩不断，好歌连连。今天和朋友们分享的歌曲呢，也是涵盖了爱情、友情、励志等等多种主题啊。每首歌曲都有它独特的韵味，好歌连连，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音乐之旅吧。好的，今天在节目一开始和朋友们来分享的第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陈奕迅带给我们的《谢谢侬》。哎，那拿上海话的口吻呢，就是谢谢侬哈。这首歌曲呢，也是以非常幽默自嘲的口吻啊，讲述了一个在爱情当中充当配角默默付出男人的故事啊。陈奕迅用他极具戏剧张力的嗓音啊，将这种卑微又伟大的情感呢，也是演绎的淋漓尽致啊。好的，接下来我们共同来欣赏这首好听的歌曲，陈奕迅带来的《谢谢侬》。

好的，刚刚我们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的是陈奕迅带给我们的《谢谢侬》这首好听的歌曲。这首歌呢，也是总能把人在笑声当中啊，总能让人在笑声当中品出一丝丝的苦涩来。陈奕迅那种略带夸张的一个唱腔啊，把《谢谢侬》《洒下侬》啊这三个字也是唱出了千般的滋味啊。他告诉我们，爱有的时候就是一场独角戏，即便没有观众，也要演得非常之精彩哦。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是阿杜带给我们的《天黑》。哎，那么阿杜带来的这首《天黑》啊，也是阿杜首张同名专辑的一首主打歌曲。歌曲呢，以天黑为寓意啊，隐喻情感创伤带来的无尽的黑暗。阿杜那标志性的沙哑的嗓音呢，也是将都市男性在失恋之后无助和脆弱呢，也是展现的入木三分啊。这首歌曲一经播出，也是迅速的风靡亚洲。好的，下面一同来分享由阿杜带给我们的《天黑》。

好的，刚刚我们一同来收听的是阿杜带给我们的天黑。那么阿杜的声音呢，仿佛好像也是自带颗粒感一样，像砂纸一样磨过我们的心脏。这首歌曲呢，也是把深爱却被这首歌曲也是把那种深爱之后却被辜负的无助啊，也是唱到了极致。在这个夏天的午后，这种略带沧桑的 嗓音呢，也是治愈了许多在深夜当中独自流泪的灵魂哦。好的，接下来我们依然来收听由阿杜的这个专辑当中带来的《他一定很爱你》。哎，那么这首歌曲啊，真的也是同样收录于阿杜的专辑《天黑》当中。这首歌曲呢，也是聚焦了爱情当中的第三者的视角， 探讨了在情感当中处于劣势的地位的男性当中的无奈啊，真的也是探讨了在情感当中处于弱势地位的男性无奈。这首歌曲旋律也是朗朗上口，阿杜的深情演绎啊， 让这首歌曲成为了当年的 KTV 必点的一首神曲。好的，下面我们一同来收听阿杜带给我们的《他一定很爱你》。

每当旋律响起的时候呢，仿佛好像就能看到那个在角落里默默喝酒的伤心人啊。阿杜也是用他独特的嗓音呢，唱出了每一个在爱情当中卑微过的人。原来啊，最痛的不是失去，而是看着爱人投入别人的怀抱。好的，朋友们，此刻呢，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电波和网络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哦。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陈奕迅带给我们的《你的背包》。哎，那么陈奕迅带来的这首《你的背包》啊，也是一首非常经典的曲目。歌曲呢以背包为线索，串联起一段长达6年的情感纠葛啊。哎，那么作曲者。

你的背包，这是一首能让人瞬间安静下来的歌曲啊。那句你的背包背到现在还没烂，也是唱出了很多人心中无法割舍的执念。它像一本泛黄的日记啊，像一本泛黄的世纪。泛黄的这个日记呢，也是记录着我们在爱情里的自私和伟大哦。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由朴树带给我们的《冲出你的窗口》。哎，那么朴树带来的这首《冲出你的窗口》啊，也是一首朴树为微软视窗操作系统创作并且演唱的一个中文主题曲。歌曲呢，也是延续了

长期霸占各大音乐榜行的一个冠军啊，激励了无数人在迷茫当中困惑的年轻人。哎，那么这首歌啊，也像是一首呐喊，唤醒了沉睡在心底的梦想。它告诉我们，无论窗外的风景如何，都要勇敢地冲破这个枷锁，去寻找属于自己的广阔天地。好的，接下来我们共同来欣赏由朴树带给我们的《冲出你的窗口》。

0: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1: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2: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1: 团结，
3: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0: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0: 森林防火十不要：一、不要携带火种进山；二、不要在林区吸烟，用火把照明；三、不要在林区内狩猎或放火驱赶动物；四、不要在山上野炊烧烤食物；五、不要在林区上香烧纸放烟花爆竹；六、不要炼山烧荒烧田埂草堆烧等；七、不要让特殊人群和未成年人在林区内玩火；八、不要在野外烧火取暖；九、不要乘车向外扔烟头；十、不要让老幼弱病残者参加扑火救援。
1: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2: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1: 点亮心中灯火，
2: 讲好青海故事。
1: FM 98.9 AM 666，
2: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4: 推开世界的门，
5: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6: 向前跑，迎着冷夜和朝鲜。
3: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7: 刮风这天，我试过握着你手。
5: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7: 一天我开始仰望星空，发现
3: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0: 来越立体，
1: 越来越多元，
2: 越来越时尚，
3: 越来越震撼，
4: 越来越
1: 越来越动听，
5: 越来越动听，每个音符都有声音。
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FM98.9 AM666，越来越动听，听见好声音。

越来越动听，听见好声音。好的，朋友们，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现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

问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您可以通过电波将收音机的调频啊调到 FM98.9， 或者是中波调到 AM666 来收听我们此刻的直播节目。当然，朋友们也可以通过网络，在云听 APP、 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还有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好的，那么接下来让我们继续转动唱片机，聆听下半场的旋律，让音乐陪伴您的左右。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的好听的歌曲呢，是郑秀文带给我们的《说清楚》。哎，那么郑秀文的这首《说清楚》啊，也是收录于郑秀文的国语专辑《舍得》当中。这首歌曲呢，也是改编自韩国热手的一个热门作品啊。那么歌曲呢，也是融合了动感的电子舞曲的元素啊，歌词也是非常的直白。呼吁爱恋当中的双方一定要坦诚相待，坦诚相待啊，不要含含糊糊的。郑秀文极具爆发力的声线，也是展现了他在舞曲领域的一个独特的魅力。好的，下面我们来收听由郑秀文带给我们的《说清楚》这首好听的歌曲哦。

哇，郑秀文在这首歌曲当中啊，也是化身果敢的现代女性啊，强烈的节奏感呢，让人忍不住哎，想跟着一起来随之摇摆啊。她唱出了当代人的情感当中的态度，与其相互猜忌啊，不如把话说开了。这份洒脱和自信呢，正是郑秀文凭借这首歌曲来传递的力量哦。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这首歌曲呢是阿杜为我们带来的《无法阻挡》。《无法阻挡》这首歌曲呢，也是延续了阿杜一贯的伤感路线啊，表达了在爱情当中受伤之后无法自愈的一个悲伤和无奈吧。阿杜也是极具穿透力的嗓音，在这种痛楚当中演绎的丝丝入扣哦。

阿豆带来的这首歌曲啊，像是一场情感的暴风雨，来得猛烈而直接。阿豆呢，也是用他沙哑的嗓音唱出了那种被爱所吞噬的无力感。听着这首歌曲呢，仿佛好像能够感受到那种无法阻挡的心碎，在胸膛当中肆意的蔓延哦。好的，朋友们，此刻呢，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电波和网络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哦。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和朋友们共同分享孙燕姿带给我们的下一首好听的歌曲《我不是》，不是真的爱我。孙燕姿的这首《不是真的爱我》呢，也是收录于孙燕姿的专辑《风筝》当中。歌曲呢，也是略带悲伤的旋律啊，讲述了一段名存实亡的情感。孙燕姿也是用她非常清澈当中略带倔强的嗓音啊，唱出了在爱情当中清醒之后的绝望和解脱。好的，下面我们一同来分享由孙燕姿带给我们的《不是真的爱我》这首好听的歌曲哦。

不是真的爱我，孙燕姿的声音当中啊，也是总有一种非常倔强的力量啊。这首歌曲像是一场及时的阵雨，冲刷掉了所有的委屈和不甘哦。它告诉我们，有的时候啊，承认不爱了，才是对彼此最好的解脱哦。好的，下面我们来分享由黄品源带给我们的《你怎么舍得我难过》。这首歌曲呢，也是收录于黄品源的精选专辑《十年浓郁情情》《十年浓情情歌》的精选当中啊，有这首歌曲呢，也是以其深情的旋律和扎心的歌词啊，成为华语乐坛经典的苦情啊苦情歌的一个代表。黄品源非常沙哑的嗓音呢，将失恋后的痛楚也是表现得淋漓尽致啊。哎，那朋友们都说这首歌简直是深夜的催泪弹。黄品源的歌声当中也是充满了男人的脆弱和深情，那句对你思念是一天又一天，也是唱出了多少人在深夜当中辗转反侧的一些思念啊。它让我们明白有些人呢，一旦错过就不再有了。好的，下面我们来分享由黄品源带给我们的《你怎么舍得我难过》。

音乐是生活的调味品，也是情感的共鸣箱。快乐的时光虽然很短暂，但是好音乐却永远在线。这里是越来越动听节目，我是主持人明达。希望今天的节目到这里要和朋友们说声再会了。希望这些旋律能够陪伴大家度过一段美好的时光。好的，朋友们，明天我们老时间、老地方，更多的好音乐等您来解锁哦。我们不见不散。好的，拜拜。

0: 听众朋友，请听广播连续剧《甜水情》。策划出品人王国强，总监制李艳芬，制作人狄春华，编剧张文，导演狄春华、屈书，艺术总监殷欣，责任编辑周伟妮，录音陈伯涛、叶翔。请听第二集。
1: 哎呀，起风了，
2: 刮黄土了。
1: 哎呀，这是几个日子？哎
2: 呀，睁不开眼吗？
1: 就是啊，咱这地方真没治。哎，沙漠边上一刮风就扬土，这水渠修的呀太费劲了吧。
3: 这每天过的是吃土的日子，
1: 还就是。哎哎，冯科长啊，不好了，你看你看，
3: 咋了？
1: 咱们工棚的屋顶被刮掉了。
3: 工棚了，哎呀，这还真是。
4: 执政，你们几个到避风的地方先躲一躲，我去工棚看看啊。
5: 那你慢一点啊，
1: 注意安全啊。
4: 好嘞。
2: 这风真大啊。
4: 看，喂，这风刮的还这么大。哎呀，这屋顶都被掀开了。
3: 哎呀，老王，
6: 哎，
4: 老王，咱们的图纸都还在吧？
6: 我全收起来放在柜子里。哎
4: 呀，那就好，那就好啊。老王，啊，咱们现在找块毡子，把屋顶暂时盖一下，等风小点儿再修屋顶啊。
6: 好嘞，我这就去。
4: 行，哎，
6: 刚好，这里有一封给你的民传电报，你看一看。
4: 民传电报，啊，来，我看一下。
7: 宁干山共建工程在宁夏盐池县红台子开挖隧洞过程中突遇暴雨，造成隧洞雨水倒灌，需要从一处调运水泵进行处理，请予以协调。发件人阳黄工程总指挥部指挥赵清明。
4: 哎呀，小婆，小婆，小婆。
8: 哎，科长，
4: 把车开过来。
8: 来了。
9: 哎，冯科长，咱去哪儿？
4: 咱去西风水泵厂。
9: 好，走
4: 走。

0: 哎呀，这雨下的也太大了。是啊，
1: 赵指挥，隧洞啊，全被泥浆堵住了。是啊，
0: 待会儿雨停了，怕是得用水泵来抽。是啊。好，哎，谢谢甘肃给我们调来了水泵，辛苦了，方科长。
1: 应该的，应该的。
0: 你们几乎跑了一天的时间，就送来了水泵，真是太及时了。哎，
1: 赵指挥啊。 您太客气了，您是共用工程的总指挥，您最辛苦啊！现在施工啊出现了问题，我估摸着好多天您都没睡上过囫囵觉了。是啊，现在是隧洞挖掘的关键时期，等把这一段打通了，后边就好办了。
0: 是啊，
2: 不容易啊！从400公里以外的甘肃西峰运过来，这7台水泵走了都快8个小时了。
1: 王工啊，
2: 你快去休息会儿吧，你已经在这守了十几个小时。这工程师啊，最辛苦，工人呢还能倒个班，可工程师啊一直得盯在现场啊。
0: 哎呀，赵指挥，我学的就是水利工程，这书本上的知识能用上，我也高兴得很。
2: 好，王工，您歇会儿啊，我在这儿给他盯着啊。
0: 那好吧，我待会儿就走。哎呀。
3: 这个隧洞岩石太硬了，风镐不行，得用电钻呀。
4: 赵指挥，赵指挥，电钻打不进去呀。赵指挥，空用没电钻也不行呀。
2: 那早烟机呢？也试一下。
0: 我们刚才试过了，都不行啊，这怎么办呀？
2: 嗯，好吧，我和工程部沟通，看看专家们有什么办法。
4: 赵指挥，我看只能用炸药了。
0: 嗯，好。 我请示一下指挥部。指挥部，我们现在的施工遇到的是断层流沙段。我看目前最有效的办法就是用炸药爆破。怎么样？请指示。嗯，好，明白。用炸药炸。爆破组准备。
5: 是。
0: 其他人撤到安全区域。
1: 好，3、2、1，起步！哎，大家注意了啊！哎，赶快清理石头。
6: 好，
1: 抓紧！
7: 慢慢来，来来来来，
1: 这边就注意安全啊！别说，这还挺呛人的。
7: 小心点！
1: 哎，这下面咋还漏水呢？
0: 你别说，这博彩长痒的啊！这地上的是啥呀？啥呀？啊！地下水毒性太强了，再这么下去，皮肤都要被蛰坏了。嗯，
7: 这不行啊！
2: 那咋办呀？
7: 是啊，
2: 那咋办啊？指挥。
0: 哎呀，今天大家辛苦了，看样子只能用炸药了。明天继续干吧。啊。另外，隧洞里的温度高，外边要比这低30多度呢。大家把衣服都穿严实了，小心感冒。
2: 啊，好嘞，哎哎，别走，大家都等一下。
8: 赵指挥，咱好不容易想出来的办法，赶紧用啊！工期不等人，
2: 要不再炸一次，哪怕石块清理不完，明天再接着清理呢。再炸一次，好吧。那我再点一次。
8: 哎，我来，你们大家都躲远点啊！
7: 哎，好好好，
8: 都躲远点。
7: 好，
8: 你也注意安全啊！好，1、2、3。
9: 大家都没事吧？没事，没事，没事。安全着呢吧？安全，好。王工，王工，哎，王工在哪儿？哎，冯科长，哎，王工在哪儿？王工，快，赶快，王工，王工，王工，王工，王工，王工，王工，王工，王工，王工，王工，王工，王工，王工在这儿。
10: 快快快快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

王军平攻城时，最后都没能抢救回来，就倒在了红台紫穗洞，以身殉职。经过艰苦卓绝的努力，1996年，杨黄一期工程终于把水引到了甜水堡，但是只能浇灌20000多亩土地，群众们要吃黄河水啊，还得雇车到镇上来。

嫂子，嫂子，哎，彩霞来了，哎，嫂子，啊，我来打点水。哎呀，彩霞，嗯，不好意思，春天到现在快三个月了，一场雨都没下过，咱家井也不出水了，我看得等上半天，这井才能蓄上水。哎，要不然，你坐下，咱俩舔舔船啊。哎哎。哎呀，你看，哎，你看，你看这羊，这是个好像都瘦了呀。哎呀，可不是嘛，羊到山上费劲找水吃，都累乏了。哎呀，我那天看见有个水车到咱村里来了。

0: 开闸一次只能浇一次水，这洋黄水用起来不容易呀。
1: 啊，可不是。
2: 凤梅。
3: 哎，
2: 凤梅在吗？
3: 哎，在嘞。
2: 啊，彩霞也在啊。
3: 在嘞。刘支书，你来了。
2: 来了。是这个情况啊。
3: 嗯。
2: 我给你俩介绍一下，这位是咱们新华社的孙记者。
3: 哦，
2: 是来咱们村了解一下洋黄工程的使用情况的。
3: 啊啊，你好，你好，
4: 你好，
3: 你快坐，你快坐。
4: 你好，
3: 嗯，来喝点水吧。
4: 好，好，好，谢谢，谢谢嫂子。大嫂啊，
3: 啊，
4: 您这家里离咱们洋黄工程的这个取水点有多远啊？
3: 哦，这大概八九十里地吧。
4: 哎呀，那大概就是个5公里左右啊。
3: 嗯
4: 嗯，那您家里能用得上那里的水吗？
3: 我家有口田井，
4: 嗯，
3: 天旱井里不出水的时候，也得去镇上洋黄渠里去拉水，拉水要运回来，光运费呀，哦，拉一方水就要100块钱，我们这里水比油贵，彩霞他家更费钱。
4: 哦，
5: 啊，是啊，你看我们家里呢。没有壮劳力，我要到取水点去拉水，还得花钱雇人了。
2: 是这个情况。
4: 是这样啊。
5: 嗯
4: 嗯，可是我听说咱们洋黄工程建成以后，你们这里不是还迁来了移民吗？
2: 哈，是是。
4: 嗯，
2: 那是97年前后是有移民过来的。一开始啊，是卢家湾庙二长那20多户回民群众，那集体报名，到我们镇上的集中安置点。
4: 哦，
2: 那后来呢，别处还有一些，大概陆陆续续前后有，哦，500多户人家。嗯，
3: 哎，但是他们有的回去了，有的现在是挖水窖的，或者挖井的。哎，靠天吃饭。天旱的打不下粮食，就都外出打工了，
4: 这又是什么原因啊？
2: 哎，是这么回事儿。原来呢，我们想着能用上洋黄的水，
4: 嗯，
2: 后来呢，还是因为这个水渠，哎，离咱庄户人家太远，靠不上，没办法。
4: 嗯，哎呀，是这个情况，那我明白了。刘支书，
2: 嗯，
4: 您带我再去洋黄干渠，咱看看吧。
2: 行吧，行吧。啊，孙记长，是这，
4: 嗯，
2: 你先在外面等一下我。
4: 行，
2: 我跟他妈交代一点事儿，我就陪你去。
4: 好，好的，好的，谢谢刘支书。
2: 啊，不客气。
4: 走了。
2: 彩霞，
5: 嗯，
2: 彩霞，
5: 嗯。

0: 说定了啊，好，就这么定了。我忙了，我走了。啊，
1: 刘支书，你走啊？
0: 走了。
1: 彩霞，彩霞，你看人家刘支书媳妇儿走了这么久，一直也没找，他对你。 一直这么关心，你们两家的娃洪波和强娃都长大了，他俩又是一个班的同学，还是好朋友。你俩要不要在一起呀？啊，哎呀，嫂子，你说啥呢嘛？我一个人这么多年，我都习惯了。强娃慢慢大了。 过两年还要去上大学，你早晚都得找一个呀。刘支书一个男人家，家里也需要一个人拾掇拾掇，你说呢？
2: 这，哎呀，以后再说吧。
1: 又刮大风了，这今年咋了？大风天气这么多。哎呀，冬梅。哎，建华回来了。哎，哎呀，霍源咋样了？好点了没？哎呀，在村里诊所打吊针呢，啊，烧了两三天了，一直三十九度，降不下来。哎呀，我听你电话里说要回来取衣服，怕你找不到，我先回来帮你取衣服，待会儿再去看霍源。
3: 辛苦你一下，我拿的衣服还要走。哎，今天不是星期五吗？明天不休息？哎，休息不了喽。上次啊，新华社的孙记者来到咱家之后啊，又来过两个记者，他们啊写了内参，说杨黄工程投资巨大，但是啊没能很好的发挥作用，老百姓啊仍然缺水。中央领导啊非常重视。
1: 做了批示，
3: 还派专人来调研，我们得准备材料，迎接北京的领导和专家。哎，冯梅啊，嗯，我看杨黄二期工厂可能有眉目了。
1: 那现在汇源高烧还没退呢，你就不能明天再走吗？哎呀，
3: 等不住啊！专家说不上，很快就来，我们要马上拿出材料。
1: 我们等二期都等了六七年了。
3: 你不在乎这两天吗？哎，这一两天可很关键啊，专家可不等我了。哎呀，凤梅啊，这二期工厂，大家可是一直都眼巴巴的盼着呢，是吧？嗯，我不能因为家里的一点小事儿，就影响大家伙的事儿啊。
1: 我知道，我知道，可是会员都烧了几天了，这能是小事儿吗？
3: 你不是也盼着早点用上黄河水吗？啊，
1: 理解一下我，理解一下啊！好，我理解，我理解。
3: 我走了。
1: 哎呀，这么大的风咋出门呀？
3: 没事，没事。
1: 哎，建华，你忙完了快回来，孩子烧成这样，我心里没底儿。
4: 知道啊。

甘肃台消息，位于我省东部的环县连续遭受旱灾袭击，省政府决定下大力气解决环县人畜饮水困难。2006年6月，环县全面开始给予工程建设，每家修建一个100平米的集流厂和两眼30立方的水泥水窖，用于收集降雨。

0: 张洪波，都上来休息一会儿。你说累了半天了啊，来，先喝碗凉鱼鱼。
1: 哎，上来了。
0: 哎，慢点啊。
1: 哎，
0: 当心，慢点慢点。
2: 哎，洪波，
3: 哎。

0: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你这嘴，你叫挖的差不多了吧？我过来看一看啊。
1: 嫂子来了，哎呀，强娃长这么大个子，哎，
2: 当妈，
1: 有的是力气，这到底比我娃会员强多了。哟，洪波也来了。
3: 爷，你来了。
1: 啊，哎，
0: 嫂子，嗯，
1: 你可不能这么说啊。你说人家会员多有出息啊，那娃娃多好，都考到北京。 上大学了，对呀对呀，我这娃在学习上还挺努力的。
0: 是啊，那不让人操心多好啊！
1: 是呀是呀，他还挺记事儿的。哦，
0: 听说记者到咱这儿采访杨皇工程，写了文章，中央就派人来调查了。他就说这记者能起大作用，
1: 所以他也要学新闻当记者。
0: 嫂子，坐坐。
1: 一直听说有专家要来，要继续搞杨皇工程，可怎么老是不见动工呢？你说，
0: 对呀，是呀，是呀，我就说领导专家都来了好几波了，杨皇工程二期咋就一直没有动静呢？人家建华就说我不懂，这么大的工程哪能说动工就动工？要看国家的钱够不够，水渠怎么修才合适。
1: 哎，嫂子，嗯，我听说杨皇二期工程暂时还建不了了，所以呀，国家现在给我们修水泥给雨窖。
0: 对呀，哎呀，是呀，啊，我就说呀，建华这两天太忙了，一直在跑审批。
1: 你看，你看你这把娃水窖，他一点忙都帮不上。哎呀，我
0: 没事没事，嫂子，他忙他的。
3: 这不还有两个大小伙子呢吗？就是哦，对了对了，关键时刻还是男娃顶用。对，强娃，哎，是
1: 你把洪波叫来的？哎呀，你俩到底是好朋友呀！爷，啊，
3: 不是强娃叫我来的，是我达让我来的。
1: 哦，是刘支书让你来的啊？
3: 强娃，走，干活。
1: 彩霞，你看，你看。 刘支书真会关心人的，就是就是。哎，彩霞，你咋脸红了？啊，嫂子，好了好了，不说了。彩霞，嗯，这次的水窖和以前的土窖不一样，这次是用水泥把窖四周漫一遍，肯定牢固，嗯，肯定不会再塌了。
0: 嗯，是呀。 国家还补贴了水泥，咱们呢就是出点劳动力，多好啊！
1: 对呀对呀，哎，刘支书这么关心你，你考虑考虑人家呗，啊？
0: 哎呀，嫂子，你看你。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甜水情》，剧中人物冯建华由李承哲扮演，凤梅由邹小倩扮演，彩霞由李桂清扮演，刘中学由常宁国扮演，残心由袁进扮演，赵指挥由葛伟扮演，会员由杜兰兰扮演。参加演播的还有周伟妮、耿万重、王康、陈继安、

小龙、徐世杰、程家雷、扎燕、王喜倩等。本剧由甘肃广电总台出品，甘肃广电总台交通广播和西安何一辉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联合录制，感谢您的收听。

0: 进行国事访问。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坚持供需两侧协同发力，激发超大规模市场消费潜力。
0: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五月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显示，广义货币 M2 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均平稳保持在合理水平。
1: 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来临之际，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让非遗走进千家万户，推动传统文化融入当代生活。
0: 公安部通报，我国电信网络诈骗案件的发案数已经连续8个月实现了同比下降。
1: 特朗普称，鉴于美伊协议即将签署，他已取消原定于当晚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伊朗表示，没有所谓美伊协议已经最终敲定的说法。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缅甸总统敏昂莱将于6月15号至19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国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深入推进，消费日益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基础性力量。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15五开局之年，我国以扩大内需为战略基点，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攻方向，推动供需两端双向赋能，优质供给持续升级，消费活力不断释放。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几天前，江苏苏州游客童豪翔的东北自驾之行即将圆满结束，但辽宁沈阳数十家景区送上的宠粉大礼包让他临时改了主意，打算再在这里多玩几天。
4: 得到了一个意外的惊喜吧，本来这次来东北沈阳是最后一站了，再多住两天吧，因为这个免票的景点太多了。
3: 这些天东北超，也就是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正在火热进行，东北多地以此为契机探索拉动消费的新玩法，门票、球衣、旗帜热销，赛前赛后撸串加聚餐成标配，商圈第二观赛场客流激增，赛场周边的餐饮、住宿、交通、零售等行业迎来旺季。吉林省商务厅流通业发展处处长赵天明：
5: 创新发放东北超赛事大礼包，招引81家重点商户参与，同时与省商业联合会精准对接，以票根联动方式进一步拓宽消费场景，释放消费潜力。
3: 大力提振消费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必然要求，也是为我国发展注入更澎湃动能的必然选择。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强调，
6: 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
3: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聚焦日益细分的消费需求，立足自身资源禀赋，深挖服务消费潜力，提供更对味儿的产品与服务。
7: 我要是被追击了，别说2次、3次、4次，都可以再踏进赤水。
3: 6月26日起，电影《四渡》将在全国公映。红军四渡赤水战役发生地贵州，用电影票打通观影、旅游、消费全链条。省外游客凭6月26日至7月26日期间的四渡电影票票根，登录一马游贵州平台进行核验，就可享受贵州省内一个国有 A 级旅游景区免门票优惠一次。贵州省委宣传部电影管理处处长刘敏：
8: 凭四渡票根，省内外游客申领500元专属消费券，全省参与活动的20000余家酒店、餐饮、商超、特产商户均可使用。我们将通过一马游贵州联动总台央票通，持续坐实票根经济新业态，创新营旅联动模式。
3: 随着我国免签朋友圈不断扩大，离境退税政策持续优化升级，入境流量加快转变为消费增量。北京在全国首创全程退税一点通办模式，率先实现即买即退、异地互认，并推广到全国17个省市。 北京离境退税消费额今年一

0: 一季度同比增长了50%。北京市商务局局长朴学东表示，北京正在全力打造首善标准的国际化消费服务体系。
1: 通过入京通购北京这个平台，全国首发上线了旅行钱包的功能，境外人士无需绑卡就可以点餐、买咖啡、乘地铁，满足小额高频的消费场景的需求，构建大额刷卡、小额扫码、现金兜底的友好型的支付体系，已经覆盖七大主流卡组织，连通了37国200余款的钱包。
0: 优质供给持续扩容，消费场景不断丰富，政策红利精准直达，进一步激活消费主引擎，为15五开好局起好步注入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表示，将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精准有效实施好消费政策，并围绕商品消费、服务消费、线下消费三方面加力谋划出台一批新举措。
2: 我们将通过精准有效的政策和精简高效的活动，多措并举，大力提振消费，充分释放内需潜力，切实增强内生动力，为进一步做强国内大循环、做优国内国际双循环贡献更多商务的力量。
3: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的2026年5月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显示，广义货币 M2 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均平稳保持在合理水平，为经济持续向好向优创造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4: 2026年5月，金融数据整体呈现总量托底充足、消费韧性凸显格局。最新金融统计数据显示，5月末，全社会全部融资渠道形成的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58.81万亿元，同比增长7.7%，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覆盖市场全部资金存量的广义货币 M2 余额353.67万亿元，同比增长8.6%，两项指标增速均持续高于名义 GDP 增速。这显示我国货币政策传导整体有效，社会融资条件继续保持在相对宽松状态，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保持稳固，同时贷款规模保持合理增长，信贷结构持续优化。5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1.02万亿元，同比增长5.5%。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分析，
5: 经过多年的快速增长，我国的贷款总量已经突破280万亿元，如此大的规模，再继续维持过去的高速增长并不现实，增速稳步回落是正常现象。当前呢，新增贷款规模多少，并不必然对应着支持实体经济力度的强弱，更需要我们关注的是如何盘活存量、用好增量，以结构优化来提高信贷支持实体经济的效果。
4: 实际上，债券融资已成为实体经济获取资金的重要渠道。今年以来，政府债券和企业债券融资快速增长，在一定程度上对贷款形成了置换和分流。娄飞鹏观察，
5: 企业债券融资的增长达到上年同期的1.5倍以上。那么在这种背景下，单独看贷款指标越来越难以完整反映实体经济获得的融资支持，而需要将贷款与债券融资综合起来看，才能够全面把握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力度和效果。
6: 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来临之际，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让非遗走进千家万户，推动传统文化融入当代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迎接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在陕西省文化馆、陕北说书、西安古乐等极具地域特色的节目集中登场。雁塔区传统扎染技艺区级代表性传承人夏林燕，
8: 这些我们就会结合当地的一些文化，再去进行一个扎染工艺，就是要把它融入生活，赋予它新的一个生命力。
7: 在非遗家科技展区，依托 XR 技术，观众佩戴专属头显设备，即可近距离沉浸式体验秦腔卧鱼吹火技艺的风采。观众靳雪峰，
9: 通过这种科技的手段更直观、更震撼，给人的感觉很深刻。
10: 甘肃金昌市打造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培训体系，构建起非遗家教育、非遗家文旅等多维融合模式， 让古老的非遗记忆在青少年手中焕发青春活力。
11: 把瓣剪出来，沿线挑开，慢慢的剪着看。
10: 剪纸培训教室里座无虚席，甘肃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金川剪纸金昌市级代表性传承人张玉贵正手把手教孩子们剪纸，
11: 让孩子们领略传统文化的魅力，激发起他们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热爱。
10: 如今剪纸面塑这些传统技艺正通过金昌市打造的非遗培训基地被更多国内外青少年所熟悉。培训基地负责人李翠红：
12: 通过一坊四式让非遗打破玻璃展柜的束缚，成为可触可感可创造的日常课堂。
4: 在位于河北秦皇岛的山海关中国长城博物馆参观的游客络绎不绝。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来临之际，山海关中国长城博物馆举办藏品展览、手工 DIY、影视展映等活动，开展互动体验，打造特色文旅消费场景，全方位展现长城文化保护传承成果。博物馆副馆长郭颖：
13: 我们希望打破文物遗产束之高阁的局面，用传统体验加数字科技的多元方式，进一步呢激活文旅消费，全方位展示长城文化保护传承鲜活成果。
3: 由国家电影局指导，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上海市人民政府主办的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于今天起至21日在上海举行。全球征片共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的约4100部影片报名，再创历史新高。世界或国际首映的影片占比高达82%。总台记者孙鲁进、杨静、张健报道。
4: 本届电影节国际影片放映数量超420部，将被策划为不同的主题单元，进行总计超1600场的放映。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影视翻译制作中心主任、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组委会委员王璐介绍，本届电影节的展映在深度挖掘影史的基础上，策划多个重磅经典片单元。
14: 大好河山国产片专题策划将挑选约15部彰显中国大好河山地理与文化多样性的华语经典与新人佳作，串联全国文旅地标与民族人文风情。
4: 上海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组委会副主席、秘书长方世忠介绍，本届电影节将拉长节展的周期，把更多观影流量从影院引入商圈，导入街区，大力推动文商旅体展融合，拓展更多的消费场景，来汇集更多的观众，放大电影节的外部溢出效应。
15: 一是我们是更长周期的光影邀约，我们本届电影节啊将开启超长的放映模式。这次我们是从6月12日延续到6月28日，过去我们只有10天。同时呢，我们在电影节闭幕后的一周，我们还将特色获奖和热门影片的集中的回放。二是我们是更近距离的互动场景。本届电影节我们将举办近100场的观众的见面会，来延长我们热门电影影后的交流时间和空间，并全新推出了影迷沙龙，让我们的影片主创与影迷从台上台下走向面对面的交流。
6: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日至27日在上海举办。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大赛筹办情况。预计有70多个国家和地区超过1400名选手参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4: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委会副主任、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副部长严清辉介绍，世赛项目覆盖制造、交通、建筑、信息、创意、服务等6大类，既有云计算、机器人系统集成等代表新智生产力的项目，也有健康和社会照护等贴近民生需求的项目。
16: 本届大赛竞赛项目首次超过60个，达到64个项目，新增了无人机系统、数字交互媒体设计、轨道车辆技术等7个项目。预计啊，有70多个国家和地区，超过1400名选手参与到这个大赛，有望创下比赛项目数、新增项目数、参赛国家和地区数、参赛选手数4个之最。
4: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委会秘书处秘书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职业能力建设司司长吴礼舵表示，企业的岗位有什么，比赛就比什么。
17: 一般不进行理论考试，直接上手操作，比如说汽车技术，我们把汽车搬到了赛场， 大家来对汽车的故障进行检测，最后你还要用你的水平把这个汽车维修好。
4: 按照世界技能组织的要求，参赛选手一般项目不超过22周岁，个别项目放宽到25周岁，主要是激发引导更多青年人投身到技能岗位上，走技能成才的道路。

0: 公安部今天通报，我国电信网络诈骗案件的发案数已经连续八个月实现了同比下降。公安部门同时提示，电诈犯罪本身是一种可防性的犯罪，宣传防范对减少发案至关重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 公安部刑事侦查局副局长朱磊提醒，电诈犯罪不仅具有很强的顽固性和反复性，而且他们的手段和套路也在跟着时代变化的风向快速迭代。
2: 目前最高发的诈骗类型有十类，分别是刷单返利、虚假购物服务、虚假网络投资理财、冒充电商物流客服、贷款征信、网络游戏虚假交易、网络婚恋交友、冒充公检法、冒充领导熟人和机票退改签诈骗。以上这十类案件就占了我们全部电诈案件的85%。
1: 朱磊还介绍了此类犯罪的四个新特点和新手法，包含犯罪分子主要通过网络平台寻找作案目标，大量使用小众通联软件对被害人进行深度洗脑，使用专门诈骗 APP 实施远程盗刷，大量利用现金或者黄金等贵重物品获取转移涉诈资金。朱磊介绍，以往犯罪分子主要是通过打电话、发短信这种方式来接触联系被害人，现在却不一样了。
2: 现在更多的是在社交聊天、短视频直播、电商购物、生活服务、网络游戏等互联网平台，通过发布信息、评论互动、私信聊天、扫码入群等方式与被害人取得联系，这种引流方式占比高达66%。
1: 过去，犯罪分子主要是诱骗被害人转账汇款，现在犯罪分子越来越多地诱骗被害人提取现金或者购买黄金、手机、手表等贵重物品，寄送到指定地点或者交给指定人员。朱磊介绍，
2: 一定要提高警惕，这些都是诈骗。
3: 国务院食安办近期会同市场监管总局、公安部集中查处特供酒典型案件，共查实涉案特供酒7.52万箱，成功打掉涉案特供酒犯罪团伙。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4: 据了解，目前监管部门共立案查处违法制售特供酒案件52件，以涉嫌虚假广告罪、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抓获犯罪嫌疑人40名。
5: 市场监管总局食品安全总监孙慧川介绍，
6: 关停涉案获证的白酒生产企业5家，销售主体36家，捣毁无证生产窝点3个，查处香精生产企业1家，包材印制企业7家。此次涉案的特供酒黑色产业链被有力斩断。
4: 贵州省食药安办副主任、贵州省市场监管局副局长熊欢勇表示，
7: 这次查办的案件中，涉案酒品是用食用酒精掺杂掺伪，冒充酱香白酒销售。这些企业作坊有的没有生产资质，有的仅有灌装线，未购进高粱、小麦等原料，没有发酵的窖池，未经酿造，直接用从省外购买的食用酒精勾兑酒品进行灌装。
4: 针对特供酒的新变种问题，监管部门表示，将在生产、销售等环节加强监管，压实平台主体责任，严打直播间内的虚假营销等乱象。市场监管总局食品生产经营司司长司光指出，
8: 严禁直播间和直播人员借党政机关和军队名义，利用暗语、暗示、话术等方式进行虚假商业营销，只要踩了红线，就要一查到底。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今天表示，今年1月至5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485亿元，同比增长2.6%，有效发挥了铁路建设投资带动作用。
3: 据海关总署广东分署今天公布的数据，今年前5个月，粤港澳大湾区内地9市进出口快速增长，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20.7%。粤港澳大湾区内地9市包括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和肇庆。
0: 今天发布的中国可再生能源发展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可再生能源新增装机再创历史新高，在全球新增装机占比超过60%。预计2026年，我国风电、光伏新增装机约3亿千瓦左右，可再生能源将继续成为我国能源绿色低碳转型的主力。
3: 市场监管总局国家认证委近日发布《中国强制性产品

0: 认证 3C 认证制度英文版，填补了我国 3C 认证制度外文版本的空白，为我国深化跨境认证互认筑牢坚实根基。
1: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今天到明天，我国西南、华东、华南等地部分地区预计有大雨或暴雨，其中贵州、江西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在今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就中方日前宣布对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及其亲属实施制裁进行提问。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表示，特奥多罗肆意妄为，损害的是菲律宾整个国家和全体人民的利益。
3: 特奥多罗是菲律宾国内一小撮上蹿下跳反华分子的代表性人物，他这样肆意妄为必然会自食恶果，损害的是菲律宾整个国家和全体人民的利益。正是他这样一小撮人不负责任的肆意妄为，才会导致中非的争议激化，两国关系恶化。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1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鉴于美伊协议即将签署，他已取消原定于当晚对伊朗的打击行动。而伊朗方面当天对此则表示，没有所谓美伊协议已经最终敲定的说法。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刘洪凯综合报道。
4: 当地时间1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鉴于与伊朗的磋商结果已提交至伊朗最高领导层并获得批准，他已取消原定于当晚针对伊朗实施的打击与轰炸行动。11号晚些时候，特朗普在白宫举行的一场活动上进一步表示，美伊协议的相关文件已进入最后定稿阶段，未来几天内有望最终敲定。他还表示，协议可能在欧洲签署，时间可能在本周末，美国副总统万斯将出席。不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1号表示，关于伊美协议提出的事项都是猜测，到目前为止伊朗尚未就协议达成最终结论。巴加埃还称，卡塔尔和巴基斯坦正积极发挥调解作用，但美国的行动影响了外交进程。他称，伊朗方面从一开始就清楚谈判的进展状况，协议文本的大部分内容已经完成，但美国方面不断改变其立场，对于伊朗划定为红线的问题，伊方绝不会做出妥协。当地时间11号，美国方面有消息人士称，美国总统特朗普谈及的即将签署的美伊谅解备忘录内容包括立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且不收取通行费，以及伊朗根据履约情况获得制裁减免。这份谅解备忘录还将把停火期限延长60天，覆盖范围包括黎巴嫩在内，停火期间将举行核问题谈判。消息还援引斡旋方外交人员的话说，美国和伊朗已就协议文本达成一致，但仍需最终批准。另据两名知情人士消息，截至11号晚，该备忘录可能尚未得到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同意。
0: 欧盟移民与难民庇护公约今天开始实施。移民与难民庇护公约于2024年5月正式得到批准，覆盖移民管理、庇护申请、边境管理等领域的综合性措施，旨在全面统一各成员国的庇护程序，并建立成员国间公平分摊机制。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5: 欧洲新版移民与难民庇护公约是对欧盟自2015年难民危机以来原有移民庇护体系的全面改革。具体来看，改革主要针对原体系的两大顽疾，也就是责任分配不均和程序拖沓低效做了改变。新规要求所有成员国共同分担压力，各国每年至少安置3万名移民，或者提供6亿欧元财政捐助，具体份额按照人口和 GDP 计算。选择只出钱不接人的国家，每拒绝接收一名难民需要缴纳2万欧元。成员国可以和第三国签署协议，在境外设立遣返中心，安置被拒绝庇护的非法移民。此外，被驱逐者面临的欧盟入境禁令从此前的5年延长至10到20年。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吴岩表示，新政短期内可以收到一定成效，但无法根治欧盟移民领域的根本性问题。
6: 只要巨大的这个

0: 展差距、地缘冲突以及人口流动的压力持续存在，那么移民潮就不会停止。遣返再高效也只是后端处理，所以说新规呢，只能说是危机管理工具，而不是系统性的解决方案。
1: 2026足球世界杯当地时间11号拉开战幕，在揭幕战中，墨西哥队坐镇主场，以2-0战胜南非队，取得开门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宇报道。
2: 美加墨世界杯的揭幕战，墨西哥队对南非队的比赛，北京时间今天凌晨3点在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进行。比赛之前的开幕式上，著名歌手夏奇拉等文艺明星进行了表演。本届世界杯三个东道主的首场比赛之前各自都有开幕式表演，大家可以在看完全部3场开幕式之后，看看他们之间有什么样的联系和区别。揭幕战的比赛里，墨西哥队占据上风，他们由基尼奥内斯首开纪录，劳尔西门尼斯锁定胜局，2-0获得胜利。比赛里还出现了3张直接红牌，南非队拿到2张，墨西哥队拿到1张。相比之下，前2届世界杯2018年和2022年都是全部64场比赛，总共只出现了4张红牌，本届的揭幕战就一下子出现了3张。北京时间今天上午的 A 组首轮另外一场比赛，韩国队2-1击败了捷克队，这样 A 组首轮过后，墨西哥队和韩国队排在前2位，下一轮这两队交手，如果有队伍能够继续赢球，就有可能提前拿到出线权。当地时间12号是本届世界杯的第二个比赛日，这一天的安排也相对宽松，只有2场比赛以及加拿大和美国这两个东道主的开幕式。北京时间明天凌晨3点，当地时间的12号下午3点是 B 组东道主加拿大队的小组赛首战，对阵波黑队，以及赛前加拿大版的开幕式都在多伦多来进行。北京时间明天上午9点，当地时间的12号傍晚6点是 D 组东道主美国队的小组赛首战，对阵巴拉圭队，以及赛前的美国版开幕式都在洛杉矶进行。
3: 再来关注其他国际消息。据美国《纽约时报》12号报道，美国计划撤走为北约欧洲防务提供的部分战斗机，这一数量占每为北约欧洲防务提供战机总数的约1/3。目前这一消息还未得到进一步证实。
1: 据韩国媒体12号报道，韩国前总统尹锡悦因制造平壤上空无人机入侵事件，一审被判处有期徒刑30年。
3: 阿根廷内阁首席部长曼努埃尔·阿多尔尼11号承认向税务机关隐瞒了超过$500,000的收入，这些未申报的收入来自他在私营部门的工作和加密货币投资。另据阿根廷媒体11号报道，检察官将进一步调查阿多尔尼的过往工作经历，以查明这些资金的来源。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王远、张浩森、傅博凡，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你用电，我用心。国家电网青海省电力公司在努力超越、追求卓越中，伴亮您的生活。

0: 倾听青海声音，感受高原脉搏。
1: 青海广播电视台，青海之声，
0: 青海广播新闻联播。

0: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青海广播新闻联播，我是曲田。
1: 我是子言，请听这次节目的内容提要。吴晓军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录音报道，青海强化用地要素保障，全力护航民间投资发展。海东市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成立40周年发展成就新闻通气会举行。青海澳门药监深化协作，助推高原中藏药出海。大美青海亮相韩国首尔，西宁把降空间破解物业难题，一升一降见实效。格尔木市发布昆仑山区域首份矿产资源司法保护令。我国将继续完善东西部协作。联合国秘书长对中东局势升级表示担忧。下面请收听详细内容。
0: 青海台消息，6月12号，省委书记吴晓军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中央有关会议文件精神，研究部署相关工作。会议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认真践行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一体推进学查改，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根基进一步夯实，行动偏差进一步校准，实干自觉进一步增强。要坚持从党性上找差距查根源，在前期查摆问题基础上深入查找经济领域政绩观偏差问题，动真碰硬推进查摆问题整改和新冠不理旧账突出问题集中整治，健全长效机制，强化责任落实，加强督促指导，以新气象新作为推动各项事业发展取得新成效。会议审议青海省2026年度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考核指标，强调要进一步提高考核工作精准度，更好发挥考核指挥棒作用，激励干部担当作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推动各项工作提质提效。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听众朋友，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破除民营企业项目落地用地堵点难点，青海省自然资源厅聚焦用地全链条关键环节，出台系列务实举措，从土地供给、资源统筹、审批提速多方面精准发力，全方位强化民间投资用地保障，助推全省民间投资稳步扩容、提质增效。请听青海台记者达海莹、万小磊发来的报道。
2: 土地要素保障是民间投资项目落地的关键一环，土地供给效率、用地成本高低直接影响民营企业投资意愿与项目建设进度。今年以来，省自然资源厅锚定民间投资发展痛点，围绕存量盘活、用地供应、审批改革打出政策组合拳，实打实破解项目落地用地难题，为民营经济发展卸下用地包袱，注入发展底气。青海省自然资源厅用土管制处副处长李金莲，
3: 积极引导民间投资项目优先使用

0: 存量建设用地，盘活闲置土地租赁、出让并重转变，健全工业用地长期租赁、先租后让、弹性年期出让等供应体系，支持民营企业选择适宜的用地方式，减轻企业资金压力。
1: 今年以来，青海出台一系列促进民间投资发展政策落地见效，有效降低民营企业前期投入成本，缩短了项目落地时间。通过多规联动、多审合一的审批改革，切实减少了企业跑腿成本，极大提振了本土民营企业增资扩产、外地企业来青投资的信心。青海省自然资源厅用途管制处副处长李金莲：
0: 我们建立林草用地联审联批机制，推行用地、用林、用草、用湿联动审批，优化审批流程，压缩审批时限，全面提升林草用地审批服务质效，避免企业多部门来回跑。对符合国土空间规划和草原生态保护要求的民间投资项目，依法依规保障其草原用地需求。
1: 依托用地要素精准保障，我省一批绿色有机农畜产品精深加工、冷链集配等民间投资项目加速落地投产，持续赋能全省产业四地建设。青海省自然资源厅用途管制处副处长李金莲：
0: 我们将不断完善用地保障政策，全力做好民间投资建设项目用地要素保障工作，为民间投资高质量、健康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2: 听众朋友，今年以来，西宁经济技术开发区干河工业园区聚焦有色金属产业转型升级，推动企业设备更新、工艺革新与低碳改造，一批绿电铝、节能降碳、环保升级项目落地见效。请听青海台通讯员蒋莹发来的报道。
1: 作为全省规模最大的单体电解铝生产企业，青海百合铝业坚持生产经营与技改升级齐头并进。眼下，企业全面启动285台生产设备技改升级，600千安绿电铝产能升级项目前期备案手续已全部办结。青海百合铝业600千安项目组副主任宋仁良：
3: 项目将依托原有厂区，全力打造高端绿电铝智能化生产线。项目建设投产后，可实现年产500,000吨绿电铝产能，将有力助推有色金属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方向纵深迈进。
1: 近年来，干河工业园区以技改破瓶颈、以项目激活力，引导12家重点工业企业加大设备更新换代、生产工艺优化、数字智能改造、安全生产升级四大领域资金投入，助力企业降本提质、增效减碳。园区龙头企业黄河兴业有限公司全面落地应用电解槽石墨化阴极加磷生铁浇筑技术，预备阳极底部开槽等国内行业前沿工艺，深挖能耗管控潜力。2025年，铝业综合交流电耗跻身省内同行业同槽型最优水平。黄河兴业有限公司经营管理部主任詹琦：
4: 全年节电量约3540万千瓦时，节能量约4350吨标煤，减排量约20,000吨二氧化碳。
1: 园区深挖节能降耗空间，守住环保底线，淘汰老旧落后产能。依托电解碳素脱硫技改项目，黄河兴业有限公司升级工艺与设备，完善制污体系，从源头减少污染物。黄河兴业有限公司生产技术部副主任高福源：
5: 截至目前，碳素系统脱硫改造项目已全部投用，各项环保指标达到超低排放，电解系统脱硫改造项目正按照计划稳步建设。
1: 截至目前，干河工业园区落地重点技改项目27项，涵盖安全环保类7项、节能降碳类10项、循环利用类2项、智能数字化类8项。园区新型工业化建设迈出坚实步伐。西宁经济技术开发区干河工业园区经济和科技发展局副局长刘文龙：
6: 持续紧盯技改项目建设进度，不断深化技术改造赋能作用，进一步优化产业结构，提升产业层级，推动技改成果转化为发展实效，全力推动工业经济高质量可持续发展。
2: 青海的记者刘丽杰、李文熙报道，6月12号，青海省人民检察院召开行政检察工作新闻发布会，发布青海省检察机关2022

0: 2024到2025年行政检查工作白皮书，全面梳理全省行政检查履职成效与工作特点。2024到2025年全省检察机关以行政诉讼监督为重心，扎实有效推进涉检行政争议法治化、实质性化解，依法规范开展情形反向衔接和行政违法行为监督。全省共受理行政检察监督案件3493件，提出监督意见445件，同比上升45.4%，履职质效持续提升。白皮书主要内容分为四个部分，一是行政检察工作基本情况，二是聚焦主责主业，持续提高行政诉讼监督质效，三是强化协同监督，促进行政执法与社会治理效能提升，四是贯彻新发展理念，以行政检察服务高质量发展与民生保障。2024到2025年检察机关持续强化精准监督，深入开展涉企执法、违规异地执法等专项监督，严查执法乱作为问题，办理相关监督案件154件，同时扎实推进检护民生专项行动，紧盯住房、医保、养老等民生领域，办结案件620件。
1: 青海台记者曹亚林、任龙翔报道。6月12号，海东市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成立40周年发展成就新闻通气会举行。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成立40年来，当地各族干部群众凝心聚力，实干攻坚，经济社会发展实现全方位跃升。2025年地区生产总值增长至142.31亿元，产业结构持续优化，第三产业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支柱。交通水利互联互通，兰新高铁多条高速相继通车，累计投入8亿元完善水利设施，自来水普及率达99.95%，实施全省首个北山乡整乡搬迁工程，累计完成22824户农房维修加固重建，3572户地质灾害避险搬迁，金田草滩、赵木川等新村拔地而起。党的十八大以来，民和县民生支出达445.8亿元，义务教育巩固率98.54%，累计转移支付劳动农村劳动力超349.8万人次，劳务年收入达12亿元，生态建设成效显著，森林覆盖率38.18%，2025年。

0: 青海台消息，最近青海省药品监督管理局赴澳门，先后与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药物监督管理局、澳门大学中华医药研究院、澳门大学澳门中药检测中心等多家单位开展座谈交流，搭建青澳两地医药领域合作沟通桥梁。双方将充分依托澳门作为精准联系人及中国与葡语国家商贸合作服务平台的独特优势，聚焦医院制剂跨境转化、中成药注册评审、药品检验检测技术、藏药标准研究等领域深化合作，通过建立常态化沟通协作机制，畅通青海道地药材及中藏成药进入葡语国家、欧盟市场的流通渠道，构建起青海资源加澳门平台加横琴生产三位一体新格局。
1: 青海台消息，近日第41届首尔国际旅游展举行，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组织省内两家重点文旅企业组团参展，借力国际专业展会平台，推介特色文旅资源，开拓韩国入境游市场。展会期间，青海代表团入驻你好中国国家展区，并举办文旅专场推介活动，推介现场依托专题宣传片、图文图册等载体，集中展示青海湖、茶卡盐湖等标志性自然人文资源，重点推出高原生态观光、丝路人文探访、民俗休闲等适配韩国游客偏好的精品旅游路线。随团出行的企业代表主动对接韩国旅游行业协会及重点旅行商，与首尔当地旅行社、文旅机构深入磋商客源输送、线路定制等合作事宜，现场达成多项初步合作意向，有效拓宽青海入境游的海外获客渠道。
0: 听众朋友，今年以来，西宁市城北区聚焦居民反映强烈的物业老大难问题，以靶向攻坚推进行业体制升级。一季度数据显示，全区物业费收缴率上升到80.87%，物业类投诉量同比下降22.7%，一升一降折射出群众满意度的稳步提升。请听。

0: 浙江南小区业主刘静华，
1: 响应速度还挺快的，有的时候我们说灯不亮了，或者是家里的电器哪有问题，我们打个电话，立马人就过来了，我还是比较满意的。业主感受到的变化源于物业服务从被动应答向主动治理的意识转变。
0: 目前，西宁市城北区30个重点小区物业已启动自查自纠，共收集当下制问题273项，整改212项，长久力问题254项，整改34项，召开联席会议58次，解决疑难问题47个。 西宁荣发物业管理有限公司物业经理孙延奎：
2: 这两年我们一主要是以民生为主，基准宅、一准反映的老大难问题。
0: 制度机制创新是物业服务提质升级的关键。自城北区住宅楼院物业服务中心成立以来，通过线上加线下多元诉求受理渠道，采取罚、退、奖、促、帮五类分治破题，倒逼物业企业规范履职。
2: 西宁市城北区住宅楼院物业服务中心副主任刘成慧：
3: 对收集到的各类物业诉求逐一开展分析研判，第一时间精准分派至各相关职能单位，从严审核诉求办理之效，同时定期对物业类诉求数据进行汇总分析，梳理高频突出问题，聚焦集中诉求领域，实行靶向攻坚。
4: 推动诉求处置有解决一类事项解决一类事转变，切实解决了业主急难愁盼问题，提升了业主居住的幸福感、满意度。青海大消息，近期哈齐州格尔木市人民法院联合市自然资源局在野牛沟揭牌发布昆仑山区域首份矿产资源专项司法保护令。 司法保护令是人民法院为制止生态环境破坏或预防不可逆损害而采取的司法强制措施，其核心为优先预防、及时救济。野牛沟坐落于昆仑山国家地质公园核心片区，地处柴达木盆地南缘关键成矿带上，是柴达木盆地重要资源储藏区块，富集优质昆仑玉。 原生金矿及多金属矿藏，立足矿区突出问题，格尔木市人民法院发出司法保护令，围绕采矿审批、开采区域配套协助、废渣处置、隐蔽盗采、生态防护等全链条划定管控红线，全方位堵塞非法采矿漏洞。
0: 青海台通讯员许英、杨彩霞报道。 近日，记者在西宁市大通县塔尔镇河州庄村盛锦农业种植基地采访时看到，一座座温室大棚整齐排列，错落有致，棚内果香四溢。依托东西部协作帮扶优势，大通县生化与江苏省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产学研合作，成功引进 L25、F6等四个优质蓝莓新品种，基地创新采用温室大棚加机制栽培加水肥一体化绿色。 高效模式，植株成活率超90%，实现错峰上市。西宁市大通县塔尔镇河州庄村盛锦农业种植基地负责人吴红辉：
5: 现在看到的这盆呢是 F6 和 L25 这两个品种，它现在在挂果，今年年底我们和大家见面。
0: 与此同时，特色蟠桃、大樱桃、林果同步丰产丰收，今年6月底上市。顾客张女士。
6: 这个硬腿有点甜呐，那是摘起来的，这花味道好，甜中很呐。
0: 西宁市大通县蔬菜技术服务中心主任张广生：
7: 我们通过青海大学和郑州果树研究所引进了一些蟠桃新的品种，进一步提高蟠桃的产量和经济效益。
0: 特色果蔬产业的蓬勃发展，也为当地群众搭建起就近就业、稳定增收的平台。基地优先吸纳周边村民就地务工，提供果蔬修剪、田间管护、鲜果采摘等常态化就业岗位。用工高峰期，日均务工人数可达60-70人，每年带动周边群众年务工增收超60万元。
4: 听众朋友，今年海东市循化县持续优化设施农业产业结构，四季农旅融合发展格局日渐形成。请听青海台通讯员马春龙、吴兰玉发来的报道。
0: 入夏时节，海东市循化县黄河彩兰高原现代农业产业园错峰种植的精品油桃、早熟葡萄接连陆续进入采收季。

0: 一颗颗红彤彤、油亮亮的油桃挂满枝头，农户们穿梭林间，娴熟采摘。依托园区日光温室温控系统，油桃实现二月开花挂果，五到六月集中上市，比露天种植提前近一个月抢占市场先机。同时，在种植过程中，园区全程采用蜜蜂自然授粉、绿色物理防虫技术，严控农药使用，培育出的油桃果肉脆嫩、酸甜多汁，凭借优良品质畅销西宁、兰州等周边生鲜市场。葡萄种植大棚长势喜人的巨峰挂满藤蔓，新鲜诱人。依托黄河谷地日照充沛、昼夜温差大的独特气候优势，园区精选优质早熟葡萄培育品种，葡萄糖分积淀充足，皮薄肉嫩，汁水丰盈，其品质深受消费者青睐，成为黄河沿岸近郊休闲的热门打卡地。海东市循化县黄河彩兰种植户车武斌：
1: 我们一共种了这一棚油桃果树，经过精心修剪、疏果、防虫、灌护，今年产量和品质都特别好。同时种了巨峰葡萄和麒麟西瓜，市场需求订单在不断地增加。
0: 同时，园区农业赋能文旅、文旅反哺农业的思路，深度融合设施农业、乡村采摘等业态，成功打造观光采摘加农事体验加农产品销售一体化产业链，为当地群众增收致富、乡村产业振兴注入强劲动能。
2: 青海的消息，六月十一号，海南州钢察县2026年青海湖观鱼季活动在黄鱼家园景区启动。活动依托黄鱼洄游这一独特的生态景观，通过增殖放流、藏宴礼宴、藏餐礼宴、民俗体验等多种形式，展示当地生态保护成果，推动文旅融合发展。开幕式现场，非遗展演、本土特色歌舞等文艺节目精彩纷呈。景区全面开放河道观鱼点位，方便游客近距离观赏黄鱼逆流洄游的生态奇观。嘉宾游客沉浸式参与裸鲤苗种投放，近距离触摸钢察生态之美，感受民俗之韵。本次观鱼季期间集中投放100万尾黄鱼鱼苗，持续补充裸鲤种群数量，优化水域生态结构。
3: 青海台消息，截至六月九号，国家电网有限公司捐建的两座定点帮扶青海省果洛州玛多县光伏扶贫电站，累计发电量突破2.25亿千瓦时，实现收益1.08亿元。2016年，国家电网有限公司创新采用飞地模式，在格尔木市市郊建成投运110兆瓦玛多定点扶贫光伏电站，这是国家电网阳光扶贫行动的首座电站，也是青海省首座定点扶贫电站。2018年，第二座4.4兆瓦光伏扶贫连村电话在玛多县建成投运，两座光伏制扶贫核站电站合计装机14.4兆瓦，发电收益全部用于玛多县两乡两镇30个行政村发展，重点投向村集体经济发展和公益性岗位开发，形成稳定可持续的定点帮扶收入来源。截至目前，玛多县累计设置92个光伏扶贫公益性岗位，帮助脱贫群众在家门口实现就业增收。
2: 青海台通讯员刘露、王斌报道。据省气象台预报，6月13号到17号，我省大部将迎来大范围降水天气，海西东部、玉树东部、果洛中南部、海南南部有大雨，降水主要集中在14号白天到夜间、16号夜间到17号。这次天气过程最大累计降水量将达30到50毫米，部分地区可达60到80毫米。期间还将伴有冰雹、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14号、16号，柴达木盆地有6到7级偏西风，并伴有沙尘天气。
3: 各位听众，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青藏铁路全线建成通车20周年，我台推出大型全媒体行动“天路慢直播”。6月8号到12号，从北京、上海、广州到西宁的3线接力直播，收看数据突破350万人次，受众反响强烈。6月13号21点30分，青海广播电视台、重庆广播电视台主持人将共同登上重庆至西宁直223次列车，从巴渝大地奔赴青藏高原，带领观众尽览山河盛景，见证沿线发展变迁。 本次慢直播将在我台源头新闻客户端、人民日报客户端、重庆台第一眼新闻、重庆华龙网同步直播，欢迎关注。
2: 下面是一组省内简讯。近日，全省共度超限检测站全面实现大件运输车辆无感检测通行。该模式运行一个月以来，累计检验大件运输车辆260余辆次，单车核验时间由平均30分钟大幅压缩至5分钟以内，实现通行效率与检验精度的双重飞跃。
3: 最近，在2026年第一批中国好人榜发布仪式上，青海省海东市马忠明荣登敬业奉献类中国好人榜单，是青海唯一上榜人选。
2: 今年以来，济宁市聚焦不合理低价游、强制消费、无证经营、旅游纠纷处置滞后等行业突出问题，创新治理模式。截至目前，全市清理取缔僵尸社、皮包社11家，关停违规涉旅购物场所1家，查处违规导游6名，行政立案44起，吊销4家旅行社经营许可证。
4: 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青海之声，
5: 青海广播新闻联播，
6: 和您一起了解青海。
2: 接下来请听一组国内要闻。进入常态化帮扶阶段，我国将保持东西部协作省际间结对关系稳定，继续由东部8个省直辖市结对帮扶西部1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同时调整优化县级结对关系，安排东部地区经济较发达县市区对西部地区国家和省级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进行全覆盖结对帮扶。
3: 农业农村部副部长张志礼日前在出席2026年全国水生生物同步增值放流主场活动时表示，14五期间，全国共放流各类水生生物苗种1500多亿尾，取得了显著的生态经济社会效益。
2: 商务部等8部门近日印发通知，推广全国第三批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试点经验及开展第三批全域推进先行区试点申报工作。根据通知，全域推进先行区试点从现有全国试点中择优产生，利用2年左右时间，实现便民生活圈对试点城市主城区和有条件的县城社区全覆盖，力争15五时期全国建成至少1.2万个便民生活圈。
3: 最后请听一组国际新闻。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11号通过发言人迪亚里克发表声明，对中东紧张局势持续升级，包括美国和伊朗在地区的军事行动及相关敌对言论深表担忧。
2: 英国金融时报报道，欧盟希望劝说7国集团推迟上调俄罗斯石油价格上限，以阻止俄罗斯吃到国际原油价格高企的红利。
3: 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易卜拉欣·阿奇兹11号表示，伊朗武装力量目前处于最高戒备状态，并已做好应对各种威胁和挑战的准备。
2: 这次青海广播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郭思贝，编辑辛娜，主播曲田子言，录音制作姚正权。欢迎继续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接下来的直播节目。您还可以登录青海长云网及源头新闻客户端了解更多节目内容。各位听众，再会。

0: 《水浒传》是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是一部以描写古代农民起义为题材的长篇小说，主要描写了北宋末年以宋江为首的108位好汉在梁山起义以及聚义之后接受招安四处征战的故事。
1: 请听长篇小说《水浒传》，由赵方博演播。
0: 朝廷第一次大范围地派出了军队征讨梁山泊，看来只能是第二次寰宇杀回了。没有办法，因为梁山泊的军纪整肃，而且108将个个都是好汉，各司其职，各有优处，而且作战经验丰富，哪是你朝廷七拼八凑来的这些乱军可以阻挡的呢？十万大军可叹可叹呐、哪一名兵士不是有家庭的人呢？死在乱军之中，乱箭之下。哎，战争真的是伤害人，而且一无是处。因为在上兵伐谋之中，纪律之中，最终最不济的才是用兵，不战而屈人之兵才是上上之策。这次潼关大败而归，朝廷必然还会再次征讨梁山泊，这已经是吴用算在胸中的。于是想让人去探听虚实，谁最合适呢？这个时候站出来的这个人也不是别人，那就是神行太保戴宗。戴宗站出来说，小弟愿意前往。宋江看着戴宗，
2: 探听军情有劳兄弟，再有一个人同去，互相照应最好。
0: 刘唐这个时候也站了出来，
3: 小弟愿意和戴宗哥哥一同去。
0: 宋江大喜，当天两人收拾好了行装下山去了。潼关和毕胜沿路聚拢起败军40000多人，回到了东京，折损60%啊。潼关卸了戎装，直奔高太尉府中商议。潼关把大败两阵断送了八路军官和许多军马的事告诉了高俅。高俅说，
2: 属相不要烦恼，我和你去禀告太师再做打算。
0: 潼关和高俅上了马，来到蔡太师府上。潼关拜见太师，诉说了损兵折将的事，是泪如雨下呀。高俅说，
2: 宋江一伙强盗聚集在水泊之中，没有船不行，枢密只以马步军征剿，因此失利。
0: 蔡京接过话，
2: 你如今断送了很多军马钱粮，又丧失了八路军官，这事儿怎么敢让圣上知道呢？
0: 潼关再拜说，
4: 望太师代为遮掩，救我这一回。
0: 蔡京说，
2: 明天只说天气暑热，士兵不服水土，暂且罢战退兵。
0: 高俅也说，
2: 不是我夸口，如果太师肯保举高俅领兵亲自去征讨，一定能一鼓作气扫平梁山贼寇。
5: 如果太尉肯去，明天一定保奏太尉为帅。
0: 高俅又禀告说，
2: 只有一件事需要 禀明皇上，这次进兵围剿，必须打造战船，水陆并进，才能成功。
5: 哦，这是容易。
0: 正说话间，门里报告：
3: 丰美回来了。
0: 太师让他进来，丰美拜见了，叙说宋江只要是活捉上山的，全部放回，不肯杀害，因此才得以返回。
2: 高俅说：这是贼人的诡计，故意轻慢我们，今后不点进出的军马，只去山东、河北挑选有用的人，随我前去。
0: 蔡京起身：
5: 既然这样，明天朝廷上相见，面奏天子。
0: 童贯

0: 高俅各自回府去了。第二天五更三点，天子上朝，群臣分列于御阶之下，蔡太师出班启奏：
1: 枢密使童贯统帅大军征讨梁山坡草寇，因为炎热，军马不服水土，况且梁山地处水洼，没有船不能行进，马步军兵无法进攻，因此罢战，各回营寨歇息，再等候圣旨。
0: 天子高高在上，啥都不知道，于是大嘴一张：
1: 梁山是心腹大患，不能不除掉，谁能替寡人分忧？
0: 高俅出班上奏说：
1: 微臣愿效犬马之劳，去征剿梁山贼寇。
0: 天子说：
1: 既然卿肯替寡人分忧，任你选择军马。
0: 高俅又上奏：
1: 梁山坡方圆800多里，没有船只，不能前进，臣其圣旨，在梁山坡近处督促工匠打造战船，或用官钱收买民船做征战之用。
0: 这事由你做主，可行的就行，一定不要害民。天子命人取来锦袍金甲赐给高俅，另选吉日出师。当天百官退朝后，童贯、高俅送太师回府，就叫来中书省传圣旨，调遣军队。高太尉说：
1: 有10个节度使，或在征讨鬼方国，或在讨伐西夏及金辽等国，武艺精熟，请求差遣作为将领。
0: 蔡太师依允了，于是下发文书，让各部将领率所属精兵10000人前往冀州集合，听候调用。10个节度使是河南河北节度使王焕、上党太原节度使徐经、京北弘农节度使王文德、
2: 颍州汝南节度使梅展、中山安平节度使张开、江夏零陵节度使杨温、云中雁门节度使韩存宝、陇西汉阳节度使李从吉、琅琊彭城节度使向元镇、清河天水节度使京中。这10个节度使以前都是绿林出身，后来受了招安，都是精锐勇猛之人，所率领的10路人马都是精兵强将。金陵健康府有一支水军，为首的统治官叫刘梦龙，统领15000水军，战船500只，守住江南。高太尉要取这支水军和船只星夜前来，又派了一个心腹叫牛拜喜做步兵校尉，去沿江上下和所有河道里狙击船只，都来冀州以备调用。高太尉帐前的牙将极多，其中2个最厉害，一个叫党世英，一个叫党世雄，是弟兄2人，现在做着统治官，都有万夫不当之勇。高太尉又去御营内调拨精兵15000人，总共各处军马有13万人。高太尉连日整顿衣甲，制造旌旗，准备启程。
3: 这是值得每一代中国人阅读的古典名著， 也是值得每一个中国人珍藏的文学经典。施耐庵的长篇小说《水浒传》正在播出，欢迎您继续关注收听。

0: 戴宗和刘唐在东京住了几天，打探到了详细的消息，赶紧回去报告。宋江心中惊恐，便和吴用商议。吴用说，小生已久闻这十个节度使的大名，只是当初没有对手，才显出他们的本事。如今我们有这一帮如狼似虎的好弟兄，那十个节度使有什么可怕的？宋江接话，
1: 军师有什么妙计退敌？
0: 吴用说，他十路军马到冀州集合，我们派两个兄弟去冀州先杀一阵，折了他们的锐气。
1: 哦，让谁去为好？
0: 张清和董平二人可以去。于是宋江派二人各带领1000马军前去冀州，截杀各路军马，又派水军头领准备在坡子里夺船。山寨中的头领预先调遣完毕。高太尉拖延了20多天，天子降旨催促大军启程。高俅先派御营军出城，又从教坊司选了歌儿舞女30多人，随军消遣。这哪是打仗啊，分明是度假嘛。那天先祭了旗，然后辞别天子，登城上路。这时正值初秋天气，大小官员都在长亭送别。高太尉戎装披挂，骑一匹金鞍战马，左右两边是党世英、党世雄弟兄两个，背后有许多殿帅统治官啊、统军提辖、兵马防备团练等官员。队伍摆布得十分整齐，高太尉率领大军出城，来到长亭前下马，与众官员作别。饮完了践行酒，潘安上马登城往冀州进发，沿路纵容军事，肆意掳掠，百姓苦不堪言，怨声载道。十路军马陆续到了冀州，节度使王文德领着京兆等处军马到了离冀州40多里的凤尾坡。忽然听见锣声响处，林子背后转出来一队军马，当先一员大将拦住了去路，正是梁山坡第一个惯于打头阵的勇将董平，因此人称董一壮。董平勒住战马喝道，来的是哪里的兵马？早早下马受缚，还等待何时？王文德兜住马，呵呵大笑说，你难道没听说过屡建大功的名扬

王文德听了大怒，拍马挺枪直取董平。两个人战了30个回合不分胜负，王文德估计赢不了董平，立马回去了，指挥军队不要恋战，直接冲过去。董平领着士兵在后面追呀。正在这时，前面又冲出一队军马，为首的一员上将正是张清，手中拿着一颗石子儿，朝王文德头上就打。啊，嗖！王文德躲闪不及，啊，砰！石子儿

董平、张清不敢恋战，带兵回去了。两路骏马进入冀州城安歇。太守张书义接待各路骏马，几天后有人来报说高太尉的大军到了。十个节度使出城迎接，一齐护送进城。高太尉传下号令，叫十路军马都在城外驻扎，等候刘梦龙的水军到来，一同进发。十路军马各自安下营寨，高太尉

0: 朝，让他们两下不能兼顾，就大功告成了。想得简单。但是呢，高太尉却听从了他们的意见，分派王焕、徐经为前部先锋，王文德、梅展殿后，张开、杨温为左军，韩存宝、李从吉为右军，向元镇、京中为前后救应使。党世雄领着3000精兵上船协助刘梦龙。众将领得令后休整了3天，然后大小三军和水军一齐进发，直奔梁山坡杀来。宋江与众头领统帅大军下山不远，看见官军到来，前军射住了阵脚，两边人马对阵。只见先锋王焕出阵，在马上厉声高叫：“呆，梁山草寇认得大将王焕吗？”对面秀旗分开，宋江亲自出马对王焕说：“
1: 王节度，你年纪大了，临阵对敌恐怕有个差错，断送了你一世英名，你回去吧。另外叫年纪小的出战。”
0: 王焕听了大怒，骂道：“你这家伙是个文面的俗吏，怎么敢抗拒天兵？”说完挺枪就刺过来。宋江的马后林冲挺枪出阵，两马相交，众军呐喊助威，高太尉临阵观看。两人施展各路枪法，大战了70-80个回合，不分胜败。两边各自鸣金收兵，二人分开回到本阵中。节度使京中在马上欠身施礼，禀告高太尉说：“
2: 小将愿意与贼人打一阵。”“
1: 准。”
0: 高太尉就叫京中出马交战。宋江马后銮铃响处，呼延灼来迎战。京中使一口大杆刀，骑一匹瓜黄马，二将交锋，大约战了20个回合，被呼延灼卖个破绽，隔过大刀，顺手提起钢鞭来打去，正着京中的脑袋，啪！啊！打得脑浆迸裂，死在马下。
2: 哎呀！
0: 高俅见损失了一个节度使，不免心惊。只见向元镇驱马挺枪来到阵前，大喝：“
3: 呆，曹贼！敢和我打吗？”
0: 宋江的马后董平冲出阵前来战向元镇，两个人交手不到10个回合，向元镇勒回马脱枪就走，董平拍马去追，向元镇不回阵中，却绕着阵脚落荒而逃。董平飞马去追，向元镇带住枪，左手拈弓，右手搭箭，翻身唰回射了一箭。董平听到弓弦响，伸手去隔，一箭正射中右臂，扔了枪拨马就往回跑。向元镇挂上弓追赶过来，呼延灼、林冲见了骑马冲出，救回了董平。高太尉指挥大军进攻，宋江抵挡不住，四散奔走。高太尉一直赶到水边，调人去接应水陆船只。刘梦龙和党世雄率领水军驾着船只奔梁山坡深处杀来，只见浩浩荡荡都是芦苇蒹葭，密密遮盖了港岔。正走着呢，只听山坡上一声炮响，
4: 到了！
0: 四面八方小船一齐冲出，官船上的士兵先有了5分胆怯，怎么禁得住芦苇里面埋伏着的小船齐出啊？ 官船前

0: 后无法救应，大半官军弃船而逃。梁山坡的好汉看见官军阵脚乱了，一齐击鼓摇船直冲过来。刘梦龙和党世雄急忙回船，原来经过的前岗都被梁山坡好汉用小船装载柴草砍伐山中的树木给堵住了，船的橹和桨竟然都摇不动了。没有其他办法，众多军兵都弃船下到水里。刘梦龙脱下戎装披挂，爬过水岸捡小路跑了。党世雄呢，不肯弃船，只顾叫水军寻找港岔深的地方摇过去。不到二里，只见前面有三只小船，船上是阮氏三雄。看来这党世雄也是凶多吉少。欲知后事如何，咱们下回再说。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施耐庵的古典名著《水浒传》，由赵方博演播，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2: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3: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2: 点亮心中灯火，
3: 讲好青海故事。
2: FM98.9 AM666，
3: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4: 盘点国内国际新闻动态，纵观省内省外时事热点，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新闻60分。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到的声音来自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六十分，我是郭琦。今天是2026年6月12号星期五，农历4月27，欢迎各位通过广播端或在云听源头新闻学习强国的移动客户端以及青海长云网来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我们的节目。那么今天新闻六十分，我们主要来关注以下新闻内容。时政热点来关注，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时讯青海，省政府召开党组会议和常务会议，罗东川主持。财经资讯一起来关注，欧佩克继续下调今年全球石油需求的增长预期。科技动态， AI 发展日新月异，中国科技硬实力引发全球关注。文旅在线呢，一起来关注国际范儿加动画美加科技味儿，来国际动画电影周看光影嘉年华。体快报则一起来关注美加墨世界杯，墨西哥城揭幕，墨西哥队力克南非队。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1: 时政热点，

一起来关注今天的时政热点。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把握新时代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积极推进重大外交理论和实践创新，提出一系列富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精神、彰显大国担当、引领人类发展进步潮流的新理念、新主张、新倡议，领导我国对外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形成了习近平外交思想。习近平外交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大理论成果，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治国理政思想在外交领域的集中体现，开辟了中国外交理论和实践的新境界，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为新时代我国对外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入习近平同志2013年1月至2025年11月期间关于对外工作的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演讲、致辞等134篇，其中第一卷收入2013年1月至2018年6月期间的著作63篇，第二卷收入2018年6月至2025年11月期间的著作71篇。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外交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广大干部群众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紧紧围绕党和国家中心任务，稳中求进，守正创新，坚定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塑造我国和世界关系新格局，把我国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提升到新高度，不断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营造更有利国际环境，提供更坚实战略支撑，具有重要意义。

0: 时政新闻，我们继续来关注。国务院总理李强6月11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审计整改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工作。会议指出，要严肃认真对待审计查出问题的整改，分门别类建立问题和整改清单，逐项明确责任主体和时限，确保整改到位。被审计单位要对照问题主动认领，对号入座。主管部门要加强整改指导督办，对涉及跨部门跨地区的问题要加大统筹协调力度，形成整改合力。要举一反三，标本兼治，及时完善制度，堵塞漏洞。要以审计整改为抓手，强化预算管理，加强财经纪律约束，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提高财政科学管理实效。会议听取关于贯彻落实全国科技大会精神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锚定科技强国建设目标，高效组织实施国家重大科技任务，促进重大设施高效利用，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体系化协同攻关，充分发挥科技创新对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战略支撑作用。要夯实科技强国建设根基，进一步明确基础研究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健全多元投入机制，深化评价机制改革，发挥协同育才、引才、聚才作用，营造有利于原始创新的科研生态，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会议审议通过《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会议指出，要坚持教育优先发展，持续深化改革创新，着力促进公平，优化结构，提高质量，推动教育强国建设迈上新台阶。要落实重大战略任务，塑造立德树人新格局，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培养造就高水平教师队伍，扩大高水平教育对外开放，全面提升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要优化教育资源统筹布局，健全适应学龄人口变化的教育资源配置机制，强化投入保障，深入实施素质教育，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全面发展。会议审议通过《美丽中国建设“十五五”规划。会议指出，美丽中国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要抓好重点攻坚，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全面实施固体废物和新污染物治理行动，统筹推进生态系统优化，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要加强协同配合，健全保障体系，打好法治、市场、科技、政策的组合拳，推动美丽中国建设不断取得新进展。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指出，要进一步提升道路交通安全治理水平，加强道路交通安全设施建设，积极稳妥应对新型安全风险，深化隐患排查整治，遏制各类交通事故，更好守护人民群众人身财产安全，助力高质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中国好人榜发布仪式11号在河北省邢台市举办，现场揭晓2026年第一批中国好人榜。经各地推荐、网友评议和专家评审等环节，共有151名助人为乐、见义勇为、诚实守信、敬业奉献、孝老爱亲身边好人光荣上榜。上榜好人当中，有身残志坚、帮助100余名残疾人实现稳定就业的独臂村民周毛根，有为营救被困群众被湍急水流冲走而英勇牺牲的救援队员朱旭阳， 有首诺38载为群众免费捎带超50000件物品的成卫权，有驾驶途中突发疾病用生命守护游客安全的客运司机肖波，有44载无声守护聋哑弟弟的好嫂子董淑琴等。他们是寻常烟火里随处可见的温暖微光，他们身上散发出的向上向善力量，展现了中华儿女昂扬奋发的精神风貌。活动现场生动讲述了中国好人岳书晨、汪永顺、李国色、张新成、金成龙、李贤富的故事，多位全国道德模范、新时代好少年参与互动交流，文艺工作者声情并茂地表达对中国好人的敬意。本次发布仪式由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主办，中国精神文明网、电影频道节目中心、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河北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承办，中共邢台市委宣传部、邢台市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协办。
1: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他是国家的根本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2: 在这片72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有高山巍峨，湖水潋滟，也有辽阔草原，大漠戈壁。
3: 从格拉丹东峰到通天河，从巴颜喀拉山到星宿海，三江源水向东向南奔腾万里，滋养着中华大地。
4: 把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是总书记的嘱托，无论在任何时候，我们都应从每个细节每件小事做起，保护环境，爱护我们的山山水水。
2: 当你看到日月星辰，江河湖海，当你听到草原牧歌，笛声悠扬，
3: 那是生态保护的壮美画卷，是中国梦青海篇章的铿锵足音。
5: 为了我们可爱而又美丽的家乡，我们要始终不渝地把生态建设这项工作努力地做下去。

欢迎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60分当中，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省内新闻聚焦。6月10号，省政府党组书记、省长罗东川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会议和常务会议，深入学习贯彻

好千万工程经验，以问题整改推动工作提质增效，加力做好教育、医疗、科技组团式援亲工作，集中支持重点帮扶县发展，推动全省乡村全面振兴取得新进展，农业农村现代化再上新台阶。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统筹发展和安全的重要论述，扎实开展安全生产领域弄虚作假问题排查整治，严格行政审批和源头管控，健全完善监督共治机制，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要推动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一体提升减灾预防、抗灾设防、救灾保障能力，有效防范化解风险，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持续深化平安青海建设，全力维护社会大局持续稳定。省政府常务会议传达学习6月5号国务院常务会议精神，强调要实施稳岗扩容提质行动，完善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等重点群体就业创业服务体系，促进就业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要持续推进新型工业化，统筹传统产业改造提升和新兴产业培育壮大，加快构建特

执行者、行动派、实干家。会议强调，要充分发挥地方立法的实施性、补充性功能，强化民营经济法治化保障，持续建设一流营商环境，促进我省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要扎实推进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抓好关键作物，推动绿色发展，强化集约经营，全力保障粮食、油料产品安全稳定供给。要压实养老机构安全管理全链条责任，进一步补齐设施短板，提升专业水平，健全监管机制，守牢养老服务机构的安全底线。会议并原则通过了青海省高效办成一件事2026年度第一批重点事项清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好了，时讯青海，我们继续来关注。6月8号，国家税务总局、青海省税务局传来的消息，为进一步落实2026年春雨润苗专项行动部署，省税务局联合青海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等9部门，立足青海实际，细化推出51条服务举措，协同促进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等小微经营主体高质量发展。在协同发力助企纾困方面，推出将税务、市场监管、社保、水电、知识产权等多领域涉企信用数据在轻信融平台全量归集、动态更新与合规共享，通过小个专网约配送员新生码收集个体工商户的诉求，及时协调解决个体工商户在房租、水电、用工、融资等方面的实际困难，推动科技企业认定工作科学化、标准化开展，持续提升科技认定服务质效等10条的细化措施。在拓展服务优化体验方面呢，推出上线纳税人学堂、涉税专业服务机构专栏，优化科技型中小企业评价、研发补助申报、技术合同登记等事项办理流程，优化改造轻信融平台，实现融资服务、惠企政策、奖补资金免申即享、一键直达，免费向经营主体提供信用报告查询、下载、核验服务，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诚信纳税企业的融资服务供给等21条细化措施。在重点人群方面，推出组织开展青海省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开展中小企业网上百日招聘、优企进校、赴外引才等活动，实施12+N公共就业服务和离校未就业毕业生1131就业服务，为新就业形态科技创新主体提供科技政策咨询、创业孵化、技术对接等服务，开展职业每一课、专题培训等11条细化措施。在重点领域方面，推出修订青海省专利奖评奖办法，发布产业4D专利导航成果，提升税路通江源型服务效能，开展农村小微经营主体、农村电商税费申报远程辅导，引导企业加大节能减排投入等9条的细化措施。省内新闻，我们再来聚焦海北。最近2026年中国生态文化论坛公布全国首批美丽中国打卡点的名单，海北藏族自治州门源回族自治县凭借优质的生态环境和独特的自然风光成功入选。那么本次美丽中国打卡点评选由生态环境部宣传教育司、中国文联国内联络部指导，中国环境报社、中国摄影家协会联合主办，是国内权威性突出、覆盖面广泛的国家级生态文旅遴选项目，旨在挖掘全国生态优良、特色鲜明、示范突出的文旅单位，集中展现新时代美丽中国建设成效。门源县地处祁连山腹地，坐拥得天独厚的高原生态资源，百里油菜花海驰名全国，每到盛夏，连片花海绵延百里，金色景致与皑皑祁连山蓝天相映成趣，构成壮阔绝美的田园风光。岗什卡雪峰圣洁巍峨，仙米国家森林公园林海葱郁，多元生态景致交织成四季街景的高原画卷，

受游客青睐。那么在近年来，门源县始终扛牢生态保护责任，深入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扎实推进祁连山生态保护与修复工作，持续筑牢区域生态安全屏障，立足优质生态禀赋，大力探索生态加文旅融合发展路径，打破季节性旅游短板，科学布局全域旅游发展格局。凭借扎实的生态建设成效和亮眼的文旅发展成果，门源县连续五年获评中国最美县域。此次入选美丽中国打卡点，不仅是对门源生态保护成效、文旅发展质量的充分认可，也进一步擦亮了青海生态文旅的特色品牌。

再来关注两条关于青海体育方面的消息。6月10号，记者从青海省体育局了解到，2026年第15届环大美青海大学生公路自行车赛呢，将于7月29号在海东市化龙回族自治县鸣枪开赛。目前赛事报名工作呢已经全面的启动。本次赛事由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组委会办公室、青海省体育局、青海省教育厅、海东市人民政府、青海省体育赛事运营有限公司联合主办。参赛单位呢为国内的有关高校院校。比赛项目为环大美青海大学生公路自行车赛男子组。本次赛事呢不设女子组。7月29号将进行第一段城市绕圈赛，7月30号为第二段大组赛。赛事面向全国高校大学生开放报名，参赛者呢可以个人报名，也可以组队来参加。参赛运动员呢需为全日制的在校大学生，具备良好的公路自行车骑行技能和适应高原特殊环境的身体条件。退役未满2年的专业自行车运动员不得参赛。各赛段分别录取个人成绩前3名，并设个人总成绩排名、爬山排名和途中冲刺排名。团体总成绩排名同步设立。据了解，报名工作呢于6月25号截止。2026年的美加墨世界杯已经开战，那么全球球迷的目光都聚焦于这一场4年1度的体育盛会。而在我们大美青海，足球的激情早已经提前升温。第3届大美青海高原足球超级联赛第4轮的赛事蓄势待发。本土解说员马霆锋成功入选咪咕体育世界杯的解说阵容，更有无数青海球迷早早的围坐讨论，让高原大地处处洋溢着世界杯的热烈氛围。那么本届青超联赛5月10号开赛以来呢，以11人制主客场双循环赛制，成为青海足球迷的周末盛宴。第4轮赛事将会于6月13号到14号在果洛、玉树、海东、黄南4地同步打响。果洛格萨尔体育场，果洛格萨尔队迎战海北祁连山藏羊队，以及在玉树州的综合体育场，玉树牦牛队与海西柴达木队上演高原德比。海东市体育中心，海东天佑德队对阵海南龙阳队。黄南州体育场，黄南热贡艺术队与西宁雪豹队展开较量。四场对决横跨青海东西南北，球员们在高海拔赛场挥洒汗水，用奔跑与呐喊诠释着对足球的热爱，也与世界杯赛场上的拼搏精神遥相呼应。在青超赛场之外呢，世界杯的话题也早已成为青海球迷的日常焦点。西南宁的街头巷尾、酒吧、餐厅里随处可见围坐讨论世界杯的身影。从热门球队的战术分析，到球星的过往表现，再到自己支持的队伍能走多远，青海球迷们早就已经提前开启了世界杯模式。不少球迷也早早定好了观赛场地，和朋友相约一同来见证4年1度的足球盛宴，让高原的夜晚也充满了足球的热血与欢呼。那么更令人振奋的是，青海足球人才也迎来了历史性的突破。根据青海省足协负责人介绍，我省基层足球骨干马霆锋成功入选咪咕体育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官方解说阵容。他持有亚足联 A 级教练员资质，兼任省级赛事的比赛监督，是沪青体育对口帮扶的骨干人员。扎根果洛牧区一线的他，是

0: 深耕校园足球推广，全程参与省内各级赛事的监督管理工作。目前全省仅有4名亚足联 A 级教练员，本土专业人才缺口突出。而马霆锋此次入选世界杯的解说阵容，不仅是对他常年扎根高原基层的高度肯定，更是青海本土解说人才培育的标志性突破。从青超联赛的高原绿荫到世界杯的国际舞台，从球迷们街头巷吻的热议到解说席上的青海声音，青海与世界杯的邂逅早已超越了赛场本身。青超联赛让足球文化在高原落地生根，球迷的热情让世界杯的氛围提前升温，而马霆锋的入选也则让青海的足球声音有了走向世界的通道。听众朋友，接下来继续来为您播出《花开山海间》，今天请听第17集。
1: 从山东寿光到重庆开州，一颗小小的螺丝胶完成了它跨越千里的山海迁徙。重庆市开州区鲁鱼寿光蔬菜现代产业园里，原产北方的辣椒树长得比人还高，枝头挂满了翠绿的果实。北方的品种如何在南方热土上安家？山东的种菜技艺来到重庆，又碰撞出了怎样的火花？来听记者的报道。走进产业园的大棚，温润的气息混合着泥土的清香扑面而来。抬头望去，一排排2米多高的辣椒树挨挨挤挤，笔直向上，枝头挂满了翠绿的果实。重庆市开州区蔬菜协会秘书长刘伟正在棚里查看挂果情况。说起这个外来品种，他打开了话匣子。
2: 这个螺丝胶主要原产地是山东，后边根据我们重庆这边的天气气候条件，我们进行一个品种筛选，筛选了一个辣度稍微适中、比较耐高温、耐高湿的一个条件，我们进行一个培育。现在螺丝胶在我们这边产量已经和山东是不相上下，也并且也深受我们本地消费者的一个喜欢。现在我们螺丝胶主要是可以做尖椒，也可以用来炒菜，也可以用来凉拌，是我们重庆人比较喜欢的一个品种。
1: 螺丝胶这位辣妹子原本是个北方姑娘，她天生耐低温，抗病性强，如今来到重庆，靠的不是运气，而是一整套寿光模式的硬核支撑。院士天团亲自操刀，给螺丝胶量身定制豪宅，数室联动的通风大棚，彻底告别了靠天吃饭。再加上80%的园区机械化率，水肥一体化，精准投喂。鲁鱼合作公司农艺师董建林介绍说，
3: 我们寿光模式就是保护性种植，它产量很高，与露天种植的好几倍，不管这个辣椒还是茄子，它就是无限生长性，所以说它产量是很高的。
1: 保护性种植让一棵辣椒树能长到2米多高，一年四季不断结果。而要让这种模式真正落地生根，还需要一套完整的运营体系。鲁鱼合作公司技术员组长张金婷告诉记者，开州推行的是6统1分的寿光模式。
4: 开州的是寿光模式，是6统1分。一是合资合股组建的鲁鱼蔬菜公司，6统是基地建设、种子种苗、种植插口、直播服务、品牌打造、市场营销，1分是经营，是国企直营、租赁经营、合作运营。蔬菜基地有3000亩，培育主体30余户，实现产值1.8亿元，800多人。现在开州蔬菜依托寿光蔬菜品牌，打造寿光蔬菜西部输出中心，全产业链产值达到50亿元。
1: 产业发展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变化，如今开州农户纷纷变身股东，螺丝胶在满足重庆本地市场的基础上，还卖到了更远的地方。刘伟说，
2: 螺丝胶是亩产2万斤，已经远远满足了我们本地的一个消费群体。现在我们是往深圳沿海地区，我们进行传递销售，就和那边对接，和那边商超、学校、市场进行对接。
1: 从山东寿光到重庆开州，从北方大棚到西南丘陵，一颗螺丝胶跨越千里，完成了它的山海迁徙。这背后是东西部协作搭建起的产业桥梁，是寿光模式在西部大地的成功复制，更是科技赋能乡村振兴的生动实践。当北方的智慧遇上南方的热土，当鲁鱼的深情碰撞出科技的火花，这一颗颗螺丝胶承载的不仅是重庆人餐桌上的那口脆辣，是乡亲们口袋里的真金白银，更是乡村振兴的希望，是山海情深最美的注脚。
5: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6: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7: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5: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6: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7: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8: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9: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

0: 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1: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2: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60分。财经资讯，
3: 各位听众，欢迎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60分，我是郭琦。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内容。首先来聚焦财经资讯。11号，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发布月度石油市场报告，连续第二个月下调今年全球石油需求的增长预测。下调主要是由于非经合组织国家的需求下降。经合组织是一个由主要发达国家组成的国际经济组织。
4: 欧佩克11号发布的月度石油市场报告说，2026年全球日均石油需求将比2025年增加97万桶，达1.0613亿桶。欧佩克称，这一增量仍是健康的，而其5月报告的预测还是日均增加117万桶。此番下调主要原因是非经合组织国家的需求预期走弱。另一方面，报告对2027年的预测反而更乐观。全球日均石油需求将比2026年增加173万桶，达1.0786亿桶，较5月的日均预测增加了19万桶。上调的主要原因是非经合组织国家需求预期上升。报告同时强调，尽管地缘政治紧张局势持续，2026年上半年全球经济整体韧性不减，经济增长预期维持不变。但与欧佩克的相对乐观相比，美国能源信息局和国际能源署近期均判断，受地区局势冲击，今年全球石油需求将出现。

0: 出现下滑。
1: 11号，世界银行发布的最新一期全球经济展望报告，将2026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期从1月预测的2.6%下调至2.5%，并警告可能会面临进一步的下行风险。
2: 报告说，全球经济正面临重大冲击，伊朗战事已导致能源价格大幅上涨，带来新的通胀压力，并强化收紧货币政策预期。随着那些高度依赖能源进口以及受冲突直接冲击的经济体增长前景转弱，今年全球经济增长将低于2025年的2.9%，放缓至2020年以来最低水平。报告警告，如果能源供应中断比预期更严重，并伴随金融市场风险，今年全球经济增长甚至可能放缓至1.3%。贸易政策持续不确定性、地缘政治压力等也构成实质性风险。不过，围绕人工智能及其应用方面的大规模投资，有望为经济活动带来提振。报告指出，当前环境下宏观经济政策至关重要，要应对挑战还需强化全球合作，保障能源与粮食供应安全，维护贸易体系，并持续推动能源转型。
1: 科技动态，科技方面，我们一起来关注近两年的人工智能与机器人凭借着前沿赛道、技术潜力与不断落地的应用场景，成为整个科技界与资本市场聚焦的热点领域。中国的科技创新力量表现如何？国内外相关研究机构又有哪些观点和发现呢？让我们一起来听录音。
3: 今年以来，国内的人工智能、算力及机器人等领域热点频现，词源日均调用量突破140万亿，全国最大算力调度枢纽正式成型，华为韬定律发布，人形机器人步入万元时代。这一项项的突破背后，是我国在相应领域科技硬实力的集中体现。
4: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报告显示，截至2025年底，我国人工智能企业数量超6000家，形成覆盖基础底座、模型

0: 已处于全球第一梯队水平，智能体产业链逐步健全，加速形成智能体经济。
1: 当前，智能体逐渐成为人工智能形成现实生产力的主要途径。通用智能体的能力往往由两个因素决定，第一个因素呢是基础模型，另外一个因素就是智能体的框架软件。在这两个方面，国内企业的创新步伐都是在不断加快的。
0: 此外，斯坦福以人为本人工智能研究院发布的人工智能指数报告2026显示，全球开源开发与人工智能相关的研究成果持续增多，中国在论文发表数量、引用率以及专利授权数量方面处于领先地位。当下人工智能变革日新月异，代表的是我国在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的创新突破，而面向物理世界，未来机器人和具身智能同样也有着广阔的增长空间。我从国内外学术和专业机构的权威研究报告中发现，中国在相关领域已迅速行动了起来，不断累积形成新的发展优势。2025年，我国工业机器人产量达77万3074套，同比增长28%。国际机器人联合会在今年5月发表的相关文章中提到，15、17，中国正在将发展重点从传统的工业自动化领域转向与人工智能相结合的高端智能机器人技术。在具身智能发展方面，由中国人工智能学会发布的系列白皮书中就提到，中国的数据正在影响全球研发以及数据标准。2025年以来，各地政府正在建设具身数据采集场，为具身小脑模型训练积累当地场景的数据。在仿真验证方面，国内多个实验室及高校均推出开源仿真平台，为算法初步验证提供低成本环境。
2: 人工智能与机器人技术的发展不断催生新产业、新动能、新业态，全面助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我国科技硬实力已从单点突破演化为多点开花，持续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3: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科技方面的其他内容。一项发表于科学杂志的最新研究呢，绘制了首张全球菌根真菌地下网络分布图。结果显示呢，全球表土中蕴藏着约110千万亿公里的菌根真菌网络。这一网络长度呢，相当于地球到太阳距离的10亿倍。这些由管状菌丝构成的网络是维系系统植物生命以及调节气候的关键基础设施。包括荷兰国家原子分子研究所在内的联合团队从全球采集了超过16000个土壤样本，结合机器学习模型和机器人成像技术，对30万个活体菌丝进行了校准分析，最终绘制出每平方公里陆地范围的网络密度图。那么根据数据显示，草原生态系统承载了全球约40%的菌根真菌网络。南苏丹淹没草原、美国佛罗里达大沼泽地和中国青藏高原的网络密度尤为突出。菌根真菌是一类土壤真菌，与地球上约70%的植物种类形成共生关系。真菌向植物提供水分和养分，换取植物光合作用产生的碳。这些网络每年向土壤输送约40亿吨二氧化碳当量，相当于全球人为碳排放总量的11%。研究估算，整个菌根网络的总质量约为3亿吨碳，是现存人类质量的4到6倍。那么研究同时也揭示了农业活动带来的威胁，大规模农作物地的菌根网络密度平均比野生生态系统低约50%。这意味着土壤储存碳、循环养分和抵御环境压力的能力可能显著减弱。野生草原正在以森林4倍的速率被转化为农田，而全球95%左右的菌根真菌生物多样性热点位于现有的保护区内。这是继去年《自然》杂志发表菌根真菌多样性全球分析之后，科学家首次实现对其物理密度的全球可视化。研究团队与数据可视化专家合作，制作了交互式菌根基础设施地图，供政府和科研机构下载使用，以监测关键地下真菌群落的健康状况。 那么团队也指出，菌根网络常被视为地球的循环系统。

0: 它们在地下输送碳、水和养分，能够将植物根部吸收面积扩大百倍，并提供80%植物所需的磷。借助高分辨率成像和机器人技术，人们得以揭示这些长期隐藏在地下的复杂生命网络如何运输养分，并参与气候调节。这项研究不仅量化了菌根真菌网络的惊人规模，也指出了大量未被探索的区域。为进一步研究真菌与粮食安全、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的关系奠定了基础。
1: 文旅再现，
0: 接下来是文

0: 市集、露天展映等一系列丰富活动，打造一场全民参与的光影嘉年华。
1: 有没有一部动画治愈了你的童年呢？6月9号到13号，在重庆永春，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指导的2026重庆国际动画电影周集齐了三个关键词：国际范儿、动画美，还有科技味儿。那先来说说国际范儿。这次电影周以智慧无界、万象尽辉为主题，面向全球征集作品，收到来自美国、法国、英国、俄罗斯等国家和地区的501部动画。那目前已经确定45部入围荣誉名单。评委会主席由《狮子王》导演罗伯·明可夫担任。电影周期间，总台还将推出《酷中国看电影游美景之无界重庆》多语种融媒报道，面向全球讲述中国动画电影故事。再来说第二个关键词儿，动画美。那在本次动画电影周上，动画美不仅是《大闹天宫》里的手绘神韵，也是 AI 影像、具身智能、未来片场共同创造的动画奇想之境。6月9号晚上的开幕盛典，是一场世界动画电影音乐会和一场中国动画电影的嘉年华。现场用一首首经典动画音乐串起中国动画百年画卷。那与此同时，总台正与重庆永春共建动漫中国西部创制中心，并推进《西游记》《小鲤鱼历险记》等重点电影项目落地，加速打造动画产业高地，生产更多更美的动画电影。那第三个关键词是科技味儿。在电影周举办地重庆永春，如今拥有国内领先的虚拟摄影棚，《哪吒之魔童闹海》《狂野时代》等140多部影视剧都得到过它的技术支持。这个西部影视高地如今正在加速成长。那作为全球网上最出片的城市之一，重庆浓浓的烟火气和璀璨的两江灯火吸引了500多部影视剧在这里取景。电影周期间，一张电影票就能玩转一座城，景区打折、酒店优惠、动画市集、露天展映，满满都是山城的热情与温度。总台还策划推出爱看电影嘉年华重庆站活动，助力重庆打造国际动画之都。从全球到中国，从银幕到街头，那这次的动画电影周不仅是行业盛会，更是属于咱们每一个人的光影嘉年华。
2: 体育快报，
0: 好，接下来是体育方面的新闻资讯，我们一起来聚焦世界杯。6月11号的午间，墨西哥城阳光明媚，在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揭幕战当中，墨西哥队坐镇主场，以2-0战胜南非队，取得开门红。胡利安·基尼奥内斯打入本届赛事的首球。两队下半场共有3名球员被红牌罚下。本届世界杯是历史上首次有48支球队参赛，首次由3个国家联合举办的世界杯，也是墨西哥继1970和1986年以后第3次承办这一赛事。曾见证贝利和马拉多纳两代球王登顶的墨西哥城体育场，成为首个3次承办世界杯揭幕战的体育场。本届世界杯，墨西哥队与南非队、韩国队、捷克队同分在 A 组。墨西哥队此前7次参加世界杯揭幕战，未尝胜绩，5-2。2010年南非世界杯揭幕战。

上半场墨西哥队攻势如潮，若非南非队门将罗恩文、威廉姆斯屡现神扑，比分早已经被进一步扩大。下半场开场仅四分钟，墨西哥队获得单刀机会，西索莱在禁区前沿对主队球员背后犯规，被红牌罚下。少一人作战的南非队彻底丧失了反扑能力。第66分钟，墨西哥队主教练阿基雷换上2008年10月出生的小将莫拉，他是本届世界杯年龄最小的球员。一分钟后，墨西哥队呢再进一球锁定胜局，罗伯托·阿尔瓦拉多右路传中，世界杯四朝元老35岁的劳尔·西门尼斯头球破门，斩获个人世界杯的首球。在第84分钟，南非队再遭重创，滕巴兹瓦内因肘击阿尔瓦拉多，经视频助理裁判系统回放确认后被红牌罚下。墨西哥队的塞萨尔蒙特斯在补时阶段呢

0: 加拿大队呢将在多伦多对阵波黑队，美国队将在洛杉矶迎战巴拉圭队。体育新闻，我们再来聚焦德国乒乓球甲级联赛啊，他们10号在官网上宣布，中国球员樊振东当选2025-2026赛季德甲联赛的最佳乒乓球员。2025年6月，樊振东正式加盟萨尔布吕肯俱乐部，随后带领队伍在德国杯和欧洲杯冠军联赛当中呢夺得冠军。今年5月31号进行的德甲联赛决赛当中，樊振东代表萨尔布吕肯俱乐部两度出战，以大比分3-1战胜杜塞尔多夫俱乐部，以三冠王结束了本赛季的征程。有数据统计，樊振东在3项赛事单打取得了29胜7负，其中德甲联赛21胜3负，净胜场18，位列德甲所有选手的第一位。根据德甲官网消息，在德甲联赛冠军归属揭晓之后，球迷们通过社交媒体投票选出了他们心中的赛季最佳球员。除了樊振东，候选人还包括杜达、邱党、格拉斯门科、林德4位名将。最终，樊振东以94%的得票率遥遥领先，其得票数是其他4位候选人总和的13倍。德甲总经理尼克·施特勒表示呢，樊振东为德国乒乓球联赛在影响力和商业方面带来了新的动力。樊振东下赛季呢将继续代表杜塞尔多夫俱乐部征战德国顶级联赛，充分彰显了德国俱乐部乒乓球赛事的吸引力。7月1号起，樊振东将转会到杜塞尔多夫俱乐部。
1: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0: 好，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气象方面的变化信息。预计在今天夜间，我省的玉树大部、果洛以及天峻、都兰、青海、同德、河南的部分地区会有小雨或阵雨及以上量级的降水，其中在唐古拉山区、囊谦的部分地区呢会有中雨，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时间到了，明天白天在海西东部、海南大部、海北大部、玉树、果洛、黄南大部以及大通、黄原、互助、循化、化隆、格尔木市的部分地区有小雨或阵雨，省内其余地区以多云或阴的天气为主。另外在海西西部有6到7级的偏西风，局地会伴有沙尘天气。省城西宁市区未来24小时预计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城中区、城东区、城西区和城北区都是阴转多云的天气，最低温度10度，最高温度26度，同时都伴有偏北风1到2级。如果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您想要了解更多方面的气象信息，可以随时来拨打12121查询，也可以关注青海气象微博或者是微信公众号青海气象。好，各位听众，到这里今天的新闻60分就为您全部播送完毕了。再一次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一起阅读，用声音编织思想之网，用文字点亮灵魂之光。经典之声带你穿越时空隧道，聆听百年智慧的回响。好书推荐，为你拆解书中黄金屋，指引灵魂的读物。一起阅读，一座精神灯塔，每晚九点，声波里见。
1: 隐姓埋名铸重器，初心如磐照春秋。一起阅读袁子成红色故事，金银滩回响，两弹一星精神讲堂。

0: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到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一起阅读。今天我们继续推出本台联合海北州青海原子城纪念馆的特别节目《原子城红色故事》，今天是第四期，赵忠尧的《归国路》。先来简单带大家回顾一下上期的内容。上一期啊，我们讲述了金银滩草原上1279户牧民的故事。当年草原儿女们舍小家为大家，用他们的行动阐释了深深和浓浓的家国大义，也竖起了一座中华民族同心协力无私奉献的精神丰碑。而今天我们要把目光投向更远的年代，去认识一位科学家，他的名字叫赵忠尧，很多人可能从来没有听过这个名字。赵忠尧是我国核物理事业的奠基人，也是一位桃李满天下的育人宗师，主持建成中国第一个核物理实验室，第一台质子静电加速器，为两弹研制提供了关键的核数据和早期的准备。我要说起他的几位学生，大家肯定都能够耳熟能详：王淦昌、钱三强、邓稼先、程开甲。是的，那些两弹一星功勋奖章的获得者都曾受过他的教育。诺贝尔奖的得主李政道说过这样一句话：凡是从20世纪30年代到20世纪末在国内成长的物理学家，都是经过赵老师的培养，受过赵老师的教育和启发的。而他是中国核物理事业的奠基人与杰出的教育家，低调而又平凡，却又写满着伟大，是一段沉默又震撼的传奇。那么今天我们再次请到了青海原子城纪念馆的讲解员孔祥娟老师。老师你好。也可以跟我们直播间以及呢咱们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打个招呼。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青海原子城纪念馆的讲解员孔祥娟。那么平时在馆里讲解，只要讲到老一辈科学家毅然归国这段历史，很多参观者都会在展板前停下脚步细细品读。我们纪念馆第二展厅有一张非常珍贵的照片，拍摄于1950年8月28日，照片上

0: 赵忠尧、邓稼先、罗时军、沈善九等128位中国留学人员在威尔逊总统号轮船前合影留念，他们即将启程返回祖国。
1: 那张照片上的人有的带着微笑，有的神情凝重，他们知道前路充满未知，但是他们还是登上了那条船。今天我想从这张照片开始带大家走进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老师，咱们在提这个合影之前啊，先把时间往回倒一倒，讲一讲故事的开端，他为什么会在1946年出现在美国，他早年和美国有没有什么渊源呢？
0: 这个问题主持人问的非常好，要讲清楚赵忠尧为什么会在1946年出现在美国，我们得先讲一段更大的历史背景。庚子赔款留学生，1924年赵忠尧担任叶企孙教授的助教，叶企孙 1918年靠着庚子赔款前往美国留学，是哈佛大学博士，更是大家公认的中国近代物理学奠基人。1925年，叶企孙受邀主持清华物理系，便邀请赵忠尧一同前往。所以赵忠尧的留学之路虽然没有直接拿庚款名额，却是在庚款建起来的清华园里，
1: 在叶企孙先生的引荐下走出去的，他踏上的那条路呢，和庚款留学生们踏上的是同一条路。那么我们接着可以往下聊啊，那在咱们这个直播间的朋友也可以给我们这一段故事和我们一起阅读原子城红色故事的这个系列来点点关注、点点赞啊，也可以呢持续的关注这一段辉煌的历史。那我们接着往下聊，1946年，他呢又去到了美国，又是怎么和原子弹这一项重大的研究联系到一起的呢？ 1946年，他呢又去到了美国，又是怎么和原子弹这一项重大的研究联系到一起的呢？1931年9·18事变后，赵忠尧就回国了，在清华大学开设了中国第一门核物理课程，建立了第一个核物理实验室，抗日战争时期他辗转西南联大、中央大学任教，一直默默坚守，苦苦等待着祖国发展核物理事业的机会。这个机会在1946年呢就出现了。1945年8月，美国在广岛和长崎投下原子弹，加速了日本投降。全世界都震惊了。1946年1月，美国计划在太平洋马扎尔群岛的比基尼岛开展针对海军舰艇的核试验， 并主动邀请各同盟国派人参观。中国选了赵忠尧参加。1946年7月1日上午，比基尼岛上空出现一道强烈的闪光，随后升起了一朵巨大的蘑菇云。这个时候，赵忠尧就站在观摩舰的甲板上，戴着墨镜， 静静地看着眼前的一切，周围的人纷纷惊呼议论拍照，只有他一动不动，全程沉默不语，内心却是思绪翻涌。他比在场大多数人都更清楚这朵蘑菇云背后的物理原理。 16年前， 1930年， 他在加州理工学院实验室发现了印伽马射线，通过重元素时反常吸收和伴随而来的特殊辐射，那是人类第一次在实验室中观测到正负电子对产生的湮灭，是反物理现象最早实验证据。他的发现呢，为后来核物理的发展和原子弹研制提供了重要的科学依据。 可是现在蘑菇云升腾在了美国的军舰上空，他自己的祖国连一台最基本的粒子加速器都没有。那么这个观摩任务结束之后呢，他为什么没有立刻回国呢？观摩结束后，赵忠尧还肩负着一个秘密的任务，也就是萨本栋教授交给他的，是从国民政府国库经费中挤出来的5万元，让他去 购买一批必要的器材，而当时订购一台完整的加速器要40万美元以上，经费差了整整3倍多。而且即便有钱，美国政府当时严禁加速器这样的尖端设备的出口，可以说这是一个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是赵忠尧还是毅然接了下来。是的， 只要12万美元，远远不够购置一台完整的加速器。那他最后到底是怎么完成这一项任务的呢？
0: 赵忠尧他想出了一个极其艰辛的方案，自行设计一台加速器，只在美国购买国内做不出来的关键的零部件，回国后呢，

再重新的去组装，这样既可以节省经费，又可以化整为零，分箱装运，避开美国海关对整机出口的刁难。但这意味着他自己必须先学会设计加速器。那么他首先来到麻省理工学院，以访问学者的身份进入到静电加速器的实验室，学习核心的技术。半年后他转去华盛顿内基地地磁研究所学习离子源技术，因为那里有两台质子静电加速器和一台回旋加速器，学习环境也是非常的良好的。后来他遇到了来美游学的工程师毕德显，赵忠尧挽留他多待半年，两个人一起设计加速器，采购器材，所以说对设计工作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为了省钱，他过着极为清苦的生活，一日三餐能省就省，几乎把所

0: 成了制造和购买器材的工作。他总共定制和采购了大小30多箱加速器部件与核物理实验的器材。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赵忠尧兴奋不已，他加紧完成收尾工作，开始做回国准备。第一件事就是把这些器材全部运回国。幸运的是，1949年底到1950年初，中美之间的货运通道还没有完全的关闭，所以赵忠尧抓住这个机会，将30多箱器材陆陆续续地托运回国。这些箱子漂洋过海，装着中国核物理的第一套家当。
1: 那么孔老师，现在让我们再回到开头您提到的那张合影啊，它拍摄于1950年8月28号的那张照片，具体它记录了什么？因为刚才看到直播间的朋友在问到嘛，所以还想再跟您聊一聊。
0: 好的，主持人。1950年8月28日，美国洛杉矶港口，威尔逊总统号海轮即将启程，船上载着至少130位中国留学生。这是1950年代初留美国潮中同船人数最多的一次航班，乘客中有邓稼先，有后来成为分子生物学奠基人的沈善炯，有空气动力学家罗诗君，还有上百位满怀报国之心的中国留学生，当然赵忠尧也在其中。出发前一天，128位留学生在轮船前拍下了那张合影。照片上，赵忠尧、罗诗君和沈善炯正与送行的同学们一一的告别，同窗之情难舍，但即将回到祖国呢，是更加的令人兴奋。兴奋之外，他们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些警觉，因为他们心里清楚，美国当时正在实施麦卡锡政策，就是尽量阻止在美国的华人学者、科技人员回到共产主义国家，尤其是对学理工科的审查更加的严格。认为他们对新中国更有用，而赵忠尧、罗诗君和沈善炯呢，刚好是理工科的高材生。
1: 是的，
0: 那果然正如担心的那样，在8月29日，船正要起航，美国联邦调查局的特工突然冲上来搜查，他们直奔钱学森的仓房，钱学森也在同一条船上，扣留了他800多斤的书籍和笔记本，将他押送到特米纳岛关押了起来。特工随后呢，又搜查了赵忠尧的行李，他携带的一批公开版的物理书籍和期刊全部都被没收了。但是他心中呢，也暗自庆幸，最重要的30多箱加速器部件已经，我们之前已经提到，刚才提到了，就是说提前一个月已经托运回国了。船终于起航了，太平洋的波涛拍打着船舷，赵忠尧站在甲板上，望着逐渐远去的美国海岸，他不知道的是，前方更大的危机正等着他。美国中央情报局很快后悔放走了赵忠尧，他们发出了3道电报，从华盛顿追到夏威夷，从夏威夷追到横滨，去一一的截住他。
1: 那么我们说到了他的故事，还有这个过程当中的一些艰辛。那么咱们的各位听众朋友，以及在我们直播间的各位朋友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到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一起阅读的节目。那么今天我们是继续推出本台联合海北州青海原子城纪念馆的特别节目《原子城红色故事》，今天是第4期，那让我们的孔老师再来跟大家介绍一下第4期的一个简单内容吧，给我们刚刚进直播间和刚刚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新朋友们来说一说。
0: 那我们第4期主要讲述的是我们科学家赵忠尧的归国的一段历史。那么赵忠尧也作为我们的核事业的奠基人也非常的重要，所以我们今天的故事主要就是说他怎么辗转的回到祖国，以及他对我们后来核事业的一个贡献。
1: 明白了。所以说呢，想要听这一段故事和系列故事的朋友们呢，一定记得持续关注到我们每周五晚上的节目当中啊。那么我们刚才说到啊，他这边呢后来又发生了一些什么样的故事，可以再跟我们聊一聊吗？
0: 船行驶14天之后呢，在9月12日抵达日本横滨外海，气氛突然的变得紧张了起来，游轮的靠泊计划无故的取消，一艘美方快艇靠了上来，赵忠尧预感到危险，紧急把记录有关关键数据的笔记本托付给一位同船同胞保管，随即几名身着

0: 军装的美国人登船，自称是美国中央情报局驻横滨的官员，在他们众目睽睽之下，以所谓间谍嫌疑为由，将赵忠尧、罗世军、沈善炯强行带离了轮船，三个人被带到岸上，强迫脱去衣物，仔细检查随身行李中的实验记录、打印抄本，被悉数的扣留了。然后他们被剃光了头发，戴上手铐，穿上囚服，连夜押送至东京的下野朝押监狱。
1: 这朝押监狱呢，咱们都知道是二战后曾经关押日本甲级战犯的地方。那么在如今，东条英机等战犯呢，就是在这里被关押的、被审判的。如今关进来的，怎么也想不到竟然是三个手无寸铁的中国科学家。那是如同噩梦一般的经历，是吧？
0: 没错。赵忠尧被关了整整54天，这期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他本人很少对外详细的去讲述，但是从沈善炯后来的回忆当中，我们可以窥见一般严酷的审问、肉体的折磨、精神的摧残。沈善炯写道，遭受严刑拷打却始终坚贞不屈。这里面有一个细节特别让人心碎，沈善炯的伯父就是在侵华战争时死在日本人手中的，国仇家恨未报，自己却又身陷囹圄，而且被关押在曾经关押日本战犯的监狱里，穿着那些战犯穿过的囚服，大家可以想象那种屈辱和愤怒。但正是因为经历了国破家亡的仇恨，他们才踏上了求学救国之路，所以回国之心怎么可能因为重重阻碍就退缩呢？与肉体折磨并行的是精心设计的精神攻势。台湾当局驻日代表团的人来了，他们开出了条件，只要赵忠尧等三人愿意去台湾或者回美国工作，就可以营救他们出狱。台湾大学校长傅斯年亲自发来急电，措辞急切，望兄台来台共事，以防不测。赵忠尧的回电只有7个字，我回大陆之意已决。后来中国驻日代表团秘书长陈延炯又去劝他们去台湾，但是他们三个人异口同声地回答道，我们的家人在大陆等我们回去，我们决心回大陆，没有其他的想法。
1: 那么刚才啊，我们聊到的这些故事当中呢，很多朋友呢都在直播间还有我们的公众号上给我们回复啊，觉得这些故事讲得特别好。那也有很多朋友呢从来没有去过咱们的台北和原子城纪念馆，那如果说要去到咱们纪念馆的话，应该采取网上就是说去预约的形式呢，还是说到现场就可以了？
0: 是这样的，各位听众朋友，如果要去到我们原子城纪念馆的话呢，直接去现场就可以，因为我们是门票是免费的。
1: 那每天是几点到几点之间？
0: 我们是早晨9点到下午5点都是在开放的。
1: 如果说在这个旺季的时候，因为咱们青海的旺季马上就要来了嘛，很多人也想了解这一段红色的历史，有没有这个预约电话可以告诉咱们的听众朋友以及网友们？
0: 预约电话有。
1: 然后咱们也可以跟大家来说一下这个预约的电话号码，像刚才孔老师说到的这个一样啊，就是说呢，咱们可以直接去到现场来了解一些红色的故事。哎，那咱们在这个原子城当中给这个游客朋友们讲解的时候，他们最喜欢听的是哪些故事呢？
0: 像我们上期讲到的牧民搬迁，还有像科学家的回国的故事，科学家的贡献，这些感人的故事都非常的愿意去倾听。
1: 没错。那也希望呢我们所有在这个直播间以及呢就是在我们这个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呢，可以继续的关注咱们的节目，也可以直接到现场啊，让孔老师还有更多的讲解员，然后把这些故事身临其境的讲给大家去听啊。

0: 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 九八点九，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一起阅读，用声音编织思想之网，用文字点亮灵魂之光。经典之声带你穿越时空隧道，聆听百年智慧的回响。好书推荐，为你拆解书中黄金屋，指引灵魂的读物。一起阅读，一座精神灯塔，每晚九点，声波里见。
2: 声音里的原子城，永不褪色的家国情。一起阅读《原子城红色故事》，金银滩回响，两弹一星精神讲堂。

0: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到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一起阅读。今天我们继续推出本台联合海北州青海原子城纪念馆的特别节目《原子城红色故事》，今天是第四期。那我们在今天呢，也同样邀请到了原子城的讲解员孔老师。孔老师，能跟我们刚刚进入到直播间和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们介绍一下第四期的主要内容吗？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那我们今天第四期主要介绍的内容是带大家去认识一位科学家，他叫赵忠尧，很多人可能从来没有听过这个名字。赵忠尧是我国核物理事业的奠基人，也是一位桃李满天下的育人宗师，主持建成中国第一个核物理实验室，第一台质子静电加速器，为两弹研制提供了关键的核数据和早期的准备。那么他有几位学生大家肯定是耳熟能详的，王淦昌、钱三强、邓稼先、朱光亚、彭桓武、陈开甲，两弹一星的功勋奖章获得者都曾受教于他。
0: 那这样一说呢，他是一位非常低调的人士，那他的学生呢却是桃李满天下，大家皆知。那我们继续来听一听关于他的故事。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以及呢在我们直播间中正在关注守候的朋友们，也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大美青海，还有我们的海北原子城去逛一逛看一看，身临其境的听到这些讲解员来为你讲解红色的故事。也欢迎大家每天呢每周的周五晚上啊，一起聆听到我们的一起阅读《原子城红色故事》金银滩回响两弹一星精神讲堂，我们也会告诉大家红色的故事。那我们继续接前面的问题啊，想知道他们呢最终是怎么被营救出来的？
1: 消息传回国内，周恩来总理兼外交部长马上代表中央人民政府和外交部发表严正声明，强烈抗议美国无理压扣中国归国留学生的暴行。吴友逊等189位科学家联合发出致美国政府的抗议书，钱三强联合一批著名科学家发起声援，还请他的老师世界保卫和平委员会主席约里奥居里出面谴责美国政府的无理行径，美国科学界也对此表示强烈抗议。9月20日，见证赵忠尧等人被抓走的同船同胞们一上岸就发表宣言，我全体同学对这次美国陆军部借武力非法扣押我国学者和归国同学的行为极为的愤怒。在国内外舆论的强大压力下，美方最终不得不以误会委托此放人。历经54天的牢狱之灾，赵忠尧、罗世军和沈善炯终于获得了自由。
0: 也是在大家强烈的帮助下，那么走出监狱的那一刻，我想知道他们应该是一个怎样的心境呢？
1: 1950年10月28日，在经历了54天的牢狱之灾后，赵忠尧终于走出了巢鸭监狱。他望着窗外越来越近的土地，他或许想起了浣纱江边少年时听勾践卧单长情。卧薪尝胆的故事，或许想起了加州理工实验室里那个改变物理学史的发现，或许想起了比基尼岛上那朵翻卷的蘑菇云，或许想起了4年里奔走于美国各地攒下的一箱箱零件，或许想起了巢鸭监狱漆黑的牢房和那7个字的回电，又或者他什么都没想，他只是看着那片土地，静静地等着火车的轮子碾过国境线。1950年12月4日，赵忠尧抵达上海，火车站打出巨幅标语，欢迎被美帝迫害的人民科学家回国。他终于回来了。那30多箱加速器部件虽然在扣押期间被美方扣留了一部分，但绝大数核心部件安然无恙，正在国内的仓库里等着他。这些用4年血汗、54天牢狱之灾换来的宝贝，即将在中国的土地上发出他们应有的光芒。
0: 是的，那么也欢迎正在收听节目的你们呢，来跟我们一起来点点赞啊！如果有任何的问题呢，也可以在直播间呢向咱们的孔老师提出。继续想问到孔老师，他历经千辛万苦回来之后做了什么？是不是直接参与到原子弹的这个研制当中了？
1: 他做的是更基础更长远的工作，建加速器，培养学生。回国后他随即参加创建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当时条件极为的艰苦，不要说加速器这样的尖端设备，连最基本的真空技术、高电压技术在国内都是空白。赵忠尧带着年轻人从零开始，一边安装调试他从美国带回的器材，一边培养技术骨干。他把在美国学到的所有的

0: 250万电子伏的高气压质子静电加速器研制成功。那这两台加速器成为了中国核物理研究的起点。他的学生名单拉出来就是半部中国核工业史。这些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都曾受教于赵忠尧。据不完全统计，他培养的学生中有8位两弹一星功勋奖章的获得者，4位国家最高科技奖获得者，还有数10位两院院士。诺贝尔奖得主杨振宁、李政道也曾授业于他。
1: 是的，那1964年10月16号，罗布泊的上空升起了中国第一朵蘑菇云。那个时候啊，真的是全国欢腾啊！那一刻，他在哪里，身处何处呢？
0: 赵忠尧他正在中国科技大学安排下学期的课程表，他没有出现在庆功宴上。没有拿到勋章，没有登上新闻头条，但是他亲手带回来的加速器在运转，他亲手培养的学生在前线冲锋，对他来说，这些都已经足够了。他晚年说过一段话，我每次读到呢，都非常的触动。
1: 回想
0: 自己的一生，经历过许多坎坷，唯一希望的就是祖国繁荣昌盛，科学发达。我们已经尽了自己的力量，但国家尚未摆脱贫穷与落后，尚需当今与后世无私的有为青年再接再厉，继续努力。他把自己比作一块铺路石，铺在路的最底下，让别人踩过去，走向更远的地方，他是真的这么做到了。
1: 那也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到咱们的节目当中啊。如果有任何的问题呢和想留言呢，你看很多人都说啊，孔老师非常棒啊，那我们也可以实地的来到原子城，听像孔老师一样的讲解员告诉我们这些相关的红色故事。咱们的节目呢也一直会持续的去传播这种红色精神。那也希望呢大家持续的关注咱们的节目，在每周五的晚上我们都会如约和大家带来节目啊。也希望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也好，在收音机前的朋友也好，持续的关注起来。

0: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 九八点九，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隐姓埋名铸重器，初心如磐照春秋。一起阅读原子城红色故事，金银滩回响，两弹一

0: 欢迎大家呢回到咱们的节目当中啊，各位听众朋友们以及正在收看直播的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呢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一起阅读。今天我们将继续推出本台联合海北州青海原子城纪念馆的特别节目《原子城红色故事》，今天是咱们的第四期。同样我们也是邀请到了原子城的讲解员孔老师，让我们孔老师呢再来跟大家说一说今天第四期的主旨是什么，跟咱们啊刚刚进入到直播间以及正在收听的朋友呢来介绍介绍。
1: 主持人好，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那我们今天的内容是要带大家去认识一位科学家，他叫赵忠尧，很多人可能从来没有听过这个名字。赵忠尧是我国核物理事业的奠基人，也是一位桃李满天下的育人宗师。他主持建成了中国第一个核物理实验室，第一台质子静电加速器，为两弹的研制提供了关键的数据和早期的准备。许多大家耳熟能详的科学家，像钱三强、邓稼先，都是他的得意门生。
0: 是的，那他也是非常低调的。今天我们讲到的就是属于他的故事。刚刚回顾了那些故事和一些艰难的岁月，那么我们也看一看啊，直播间的朋友都在问什么问题呢？直播间的倩倩问到啊，说能不能讲一讲关于这个郭永怀的故事？郭永怀是与他们同批回国的世界级的科学家，我知道他有很多感人至深的故事啊。看到有两位朋友都问到了，咱们也可以分享一下吗？
1: 首先呢，感谢这位朋友，这两位朋友，说明对我们的科学家郭永怀也是非常的熟悉的。
0: 是的，
1: 那很多人听到郭永怀的名字会有些陌生，但是郭永怀早在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呢就已经名扬海外了。当时国际航空领域有一项世界级难题叫做升降，那时候人们错误地认为飞机的速度是无法逾越升速的，它就像一堵高墙阻挡了航空事业的发展。而这项世界级难题就是被郭永怀所攻克的，他也因此跻身世界知名科学家的行列。美国人说郭永怀不仅是可以改变世界的人，也是可以征服宇宙的人。当时郭永怀已经是康奈尔大学的终身教授了，这一时期也是他学术研究的黄金期。上世纪五十年代，郭永怀每月的薪酬是$800，这还不包括他的稿酬、科研成果所得。而且郭永怀是极富浪漫主义情怀的人，
0: 是吗？
1: 他爱好听古典音乐，喜欢集邮，喜欢摄影。他爱人李佩有很多优雅漂亮的照片啊，都是郭永怀亲自拍摄的。当时他们一家三口享受着极为富足和安逸的生活，在普通人看来，他们在美国的生活是何其的幸福啊！可是郭永怀却说，国贫家穷是当儿子的无能，他想让自己的同胞都享受这样的生活，他也时时刻刻都在为回国做准备。为了表明自己回国的坚定态度，在一次公开活动中，他一把火烧掉了自己多年来所有的科研手稿，也烧掉了在西方主流科学界大好的前途。可郭永怀却说，国贫家穷是当儿子的无能，母亲虽然很穷，但是孩子依然挂念，中国是我的祖国，我想走的时候就要走。回国之前，郭永怀和妻子卖掉汽车、洋房，将变卖所得的钱全部捐献给了国家，用来支援社会主义建设。回国后的郭永怀为我国的国防事业和经济建设都做出了特别大的贡献，全程参与了原子弹、氢弹、导弹和卫星事业的发展。那么在23位两弹元勋当中呢，郭永怀却是以烈士的身份接受这份荣誉的。那是在1968年12月，郭永怀和往常一样率领着他的攻关队伍在青海高原核基地夜以继日的工作着。经过大量的计算和反复的推敲，一组非常重要的技术数据终于被他们准确地测算出来。由于这组数据直接关系到第二代导弹核武器的成功与否，郭永怀急需赶回北

0: 京向上级领导汇报，他整理好绝密资料，层层包裹后装入随身携带的公文包，便急匆匆地连夜赶回北京。郭永怀最喜欢夜航，因为夜航打个盹就到了嘛，不会耽误第二天的工作。可是谁也没有想到，就是这次夜航过后，郭永怀却再也无法投入到他牵挂的工作当中去了。1968年12月5日凌晨，郭永怀乘坐的飞机抵达北京机场时出现了故障，飞机坠毁了。救援过后，当工作人员找到郭永怀的遗体时，发现他和警卫员的身体紧紧地抱在一起，好不容易将两具烧焦的遗体分开，才发现那个装有绝密文件的公文包就夹在两人中间，而且保存得完好无损。在生命将近的最后瞬间，郭永怀用自己的血肉之躯保护了对国家有重要价值的科研资料。
1: 这就是他的故事，怪不得咱们在直播间的朋友是这么的关注，真的是感人至深啊。所以说也感谢咱们的这些讲解员老师们能够把他们的故事一位一位传播下去。那也欢迎呢大家在这个季节来到我们的大美青海，再来到我们的海北去转一转。那在咱们海北的话，除了原子城之外啊，还可以去到哪里呢？
0: 还有像我们的国防教育基地铜宝山，那么去年也是一个网红的打卡地，也非常值得大家一去，可以去拍照。还有我们的分厂，像我们当时的有18个厂区，像一分厂、爆轰厂呀，都是可以去了解当时的那段研制的历史。
1: 都可以去到现场去观看啊。也可以身临其境的来听一听讲解员们告诉您以往的那些伟人的故事。那听众朋友们，几十年过去了，那些曾经冲破重重的一些阻碍义无反顾归来的学子们，他们已经成为了80-90岁的老人，他们当中有的或许已经离开了我们，有的或许记忆力日渐衰退，遗忘了很多事情，但有一样东西他们从来没有忘记过，那就是当初为什么选择归来。那是与祖国母亲的生死相依，那是对于我们共和国深深的思念与爱恋。今天啊，我们再次重温到了他的归国之路，从加州理工的实验室到比基尼岛的蘑菇云，再从辗转奔波攒零件的4年，再到朝牙监狱的54天，他的一生呢，是那个时代整整一代科学家的缩影。我们看到了一种清醒的自觉，那一代的科学家，很多人呢，已经在西方拥有了非常优越的生活和杰出的学术地位。但是他们清楚地知道祖国需要他们，如果祖国贫穷，那终究是自己再辉煌的成就也没有用，所以他们选择回来把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我们看到了一种坚韧的担当，回国呢不是终点，而是他们的起点。面对一穷二白的科研条件，他们没有任何的一种抱怨，没有等待，而是从零开始，一砖一瓦地搭建起中国的科学大厦，那种白手起家、自力更生的精神，更是我们今天面对各种难题的时候需要的精神力量。我们还看到了一种沉默的托举，他们把自己比作是铺路石，对吧？铺在路的最底层，让别人踩过去，这种甘为人梯、功成不必在我的境界，是那一代科学家留给后人最宝贵的精神遗产。像刚才我们讲到的故事一样，宁愿牺牲自我的生命，也是要把这个机密文件保护得好好的。
0: 是的，听众朋友们，今天的中国早已不是当年那个连一台加速器都造不出来的国家了，我们的国防科技事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这背后凝聚着一代又一代科技工作者的青春、智慧乃至生命。但我们必须清楚地认识到，当今世界并不太平，科技竞争日趋激烈，国防现代化建设依然任重道远。在这个意义上，赵忠尧那一代科学家的故事从来都没有过时。 对今天的年轻人来说，这些故事告诉我们，真正的安全感从来不是别人给的，是自己争取来的。一个国家的强大，靠的是无数人默默无闻的付出与坚守。无论是在戈壁滩的试验基地，还是在灯火通明的实验室，都需要有人去做冷板凳，去啃硬骨头，去做那一块沉默而坚实的铺路石。赵忠尧先生晚年说，我们已经尽了自己的力量，但国家尚未摆脱贫穷与落后，尚需当今与后世无私的有为青年再接再厉，继续努力。这句话是他对后来者的嘱托，也是对我们每一个人最深沉的期许。
1: 那么从金银滩原子城到我们的金银滩大草原，再到罗布泊的荒漠，从第一台的加速器到第一颗原子弹，从当年百废待兴再到今天的科技强军，这条路那一代的人已经为我们铺下了坚实的地基，而在这条路上继续前行的应该是我们这下一代，是下一代又一代把国家放在心上的中国人。非常感谢孔老师今天精彩的讲述啊，也受到了我们直播间以及呢，在咱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的一致好评。希望呢下期节目咱们能够继续相约，一起把一起阅读红色故事啊讲下去。

0: 常在家里抽烟呢，看看你的家人身体都不舒服了。
1: 怎么会这样？
2: 大家赶紧到室外通风的地方休息。
0: 呼叫总部，这里受到二手烟的污染，一个家庭健康受到影响，请求支援。
3: 没问题，我们的家庭健康指导员一定能帮助你们。小爱、小柔，出动！
0: 看，小爱和小柔，
4: 交给我们吧！
5: 超级净化，
6: 超级听诊器，
7: 因为二手烟的衣物。家具等附着的三手烟，大家都有不同程度的健康损伤。
1: 哎，都是我抽烟害的。
0: 戒烟也是对你自己的健康负责，现在还来得及。
4: 净化完毕。
1: 我以后再也不抽烟了。
8: 超级任务完成。
9: 一人吸烟，全家伤身。为了家人，请勿吸烟。
10: 早上六点半，起床，刷牙，七点整，出门，七点四十，到达车库，系好安全带，打开收音机，出发。刷牙要有节奏，路上更要有节奏。生活无限循环，为什么不来点不一样的节奏？FM 989带你漂移。

0: 祁连山的雪线随季节流转，当青海湖的波光映遍四时天光，青海海北藏族自治州这片被自然偏爱的土地，正以四季不同的盛景邀请每一颗向往远方的心。
1: 这里春有生机，夏有绚烂，秋有静谧，冬有活力，让我们一起奔赴梦幻海北的高原之约。
0: 这里是五彩福地梦幻海北科普节目，每周一三五锁定 FM98.9 AM666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让我们一起走进梦幻海北，解锁这片高原秘境的独特魅力。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我们线上直播间的各位网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锁定 FM98.9 AM666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收看万万没想到梦幻海北五彩福地的科普节目。大家好，我是邓木里阳，人们走，欢迎大家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每周一三五下午的两点啊，一个小时电台加视频直播同步上线，我们带领大家一起去走进海北，认识海北，读懂海北。那本期呢，我们将继续带您走进海北藏族自治州冈察县和门源县哈，带领大家一起来答题互动，一起来长知识。好像红太阳，那么今天的答对问题的朋友呢，将获得我们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您可以通过广播端 FM98.9 AM666来收听啊，和同时呢拨打我们的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357或者是358来参与到答题互动里面。那么今天呢，来跟邓木里阳进行电话连线哈，打电话答对问题啊，答对一道题的朋友，我们就可以获得一张电影票，好吗？那同时呢，也在这里邀请大家参与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的答题互动。您可以来关注啊，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啊，搜索关注视频号听说青海，同时呢下载原

0: 头新闻移动客户端啊，来参与到我们的答题互动里面。
1: 看着他动人的眼。
0: 那么西宁星灿电影院呢，拥有 2D、3D 和 VIP 厅，为大家提供优质的观影体验。地址呢就在城中区饮马街37号。那么本周的推荐影片呢，有《火遮眼》、《给阿嬷的情书》、《星球大战》、《曼达洛人与谷谷》，还有包括《宇宙巨人》、《西曼崛起》，邀请大家一起去观看。
1: 跟他去放羊。
0: 好了，接下来的时间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答题互动里面。好的，朋友们，今天我们继续走进海北藏族自治州刚察县，去了解一下有关刚察县的知识。哎，那么我们今天第一道题来请问大家，刚察县以探明金、铜、铁等金属矿产的储量是多少吨呢？我们刚察县以探明的啊金、铜、铁等金属矿产的储量是多少呢 ？A. 1.2亿吨 ，B. 1.4亿吨 ，C. 2.1亿吨 ，D. 2.4亿吨。欢迎大家来作答。那么我们知道呢，刚察县是有着非常丰富的这个矿产资源的。那么您知不知道我们刚察县已经探明的金、铜、铁等金属矿产的储量是多少呢 ？A. 1.2亿吨 ，B. 1.4亿吨 ，C. 2.1亿吨 ，D. 2.4亿吨。好，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答题互动里面。刚察县已探明的金、铜、铁金属矿产的储量是多少呢 ？A. 1.2亿吨 ，B. 1.4亿吨 ，C. 2.1亿吨 ，D. 2.4亿吨。这道题稍稍有一点难了啊，因为也是可能是大家的一个知识盲区啊，因为包括涉及到数字的话确实是很难答了啊，那我们实在不知道的话就可以蒙一个。刚察县已探明的金、铜、铁等金属矿产的储量是多少呢 ？A. 1.2亿吨 ，B. 1.4亿吨 ，C. 2.1亿吨 ，D. 2.4亿吨。好的，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根据啊已知的啊探明的金、铜、铁等金属矿产的资料显示，目前呢刚察县的金属矿产达到了1.4亿吨啊，正确答案是 B。好了，那么接下来我们下一道题来请问，刚察县的什么资源储量高达2.3亿吨呢？我们知道啊，刚察县的矿产资源禀赋是非常优越的。那么刚察县的什么资源储量是达到了2.3亿吨呢 ？A. 天然气 ，B. 钾盐 ，C. 煤炭 ，D. 锡矿，请作答。刚察县的什么资源储量高达2.3亿吨呢 ？A. 天然气 ，B. 钾盐 ，C. 煤炭 ，D. 锡矿。好，今天呢，我们继续带领大家走进海北藏族自治州刚察县哈，来了解一下刚察县的相关知识。因为我们刚察县呢，确实是矿产资源丰富啊，这个。矿产资源禀赋，那么其中什么矿产资源的储量高达2.3亿吨呢 ？A. 天然气 ，B. 钾盐 ，C. 煤炭 ，D. 锡矿，请作答。

冈察县的什么资源储量高达2.3亿吨呢？啊，正确答案是，这是一道单选题啊，单选题。今天呢，我们继续带领大家走进海北藏族自治州冈察县，来了解一下冈察县的相关知识。我们知道冈察县的啊，这个境内的矿产资源啊，非常的丰富。那么您知不知道它的什么资源储量高达2.3亿吨呢 ？A. 天然气 ，B. 钾盐 ，C. 煤炭 ，D. 锡矿。你还要继续吗？选了个 ABCD 全选，单选题啊。啊，那么已探明的什么资源储量高达2.3亿吨呢 ？A. 天然气 ，B. 钾盐 ，C. 煤炭 ，D. 锡矿。冈察县的什么资源储量啊，高达2.3亿吨呢 ？A 是天然气 ，B 呢是钾盐 ，C 呢是煤炭 ，D 呢是锡矿。好了，这道题的正确答案啊，正确答案是煤炭啊，煤炭。冈察县境内的煤炭储量高达2.3亿吨啊，非常优越的储量了。那我们下一道题，请问，截至2024年，冈察县的清洁能源年总的发电量是多少呢？截止到2024年，冈察县清洁能源年总发电量是多少呢 ？A. 12亿千瓦时 ，B. 16亿千瓦时 ，C. 18亿千瓦时 ，D. 20亿千瓦时。有点难度了啊。2024年冈察县清洁能源年总发电量是多少呢 ？A. 12亿千瓦时 ，B. 16亿千瓦时 ，C. 18亿千瓦时 ，D. 20亿千瓦时。截止到2024年啊，冈察县的清洁能源总发电量啊，年总发电量是多少呢 ？A. 12亿千瓦时 ，B. 16亿千瓦时 ，C. 18亿千瓦时 ，D. 20亿千瓦时。那么我们冈察县境内的矿产资源禀赋啊是非常优越的，那么同时呢，清洁能源的这个发展呢也是非常迅速的。那么在2024年啊，截止到2024年啊，就是2024年冈察县的清洁能源年总发电量是多少呢 ？A. 12亿千瓦时 ，B. 16亿千瓦时 ，C. 18亿千瓦时 ，D. 20亿千瓦时。好了，这道题稍稍有点难度了啊！正确答案是 B， 16亿千瓦时。冈察县2024年清洁能源的总装机容量达到了118.06万千瓦啊，年总发电量呢是16亿千瓦时。同时呢，冈察县目前已经建成了万千牦牛藏羊标准化养殖基地有32处，培育了各级新型的农牧业经营主体呢158家。好了，那么下一道题来问问大家哈。那我们也知道呢，冈察县的这个特色的农畜产品也是非常的丰富啊，种类多样。那么下列哪个特色品牌被列入了全国一县一特色的中国品牌目录呢？冈察县的下列哪一个特色品牌被列入了全国一县一特色的中国品牌名录 ？A 是冈察青海湖牦牛。B 呢是冈察藏羊 ，C 呢是冈察青海湖藏羊 ，D 呢是冈察高原牧草。下列的哪一个特色品牌被列入了全国一县一特色中国品牌名录呢 ？A 是冈察的青海湖牦牛 ，B 呢是冈察的藏羊
C 呢是我们冈察青海湖的藏羊， D 呢是我们冈察的高原牧草。下列哪一个特色品牌被列入了全国一县一特色中国品牌目录？A 呢是冈察的青海湖牦牛， B 呢是冈察县的藏羊， C 呢是冈察的青海湖藏羊， D 呢是冈察的高原牧草。

好了，那其实呢，这道题可能之前我们在聊到冈察县的时候有跟大家提到过啊。冈察呢有一个特色品牌啊，农畜产品呢是被列入了全国一县一特色中国品牌目录，那么就是冈察藏羊。像这个冈察青海湖藏羊，还有冈察的青海湖牦牛啊，是地理标志证明商标。好，那我们下一道题是，请问仓央嘉措诗歌文化主要在冈察。

A 是青海湖畔， B 呢是年轻夏日隔山， C 是沙柳河畔， D 是西海古镇。仓央嘉措的诗歌文化主要在冈察县的哪一个区域啊？源远流长。 A 呢是青海湖畔， B 是年轻夏日隔山， C 是沙柳河畔， D 呢是西海古镇。好，欢迎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帮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哈，欢迎大家成为我们的粉丝。仓央嘉措诗歌文化主要是在冈察县的哪一区域源远流长？ A 青海湖畔， B 年轻夏日隔山， C 沙柳河畔， D 是西海古镇。好了，欢迎新来到直播间的朋友们，可以帮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仓央嘉措的诗歌文化呢，其实主要是在沙柳河畔啊，经久不息。而昆仑文化呢，它是传承于年轻夏日隔山脚下的昆仑神寺啊。所以呢，说到仓央嘉措诗歌文化，那主要还是在沙柳河畔。正确答案是 C。下面是我们的多选题啊，多选题你们准备好了吗？请作答。多选题就有点难了啊。好，多选题第一题，请问以下有关于冈察县的资源优势说法正确的是哪些呢？A 是矿产资源丰富，具备分布广、储量多、品位高的特点。 B 呢是海北州打造青海省清洁能源后备基地的主战场。 C 呢是拥有完善的农牧业产业基础，培育百余家新型农牧业经营主体。 D 呢是获评国家绿色发展先行示范县。以下关于冈察县的资源优势说法正确的是哪些？ A 啊，矿产资源丰富，具备分布广、储量多、品位高这样的特点。 B 呢是海北州打造青海省清洁能源后备基地的主战场。C 呢是它拥有完善的农牧业产业基础，可以培育百余家啊这种新型的农牧业经营主体啊，还有 D 选。

以下关于冈察县的资源优势说法正确的有哪些啊？多选题，多选题，多多的选。 A 矿产资源丰富，具备分布广、储量多、品位高的特点。 B 呢是海北州打造青海省清洁能源后备基地的主战场。 C 呢是拥有完善的农牧业产业基础，培育百余家啊，就是家校新型农牧业经营的主体。 D 呢是获评国家绿色发展先行示范县。那么其实正确答案就是 ABCD 全选了啊。那么走进冈察县呢，我们也要了解一下这里的啊，这个国家级的啊，或者说这里的省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那么请问以下属于冈察县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有哪些啊？以下属于冈察县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有哪些 ？A 是西海拉泽记 ，B 呢是冈察寺院藏戏 ，C 呢是藏族扎捻弹唱 ，D 呢是戟旗。以下属于我们冈察县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有哪些啊？这是一道多选题 ，A 呢是西海拉泽记，B 呢是这个。冈察寺院戏啊 ，C 呢是藏族扎捻弹唱 ，D 呢是戟旗。

以下属于冈察县的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有哪些？我给大家把这个选项打出来。 A 呢是西海拉泽记， B 呢是冈察寺院藏戏， C 呢是藏族扎捻弹唱， D 呢是锦旗。那么冈察县呢拥有我们啊多项的一个省级非遗啊，达到了五项，还有像包括藏族扎捻弹唱啊、锦旗啊，这些是属于州级的非遗项目。所以啊，省级的非遗项目呢，就是 A 西海拉泽记和 B 冈察寺院戏。好了，朋友们，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稍事休息一下，聆听一首好听的歌曲，马上回来。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0: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一山一水一座城，一花一草一首歌，梦幻海北特邀您收听万万没想到栏目。

0: 好的，收音机朋友们，欢迎继续回来，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科普节目《梦幻海北五彩福地》啊，我是邓布里阳。
1: 在那遥远的地方，
0: 欢迎大家继续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一起啊来长知识，参与到我们的答题互动里面，来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哈，进入到直播间。同时呢，我们直播间的三路热线电话也在开通，6329-356357和358啊，欢迎您的拨打。好，感谢新来到直播间的朋友们，帮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啊。刚刚我们一曲清风说，我们都肉眼可见的老了吗？
1: 好像红太阳，
0: 何出此言呢？
1: 美丽动，
0: 把那个门字取掉。
1: 好像晚上明媚的夜。
0: 好了，接下来我们继续走进冈察县啊。那我们知道冈察县是多文化交融之地，那你知不知道这里汇聚了都有哪些特色的文化呢？ A 昆仑文化， B 仓央嘉措诗歌文化， C 祭海转湖的民族文化， D 海洋的商贾文化。
1: 我愿做一只小鸭。
0: 那冈察县呢，是多文化的交融之地，汇聚了哪些特色文化呢？ A 是昆仑文化， B 是仓央嘉措诗歌文化， C 呢是祭海转湖民族文化， D 呢是海洋商贾文化。冈察县是多文化交融的地方，那这里汇聚了哪些特色文化呢？ A 是昆仑文化， B 呢是仓央嘉措诗歌文化， C 呢是祭海转湖的民族文化， D 呢是海洋商贾文化。多选题啊，这是一道多选题。

0: 有选 A、B、C 的。冈察县是多文化的交融之地，那么它都汇聚了哪些特色的文化呢？这是一道多选题。A 啊，昆仑文化。B 呢是仓央嘉措的诗歌文化。C 呢是祭海转湖民族文化。D 呢是海洋的商贾文化。好，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今天的答题互动当中啊！今天为大家送出的奖品来自本节目赞助方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
1: 一方有位好姑娘。
0: 好了，这道题啊，冈察县呢其实是一直在深耕啊这个昆仑文化，还有仓央嘉措文化以及祭海转湖的本土的民族文化。啊，这里肯定是没有海洋商贸文化了啊，因为我们地处内陆嘛，对吧？好 ，A、B、C 是对的啊。再来一道题，哎，那么请问，在远古时期啊，曾经有古代先民在冈察繁衍生息的这种古文化类型啊，是什么呢？在远古时期曾经有古代先民在冈察繁衍生息啊，这样的一个古文化类型是什么呢？ A 仰韶文化， B 齐家文化， C 卡约文化， D 良渚文化。远古时期曾经有古代先民在冈察繁衍生息的古文化类型是什么呢？ A 仰韶文化， B 齐家文化，C 卡约文化，D 良渚文化。

0: 们看到一曲清风 ABC， 那有选 BC。
1: 拿着细细的皮鞭不断轻轻打在我身，
0: 要么就 BC、
1: 愿打在我身上。
0: 好嘞，这道题稍稍有点难了啊。其实呢，早在卡约文化，就是商周秦汉时期，还有齐家文化时期呢，就有中华古啊这个民族的古代先民啊，在冈察市繁衍生息了啊。所以呢，早在卡约文化和齐家文化时期啊，就已经有古代先民在冈察境内繁衍生息啊，在这里生活了。所以正确答案是 B 和 C。A 有点不确定啊。朋友们，冈察县呢自然资源富集啊，境内呢矿产资源丰富，分布广，储量多，品位高，以探明的金铜铁等金属矿产呢达到了 1.4 亿吨，煤炭的储量呢达 2.3 亿吨。2023年呢，清洁能源总装机量啊容量是 118.06 万千瓦，年总发电量为16亿千瓦时，是海北州打造青海省清洁能源后备基地的主战场，建成了 万千牦牛藏羊标准化养殖基地32处，培育了各级新型农牧业经营主体158家，像冈察青海湖藏羊、冈察青海湖牦牛地理标志证明商标品牌影响力啊，也进一步得到提升。冈察藏羊呢，列入了全国一县一特色的中国品牌名录，也是国家绿色发展先行示范县。
1: 好像红太阳。
0: 冈察县呢，文化底蕴深厚，早在卡约文化，也就是商周秦汉时期和齐家文化时期，就有中华民族古代先民在这里繁衍生息，是藏羌文化走廊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的交汇地带，是多民族、多宗教、多文化交往、交流、交融的地方，拥有西海拉泽记、冈察寺院藏戏等5项省级非遗名录，冈察藏族扎捻弹唱、戟旗等11项州级非遗名录。昆仑文化在年轻夏格日山脚下的昆仑神寺啊，是传承悠久。仓央嘉措诗歌文化呢，在沙柳河畔经久不息。祭海、转湖等民族文化呢，在青海湖畔焕发光彩，也绘就了鱼鸟林、山海泉、诗歌情、绿草原、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人文生态画卷。大美青海高原上的蓝宝石，以及冈察归来不看海的禀赋资源啊，走出冈察，响彻国内外。

好了，朋友们，接下来的时间呢，我将继续带大家走进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门源县啊，继续来为大家介绍一下门源县的精品旅游线路。

好的，朋友们，那么走进门源县呢，有非常多的精品线路啊，旅游线路最近的推荐给大家。那今天呢，我们继续啊，来为大家推荐第13条线路，就是仙米林海重装极限挑战路线啊，这个是有31公里，全程啊31公里，从这个港龙沟口到港龙石窟，到纳什沟，再到纳什沟千佛亚，到水岸人家露营基地，到台上小庄，再到石圈营地，到峡口山寨，再到山谷林溪啊，然后呢经过这个黑峡口，再到药水沟，再到达摩禅音瀑布啊，再到巨阳沟景区，全程31公里。那么从海拔2645米的港龙沟口出发啊，沿坡缓，沿这个缓坡呢行进5公里，穿过疏密乡间的原始森林和缀满野花的天然牧场，就抵达了港龙石窟。这座隐匿于山林间的石窟啊，留存着明清时期的佛教壁画与雕像，虽然经历了岁月，却仍然鲜活。大家可以在这里停留30分钟，去细细的参观，感受一下文化与自然的交融。然后呢继续前进，进入到纳什沟啊，这个沟里面呢是牧歌悠扬，牛羊散落在高山草甸上，清冽溪流伴随着步道蜿蜒，经过2公里的轻松行走，纳什沟千佛崖便赫然出现。崖壁上布满了天然形成的佛形岩石，有的呢似端坐诵经，有的如合十祈福，与周围苍翠的林海构成了千佛映林海的独特景观。这里呢视野比较开阔，也没有遮挡啊，也是一个拍摄全景的绝佳点位，尤其非常适合在清晨或者是傍晚的时候啊，就光线比较柔和的时候去取景。之后呢就向户外露营基地啊进发，就是水岸人家露营基地，然后呢峡口山寨、石围营地啊等基地啊，沿着溪流分布，不仅提供了当地特色的牛羊肉、青稞饼这些特色美食，还有干净的休息区与水源，是打尖与补充休整的理想之地。在这里呢可以驻足片刻，感受峡谷间的清风拂过面颊，看溪流蜿蜒穿过草甸，再望两侧的原始林木层叠错落。夏天可避暑纳凉，听鸟叫，秋天能赏彩林绚烂，看落叶铺成金色步道。修整完毕之后呢，可以继续前行，经过海拔2735.4米的药水沟，因为沟里面呢土壤富含硫磺、钾这些矿物质啊，部分的地段的话呢，你可能会闻到一点微弱的这种硫磺味儿。沟里面的溪水虽然清澈啊，但是也是有着微量的矿物质成分的，所以建议大家不要直接饮用啊，要提前自己备好一个饮用水。那么穿过药水沟继续向上，就来到了3535米的一个行程海拔最高处。这里不仅是这一段行程的海拔最高点啊，也是本次极限挑战最为考验体力的一个地段啊。这里呢高海拔啊，也伴随着一点轻微的缺氧感，步道的坡度呢明显增加啊，需要放慢脚步调整呼吸。伴随着海拔逐步下降啊，来到海拔3209米的缓坡路段，从最高点下来的这段路沿途步道陡峭，而且呢有很多碎石啊，一定要借助登山杖来辅助，同时呢注意脚下防滑，避免踩空。最终呢经达摩禅音瀑布呢抵达终点巨阳沟景区，这个瀑布大约高15米，水流从崖顶倾泻而下，撞击岩石的声音啊是空灵悠远，酷似僧人诵经声啊。建议在这里可以休息个15分钟左右，缓解一下徒步的疲劳。到这里呢，就这个31公里的徒步是圆满完成了。那么接下来呢，要介绍的是下一条线路啊，是仙米林海的荒野野趣探秘线路啊，全程29公里。刚刚的仙米林海重装极限挑战徒步路线啊，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那接下来呢要介绍到的是仙米林海的荒野野趣探秘路线。从这个起点鱼儿山景区出发，
开启29公里的林海探秘之旅，全程呢串联了村落、营地、峡谷、瀑布多元景观，海拔呢起伏温和啊，既能沉浸式的感受荒野野趣，也啊适合比较有那种基础的户外爱好者来挑战。沿着林间缓步道前行5公里，穿梭在疏密交织的林海，偶见高原草甸缀满野花。进宝山庄啊，是短暂歇脚的地方，啊，也为后续的行程呢做一个热身。然后呢，伴着清冽的溪流前行大约4公里，也是海拔从2634米的

山景区上升到海拔2786.1米的水岸人家露营基地，沿途呢能看见牧场里面散落的牛羊。临溪而建的露营基地群呢、有台上小庄、峡口山寨、石圈营地啊，这些基地是供当地给大家的一些特色小吃、山泉和短暂休息的地方。如果说中途需要调整的话呢，这里是一个休整点。到了这里啊，你就已经完成了将近10公里的徒步路程。进入密林区，树木遮天蔽日，步道呢渐入山野深处，在这里可以感受沉浸式的自然野趣。休整完毕，继续前行，经过海拔2735.4米的药水沟，因为沟里面的土壤富含硫磺钾，所以刚刚讲了这里会闻到一点硫磺味儿。然后呢，这里的水里面有一些微量的矿物质成分，不建议直接饮用啊，请提前备好饮用水。那么穿过药水沟继续向上啊，就来到了3535米的高处，这个跟刚才的这个最高点是一样的。然后呢就到达了达摩禅音瀑布，然后抵达巨阳沟景区。那有朋友觉得说31公里、29公里这都太远了，有没有近一点的啊，就是休闲一点的这种徒步线路？那么有一条仙米林海14公里的轻装体验线路可以推荐给大家。这条线路呢就是主打轻松赏景啊，然后低强度的徒步。从海拔2645米的港龙口沟出发，然后呢沿着这个缓坡步道前行，然后穿越这个原始森林，然后行到5公里处啊，抵达港龙石窟。在这里呢感受一下明清佛教壁画与雕像的这种岁月痕迹，然后呢在古佛光影当中去感受一下人与自然的交融，大约停留20分钟，继续前行到纳诗沟啊。这个沟里面呢是牧歌隐约啊，清冽的溪流呢顺着步道蜿蜒，水声和鸟鸣啊交织成自然的音律。然后呢仅仅只需要走个大约2公里就可以到达了纳诗沟千佛崖。崖壁上面呢布满了天然形成的佛形岩石啊，这里面呢有非常多的一些独特的景观啊，这里视野也非常的开阔哈，适合拍照打卡。那么从千佛崖向这个营地群啊，接下来就可以向3公里以外的水岸人家露营基地进发。在这里可以品味一下当地的美食，然后歇脚补给啊。到达这个水岸人家露营基地呢，你就已经走完了8公里的徒步历程啊。然后在这里可以坐在溪边的长椅上啊，吹着峡谷的清风，享受一下片刻的悠闲。之后呢，沿着步道啊，向这个进宝山庄行进。沿途呢，你会路过小型的牧场，还有溪流浅滩。如果说恰逢夏季呢，你还能看到漫山遍野的这种野花。抵达进宝山之后呢，补充一下水分，然后呢，继续前行2公里就到了终点玉儿山景区啊，这个徒步就圆满完成了。这个徒步呢比较轻装简行啊，14公里。好了，朋友们，那么今天呢为大家介绍到了关于我们门源县的一些徒步线路啊，听起来也是非常的美了啊。不仅能够挑战一下自己的身体和体力的极限，同时呢也能看到自然美的极限。好了，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稍事休息，聆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啊，马上来公布今天的获奖名单。

的，朋友们，那么今天获得西宁星灿电影院的免费观影券的朋友有咩咩羊、一曲清风。看到信息之后赶快来截屏哈，凭借截屏呢，在一个月期间内前往星灿电影院兑换任意一张电影票。

好的，朋友们，今天呢，我们为大家介绍了冈察县的一些相关知识，还有门源县的一些徒步旅游路线。下期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继续带领大家去走进梦幻海北。也再次感谢大家今天在节目当中的收听、参与、支持和互动。我是邓木里昂，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小说联播《平津战役》，请您继续收听。我是邓木里昂，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1: 推开世界的门，
2: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3: 心怀梦想的大龄胡同公主樊胜美，
4: 乖乖牌闷骚文艺女关雎尔，
3: 没头脑和不高兴的综合体邱莹莹，
4: 高智商的海归金领安迪，
3: 做事从不按常理出牌的富二代小妖精曲筱绡，
4: 欢乐颂的二十二楼一下子来了五个女人。俗话说三个女人一台戏，二十二楼注定要热闹非凡，波涛汹涌。
3: 请听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作家阿奈作品《欢乐颂》。

0: 起点一边吃饭一边给大家介绍朋友山庄的布局，说饭后大伙儿自由活动，这儿能玩的能去的能吃的应有尽有。邱莹莹听了难掩兴奋，立刻和关雎尔低声商量饭后到处乱闯。关雎尔也很愿意跟邱莹莹走，他自己性格谨慎不敢乱闯，跟在大胆的邱莹莹后面正好。樊胜美在一旁听着笑了，
1: 为什么不拉上我呀？还有安迪呢，你们俩太见外了。樊姐，你有王同学，安迪有魏总，你们俩哪轮得到我们呢？我明天再跟你们玩吧，下午我要做事情。
0: 安迪问齐扁，
1: 怎么样，你要不要跟他们一起？
2: 我要是跟着他们，他们就玩不尽兴了。我也做会事，回头跟老方也有事情要谈。哎，对了，小王，你们俩我就不替你们操心了啊，不过这幢房子楼下有个酒窖不错，你们可别错过啊。这个我还得向小美请示一下。小美，
1: 嗯，
2: 我几乎是今天清晨才到家，我现在有点累得慌，我可不可以睡个午觉，你先跟小秋小关他们玩？
1: 可以啊。
2: 哎，小王，请示是必须的，而且这好习惯有必要保持下去，代代相传。
1: 樊胜美听了心里却是五味杂陈，刚刚起点介绍的时候他不禁悠悠地展开了联想，他一个人带着迷茫在山庄里转悠，像个美丽的精灵，走累了推开一扇沉重的雕花木门，里面是欧洲十八世纪风格的装饰，有暗金闪烁，有天鹅绒贵妃椅，他才刚优雅地坐上去，却闻一声轻叹，如此美丽。回眸见书架边有一位英俊的高贵的男人，他微微扬起下巴，高傲地对男人一笑。可是当王百川说宁可要睡午觉也不陪他的时候，他忘了只有一个人才能艳遇到男贵族，心里充满了失望。可是樊胜美还是微笑道，为什么要向我请示呢？你好好休息吧，我们先给你探路，别记挂我们，魏总说过这里面很安全的。
0: 王百川凝视了樊胜美一会儿，
2: 好的，
0: 居然只有两个字，这令樊胜美心中觉得意外，难道王百川看出什么了吗？不像，所有的对话樊胜美早已经过滤了一遍，并没有露出马脚，但樊胜美心中到底是忐忑加深了。饭后2202的三位在客房里收拾了一下就出去游玩了，关雎尔觉得不好意思总是推那些陌生的门，有他拖后腿，大家最终决定还是爬山吧。安迪跟起点一人捧一台电脑，坐水库边的玻璃温室植物园里做事情，起点没什么事追着，坐会儿就坐到安迪的身边看，当然不会傻看屏幕了，而是看身边的人。一般女孩子遇到这种场合应该是露出水莲花般不生娇羞的模样，可安迪却明确指出，
1: 你坐远一点，否则我脑袋会打结的。
0: 起点听了就笑了，迅速展开偷袭，拥抱吻侧脸一气呵成。面对眼睛乱晃的安迪，起点只能放弃深入，他笑道，
2: 我跟老方他们去说会儿话，你慢慢做事，做完给我打电话，我立刻过来陪你。
1: 啊，你快去快去吧。哎，樊小妹和王百川之间你看有没有问题？似乎王百川好像有想法。
2: 我听着王百川可能已经知道小凡的底细了，只是不很确定。世界这么小，一圈电话打下来就能弄清楚七七八八。
1: 我不知道樊小妹究竟是什么想法，但是这么做肯定不行。
2: 对，你呢，又是另外一个极端，看见我就把所有最坏的都砸给我，有你这样的吗？
1: 安迪听着感觉挺不好意思，可换作现在他可能依然会如此出手。 只是今天看王柏川和樊胜美之间拉锯式的纠缠，当事人心中的纠结，他想到七点肯定很吃他的苦头。我补偿你，你去找老方的时候我会想你。即使安迪将甜言蜜语说得铿锵有力，坚不可摧，七点依然是大为震撼。这是安迪第一次对他说出肉麻的话，他忍不住伸手去轻抚安迪的脸，不过安迪眼睛再次乱晃，横下心吻了下去。这是安迪的第一次，但这是起点的不知道第几次。起点原打算循序渐进，控制节奏，照顾安迪的情绪，他应该可以有效地克制自己，浅尝辄止，留给安迪适应的空间。可是起点激情迸发了，他放不开手，直到有一只手死命地推开了他的脸。安迪大口大口地喘息，他都快窒息了。诸如起点提到过的心跳加速、四肢酸软、全身发热、脑袋发晕，全都在这电光火石间闪现了。不，他还可以补充呼吸停滞这一条款。他推开起点的手落到起点肩上，愣愣地看着他。这就是爱吗？对，这就是爱。起点用

0: 在绿荫丛中静静拥抱相对，安迪站得笔挺，像一棵挺拔的树。起点此时醒悟过来，在安迪背后轻轻抚摸，诱导他走向放松。这一关起点丝毫不敢松懈啊，也不敢再任性放纵自己的激情了。但同时起点也绝不放手，因为这一关过得顺利与否关系到他们未来的相处如何。如果是不欢而散，安迪如果有个什么万一，他跟安迪以后就没有什么身体接触的可能了。他丝毫不敢怠慢，使出浑身解数，慢慢的起点才轻声说话，诉说爱意。很久很久，安迪依然站得笔挺，可双手不再用力推开了。他也没有想要找水喝，渐渐的他觉得自己是正常的，可能这就是正常的反应吧。在起点的爱抚下，他动脑筋将所有的现象连缀到一起，摸索出一个逻辑上说得过去的复杂组合。好几个三段论通过串联并联前后连贯，最终安迪得出严格的结论，
1: 此事可行，有惊无险。
0: 而此时距离他说我会想你已经有一个钟头了。如果换作平时，他一定跳脚，可惜宝贵时间如此白白流逝，毫无创造。可今天安迪竟然不觉得时光流逝。
1: 樊胜美带着两个小妹去爬山，他们不断地遇到不同的人，只是友好地打个招呼，并无深入的交谈。此地并不像他想象中的那些往酒池肉林奔的会所，来山庄的不少是携家带口的，场面是一派正经。三个人爬山并不着急，看到橘子林就拐进去找颜色最红的吃。邱莹莹最先说，这真是老鼠跳进百米缸，她可以吃光所有的橘子。但是三四个吃下来，邱莹莹就颓丧地看着手中诱人的熟透的橘子发愁了。我真想再吃，想不到现摘的橘子这么鲜甜，可是我的胃装不下了，我中午吃太多了。哎，我有一个办法，我们吃汁儿吐渣就不容易饱了。
0: 关雎尔为此试验了一下，但是此橘子皮薄多汁儿，压根吐不出来什么渣。他与邱莹莹只能放弃了，唯有樊胜美总是若有所思，神不守舍。关雎尔终于问出来了，
1: 樊姐，你想什么呢？我不知道这么说对不对，我觉得你爱王同学，你别总想着离开他呀。不，我才不爱他。
0: 樊胜美几乎是本能的反应。
1: 那你不爱他，你还费那么大劲瞒着他干嘛呢？有投入没回报，收支明显不平衡。我没投入。
0: 樊胜美依然是本能的反应，看看走过来的邱莹莹，她解释说，
1: 好吧，我是少花钱多犯错，但绝对的我不爱王百川，这不可能。我有我的原则，我也会坚持我的原则。我觉得他对你挺好的，而且他也长得挺好的，你看你们又知根知底的，多好啊，比认识陌生人好多了。
0: 关雎尔这回锲而不舍地追问，
1: 我就感觉他是失望了才去睡午觉的，刚才你在饭桌上一点好脸色都不给他，虽然他有说错话，可是那也不能全都怪罪到他头上，是我们故意对付他。对不起啊，樊姐，我真觉得他比你过去相亲遇到的人都好。
0: 邱莹莹也在一旁补上了一句，
1: 樊姐，我们曾经议论过，相亲这种事儿的形式决定了见面的时候首先不是谈感情，而是赤裸裸的摊开谈物质条件的吻合程度。你当时说过相亲是最后选择，那既然有各方面都很强的王同学追求你，你为什么不接受呢？
0: 樊胜美忽然失去了伶牙俐齿，面对两个小妹的善意疑问，她不得不抛出一个霹雳缓解情势。
1: 小区帮我调查出来， 王柏川的那辆车子是租的。

0: 而不是他口口声声说的买的。他对我不诚实。
1: 这下关雎尔跟邱莹莹可都愣了，还是邱莹莹很快的就说了话。
2: 啊，揭穿他，让他滚。
1: 关雎尔却看看强打笑容的樊胜美，他无语了。邱莹莹再次请缨。
2: 樊姐，你如果觉得对同学拉不下脸，没事，我可以帮你做，就像你以往一直在帮我一样，真的。
0: 啊，不用，真的不用你，小秋言，我会自己处理的。
1: 关雎尔深思熟虑之后才说：
0: 樊姐，可不可以给王同学一个机会呢？你索性也坦白你的事，大家负负得正，说清楚了再谈感情。其实我感觉你心里不想他离开，这样子你们俩相处你多累啊。我感觉你每次跟王同学出去前都是容光焕发，非常非常的开心。我想你心里一定有对他火光四射的感情存在。
3: 哪有？没有，跟他能有什么火花？还不如我以头撞墙溅出来的火花多。我们行了，我们不说这件事了吧。这事儿我争取今天明天能有个了结。总之我不爱他，我承认我很自恋，我费尽心思的目的只是想在所有人面前留下一个完美的印象，而不仅仅是留给王百川，真的。
1: 关雎尔想不通，看着邱莹莹，邱莹莹更想不通。
2: 我觉得自己活得好就是了，管别人怎么想啊，别人算老几啊。
1: 邱莹莹问关雎尔，关雎尔大力点头补充说：
0: 嗯，我觉得莹莹说的对，不伤害别人就是了，难道还有义务去取悦别人吗？
1: 樊胜美没有回答，他无法回答，只好转身上山躲避回答。他只是心中有梦，一个属于美女才有的梦而已，怎么解释呢？关雎尔爬到山顶的时候，接到一条彩信，是李朝生发给他的。

0: 是打开大包安营扎寨了。可是想到樊胜美和王百川的牵牵扯扯，关雎尔忽然懒得回复。又没关系，干嘛应酬呢？不高兴，就这三个字。下山就有睡足的王百川迎了上来，这一回关雎尔和邱莹莹就懒得搭理了。他们看樊胜美和王百川微笑相对，甚至似乎有眉来眼去，心里很想不通，于是找个借口说是去水库边看夕阳西下，两个人走开了。两人在老大的山庄里兜来兜去，好不容易才摸到水库边，竟然看到透明玻璃温室里安迪和起点拥抱相对。不过这个姿势好像是停滞的，起点双手温柔地环在安迪腰间，而安迪双手柔软地搭在起点肩上，两个人差不多高矮，几乎是面对面的微笑低语，无穷无尽，可是没有亲吻。
1: 真美。关雎尔目不转睛地偷看，心中温柔的向往，甚至恨不得钻进去，在两人之间装一只窃听器，听一听那两人一起在说什么话。这么聪明的两个人，即使是情话，也很有可借鉴之处吧。他想跟邱莹莹说一说，可是扭头一看，却见邱莹莹不知道什么时候坐到一块大岩石上，埋头不语。关雎尔想到，邱莹莹虽然这阵子外表坚强，依然嘻嘻哈哈，可终究还是会触景生情的。关雎尔坐到邱莹莹身边，伸手放在她的

0: 我们不仅不能告诉他我们帮樊姐的事儿，而且怎么想办法隔离他们呢？没办法，只有打断安迪他们了。魏总一定会有办法的。
1: 两个人不好意思的直接冲进温室，可发短信没人应，打电话则是关机，两人无奈，时间不等人，只能冲进去。好在里面的两个人倒是没做出什么偷情男女状，依然大大方方地站在一起，只是转过脸来看冲进来的人。
0: 安迪姐，曲小香来了。他怎么会来？天哪，他真的是神通广大。七点，怎么隔离他？千万不能让他接触樊胜美和王百川。
1: 没办法，他既然能自己摸上门来，当然有办法满山庄乱走了。除非把小凡跟小王隔离到什么地方，可是很快就吃晚饭了，这么做不太现实。
0: 安迪很快面对现实。那出川了怎么办？安迪也知道别指望曲小潇来隐瞒，曲小潇即便是答应了，最终一定会有其他的办法捅出篓子，因为曲小潇的本性就是如此。但关雎尔和邱莹莹刚才和樊胜美有过谈话，两人很肯定地回答樊姐一定会深受打击。
1: 可是听他们这么说，反而是起点感到惊讶了。樊胜美怎么会深受打击呢？那一男一女不是势均力敌地玩花花枪并乐在其中吗？最多玩不下去了而已。起点相信两个有江湖经验的人即使再尴尬也能对付得过去，可是看安迪他们的脸色，似乎情况与他想象的有所不同，起点唯有静观其变了。安迪一个电话将曲小潇招来温室，曲小潇进来却一眼先看到起点，尤其是看到起点搭在安迪腰间的右手，他脸色闪回了几遍就开口大笑。
2: 哎呀，那绯闻反而促成你们了吧？恭喜恭喜，魏总，你真的好眼力。
1: 听说你昨天帮了我们很大的忙，等会儿桌上我得敬你一杯。你们怎么找到这儿的？
2: 姚斌呀、这儿是姚斌亲娘舅的窝，我们怎么可能找不到啊？啊，这姚斌，我朋友。
1: 你好，你好。说着他就冲安迪挤挤眼睛扑上来轻声说，
2: 千万别跟他说张宇。

0: 当范围内承认你和小关、小秋同住一屋，小关和小秋与樊小妹没有关系。
1: 妹嘛，
0: 总之你答应吧，算我求你。
1: 我当然可以答应你，但我一喝酒就管不住我自己的嘴，怎么办？不喝。可是姚斌说了，这酒窖里有很好的香槟。
0: 我们会管住你，不让你多喝的。
1: 切，我千里迢迢赶来认亲，难道是送上门来做好人啊？太傻了吧，怎么会有这种事儿？魏总，你答应我有什么好处啊？
2: 为了安迪的事儿，曲小潇可以什么条件都不说就做，可是为了樊胜美的事儿，即使是安迪恳求，曲小潇还是需要很多条件才可以答应。起点怎么都想不到曲小潇会直接向他提要求。这样吧，等一下我跟老方说，让他送你两瓶香槟带回家。
1: 两瓶香槟，我是该稀罕呢还是该稀罕呢？
2: 曲小潇眼睛转来转去，犹豫不决，直到天色暗淡下来，餐厅灯光亮起，众人奔赴餐厅。这个时候曲小潇还没给出最后答复呢，好在姚斌这个地头蛇要拉曲小潇去看东西，两个人暂时没有出现在餐厅。但是樊胜美一听曲小潇已经来到这儿了，他顿时失去了千娇百媚。五个女人各自携带过往和憧憬，先后搬来一个名叫欢乐颂的中档小区的22层，上演着22楼版的老友记。
3: 生活虽然一地鸡毛，但仍要欢歌高进。成长之路虽有玫瑰有荆棘，但什么都不能阻挡坚强的心。
2: 欢迎收听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作家阿奈作品欢乐颂。

美丽的青海我的家，成群的牛羊满天下，三江的源头在这里，请你做客我的家。

0: 心怀梦想的大龄胡同公主樊胜美，
1: 乖乖牌闷骚文艺女关雎尔，
0: 没头脑和不高兴的综合体邱莹莹，
1: 高智商的海归金领安迪，
0: 做事从不按常理出牌的富二代小妖精曲筱绡，
1: 欢乐颂的二十二楼一下子来了五个女人。俗话说三个女人一台戏，二十二楼注定要热闹非凡，波涛汹涌。
0: 请听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作家阿奈作品《欢乐颂》。第三十六集，曲筱绡的到来对樊胜美来说无疑是晴天霹雳。此刻樊胜美已经失去了千娇百媚，这太明显了。王百川也不傻，一见此情此景便知道他早先的疑虑并没有错，错在眼前的一帮人齐心协力帮樊胜美隐瞒实情。趁大家坐下点菜，王百川跟两只眼睛只追着安迪飞的起点说，
2: 魏总，我打断一下，能不能给我来一瓶酒啊？我这怂人需要喝酒壮胆，想等饭后跟小美说点事。
3: 大家来之前说好的不喝酒，就是为了不让曲筱绡碰到酒之后话匣子大开。但是王百川堂堂正正地提出喝酒，起点也不好拒绝，就拉王百川去酒窖挑选。但是在酒窖里，王百川却问的是和酒不相干的话题。
2: 请问魏总今天表白了吗？
3: 起点一愣。
2: 哦，我一早就表白了，只是今天我们关系更进一步。怎么着，你今天也打算表白？喝酒壮胆这可不是好主意。我如果有魏总的实力就不用喝酒壮胆了。哎，小王，只要认准女人，实力不实力的那都是身外物。我跟安迪原本就是网友，一般男人是先看到胸脯再看到胸怀，我跟安迪刚好相反。以前我对女人的认知其实也有一些误区，还有一些成见，可是现在想想，可能是我们平时跑江湖接触的圈子比较杂。你再看看今天饭桌上这几个女孩，其实个个都不错，你尽可放宽心一点。
3: 王百川点点头，两人挑了两瓶酒回到了饭桌上。起点偷偷告诉安迪，
4: 今晚可能有大结局看。
3: 哦，是好结局还是坏结局啊？
4: 总之有结局。
3: 两人交头接耳，窃窃私语，其他人都以为两人延续着玻璃温室被打断的情话，都善意的装作没有看见，善意的不打断他们。但两人还想继续讨论下去，后面却传来了一声惊叫。
5: 哎，你们太残忍了吧，你们俩上演肉蒲团，我们饿着肚子围观，清朝十大酷刑也不过如此吧。
3: 安迪知道是曲筱绡，回头见他戴一只亮闪闪的不知道什么面具，全身披挂的就像毛利人，而曲筱绡身边则是穿的差不多的姚斌，姚斌怀里还抱着吉他。
6: 小曲，你这是要干嘛？
5: 你们吃饭，我们唱歌助兴啊，可以点歌啊，一曲500块。大哥，怎么样，给美女点首歌吗？

0: 胜美做法。曲筱绡两头都知情，随便挑逗一下便是伤筋动骨的灾难啊。但是邱莹莹和关雎尔看着可不那么想，他们旁观者清，认定曲筱绡又在想方设法勾引邻居男友了。尤其是他们看到起点笑着和曲筱绡讨价还价，也不知道怎么搞的，硬是把价格压到100元才买了一曲500唱法的《爱你一万年》，他们更是生闷气。关雎尔坐在安迪旁边，轻轻推安迪，跟安迪耳语：“
1: 小心小觑。”
0: 安迪不禁看向起点，见他正大笑着看姚斌和曲筱绡两个扭来扭去弹前奏，心里感觉有点异样。但没等他发话，曲筱绡忽然一个转身，摘掉面具，打了一连串的喷嚏。
1: 死姚斌！
0: 怎么了？
1: 你什么面具啊？是不是地摊货呀？
0: 这怎么可能会是地摊货啊？不过是放了一年没用，积点灰肯定是有的。你没胆你就用了，这可真行。曲筱绡尖叫声中把假发也给扔了，可忍不住又是一串喷嚏，打得他眼泪汪汪，连视线都模糊了。他赶紧冲到桌边，抓起一只杯子就喝。哎，关雎尔他们轻轻尖叫：“
1: 哎，是酒，是酒！”
0: 安迪连忙冲上去想阻止，但曲筱绡动作太快了，一仰脖就将满满一杯白葡萄酒当救命药似的给喝下去了。等到喝完，曲筱绡这才瞪起眼睛来：“
1: 酒，一杯酒，你们谁倒的酒啊？哪有倒这么满的？姚斌，你家到处是妖孽，什么呀？”
0: 姚斌哈哈大笑，扶曲筱绡去洗脸，一路继续传来喷嚏声。山庄虽然豪华，但不可能常备充足的服务员人手，因此倒酒什么的要自己做。起点就为自己跟王百川各倒了满满一杯，然后就将酒瓶子塞进隐蔽角落，省得时不时拎酒瓶子，更省得曲筱绡上桌就问他们要喝酒。想不到起点的一杯酒全数落入曲筱绡的嘴里，这可让他有点哭笑不得。世事就是这么巧，大家伙费尽心机布置机关，可结果呢，反而却是落得曲筱绡空腹喝下了近半斤的白葡萄酒。樊胜美不知道大家饭前对曲筱绡有布置，他见此情况就说：“
2: 真是要命了，再好的酒量也架不住空腹猛喝呀。”
0: 他心中有点庆幸，希望曲筱绡就此离席回屋睡觉。可是人曲筱绡回来了，脸蛋红扑扑的，依旧活蹦乱跳，似乎这一杯酒对他不过是小菜一碟。曲筱绡挨着樊胜美坐了下来，柔软地靠在樊胜美的肩头，眼睛却是看着王百川在那一个劲儿的笑。起点从角落里拎出酒笑问：“怎么样小曲，还打算再喝点吗？”“
3: 不喝了，答应过你们说不喝就不喝，但刚才那算工伤啊，魏大哥，你那100块还是得给我。”“
0: 工伤包不包括故意往枪口上撞？”“
3: 嗨，魏大哥，那是不可能的，不可能。给钱嘛，行行好，我家中上有80老母，下有幼儿待哺。”
0: 起点笑着抽出100块钱交给曲筱绡，曲筱绡拿了钱乐了：“
3: 魏大哥，以后你去哪儿吃饭千万知会我一声，你那钱太好赚了。”“王大哥，你给樊姐姐点首什么歌啊？”“只要你点，我保证轻伤不下火线。”
0: 曲筱绡说话的时候，姚斌一个劲儿在边上摇旗呐喊，那叫一配合。反而是樊胜美拿起杯子要了满满一杯酒，他感觉今晚是个鸿门宴，他也需要喝酒壮胆。 于是起点不得不又

0: 又开一瓶，给姚斌也倒了点。王百川微笑，早年晚上看电影出来，卖花小姑娘很灵，见谈恋爱的人过来就冲上去抱住女的腿要男的买花，一朵玫瑰5块钱，逢年过节乱涨价。
1: 我听明白了，我错了，应该抱樊姐的大腿才对。樊姐啊，你爱听什么歌啊？王大哥说了他会买的。王大哥比魏大哥阔气多了，魏大哥这种时候还讲价，太那个了。
0: 齐典只是笑而不语，樊胜美勉强笑着回应。
1: 小屈，你快吃点菜，刚才一口气喝那么多酒多伤胃啊。
0: 曲小潇依然贴着樊胜美坐，娇滴滴地说，
1: 嗯，我们22楼就是樊姐对我最好，我们5个人全在啊，今天是我们第二次聚会了吧。嗯，第一次是在安迪家里吃夜宵，第二次是在这儿，哎，第三次要不要去我家里吃啊？
0: 安迪赶忙抢话，
1: 以后还是在外面吃吧，在家吃完饭收拾饭桌实在太麻烦了，我那次确实估计不足。
2: 没关系，我家有钟点工，我从来就是吃完往水槽一扔，反正又没有别人看见。哎，安迪，我那个钟点工真的很不错，要不然介绍给你啊。
1: 我不喜欢家里有陌生人出入。
2: 这个没关系，多看几次就认识了，但每天来我家进进出出你们肯定都有碰到，一回生二回熟。樊姐，小关小秋，你们肯定都见过了吧。
0: 樊胜美早知道曲小潇来准没好事，听到这儿只要不是傻瓜谁都听得出来曲小潇不是跟小秋小关一起住，他不由得看向王百川，不出意料王百川也看着他，而且王百川给了樊胜美一个微笑。他为什么笑呢？他此时不该笑啊。那么王百川又为什么正正地看着樊胜美笑呢？正好热菜上来了，第一个菜是山庄自家养的走地鸡白斩。王百川暂时移开眼睛给樊胜美夹了一块，这下樊胜美彻底明白王百川笑的意思了。以往王百川从来不敢给他夹菜，中午那一餐也没有夹，今天这是王百川第一次给他夹，而且又敢在曲小潇说话之后，可见那一笑绝不单纯，这一夹菜动作背后的动机也绝不单纯。王百川难道以为他樊胜美一落千丈，从此可以被他取笑调戏奚落了吗？樊胜美挺直了腰杆淡淡地说，
1: 我最烦这种小动作，给人夹菜不卫生好不好，而且好小农经济，这又不是吃农村的喜酒，大家争先恐后唯恐抢不到。王百川不禁一脸尴尬，曲小潇却拿起茶杯敬樊胜美，
2: 哇哦，樊姐姐好泼辣哦，我真是爱死你了。
1: 樊胜美二话没说，装作意气风发地和曲小潇碰了一下杯子，将杯里的酒一饮而尽。但是樊胜美低估了曲小潇，曲小潇立刻又说，
2: 哎呀没办法啦，我爸当年借一套西装去见客户，这借的呢就是借的，再装也是借的，即使西装再合身举止依然是土包子，很快就被人看穿了。那个看穿的人就是我家太后老佛爷。
1: 小屈，
0: 安迪终于忍不住了，这话已经说得太露骨了。曲小潇做个鬼脸，装作躲在姚斌身后瑟瑟发抖，一脸无辜状。安迪拿曲小潇没办法，樊胜美却顺风而上，他看着王百川笑，
1: 你听得出小曲说的是你吧，谁都不傻，只是我们喜欢玩，咱们姑娘们好不容易找个目标围观，可真好玩。

0: 安迪起身说道。
1: 樊小妹，你喝多了，我扶你睡觉去。
0: 但是王百川比安迪还要更早起身。魏总，对不起，我先走一步了。说着王百川就往餐厅门口走，起点连忙追出去。哎，兄弟，不要这样，你还是不理解女孩子，女孩子对你发脾气那是心里头对你患得患失，今天这个场合反正大家都很尴尬，冷静一下，回头咱们单独谈。我不尴尬，我本来就是打算今晚跟他说明的，现在不必了，寒心。
2: 起点看到王百川一个大男人竟然嘴唇颤抖，说话因此结巴。他亲自开船送王百川回对岸取车，路上还不忘开导：
0: 兄弟，女孩爱面子，不用太计较啊。魏总，你们是不是早就知道我这车是借的了，都拿我当耍猴的看呢？这没什么，我早年还借过朋友的办公室。别想太多，兄弟，小凡要是真的心里没你，不会在你身上花那么多时间的。不，事实远不是你想的那么简单。我开始明白了，我终于明白，我一个客户郎总来的那次一言难尽，我需要好好整理思路。魏总，谢谢你亲自送我。
2: 起点也不好多劝，他发现事情背后并不是自己想的那么单纯。两人跳上岸，起点一直送王百川到了停车场。
0: 兄弟，有句话跟你说，别把人看得太好，可是也别把人看得太坏，大家都是凡人。
2: 王百川伸出双手紧紧地握了起点的手，但是没有说话，挥手沮丧地开车离开了。起点站在原地看了会儿，他刚才仿佛看见王百川的眼里有泪花闪烁，再想到酒窖里的对话，不禁看一眼天上的月亮，往回赶路。餐厅里，樊胜美等王百川一走就微笑道：
1: 吃菜呀，怎么都不吃了？
2: 众人看到两滴眼泪沿着樊胜美的粉脸一路滚下，樊胜美一拍桌子奔出餐厅回了客房。他此时也想走，可是他没车，只能躲进客房里。安迪和关菊尔、邱莹莹一起盯向了曲小潇，曲小潇却挺起胸膛招呼了一声：
3: 啊，吃菜呀。

0: 什么叫宅女？一千个人心里有一千种不同的解释。安迪说，宅女就是除工作与睡觉之外，绝大多数时间待在家里，并且无出门闲逛欲望的女性。如此刻板毫无想象力的答案，自然是遭到二十二楼全体成员的藐视了。安迪异常不解，精确答案难道不是好答案吗？
1: 樊胜美说，宅女就是爱情缺位的女性，谁见过恋爱中的女人大部分时间待在家里的呢？以往樊胜美不是在外吃晚饭有应酬，便是在家吃罢晚饭到小区周围的服装店去逛一逛，为自己物色美丽行头。她跟几家外贸店的老板娘非常熟，店里新到服饰，老板娘就会打电话请樊胜美过去淘货。樊胜美也热爱不厌其烦地帮老板娘搭配挂橱窗的衣服，因此樊胜美总能在那些店里买到性价比极高的衣服。虽然樊胜美不承认和王百川之间有爱情，但是从山庄回来之后，她一直都提不起饭后出门闲逛的劲头。她最近就是闷在黑屋子里上网，下载美剧《昏天黑地》的看。
0: 关雎尔即使不说，大家也都知道他的答案。宅女，每天工作到筋疲力尽，休息时间只知道睡觉的女性呗。可惜除了二十二楼的姐妹理解她，即使本是同根生的李朝生都不理解。李朝生认为这是关雎尔拒绝他约会的借口，

0: 他当年也是一样的工作呀，可从来没有浪费业余时间。第一次关雎尔还会解释他不愿意休息不好影响第二天上班，可再一次的时候李朝生再抱怨他就当作耳边风了，以至于不接电话不回短信，话不投机半句多。
1: 邱莹莹说，吃喝拉撒大部分都是通过网络得以实现的，这就是宅女。比如她自己几乎每天收到淘宝快递，她可以通过发货时间约定保证每一天晚餐不重样够新鲜，而且她是22楼大伙的淘宝购物指南，她的收藏家里永远不乏价廉物美的东西。同时她还身体力行的发展周围人等做他设定意义上的宅女，他几乎是缠着安迪去招商银行开户，开通淘宝购物注册。安迪在淘宝的第一笔交易，就是在他开设的咖啡店里买了一包咖啡、一套咖啡杯和一个电动磨豆机。邱莹莹完全可以亲手将安迪购买的物品拎回家，但是他为了让安迪全程体会网络购物的乐趣，硬是让快递送到一楼保安手里，于是本来就懒得上超市的安迪就成了网购的热心拥趸。以往每周上超市的习惯改为每天下班从地库升到一楼看一看有没有包裹可以收，在那儿他总能顺手捎带上2202其他宅女的包裹。
0: 没有人去问曲小潇什么是宅女，22楼几乎看不见她的踪影，而她出现在22楼的时候往往鸡飞狗跳，家宅不宁了。但她即使缺席也不妨碍22楼的其他人帮她制造一个最适合她的答案。关雎尔抬头把身材扭成 S 型，骄傲地替曲小潇说，
2: 什么叫宅女？我的反面就是宅女。
0: 深受曲小潇之害的樊胜美与邱莹莹都大拍其手高声叫好。按照樊胜美的逻辑，安迪显然无法成为宅女，而安迪也不想成为宅女。下班之后他想起点了，想打个电话问起点在哪，拎起电话才想起来起点今天出差参加德国的一个展览，那得一去好几天呢。于是安迪只能成为临时宅女。路过超市的时候他想起了一件事，起点热衷热汤热饭，而不喜欢一年四季面包加奶酪火腿。想到这儿，安迪的车子已经拐入超市的地下停车场，在车上他又想到，人类智慧或许是煮出来的，烹饪让人类不用像黑猩猩一样花一半时间在咀嚼生肉上，烹饪能软化食物，把淀粉和蛋白质分解成更容易消化的分子，让人类更容易食用消化吸收甚至收藏食物，从而使人类的时间从觅食和进食活动中解放出来，用在其他事情上。因此安迪一向回避烹饪，认为烹饪耗费时间，这实在是有些反人类。于是安迪心安理得地推翻过去对烹饪的成见，走进超市的生鲜区。毫无疑问，他在生鲜区也成为路盲了。最终他抓住了一个面容和善的中年白领女性，请教该如何做看似应该最容易的火锅。他倒是遇到了好人，那女子帮他从电磁炉、不锈钢锅、漏勺，再到羊肉片、牛肉片、蔬菜冻品、锅底调料等全部配齐，安迪满载而归。经过2202的时候，安迪喊了一声，
2: 喂，来我家吃火锅吗？
0: 里面居然传出三声响亮的应答，连关雎尔也在，果然都是宅女。五个女人各自携带过往和憧憬，先后搬来一个名叫欢乐颂的中档小区的22层，上演着22楼版的老友记。
3: 生活虽然一地鸡毛，但仍要欢歌高进。成长之路虽有玫瑰有荆棘，但什么都不能阻挡坚强的心。
0: 欢迎收听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作家阿奈作品欢乐颂。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一见激励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情景纪实文学《三大战役秘密战》之三，平津战役秘密战。根据夏继承的同名纪实文学改编，主播红池、小爱。
6: 第九集，大家围着大办公桌坐下之后，毛泽东首先给聂荣臻和杨成武看了中央军委刚刚发给东北野战军林彪、罗荣桓和刘亚楼的电报。电报的主要内容是：
7: 应该首先考虑对锦州、唐山作战，只要有可能，就应该攻取锦州和唐山，全部或者大部歼灭犯汉杰集团，然后再向承德和张家口打傅作义。
6: 从那时起，毛泽东已经在通盘考虑东北和华北的问题了。毛泽东掰着指头对聂荣臻和杨成武说：
7: 傅作义一辈子就经营两个兵团，一个是孙兰峰兵团，一个是董其武兵团，这是他的全部资本。你要消灭他，他一定是要拼命反抗的。傅作义一辈子经营绥远，绥远是他的老巢，你要端他的老窝，他也一定是要拼命反抗的。所以我们进军绥远，就得使傅作义有了后顾之忧，有了后顾之忧，他就不敢出兵东北。傅作义不敢出兵东北，就为东北野战军南下北宁县作战创造了条件啊。
6: 对毛泽东的分析，聂荣臻和杨成武都心领神会。聂荣臻笑了笑说：
7: 不错呀，傅作义最核心的嫡系主力就是孙兰峰兵团和董其武兵团，傅作义 从绥远东进进入张家口之后，把绥远省主席的头衔交给了董其武，自己担任了察哈尔省主席兼第十二战区司令，从张家口到北平就任华北剿匪总司令之后，又把察哈尔省主席的头衔交给了孙兰峰。现在孙兰峰率第十一兵团驻张家口，董其武以剿匪副总司令兼任驻绥指挥所总指挥的身份驻归绥，加上绥陕边榆林包头一带也是剿匪副总司令身份兼任边区总司令的拜把兄弟邓宝山，从绥远经张家口到北平，沿平绥线全部是自己最得力的亲信的人控制。从中也可以看出啊，傅作义对绥远老巢的重视啊。
6: 毛泽东听了点了点头，而后说道，
7: 傅作义对经营绥远是花了心思的，他采取了许多欺骗的手法，搞了不少小恩小惠，使绥远的群众对他存有幻想。他还像咱们八路军对付鬼子一样，在绥远群众中搞起了坚壁清野，此时西征绥远会遇到许多意想不到的困难，这一点你们要做好心理准备啊。
6: 毛泽东随后又嘱咐道，
7: 我们在战略上要藐视他，在战术上需要重视他，傅作义也有软肋，绥远就是他的软肋啊。绥远对傅作义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是他的起家之本，根基所在，只要我们一出动西征绥远，傅作义他就不敢掉以轻心啊。
6: 事实证明，毛泽东的预料果然是正确的。解放军的西征行动一开始，傅作义就慌了，于是蒋介石再怎么劝傅

0: 傅作义援助锦州，傅作义也不敢轻举妄动，他只能用各种借口对蒋介石虚与委蛇。
1: 时隔三个月之后，辽沈战役宣告胜利结束，淮海战役正在发起，而平津战役的方案也已经进一步形成，现在是到了完全彻底的解决傅作义问题的时候了。
0: 周恩来推开门之后，便笑盈盈地对毛泽东说：
2: 主席啊，傅作义已经有了态度，你看这是他的电文呢。哦，
0: 毛泽东接过电报高兴地笑了。
2: 傅作义坐不住了，哈哈，我正想进一步了解他的动态呢，他这么快就来了态度，这封电报啊真是及时雨啊。
0: 毛泽东说着便逐字逐句地把电报看了一遍，随后他意味深长地笑了笑，又点上了一支烟。
2: 恩来呀，你坐。
0: 等周恩来坐下之后，毛泽东又抽了两口烟说：
2: 看来啊，形势发展之快啊，已经大大超出了傅作义的意料啊。但是傅作义目前有多种选择，我觉得这还不是傅作义做最后决定的时候，也不是他最后的选择。其实他仍然没有拿定主意啊。
0: 周恩来听了点了点头，随后说：
2: 哦，我赞同主席的意见。不久前傅作义还不是兴师动众的来偷袭过石家庄吗？结果还不是被我们给吓了回去。
0: 毛泽东听了周恩来的话笑了。
2: 傅作义偷袭石家庄，既想给老蒋做出一点样子来，又想为自己赚一点资本，可是他的兵不作美呀，刚进我们解放区没多久就被吓了回去，也实在太不禁打了啊。哈哈哈哈，
0: 毛泽东说完不免畅快地笑了，周恩来也笑了。
2: 是啊，主席啊，如果傅作义知道我们东北野战军已经开始秘密入关，那他一定会更惊讶更着急呀。
0: 毛泽东听了得意地说：
2: 是啊是啊，蒋介石和傅作义做梦都不会想到，当辽沈战役还没有结束的时候，我们就已经命令东北野战军先遣团先行入了关，并且已经秘密集结在蓟县以东和蓟县以西地区，与平津堂形成了三足鼎立之势。这样仗还没有开始打，我们就已经处于了分割平津堂的极为有利的位置，这就叫仗还没打就平分天下，我们已经稳操胜券了啊。
0: 毛泽东说完又畅快地大笑了，周恩来也畅快地笑了。毛泽东抽完了手里的烟，又点上了一支，像在自言自语，又像在问周恩来：
2: 傅作义给我们送出这么一份电报之后，他会想些什么呢？
0: 周恩来仔细考虑了一会儿说：
2: 啊，主席，傅作义是不是看我们的行动速度太快了，他想借这份电报让我们把动作放慢一点。
0: 毛泽东听完会心的一笑：
2: 嗯， 傅作义在耍我们呢，他是在给我们放烟雾弹。傅作义精明得很呢，弄不好他还想将我们的百万大军无用武之地嘞。
0: 周恩来听了也不由得点点头。
2: 主席说的是啊，傅作义的确是为自己准备了好几条路，他是想怎么走都不吃亏呀。
0: 毛泽东所说的百万大军，是指可用来对付傅作义集团的80万东北野战军和大约50万的华北部队。如果傅作义选择了南逃或者西窜的对策，解放军便不战即可占领北平和天津，那么已经准备好的100多万解放军部队就等于被闲置起来而没有发挥作用。
2: 而同时，傅作义集团的逃脱将对日后歼灭傅作义集团增加许多困难，对于缩短与国民党军的作战时间将极为不利。因此，对于中共中央领导层来说，在平津地区解决对傅作义集团的问题将是最为有利的。
0: 为此，周恩来对毛泽东说，
2: 傅作义想稳住我们，是因为他对我们有错觉，他以为他已经抛出了和谈的绣球，我们就要去研究，去决策，就要去派人商谈，而不管谈得怎么样，都会给他争取到时间，以便使他为坚守平津留下充足的时间呢。
0: 毛泽东听完笑了。
2: 恩来，你分析的对呀，傅作义打的就是这个算盘。
0: 周恩来接着说，
2: 主席，我想啊，我们索性就来个将计就计，抓住他的错觉，先稳住他，以便给我们的战役准备留下必要的时间。至于我们和傅作义谈得怎么样，那就根据傅作义的态度和我们的时间表来定了。
0: 毛泽东听完又笑了。
2: 恩来啊，我就是这个意思，先稳住他，抓住傅系，拖住蒋系，为我们的下一步行动留下必要的空隙呀。是啊，主席，那么这个东西我们是不是先放一放呢？
0: 毛泽东想了想点点头说，
2: 对，先不要理傅作义，我们不给他回电报他就坐不住了，我们看他下一个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0: 单说傅作义给毛泽东发了一个求和的电报之后，便像了却了一桩心事，一直感到忐忑不安的心终于找到了一个可以寄放的地方。傅作义认为他抛出的和谈绣球一定会很对毛泽东的胃口，并且毛泽东也一定会很快地给他回复，自己既可以利用这段和谈的时间从容地加强防务，又可以利用有利的态势和共产党讨价还价，进而达到进退有余。
2: 可傅作义的算盘却打错了，电报发出已经好几天了，却迟迟不见共产党方面的回音，傅作义不免有些担心起来。
0: 11月12号，解放军收复了承德，完全打通了华北和东北两大战略区的联系。傅作义不免感到有些着急，便怀疑大女儿办事是不是不牢靠， 于是他赶紧把傅东菊叫到了办公室。
2: 啊，东菊啊，你的那些朋友是不是真的共产党啊？
0: 当然是真的共产党了。
1: 傅东菊不知道父亲问的话是什么意思，

0: 你看啊，东军，这都三四天了，怎么还不见中共的回电呢？我请他们派南海臣来谈一谈，这也没有一点消息啊。
1: 这我也不知道啊。哎，是啊，怎么就没有回音呢？爸爸，我再给你追追吧。
0: 那好吧。
2: 傅作义说完，显出一脸的茫然，随后他叹了口气：“
0: 哎，这要是真的共产党就好啊！我是怕你上当受骗。东军，你去吧，我没事了。”“
1: 好的，爸爸。那我走了。”
3: 傅东菊说完，便带着一脸的疑惑走了。
2: 傅东菊走了以后，傅作义的心里不免七上八下了起来。
0: 这既然是真的共产党，那毛泽东为什么不给我回应呢？以前共产党曾三番五次要求跟我谈判，半年之内又找了那么多人，可为什么我给了他们的明确态度之后，他们反而缩回去了？他们会不会是嘴上谈判，而实际上是迷惑你，或者是有意扰乱军心吧？
2: 傅作义思前想后，找不出答案来，而没有回答的回答是最让人摸不着头脑的。傅作义不由得在房间里来回踱起步来。就在此时，绥远发来了董其武的密电：“
4: 报告总座，在绥东打得很凶的解放军杨成武和李景全兵团日前突然停止攻击，据侦查已经向绥东撤退，不知何意。”
2: 看了这份密电，傅作义的心里不由得兴奋起来。
0: 这应该是一个好兆头啊，也许这就是中共方面的一种回应，或者是一种表示。
2: 傅作义刚刚放下电报，又收到了谍报处传来的消息：“
4: 据侦查，解放军杨罗耿兵团昨日起收兵至富平一带，看迹象似准备休整，近期内应该不会有大的出击动作。”
2: 接到这份谍报之后，傅作义立刻坚定了自己的判断。
0: 共产党刀枪入库，马放南山了，这一定是中共方面给我傅作义的回应。
2: 傅作义的分析没有错，撤攻绥东和隐蔽第二兵团的行动，正是毛泽东和周恩来为了稳住傅作义而故意做给他看的。
3: 傅作义想到这里，心里不免开始松弛下来。尽管此时他还是不能最后确认以上就是中共接到他那份电报之后做出的回应，但这些必然是一些好迹象。于是傅作义此时感到自己的心里像吃了蜜一样甜。
2: 就在这时，刘厚同突然来了总部。
0: 啊，刘先生，是您呐。
2: 看到刘厚同以后，傅作义感到格外的兴奋，因为刘厚同曾经多次劝他跟共产党和谈。傅作义怀疑刘厚同多次来劝，或许就是受中共地下党的派遣，而刘厚同这次来也一定带来了共产党方面的消息。于是傅作义安排刘厚同坐下，并且亲自给刘厚同倒好了一杯茶之后，便开门见山地问：“

0: 刘先生，您今天来是不是带来了共产党方面的消息啊？
1: 刘厚同听了笑着摇摇头，随后说，
0: 傅将军，我没有带来共产党方面的明确答案，但是我的朋友告诉我，共产党和毛泽东会认真对待你发过去的电报的。共产党方面说，只要傅将军和共产党的合作是真心诚意的，而不是空发议论、空表态却不办实事，共产党方面就一定会和傅将军合作的。
1: 刘厚同的话令傅作义有些恍然。
0: 毛泽东所以没给我回音，是不是因为我在上次电报里没有提出具体的要求和具体的和谈条件，而认为我是在空谈呢？
1: 想到这儿，傅作义立刻向刘厚同抱起拳来。
0: 刘先生，多谢您的提醒啊，我这就商议一下下一步该怎么做。
1: 送走了刘厚同之后，傅作义便立刻叫来了王克俊，决定请彭泽湘和傅定一出马，再传一些信息给毛泽东。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情景纪实文学《三大战役秘密战》之三，平津战役秘密战。根据夏继承的同名纪实文学改编，主播红池、小爱。
1: 第十集。刘厚同的话令傅作义有些恍然。
0: 毛泽东所以没给我回音，是不是因为我在上次电报里没有提出具体的要求和具体的和谈条件，而认为我是在空谈呢？
1: 想到这儿，傅作义立刻向刘厚同抱起拳来。
0: 刘先生，

0: 多谢您的提醒啊，我这就商议一下，下一步该怎么做。
1: 送走了刘厚同之后，傅作义便立刻叫来了王克俊，决定请彭泽湘和傅定一出马，再传一些信息给毛泽东。
0: 此时淮海战场上战事更酣，自从华东野战军把黄伯韬兵团包围在碾庄围地区，并于11月12号发起总攻之后，毛泽东便几乎天天睡不着觉，焦急地等待着淮海战场的消息。
1: 战事一直延续到11月18号，华东野战军和黄伯韬兵团的战斗却仍然呈现出焦灼的状态。周恩来不免暗暗感到着急。
0: 啊，主席啊，你是不是睡一会儿啊？我在这守着，有什么消息我离开去报告你。你最近身体一直不好，又连续2天没有睡觉了，再这样下去，身体是吃不消的呀。
1: 毛泽东的眼睛有些红肿，他办公桌上的烟缸里已经堆满了烟蒂。这些天来，毛泽东的精神一直靠香烟来支撑着。听了周恩来的话，毛泽东转过头来对周恩来说：“
0: 啊，你不也好几天没有休息好了吗？光让我去休息，你不去休息，这也不行啊。”
1: 周恩来望着毛泽东，诚实地回答：“
0: 哎，主席啊，心里有事儿，睡不着啊。”
1: 毛泽东望着周恩来笑了：“
0: 我又何尝不是呢？啊，既然如此，咱们俩啊就这样坐着，一边等待消息，一边说说话。”实在困得挺不住，就自然睡去了。你看怎么样啊？
1: 周恩来一听笑了：“
0: 啊，好啊，顺其自然，这是个好办法。那我就陪主席在这坐一会儿。”
1: 周恩来说着，便给毛泽东和自己倒了杯水，便在毛泽东的对面的椅子上坐了下来。就在这时，从石家庄传来了密报：“
0: 主席，参谋长，刚才得到消息，有2名自称是李济深的代表，为了和谈的事情，正从北平往石家庄赶来。”
1: 毛泽东和周恩来听罢，都不由得愣住了。
0: 李济深的代表？怎么来了李济深的代表啊？
1: 周恩来一边叨咕着，一边看向了毛泽东。毛泽东望着周恩来笑了，幽默地回答：“
0: 恩来啊，这一回啊，我们这里可要热闹了。”
1: 周恩来站起身来对

0: 便急匆匆地走了。
1: 周恩来很快便接到了准确的消息，从北平方面来的人，一个叫彭泽湘，一个叫福定一，口头上是李济深的代表，而实际上是为傅作义来传递口信儿的。
0: 对彭泽湘和福定一这两个人，毛泽东都是熟悉的。彭泽湘是中共早期的党员，在党内曾经有过很高的地位，以后便自动脱党，成了吃政治饭的政客党棍。而福定一则是毛泽东在湖南读书时的老师，与中共的关系一直比较密切，是中共方面曾经多次邀请过的进步民主人士。从两个代表的选择上，足可以看得出傅作义的一番用心。
1: 两个人传递过来的信息并不复杂，那就是傅作义准备率部起义的决心大致已定。他的意见是与中共组成联合政府，军队归联合政府指挥。傅作义目前所考虑的主要就是起义时间和如何对付蒋系中央军的问题，还有就是如何直接与中共联系。
0: 此时坐在毛泽东的房间里，不仅有周恩来，还有随后来看望毛泽东的其他三位书记，刘少奇、朱德和任弼时。听周恩来说完彭泽湘和福定一两个人带过来的信儿之后，几个书记都不禁地相视一笑。毛泽东站起身，在房间里转了一圈，随后他笑了笑：“
1: 哎，傅作义的基本面目已经出来了，几位书记啊，你们怎么看？”
0: 坐在办公桌前的刘少奇听了，立刻发言：“
2: 哦，说傅作义起义的决心大致已定，我认为是不实在的。原因很简单，以蒋介石的中央军和傅作义的傅家军在北平的实力对比来看，如果蒋系的中央军不起义，而傅作义单独起义，那是不可能的。而恰恰是这一点上，傅作义直到现在都没有想出好办法来。所以傅作义即便有决心，北平起义也是一句空话。”
0: 朱德听了，立刻表示赞同：“
2: 哦，我同意少奇的意见。另外我认为，傅作义提出他和我们共产党组成联合政府，这个想法是不现实的。不错，主席当年是发表过《论联合政府》这篇文章，对联合政府的组成问题也做个详细的讨论。那时候的形势和现在不一样了。时代不同了，合作的对象也不同啊。傅作义提出组成联合政府的想法，那太不切实际了。”
0: 听完朱德的话，任弼时也笑了：“
2: 哈哈哈，我看呢，傅作义还是想跟我们打迷魂仗，那是虚虚实实、假假真真的，目的是想让我们摸不清楚。不过呀，值得注意的是，傅作义请出了李济深这么个大佬来。李济深是桂系老大，也是国民党元老，在军界和政界都是屈指可数的大牌人物。傅作义请李济深出面呼吁和平，那还真是费了一番心思的呀。”
0: 周恩来听了，不由得笑了。他喝了一口茶说：“
1: 啊，我看呐，傅作义是想借李济深这张大牌来提高自己和引起我们的重视。当然从大局来看，傅作义带来的消息也不是一点实质含义都没有。现在 随着国内局势的变化，蒋介石与桂系的矛盾已经是越演越烈了。李宗仁和白崇禧等势力利用国民党军队在全国战场的全面失败，正在逼蒋下台，而和谈正是他们逼蒋下台的一个重要砝码。傅作义希望能与李宗仁和白崇禧取得一致的步调，借此来壮大自己的声势。傅作义一直和李宗仁有联系，他抬出李济深来说话，现在也不是空穴来风啊。
0: 听周恩来说完之后，毛泽东说，
1: 啊，在现阶段傅作义和李宗仁真正联手的可能性啊还是很小的嘛。内战初期的时候，傅作义曾经

0: 并向我党暗示过，要共同担起内战的责任。傅作义现在的做法，是不是想增加一点自己的和平责任呢？我看啊，我们不妨和他们见一面，谈一谈，先摸清他的脉，再决定我们怎么办。起码，我们可以先稳住他呀。
1: 朱恩来听了，点头表示赞同。
0: 是啊，现在看来，我们撤攻绥东和隐蔽第二兵团这两招，确实是达到预期目的了。不过呀，要想进一步稳住傅作义，我们还得接连再采取一些后续的动作才行啊。
1: 毛泽东听了，兴味盎然地又续上一支烟，他大笑道：“
0: 哈哈哈哈哈！这好办呢，我们还可以叫太原的徐向前暂缓进攻嘛。这件礼物可是不轻啊！啊！”
1: 其他几位书记听了也都会心地笑了。周恩来随后笑着说：“
0: 这样啊，老傅必定又给自己吃上了一颗虚无缥缈的定心丸了。”啊！
1: 毛泽东想了一下，严肃地说道：“
0: 定心丸啊，是可以给他吃，但是我们的准备也必须做。我的意见是，立刻命令林彪率领东野隐蔽行动，迅速入关，而不给傅作义和蒋介石以任何喘息的机会。”
1: 毛泽东说完，屋子里立刻静了下来。慢慢的，几位书记都表了态。
0: 对呀，这是不妙招啊！这样一来，我们是战还是和，那都主动了。
1: 望着他的战友们，毛泽东笑了：“
0: 这就叫一子定乾坤呐！我们战和和都自如啊！”
1: 毛泽东说完，周恩来等几位书记都开心地笑了。
0: 两个小时之后，周恩来在下达完对野战军的部署命令之后，把彭泽湘和福定一请到了中共中央在西柏坡的机关会客室。
1: 毛泽东一见到他们，就毫不隐晦地谈了中共方面的观点。
0: 请两位转告傅将军，蒋军不起义，傅作义想单独起义是办不到的，所以组织联合政府的想法是不切实际的。傅将军还有什么建议？中共欢迎傅将军继续派谈判代表来进行谈判啊。
1: 毛泽东已经把中共中央的观点都亮了出来，彭泽湘和福定一就都不好再说什么了。毛泽东随后就当前的时局和他们泛泛地交换了一些看法，便将自己刚才代表中共中央表明的态度，以书面的形式，用华北军区司令员聂荣臻的名义，请彭泽湘和福定一带给傅作义。
0: 欢迎你们到这里来，也欢迎傅将军在方便的时候到这里来呀。
1: 毛泽东说完，便把彭泽湘和福定一送了出去。彭泽湘和福定一刚一走，淮海战场就传来了振奋人心的消息：“
0: 主席啊，华东野战军已经胜利攻克碾庄，全歼黄伯韬四个军，黄伯韬本人也被击毙了。”
1: 听到这个消息，毛泽东舒心地笑了。
0: 本来啊，这回我们都可以放心地睡一觉了。
1: 毛泽东说完，便高兴地掐灭了烟头。

0: 单说几天以后，李秉权带着傅作义的信息奔向石家庄。可谁知，他连续两次从广安门出城，都被城外的解放军给挡了回来。无奈之下，李秉权只好有些沮丧地回来见傅作义。傅作义听了，不免有些着急。
1: 中共方面传来那么多的信息，希望通过和平谈判来解决华北问题，你也说得那么肯定，可结果呢？想跟你们中共实质性的接触一次都无法实现，连你们都见不到中共的领导，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0: 李秉权叹了口气回答道，
1: 现在城外很乱的，双方人员混杂，我现在只能是秘密的出城，无法挑明和证实我的真实身份，所以目前要直接和解放军方面沟通确实很困难。傅先生，你不要着急，我再想想办法。
0: 傅作义见李秉权回答得有道理，他只好叹了口气，口气也变得缓和了起来。
1: 哎，李先生啊，你辛苦了，那就请你再想想办法吧。一定要设法把我的意见向你们的党中央面陈过去啊。好的，我会的。
0: 李秉权说完便客客气气地走了。
2: 李秉权走了以后，傅作义面对着挂在墙上的军用地图，不免忧心忡忡。
0: 近日以来，解放军调动频繁，东北野战军总兵力80万人，民夫15万人，牲口14万匹，汽车3000余辆，大板车8000辆，号称百万大军，隐蔽地越过长城之后，正夜宿昼行，以车辚辚马萧萧之势，正在向北平方向前进。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口号已经深入人心，其声势浩大，旷古未有。
2: 东北野战军指挥机关在林彪的率领下，于11月30号从沈阳出发。一周之后，在傅作义从广播里听到林彪还在沈阳参加什么招待会的时候，他们已经到达了河北省蓟县以南三河附近的孟家楼。
0: 12月11号，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下达了关于平津战役的作战方针。作战方针决定，由东北野战军司令员林彪、政治委员罗荣桓、参谋长刘亚楼和政治部主任谭政统一指挥东北野战军和华北第二、第三兵团，以及作战地域内的各个地方部队。作战方针命令，
1: 蓟县华北第二、第三兵团和东北野战军先遣兵团等部对张家口、新保安驻点之敌，在2星期内围而不打。
0: 东北野战军则要不惜疲劳，不怕减员，不怕受饥受冻，立即采取神速动作，同时切断金、唐和平津之间敌人的联系，对敌人形成隔而不为的战略态势。
1: 作战方针还命令，
0: 东北野战军各纵队均需构筑两面阵地，勿使敌人不能跑掉。
2: 而实际上，在中央军委发此电令的时候，东北野战军各部已经对平津唐形成隔而不为的战略态势。西起张家口、东至塘沽1200里地之间的张家口、新保安、南口、北平、怀柔、顺义、通县、宛平、 丰台、天津、塘沽、芦台、唐山和开平诸点之敌都已经被解放军团团包围。
0: 12月12号，东北野战军既解放了山海关和秦皇岛之后，又解放了唐山。随后，解放军又毫不放松地继续进攻，至12月14号，又先后攻占了石景山、丰台、海淀、通县、香山和南口，彻底完成了对北平的包围。
2: 同时，解放军又攻占了廊坊和彩玉镇等地，切断了北平和天津之间的联系，并且随后攻占了军粮城、杨村和杨柳青一线，切断了天津和塘沽的联系。转眼之间，北平、天津和塘沽已经成了三座孤岛。
0: 与此同时，中央军委任命聂荣臻为平津卫戍司令，薄一波为政委，任命彭真为北平市委书记，叶剑英为北平市委副书记和北平军管会主任兼市长，任命黄克诚为天津市委书记兼军管会主任，黄静为天津市长，并且率领接管干部3000余人，经由平山县出发，向平郊的长辛店一带前进。
3: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4: 我偶尔上一下吧，也没关系。
3: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5: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6: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3: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5: 和军事设施，
3: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牢记旅游安全提示，游客要遵守景区游览规定，游览时要注意避开危险地段，景区景点要做好安全警示和现场安全管控措施，严防拥挤、踩踏、跌落等安全事件发生。
2: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3: 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
2: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4: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5: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4: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5: 青海湖裸里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4: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6: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7: 森林防火十不要：一、不要携带火种进山；二、不要在林区吸烟，用火把照明；三、不要在林区内狩猎或放火驱赶动物；四、不要在山上野炊烧烤食物；五、不要在林区上香烧纸放烟花爆竹；六、不要炼山烧荒烧田埂草堆烧等；七、不要让特殊人群和未成年人在林区内玩火；八、不要在野外烧火取暖；九、不要乘车向外扔烟头；十、不要让老幼弱病残者参加扑火救援。
8: 有种光照亮眼前的路，有种光照亮心中的路，因为有光我们看见身边的感动，因为有光我们看见远处的风景，因为有光我们看见精彩的当下，因为有光我们看见美好的未来。眼前有光，前路更平坦，心中有光，脚步更坚定。宪法之光，照亮中国。

0: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1: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0: 点亮心中灯火，
1: 讲好青海故事。
0: FM98.9 AM666，
1: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2: 推开世界的门，
3: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1: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3: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1: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来自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欢迎各位的守候，让我们在音乐中开始今天崭新的旅程。伴着夏天的蝉鸣，一年一度毕业季开启了新的篇章，人生中的考场等待着万千考生交出答卷，到底要什么样的答卷才算是一份令人满意的回复呢？吴青峰在新歌《我们都拥有海洋》当中给出了他的答案，要去见所有我喜欢的一切，就让我自己走吧，不成为下一个谁，不管答案是什么，我们都拥有海洋。毕业是一场充满着无限可能的未知旅程。吴青峰发布2023毕业歌《我们都拥有海洋》，献给即将或者是已经毕业的人们，让我们一起告别标准答案，去做我们喜欢的自己。

我们都拥有海洋，这是一篇与毕业有关的故事。故事里呢，有我们每一个人的青春。又是一年夏季，80后们也许已经渐渐淡忘了走进青春校园时的青葱，也忘记了哭着和青春说再见的情怀。但是我相信，我们永远忘不了那些诞生在青春里的歌谣，也忘不掉那些旋律曾经带来的感动。因为在懵懂的青春岁月里，似乎我们的情感都寄托在了他们的歌声中。

0: 择一世，终一世，不畏繁华，以初心，匠人匠心匠意，致敬新时代非遗传承人。
1: 嘿，小声点，不怕馆长发现吗？
2: 是他故意学我的。
3: 笑话，我可是四蹄生风的游弋马，我嘶叫一声足以划破长空。
2: 你是在说我吧？昂首嘶鸣，长尾飘舞，三足腾空。
4: 哎，你在吹什么？
1: 我不喜欢我的齐刘海，太难看了。
3: 可馆长说你那个齐刘海很帅气，还有你身上的二方连续纹，世上独一无二。
1: 我一直很好奇，你手中拿的那封信是给谁的？
4: 嘘，有人来了。
5: 在博物馆里，在文物身上，你能触摸到文明传承的脉络。自此，你很可能会爱上文物，爱上博物馆。那是历史文化无以复加的深层魅力。
0: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6: 偶尔上一下吧，没关系。
0: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7: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8: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0: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9: 有军事设施。
0: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0: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1: 越来越立体，
12: 越来越多元，
13: 越来越时尚，
0: 越来越震撼，
14: 越来越
12: 越来越动听，
15: 越来越动听，每个音符都有生命。
1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FM98.9 AM666，越来越动听，听见好声音。

夏至将至，景色绚烂。在2006年的夏天，也就是20年前，范玮琪呢以一首《我们的纪念日》给我们带来了一股清新的暖风，夹杂着些许的幸福和甜蜜的味道，诉说着少女的心境。这是我们的纪念日，纪念我们开始对自己诚实。人的一生中有许多属于自己的纪念日，我们的纪念日这首歌诉说着幸福女孩对于爱情真实和珍贵的感悟。范玮琪的声音温暖湿润，有力而不尖锐，醇厚而不凝重，那娓娓道来的歌词叙事像涓涓细水般绵长，有着非常清淡的忧伤，犹如微风拂面，给人清凉的感觉。范玮琪就是一直在我们青春旅程中陪伴着的温柔，抚慰人心的声音。

时光流逝，歌还是那首歌，却总能听出不同的感觉。胡夏温情献唱电视剧同名片尾曲《梦中的那片海》，清澈又温暖的嗓音缓缓唱出这段关于追梦的故事，也唱出了每一位为了梦中的那片海热血奋斗的人们的心声。站在人生的十字路口，即将奔赴另一个战场的学子们，希望你们能够在自己的天空自由翱翔，做自己，不被束缚，不被打倒。

0: 小声点，不怕馆长发现吗？
1: 是他故意学我的。
2: 笑话，我可是四蹄生风的游弋马，我嘶叫一声足以划破长空。
1: 你是在说我吧？昂首嘶鸣，长尾飘舞，三足腾空。
3: 哎，你在吹什么？
0: 我不喜欢我的齐刘海，太难看了。
2: 可馆长说你那个齐刘海很帅气，还有你身上的二方连续纹，世上独一无二。
0: 我一直很好奇，你手中拿的那封信是给谁的？
3: 嘘，有人来了。
4: 在博物馆里，在文物身上，你能触摸到文明传承的脉络。自此，你很可能会爱上文物，爱上博物馆。那是历史文化无以复加的深层魅力。
5: 人间的所有的艰辛他们都受到了，为了国防建设。
6: 他们是第一批来的嘛，他们先是驻扎了这个帐篷和地窝子。
7: 1959年4月28号到场了，建那个杂建厂我做宰。
8: 无名英雄在某一个关键节点发挥的作用并不比那些璀璨的科学家做的少。

这一声历史的巨响，是隐姓埋名无私奉献的家国情怀，是自力更生不畏艰险的奋斗精神，是无惧打压勇毅前行的铮铮铁骨，是为振兴中华矢志不渝的豪迈壮志。回望那段艰苦卓绝又激情燃烧的岁月，发扬两弹一星精神，激发自强不息的奋斗力量。

0: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1: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2: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0: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1: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2: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3: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4: 哎，媳妇儿，下班了。
5: 啊，起什么呢？水轮不开那么大，你以为是在单位呀？
6: 哎，王姐，上班了。
5: 啊，哎呦，起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小，你以为是在家里呢？
7: 不管在哪儿，浪费之举不可有。无论何时，功德之心不可无。
8: 越来越立体，
9: 越来越多元，
10: 越来越时尚，
11: 越来越震撼，
12: 越来越
9: 动听。
11: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FM98.9 AM666，越来越动听，听见好声音。

多年前听着你们的歌在城市中穿梭，在青春的路上奔跑，多年后还是听着你们的歌回味着美好的青春。谢谢你们的歌帮我们带走了烦恼，让我们还有机会想起那些逝去的青春。人生相遇又别离，希望少年不老，伙伴率真，到了说再见的时候，在夏天遇见的就在夏天告别吧。

让我们一起唱响青春之歌，盛夏光年，祝毕业快乐，前程似锦。青春的列车即将驶入终点站，于是呢，我们此次的回忆篇也在这里告一段落。在未来的岁月里，不要放弃青春时的梦想，也请永远保持一颗赤子之心。

听着音乐的足迹，锁定快乐的声音，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到这里呢，今天的节目就要和朋友们说声再会了，再次感谢各位的如约守候和一路陪伴，明天再见。

0: 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1: 北京时间2点整。
2: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3: 听党的声音，
4: 说百姓冷暖，
3: 关注时事新闻，
4: 网罗热点资讯。
3: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4: 听说青海。

0: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6月12号，星期五，农历4月27，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听说青海》，我是李健。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辉静，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者在云听、学习强国、三江源 APP 以及呢在青海长云网来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到我们的节目。节目的一开始，首先我们来了解到国内新闻。
0: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
1: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把握新时代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积极推进重大外交理论和实践创新，提出一系列富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精神、彰显大国担当、引领人类发展进步潮流的新理论、新主张、新提议，领导我国对外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形成了习近平外交思想。习近平外交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同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具体实践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大理论成果，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治国理政思想在外交领域的集中体现，开辟了中国外交理论和实践的新境界，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为新时代我国对外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
0: 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入习近平同志2013年1月至2025年11月期间关于对外工作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演讲、致辞等134篇，其中第一卷收入2013年1月至2018年6月期间的著作63篇，第二卷收入2018年6月至2025年11月期间的著作71篇。
1: 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外交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广大干部群众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更加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紧紧围绕党和国家中心任务，稳中求进，守正创新，坚定维护国家主权安全。

0: 发展地位，塑造我国和世界关系新格局，把我国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提升到新高度，不断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营造更有利国际环境，提供更坚实战略支撑，具有重要意义。
1: 2026年全国大学生乡村振兴青春建功主题汇报会暨三下乡社会实践出征仪式10号在中国农业大学举办。
0: 主题汇报会上，北京大学、北京交通大学、中国农业大学、首都师范大学、福建农林大学、山东农业大学、石河子大学、苏州经贸职业技术学院等高校的实践团队分享了助农服务的经历与感悟。浙江省安吉县委负责同志介绍了支持大学生三下乡社会实践的工作方法。
1: 按照乡村振兴青春建功行动统一安排，全国高校每年有500多万名青年学生深入乡村基层开展社会实践和惠民服务。2026年全国大学生三下乡社会实践以建功155青春为中国式现代化挺应担当为主题，围绕理论宣传宣讲、爱国主义教育、助力科技创新、促进乡村振兴、倡导绿色发展、服务社会治理、投身为国戍边、传承中华文脉等主题，通过组织专项活动、征集调研报告、开展揭榜攻关、推进集中示范等举措，组织引导青年学生在乡村基层淬炼成长、建功立业。
0: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农业农村部最近印发关于实施创业模式引领行动的通知。
1: 通知提出，推进科技成果加创业模式引领，健全科技创新人才发现、培养、使用保障机制，支持引导科技人才创业，加强科技人才创业公共服务，支持科研人员开展科技研发和成果转化活动，打通科技成果转化最后一公里，建立常态化研发成果智能供需对接机制，培养专业化技术经理人队伍，加速成熟科技成果对接。
0: 推进产业发展加创业模式引领，完善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平台，建立优质企业梯度培育体系，着力发挥骨干企业创新带动的创业作用，大力培育乡村产业，促进返乡创业，支持县域乡村发展配套产业和特色乡土产业，鼓励各类返乡入乡人员办理和创办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1: 推进职业技能加创业模式引领，推动支持技能培训加与创业培训深度融合，优化马兰花创业培训模式，引导劳动者将职业技能转化为创业技能，开展梯次化的创业能力提升活动，培养一批技能创业带头人，积极培育打造技能创业品牌，挖掘培育技能型劳务品牌，并开展标准化培训，提高劳务品牌创业成功率。
0: 推进民生需求加创业模式引领，大力发掘民生领域创业项目，围绕居民消费需求开发个性化特色创业项目，打造多层次便民服务和新消费创业场景，建设创业友好生态圈，加强民生需求创业项目跟踪陪跑服务，建立重点孵化项目库。
2: 汛期雨季，城市内涝风险防控提示，应对城市内涝注意事项，进入汛期前实时关注气象部门的暴雨预报，了解预警信息，暴雨来临前低洼地区房屋门口应放置挡水板或堆砌土坎，及时清理室外排水管道设施，保持排水通畅，并充分做好物资方面的准备。交通出行安全风险防控提示，暴雨来袭，这些措施需记牢，暴雨期间尽量不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地段，应警惕跌入窖井、地坑等，预防居民住房发生小内涝，可在家门口放置挡水板、堆置沙袋等，危旧房屋或低洼地市居住人员应及时转移到安全地带，屋内一旦进水应立即切断电源、关闭煤气阀门等，注意夜间的暴雨，以防旧房屋倒塌伤人。 器、电线杆等危险区域。行人要远离建筑工地临时围墙及建在山坡上的围墙。行人不要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发现路面有漩涡，要绕行通过。不要在下暴雨时骑自行车、电动车，以防摔跤。驾车出行，驾车出门前先检查发动机盖和车门的封闭情况及雨刮器、制动器状况，发现故障及时排除。行车要降低车速，保持车距，能见度低时可以打开防雾灯。若车辆在涉水行驶中熄火，应在水位还未完全涨上来前快速撤离，不要在车内等待救援，以免水位过高时电动门窗自动锁定，危及人身安全。路面积水不超过半个车轮时，一般可放慢车速正常通过，谨防车速过快导致发动机进水而熄火。
3: 近期广大群众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村镇居民要重点防范山洪泥石流灾害，尽量不要到溪、河、水库等水域附近。居住在山体旁的居民，一旦发现房屋附近山体有滑坡等异常迹象时，应立即撤离，切莫慌张，要听从村镇干部指挥，及时转移避险，切勿贪恋财物。城市居民要注意防范内涝，强降雨期间尽量减少外出，避免去低洼地带。当需要通过下穿石通道前，注意观察水情，切忌强行涉水通过。
4: 暴雨洪灾来袭如何应对？这份避险自救攻略很重要。当事件可及区域出现较强流水，在判断出现洪涝灾害的情况下，立即进行避险，寻找稳固的高地，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的多层高层公共建筑，避免在桥梁避险，因为河道形成洪涝可能会冲垮桥梁，避免进入危险区域，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超强洪水有可能冲垮或漫过河堤，避免进入建筑物的地下部分，以免水漫入地下，不要站在树下、靠近广告牌等，远离山坡，居家自救。遇洪灾时，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低楼层的人员做好转移准备，整理重要物资，老弱病人等需提前进行转移，断掉家中的电源，避免设备短路造成电火灾。当前正值汛期，心灵应急提示您了解汛期知识，提高应急能力。
5: 听党的声音，
6: 说百姓冷暖，
5: 关注时事新闻，
6: 网罗热点资讯，
5: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6: 听说青海。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来，这里是为您正在直播听说青海，我是李健。
1: 我是辉静。
0: 继续来关注省内新闻。6月11号，据国网青海省电力公司最新统计数据显示，青海省与上海市签署的3年期绿色电力交易协议首年度落地实施。截至5月底，青海累计向上海输送绿电26亿千瓦时，占同期上海外来绿电总量1/4，规模居各省首位。
1: 上海是青海省的对口支援省市。根据双方2025年签署的政府间协议，2026年至2028年，青海将连续3年每年向上海输送绿电40亿千瓦时，3年总计120亿千瓦时。此前，青海绿电已通过

0: 议迈入长期稳定批量实施的新阶段。
1: 本次交易由北京电力交易中心统一组织，青海、上海两地电力交易中心协同实施，依托青海、青玉、灵绍、庆东等多条特高压直流通道，将青海绿电直送上海。根据协议，年度送电按月组织执行，每年一月至十二月滚动实施。
0: 上海是我国经济中心城市，也是率先实施碳排放总量和强度双控制度的先行地区。绿色电力持续需求持续攀升，上海市2026年碳达峰、碳中和及节能减排重点工作安排提出。2026年省间绿电交易规模力争达到100亿千瓦时以上。
1: 青海年度40亿千瓦时绿电入户，约占入户绿电总量 40%，既为青海清洁能源找到稳定消纳市场，也有效满足了上海绿电用能需求。
0: 青海是国家清洁能源示范省，具有水风光伏风好地广的资源禀赋。截至到今年五月底，青海电网总装机8529万千瓦，清洁能源和新能源装机占比分别达到93.3%和74.1%，省内新能源发电量占比过半，具备大规模外送基础。
1: 十五五时期，青海聚力打造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全力推进沙歌荒大型风电光伏基地建设，加快推动省内第二条、第三条特高压外送通道青桂直流、青越直流工程落地。随着全国统一电力市场持续完善，新能源上网电价市场化改革稳步推进，青海绿电将在更大范围内实现优化配置。
0: 6月11号，记者从青海省第四届职业技能大赛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6月25号至27号，以“技能照亮前程，技要三江支援”为主题的青海省第四届职业技能大赛及22届职工职业技能大赛将在西宁市举办。本届大赛共设121个竞赛项目，33支代表队，2607名参赛选手，项目数和参赛规模均创历史之最。
1: 本届大赛首次由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省委组织部、省财政厅、省总工会、省残疾人联合会等八部门联合主办，将全省职业技能大赛与职工职业技能大赛合并举办，并单列铁路、电力、检验检测等专项赛，形成多赛合一格局。比赛采取主赛场加35个分赛场模式，主赛场设在青海国际会展中心，分赛场研制实训基地、职业院校和企业一线，赛事标准统一，成果共享。
0: 项目设置突出服务产业、服务发展导向，试赛选拔项目13个，涵盖机电一体化、信息网络布线等，为冲击全国技能大赛选拔种子选手。省赛精选项目25个，聚焦无人机调装和双藏双语护照等新型的职业新业态，特色项目83个，包括网约配送和智能互联网汽车装调等新就业形态工种，以及铁路运输、电力电缆、盲人按摩等专项的赛道。其中13个残疾人竞赛项目首次融入省级综合性技能大赛，推动残健共融。绿色算力、人工智能、低空经济等新兴领域选手达到540人，选手平均年龄31岁，最小的15岁，最大的54岁，展现出青海产业转型升级的人才活力。
1: 据了解，往届大赛采取直接报名的方式参加，本届大赛限制各代表队每个项目的参赛人数，每队同一个项目的报名人数不能超过3人，同时鼓励各市州人社部门举办选拔赛，推荐本地区的技能水平最强的选手参赛。赛事期间还将举办技能展示交流和世界技能大赛金牌选手经验分享等活动。
0: 6月10号，以法治质保、绿色有机、优质输出为主题的青海省2026年科学用药及农产品质量安全宣传活动在海东市乐都区举行。
1: 活动中，乐都区农业综合行政执法局与农药经营门店代表签订禁限用农药承诺书，乐都区农业农村局与种植合作社、家庭农场及种植大户代表签订禁限用农药承诺书。

省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中心会同乐都区在生产基地进行质量安全抽检，循化撒拉族自治县、化隆回族自治县结合冬小麦夏粮收获，在当地同步开展病虫害一盆三防活动。

0: 经济优势，通过互联网加订单农业等新模式畅通产销对接渠道，让海东的高原冷凉蔬菜、富硒马铃薯、优质果品走出青海，走向国内外，真正实现优质输出。
1: 6月9号，海南藏族自治州全面启动国家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试点工作，试点限期为3年，计划到2028年，力争形成系统完备、特色鲜明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生态产品难度量、难抵押、难交易、难变现问题得到有效解决，形成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试点成果。
0: 2025年，国家发展改革委印发第二轮国家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试点名单，海南藏族自治州成功入选。海南州委州政府高度重视，立足资源禀赋，编制试点方案，全力推进落实。试点工作严格对标中办、国办关于建立健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的意见要求，精准对接生态产品价值实现6大机制，并紧扣本轮试点推动碳减排与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工作相结合的部署，针对性地提出具体落实举措，积极探索生态系统碳汇增汇以及生态产品保值增值协同发展的价值实现路径。
1: 6月11号，脱贫地区农副产品网络销售平台联合青海省供销合作社联合社，会同省财政厅、省农业农村厅、省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省总工会共同举办832平台乡村振兴公益行青海省脱贫县专场活动。
0: 832平台是由财政部、农业农村部、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共同指导，中国供销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建设运营的公益性助农平台。平台于2020年上线，依托政府采购政策优势，对接全国脱贫地区农副产品与国内消费大市场，有效打通产销对接壁垒。
1: 活动现场，青海省供销合作社联合社相关工作人员介绍，832平台运营以来，省供销社积极向农业农村部门推荐系统内各类市场经营主体入驻平台，协助做好供应商入驻、产品上架等相关工作。截至2025年底，青海省入驻832平台供应商672家，平台在售商品15153款，销售收入2.6亿元，首次突破2亿元大关，同比增长55.7%，累计销售额9.3亿元，助农增收成效显著。
0: 此次活动吸引全省各地100多名商家代表参与线下活动。活动期间，平台将联合青海省各级相关部门，通过线上专题推广、线下进阶培训、全国与地方全面宣传等举措，帮助入驻平台的青海供应商提供线上运营能力、品牌塑造意识与市场竞争力。活动旨在培育一批青海优质标杆店铺，打造青海本土特色农品品牌，挖掘并传播青海农牧产业发展故事，全方位助力青海省内脱贫地区特色农牧产品拓宽销售渠道，解决产销对接难题，帮助涉农企业开拓国内市场，带动农牧民稳定增收，让青海优质农产品走出高原，走向全国。
1: 6月11号，为方便广大考生，确保西宁城区2026年初中学业水平考试顺利组考，西宁市教育局发布公告，公布考生实验操作考试、文化课考试准考证打印等事宜。
0: 西宁城区初中学校实际就读的8、9年级考生打印时间为2026年6月12号星期五开始。8、9年级在外就读的西宁城区户籍学生及历届生打印时间为2026年6月15号星期一9点开始。
1: 打印方式：一、西宁城区初中学校实际就读的8、9年级考生，由所在学校通过西宁市网报招考管理系统统一打印；二、在外就读的西宁城区户籍8、9年级考生及历届生，凭报名号和密码登录西宁市网报招考管理系统，自行下载并打印准考证。
0: 注意事项：第一， 为参加2025年西宁城区地理生物学学业

0: 水平考试的九年级考生共需打印四张准考证，分别是九年级文化课考试准考证、地理生物学文化课考试准考证、物理化学实验操作考试准考证和生物学实验操作考试准考证。考生按照准考证上规定的时间地点参加相应科目的笔试以及实验操作考试。第二点，准考证打印之后不得有任何的涂改或书写，请务必认真阅读考生须知、考试时间、考试地点等内容，严格遵守考试规定。准考证是参加考试、高一新生入学报到的重要凭证，请务必妥善保管。
1: 特别提醒，请广大考生及家长注意从西宁市教育局官方网站、西宁教育官方微信公众号等官方渠道获取招生政策及相关招考信息。准考证下载打印、志愿填报等中考中招所有环节均不收费，请广大考生及家长谨慎对待其他非官方渠道或网络直播平台发布的涉考涉招信息，谨防上当受骗。咨询电话0971-4393-114-2，0971-4393-009。咨询时间工作日早晨8:30-12:00，下午14:30-18:00。
0: 6月10号，青春华章两弹一星祝丰碑网络主题宣传活动在西宁启动。本次活动由中央网信办网络传播局、中共青海省委宣传部指导，中国互联网发展基金会特别支持，青海省委网信办、团省委、省教育厅、省广电局、海北州委、青海师范大学共同主办。
1: 活动立足线下活动精准执行，线上宣传破圈造势，打造兼具思政高度、青年热度、传播力度、地方温度的原创融媒产品，旨在发挥互联网团结凝聚青年的优势，加强新时代网络思政工作，面向全国青少年讲好一堂网络思政课，推动两弹一星精神从青海金银滩走向全国青少年视野，激励引导广大青少年立强国之志，做挺英奋斗者，让红色基因在青春课堂中薪火相传。
0: 活动现场，各有关单位负责人和有关高校代表共同启动了青春华章两弹一星祝丰碑网络主题宣传活动。启动仪式通过诗朗诵、歌舞剧、情景时空对话等多元形式，生动讲述了老一辈科学家和建设者在海北金银滩草原隐姓埋名、艰苦奋斗，铸就了国之重器，也铸就了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同协同、勇于攀登的精神故事。当天还举办了以传承和弘扬两弹一星精神为主题的座谈会，七位嘉宾对砥砺奋斗在海北金银滩草原进行了深情讲述，60多名高校学子在场聆听。
1: 启动仪式结束后，中央重点网络媒体、省主要媒体所属新媒体、正能量网络名人代表将深入青海原子城纪念馆、轰爆试验场等一线场景，挖掘鲜活的红色故事，推动思政小课堂同社会大课堂、网络新课堂深度融合。
0: 6月10号，以“跃马金银滩，归来蒙古营”为主题的海燕蒙古大营景区正式开营，青海首部大型非遗项目实景演出《金银滩马术》同日在景区上演。
1: 据了解，金银滩马术是由青海海燕城市建设投资开发有限公司深度挖掘草原马背文化、游牧文化与传统民俗内涵，倾力打造的全省标杆非遗项目实景演出，以传统马术体育为载体，传承非遗技艺，守护文化根脉。此外，随着景区开园，东归的心、盼夫归、额吉的奶茶三大沉浸式系列民俗演绎也同步开演。
0: 海燕蒙古大营景区是当地政府统筹谋划、统一部署下，青海海燕城市建设投资开发有限公司有效盘活存量资源，激活资产潜能，将资源禀赋转化为产业发展动能与群众增收路径，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与文旅产业提质增效双向赋能的举措。 整合实景演绎和主题剧场、非遗体验、民俗游乐、风情民宿等多元化的业态，推出品类丰富、风味纯正的特色蒙古族餐饮，打造演餐一体的沉浸式消费场景，构建起集文化观赏、互动体验和休闲娱乐于一体的综合性文旅平台。

0: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1: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2: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1: 团结，
3: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0: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0: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1: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2: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1: 青海湖裸鲤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0: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
2: 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
0: 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3: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4: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5: 听党的声音，
0: 说百姓冷暖，
5: 关注时事新闻，
0: 网罗热点资讯。
5: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6: 听说青海。
7: 欢迎回来，这里是为您正在直播听说青海，我是李健，
8: 我是辉静，
7: 继续来关注省内新闻。6月10号，记者从青海省体育局了解到，2026第15届环大美青海大学生公路自行车赛将于7月29号在海东市化隆回族自治县鸣羌开赛，目前赛事报名工作已全面启动。
8: 本次赛事由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组委会办公室、青海省体育局、青海省教育厅、海东市人民政府、青海省体育赛事运营有限公司联合主办，参赛单位为国内的有关高校院所。比赛项目呢，分为环大美青海大学生公路自行车组男子组，那本次赛事呢不设女子组。7月29号将进行第一赛段的城市绕圈赛，7月30号为第二赛段大组赛。赛事面向全国高校大学生开放报名，参赛者呢可个人报名，也可组队参加。
7: 参赛运动员均为全。

0: 日制在校大学生，具备良好的公路自行车骑行技能和适应高原特殊环境的身体条件，退役未满两年的专业自行车运动员不得参赛，各赛段分别录取个人成绩前三名，并设置个人总成绩排名、爬山排名、途中冲刺排名、团体总成绩排名同步设立。据了解，报名工作6月25号截止。
1: 转眼间又到了青海最美的季节，青海的美从不在刻意雕琢的风景里，它是辽阔雪山湖泊的大气磅礴，是草原晚风的自由治愈，更是街巷烟火的温暖诗意，这些定格的瞬间便能拼凑出最动人的大美青海。
0: 现在属于每一个青海人的影像舞台来了，由西海都市报社、天佑数码影像俱乐部联合主办的镜见青海随拍随秀全民随拍大赛将于6月15号开启，并不拼设备、不炫技术、不限构图，手机和相机随手定格一秒，就是最真实、最鲜活的青海模样。
1: 本次大赛面向全民开放，无专业门槛，不管是资深摄影爱好者还是热爱记录生活的普通市民和游客均能参与。参赛拍摄题材呢，围绕青海人文、地理、民俗、生态四大维度，包罗万象，所有的青海实景、真实的生活画面皆可投稿。
0: 你可以记录街头巷尾的市井烟火，奔波忙碌的劳动者的身影，家人相伴的温暖笑脸，捕捉藏在城市里日常的生活温度，也可以定格高原独有的风景，巍峨雪山、清澈的湖泊、辽阔草原、苍茫戈壁，还有治愈感满满的日出日落、星空银河。同时，青海多姿多彩的民俗风情也在征集范围之内，热闹的民族节庆、飘逸精致的民族服饰、老手工艺人的日常坚守，都能展现这片土地的文化底蕴。此外，河畔栖息的候鸟、草原灵动的野生动物、一幕幕生机盎然的生态图景，也是本次大赛青睐的作品。简单来说，只要拍的是青海，足够自然真实，就是好作品。
1: 那本次的活动呢，周期超长，从2026年的6月15号将持续到12月15号，半年的时间足够你慢慢记录青海的变化。
0: 重点来了，投稿方式简单操作。第一步，下载打开西海新闻客户端；第二步，进入镜见青海随拍随秀天佑数码随拍大赛专题页，点击首页活动入口，进入上传页面；第三步，上传作品，填写信息，作品上传次数不限，今天所见今天拍，今天上传，明天遇见新风景，随时可以投新稿，随心所欲记录好美好。
1: 为了鼓励更多的人记录家乡之美，大赛还设置了丰富多元的奖项福利，高频开奖，多轮的惊喜持续释放。主办方呢，每周都会从所有的投稿作品中精选出5件的优秀作品，在西海都市报和天佑数码微信公众号、视频号平台展示，让普通人镜头里的青海被更多的人看见。主办方每季度还会从当期的所有的参与者中随机抽取10名幸运者，送出摄影清洁套装和手机镜头夹等一些实用的摄影周边礼品。
0: 同时，编辑每月会甄选一张最治愈、最动人的最暖瞬间作品，为获奖者送上价值100元的专属奖品。每季度还将开启专业评审环节，评审不刻意的纠结拍摄技巧，更看重画面里的真实质感和温暖情感，并评选出6名最佳随拍获奖者，发放200元至500元不等的奖品及官方荣誉证书。年末还将进行年度评选，根据全年作品上传次数统计，选出前10位年度随拍达人，颁发价值500元的奖品及专属荣誉证书。
1: 这不只是一场摄影大赛，更是一场属于青海人的集体浪漫。不用刻意的奔赴远方，不必追求完美的镜头，日常的烟火、四季的山河、传承的民俗、鲜活的生灵，都是独属于青海的独家浪漫。用镜头定格高原的烟火暖意，用影像记述真实的青海故事，你的每一次随手记录都在为大美青海文旅传播添砖加瓦。
0: 6月15号开始，我们诚邀所有人拿起镜头，做家乡的记录者、传播者，捕捉藏在青海各处的温柔与美。

0: 为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进一步提升婚姻家庭纠纷人民调解工作质量，目前西宁市司法局、西宁市妇联联合举办全西宁市首届夏都和解婚姻家庭纠纷人民调解工作大比武活动，以赛促学，以练促用，掀起了一场覆盖全西宁市人民调解组织的岗位练兵技能比武热潮。
1: 本次大比武活动围绕学练训比一体化要求，重点考察《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反家庭暴力法》《妇女权益保障法》《未成年人保护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围绕人民调解工作原则、程序、技巧、调解文书的制作与要求，重点分析婚姻家庭纠纷案例、适用法律、调解思路等实务能力，全面检验夏都和解调解员的理论功底、业务技能和实战能力。
0: 通过大比武，一批婚调精英脱颖而出，他们扎根基层，情系万家，将情理法融于调解实践，筑牢了家事纠纷化解的第一道防线，充分展现了夏都西宁人民调解队伍的专业素养、为民情怀和时代担当。
1: 6月10号，由西宁市教育局、西宁市体育局主办的《奔跑吧少年2026年西宁地区中小学生运动会乒乓球项目》在西宁市第14中学正式开赛，赛事为期三天，全市数百名青少年齐聚赛场，同台竞技。
0: 据了解，本次赛事科学划分竞技组别，按照学段设立小学、初中、高中三大组别，开设男子团体、女子团体、男子单打、女子单打，共计12个竞赛项目。全市共有63支代表队参赛，其中高中组21支，初中组26支，小学组16支，510多名乒乓小将奔赴赛场，在三天的赛程内开展770多场激烈的角逐，全方位展现西宁校园乒乓球运动的竞技水平与青春活力。
1: 赛场上气氛热烈，小小球台成为青少年展现自我、突破自我的绝佳舞台。参赛选手个个精神饱满、斗志昂扬，灵活的身影往返球台两侧，每一轮对决，小将们都沉着冷静，敢打敢拼，灵活调整战术，全力争夺每一分。敏捷的步伐、娴熟的技巧、永不言弃的姿态，生动勾勒出夏都青少年朝气蓬勃、奋勇争先的青春模样，充分展现了西宁学子良好的体育素养和昂扬的精神面貌。
0: 此次乒乓球赛事是西宁市校园乒乓球普及成果的一次集中检验，更是全市深化体教融合工作的生动实践。通过搭建专业化的竞技展示平台，不仅为热爱乒乓球的中小学生提供了切磋技艺、交流学习、共同进步的优质契机，更有效激发了广大学生参与日常体育锻炼的积极性，持续壮大校园体育活动参与人群，筑牢校园体育高质量发展根基，让主动运动和健康养生成为了校园新风尚。
1: 又是一年高考季暖心护航助征程，为切实护航高考顺利有序开展，充分彰显新时代退役军人责任担当与先锋模范风采，6月7号到6月9号，西宁市退役军人事务局统筹部署广泛动员，组织全市退役军人志愿者开展爱心助考志愿服务活动，以暖心、贴心、细心的志愿服务为广大考生保驾护航。
0: 活动前期，西宁市退役军人事务局联合城中区南山东社区统筹筹备各项保障工作，统一为退役军人志愿者配发服装，为志愿服务点配备饮用水及各类的便民服务工具，完善后勤保障体系。本次活动市级精选13名优秀退役军人志愿者驻守西宁市第11中学考点，在考点东南门对面设立专属的志愿服务点。记者了解到，全西宁市退役军人事务系统层层动员，广泛发力，累计组织300多名退役军人志愿者奔赴辖区各高考考点，另有20多名退役军人主动响应号召，组建爱心送考车队，点对点为考生提供爱心送考服务，全方位多角度助力高考。
1: 在高考期间，全市各岗位退役军人志愿者坚守服务一线，履职尽责，暖心服务， 在各个考点志愿服务点位，志愿者有序开展考场周边秩序维护、考生及家长咨询引导、免费饮水补给、应急便民帮扶等服务，耐心解答家长疑问，疏导现场人流车流，缓解候考群众焦虑情绪。
0: 与此同时，志愿者主动对考点周边居民区和街巷开展常态化的噪音排查整治，劝导商户和市民降低噪音，全力肃清考点周边干扰，为广大考生营造安静有序、安全舒心的应考环境。西宁市退役军人志愿服务队队长邵学军说道，希望通过我们细致周到的服务，让每一位考生都能感受到社会各界的温暖与关怀，安心迎战高考。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已开战，全球球迷的目光都聚焦在这场四年一度的体育盛宴。而在大美青海，足球的激情早已提前升温。第三届大美青海高原足球超级联赛第四轮赛事蓄势待发，本土解说员马岩峰成功入选咪咕体育世界杯解说阵容，更有无数青海球迷早早围坐讨论，让高原大地处处洋溢着世界杯的热烈氛围。
0: 本届青超联赛自5月10号开赛以来，以11人制主客场双循环的赛制，成为青海足球迷的周末盛宴。第四轮赛事呢，将于6月13号至14号在果洛、玉树、海东、黄南四地同步打响。果洛格萨尔体育场，果洛格萨尔队迎战海北祁连山藏羊队；玉树中综合体育场，玉树牦牛队与海西柴达木队上演高原德比；海东市体育中心，海东天佑德队对阵海南龙羊队。黄南州体育场，黄南热工艺术队与西宁雪豹队展开较量。四场对决横跨青海东西南北，球员们在高海拔的赛场上挥洒汗水，用奔跑与呐喊诠释着对足球的热爱，也是世界杯赛场上的拼搏精神遥相呼应。
1: 在青超赛场之外，世界杯的话题早已成为青海球迷的日常焦点。西宁的街头巷尾、酒吧、餐厅里，随处可见围坐讨论世界杯的身影。从热门球队的战术分析，到球星的过往表现，再到自己支持的队伍能走多远，青海球迷早已提前开启了世界杯模式。不少球迷早早定好了观赛场地，和朋友相约，一同见证四年一度的足球盛宴，让高原的夜晚也充满了足球的热血与欢呼。
0: 更令人振奋的是，青海足球人才也迎来了历史性的突破。据青海省足协负责人介绍，我省基层足球骨干马岩峰成功入选咪咕体育2026美加墨世界杯官方解说阵容。他持有亚足联 A 级教练员资质，兼任省级赛事比赛监督，是沪青体育对口帮扶骨干人员。扎根果洛牧区一线的他，深耕校园足球推广，全程参与省内各级赛事的监督管理工作。目前全省仅有4名亚足联 A 级教练员，本土专业人才缺口突出，而马岩峰此次入选世界杯解说阵容，不仅是对他常年扎根高原基层的高度肯定，更是青海本土解说人才培育的标志性突破。
1: 近年来，青海省足协持续下沉资源，在果洛、海北等地落地教练员定点培训班，同步探索汉藏双语特色解说人才培育路径，为青海足球的长远发展积蓄力量。马岩峰的成功入选正是这一系列努力的成果，也让更多人看到了青海足球人才走向全国、走向国际的可能。
0: 从青超联赛的高原绿茵到世界杯的国际舞台，从球迷们街头巷尾的热议到解说席上的青海声音，青海与世界杯的邂逅早已超越了赛场本身。青超联赛让足球文化在高原落地生根，球迷的热情让世界杯的氛围提前升温，而马岩分落入选呢，则让青海的足球声音有了走向世界的通道。
2: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3: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4: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团结，
5: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2: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0: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1: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2: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1: 青海湖裸里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0: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
2: 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
0: 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3: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4: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听路况。
5: 节目最后呢，我们一起来关注路况信息和天气情况。接下来我们将连线青海省路网中心路况播报员齐慧，你好。
6: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
5: 你好，一起来跟我们来介绍此时此刻全省高速公路的路况信息。
6: 好的，高速公路方面呢，首先来关注高速施工路段。七六京藏高速扎岛路段离黄原线3公里到唐河至扎马龙方向应急车道以及右侧行车道施工，左侧行车道呢以及超车道正常通行。继0611张凤高速雅同路段龙峡4号隧道同仁至雅士嘎方向实施全封闭施工，雅士嘎至同仁方向呢单次双向混合通行。宁大路段的距离西宁北收费站1公里处西宁至大通方向应急车道封闭施工，行车道呢以及超车道正常通行。继0612西宁至和田高速南绕城的东延段距平安东收费站1公里窑房互通立交实施全封闭施工，距柳湾互通3公里处平安至黄原方向行车道和应急车道封闭施工，超车道正常通行。继0615德马高速花九路段雪山乡8公里处九至至花石峡方向有山体滑坡迹象存在安全隐患，停车港湾封闭，行车道和超车道正常通行。花九路段的9至2号、9至3号隧道花石峡至九至方向封闭施工，九至至花石峡方向呢单副双向混合通行。继3011柳格高速查格路段格芒立交至格尔木南互通立交桥双向因施工呢实行交通管制。继315黄原至西海黄西一级公路巴岩峡隧道附近黄原至西海方向全封闭施工，目前呢西海至黄原方向半副双向混合通行。其余的高速公路呢到目前为止通行都是一些正常的。主持人，
5: 好的，继续来关注国省干线的路况信息。
6: 好的，普通国省干线呢，首先是国道109京拉线民和线响塘大桥至石纳村路段进行养护施工，目前呢道路全幅封闭。国道213侧磨线黄中区田家寨镇沙尔湾村至洪崖隧道路段进行养护工程施工，目前呢道路半幅通行。尖扎龙黄河大桥至同市的龙峡口路段存在安全隐患，目前呢该路段实行交通管制，施工车辆可以通行，社会车辆呢禁止通行。国道214西兰线新海线河卡山处山体位移导致多处路面沉陷，目前呢道路半幅通行。国道15马宁线曲马来线不动泉至曲马来上行路段进行微桥改建施工，目前呢道路全幅封闭。最后是国道227张孟线蒙远线铁脉煤矿至大通县黑泉水库的上下山路段，祁连县城鹅堡镇高速路口至景阳岭路段，目前呢实施全封闭施工，禁止一切社会车辆和行人通行。其余的普通国省干线呢到目前也都是一切正常的。主持人，
5: 好的，最后来关注天气对道路出行影响有哪些，此刻大坪监测到收费站的情况怎么样？
6: 好的，今天白天呢西宁的大部、海东大部、海西东部、海南大部、海北大部、玉树大部、果洛、 黄南以及大柴旦的部分地区有小雨或阵雨及以上的降水，其中呢玉树市杂多的部分地区有中雨，省内其余地区呢是晴或多云。目前呢通过视频监控显示，西宁周边的路段和收费站呢一切通行正常。温馨提示，青海天气多变，请司机朋友及时关注青海路网出行服务信息，微信微博平台高速微服微信小程序，或拨打12328交通运输服务监督电话来了解最新的实时路况信息，错峰出行注意行车安全。好的，主持人。
5: 好的，感谢齐慧的播报，同样也感谢青海省路网中心对本环节的大力支持。
4: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2: 好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青海省气象台早上8点发布的全省未来24小时的天气预报，预计今天白天，西宁大部、海东大部、海西东部、海南大部、海北大部以及玉树大部、果洛、黄南及大柴旦的部分地区呢，有小雨或阵雨以及以上量级的降水。其中，玉树市杂多的部分地区有中雨，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今天夜间，玉树、果洛大部及格尔木、星海的部分地区有小雨或阵雨以及以上量级的降水，其中南迁的部分地区有中雨，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再来关注西宁市区未来24小时的天气预报，城中区多云转晴，7度到23度，东南风2到3级。城东区多云转晴，7度到23度，东南风2到3级。城西区多云转晴，7度到23度，东南风2到3级。城北区多云转晴，6度到23度，东南风2到3级。好的，如果说你想了解到更多的气象信息，可以随时拨打电话12121查询，也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青海气象。
1: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5: 听众朋友，今天听说青海新闻内容到这里结束了，感谢您的关注和收听，
2: 请您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直播节目。再会。
5: 再会。
4: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7: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8: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7: 团结，
9: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4: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0: 汛期，广大群众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村镇居民要重点防范山洪泥石流灾害，尽量不要到溪、河、水库等水域附近。居住在山体旁的居民，一旦发现房屋附近山体有滑坡等异常迹象时，应立即撤离，切莫慌张，要听从村镇干部指挥，及时转移避险，切勿贪恋财物。城市居民要注意防范内涝，强降雨期间尽量减少外出，避免去低洼地带，当需要通过下穿石通道前，注意观察水情，切忌强行涉水通过。
1: 强降雨过程中要做到三个紧急撤离，危险隐患点，强降雨时立即紧急撤离，隐患点发生异常险情时立即紧急撤离，对隐患点险情不能准确判断时立即紧急撤离。宁可
2: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3: 欢迎您锁定调频98.9。
4: 我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5: 从昨天夜间开始，我省玉树
6: 为了让青海湖裸体资源快，
4: 西宁市回火，
1: 这里有你要的资讯。
7: 这里有你爱的音乐，一切尽在 FM98.9
1: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8: 推开世界的门，
9: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1: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10: 刮风这天，我试过我这一生，
9: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10: 一天我开始仰望星空，发现
1: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0: 在这里，每一首歌都流淌着一段回忆。
1: 在这里，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一段故事。
0: 无论你是喜欢古典的优雅，
1: 还是现代的激情，
0: 总有一张专辑带你穿越时空，回到那些难忘的瞬间。
2: 献给远方，玫瑰奉献给爱情，我拿什么奉献给你，我的爱人。
3: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您可以通过电波将收音机的调频调到 FM98.9， 或者是中波调到 AM666 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哦。朋友们也可以通过网络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通过云听 APP、 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还有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好的，接下来的一个小时的美好时光会精彩不断，好歌连连。今天和朋友们分享的歌曲呢，也是涵盖了爱情、友情、励志等等多种主题啊。每首歌曲都有它独特的韵味，好歌连连，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音乐之旅吧。好的，今天在节目一开始和朋友们来分享的第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陈奕迅带给我们的《谢谢侬》。哎，那拿上海话的口吻呢，就是谢谢侬哈。这首歌曲呢，也是以非常幽默自嘲的口吻啊，讲述了一个在爱情当中充当配角默默付出男人的故事啊。陈奕迅用他极具戏剧张力的嗓音啊，将这种卑微又伟大的情感呢，也是演绎的淋漓尽致啊。好的，接下来我们共同来欣赏这首好听的歌曲，陈奕迅带来的《谢谢侬》。

好的，刚刚我们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的是陈奕迅带给我们的《谢谢侬》这首好听的歌曲。这首歌呢，也是总能把人在笑声当中啊，总能让人在笑声当中品出一丝丝的苦涩来。陈奕迅那种略带夸张的一个唱腔啊，把"谢谢侬"、"洒下侬"这三个字，也是唱出了千般的滋味啊。他告诉我们，爱有的时候就是一场独角戏，即便没有观众，也要演得非常之精彩哦。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是阿杜带给我们的《天黑》。哎，那么阿杜带来的这首《天黑》啊，也是阿杜首张同名专辑的一首主打歌曲。歌曲呢？

以天黑为寓意啊，隐喻情感创伤带来的无尽的黑暗。阿杜那标志性的沙哑的嗓音呢，也是将都市男性在失恋之后无助和脆弱呢，也是展现得入木三分啊。这首歌曲一经播出，也是迅速的风靡亚洲。好的，下面一同来分享由阿杜带给我们的天黑。

好的，刚刚我们一同来收听的是阿杜带给我们的天黑。那么阿杜的声音呢，仿佛好像也是自带颗粒感一样，像砂纸一样磨过我们的心脏。这首歌曲呢，也是把深爱却被这首歌曲也是把那种深爱之后却被辜负的无助啊，也是唱到了极致。在这个夏天的午后，这种略带沧桑的嗓音呢，也是治愈了许多在深夜当中独自流泪的灵魂哦。好的，接下来我们依然来收听由阿杜的这个专辑当中带来的《他一定很爱你》。哎，那么这首歌曲啊，真的也是同样收录于阿杜的专辑《天黑》当中。这首歌曲呢，也是聚焦了爱情当中的第三者的视角，探讨了在情感当中处于劣势的地位的男性当中的无奈啊，真的也是探讨了在情感当中处于弱势地位的男性无奈。这首歌曲旋律也是朗朗上口，阿杜的深情演绎啊，让这首歌曲成为了当年的 KTV 必点的一首神曲。好的，下面我们一同来收听阿杜带给我们的《他一定很爱你》。

每当旋律响起的时候呢，仿佛好像就能看到那个在角落里默默喝酒的伤心人啊。阿杜也是用他独特的嗓音呢，唱出了每一个在爱情当中卑微过的人。原来啊，最痛的不是失去，而是看着爱人投入别人的怀抱。好的，朋友们，此刻呢，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电波和网络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哦。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陈奕迅带给我们的《你的背包》。哎，那么陈奕迅带来的这首《你的背包》啊，也是一首非常经典的曲目。歌曲呢以背包为线索，串联起一段长达6年的情感纠葛啊。哎，那么作曲者林夕啊，也是林夕的歌词呢，也是充满歌词呢，也是充满了哲理。陈奕迅的演绎则是充满了故事感，让人回味无穷。好的，下面我们一同来分享陈奕迅带给我们的《你的背包》这首好听的歌曲哦。

你的背包，这是一首能让人瞬间安静下来的歌曲啊。那句你的背包背到现在还没烂，也是唱出了很多人心中无法割舍的执念。它像一本泛黄的日记啊，像一本泛黄的世纪。泛黄的这个日记呢，也是记录着我们在爱情里的自私和伟大哦。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由朴树带给我们的《冲出你的窗口》。哎，那么朴树带来的这首《冲出你的窗口》啊，也是一首朴树为微软视窗操作系统创作并且演唱的一个中文主题曲。歌曲呢，也是延续了朴树一贯人文关怀和诗意的表达，旋律当中也是充满了束缚和挣脱啊。旋律当中也是充满了挣脱束缚、向往自由的渴望。他曾经也是长期霸占各大音乐榜行的一个冠军啊，激励了无数人在迷茫当中困惑的年轻人。哎，那么这首歌啊，也像是一首呐喊，唤醒了沉睡在心底的梦想。它告诉我们，无论窗外的风景如何，都要勇敢地冲破这个枷锁，去寻找属于自己的广阔天地。好的，接下来我们共同来欣赏由朴树带给我们的《冲出你的窗口》。

0: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1: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2: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1: 团结，
3: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0: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0: 来越立体，
1: 越来越多元，
2: 越来越时尚，
3: 越来越震撼，
4: 越来越
1: 越来越动听，越来越动听，每
5: 个音符都有生命。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FM98.9 AM666，越来越动听，听见好声音。

越来越动听，听见好声音。好的，朋友们，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现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您可以通过电波将收音机的调频啊调到 FM98.9 或者是中波调到 AM666 来收听我们此刻的直播节目。当然朋友们也可以通过网络，在云听 APP 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还有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好的，那么接下来让我们继续转动唱片机，聆听下半场的旋律，让音乐陪伴您的左右。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的好听的歌曲呢，是郑秀文带给我们的说清楚。哎，那么郑秀文的这首说清楚啊，也是收录于郑秀文的国语专辑舍得当中。这首歌曲呢也是改编自韩国热手的一个热门作品啊。那么歌曲呢也是融合了动感的电子舞曲的元素啊，歌词也是非常的直白，呼吁爱恋当中的双方一定要坦诚相待，坦诚相待啊，不要含含糊糊的。郑秀文极具爆发力的声线、啊、也是展现了他在舞曲领域的一个独特的魅力。好的，下面我们来收听由郑秀文带给我们的说清楚这首好听的歌曲哦。

哇，郑秀文在这首歌曲当中啊，也是化身果敢的现代女性啊，强烈的节奏感呢，让人忍不住哎，想跟着一起来随之摇摆啊。她唱出了当代人的情感当中的态度，与其相互猜忌啊，不如把话说开了。这份洒脱和自信呢，正是郑秀文凭借这首歌曲来传递的力量哦。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这首歌曲呢是阿杜为我们带来的《无法阻挡》。《无法阻挡》这首歌曲呢，也是延续了阿杜一贯的伤感路线啊，表达了在爱情当中受伤之后无法自愈的一个悲伤和无奈吧。阿杜也是极具穿透力的嗓音，在这种痛楚当中演绎的丝丝入扣哦。

阿豆带来的这首歌曲啊，像是一场情感的暴风雨，来得猛烈而直接。阿豆呢，也是用他沙哑的嗓音唱出了那种被爱所吞噬的无力感。听着这首歌曲呢，仿佛好像能够感受到那种无法阻挡的心碎，在胸膛当中肆意的蔓延哦。好的，朋友们，此刻呢，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电波和网络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哦。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和朋友们共同分享孙燕姿带给我们的下一首好听的歌曲《我不是》，不是真的爱我。孙燕姿的这首《不是真的爱我》呢，也是收录于孙燕姿的专辑《风筝》当中。歌曲呢，也是略带悲伤的旋律啊，讲述了一段名存实亡的情感。孙燕姿也是用她非常清澈当中略带倔强的嗓音啊，唱出了在爱情当中清醒之后的绝望和解脱。好的，下面我们一同来分享由孙燕姿带给我们的《不是真的爱我》这首好听的歌曲哦。

不是真的爱我，孙燕姿的声音当中啊，也是总有一种非常倔强的力量啊。这首歌曲像是一场及时的阵雨，冲刷掉了所有的委屈和不甘哦。它告诉我们，有的时候啊，承认不爱了，才是对彼此最好的解脱哦。好的，下面我们来分享由黄品源带给我们的《你怎么舍得我难过》。这首歌曲呢，也是收录于黄品源的精选专辑十年浓郁情情，十年浓情情歌的精选当中啊，有这首歌曲呢，也是以其深情的旋律和扎心的歌词啊，成为华语乐坛经典的苦情啊苦情歌的一个代表。黄品源非常沙哑的嗓音呢，将失恋后的痛楚也是表现得淋漓尽致啊。哎，那朋友们都说这首歌简直是深夜的催泪弹。黄品源的歌声当中也是充满了男人的脆弱和深情，那句对你思念是一天又一天，也是唱出了多少人在深夜当中辗转反侧的散的一些思念啊。它让我们明白，有些人呢，一旦错过就不再有了。好的，下面我们来分享由黄品源带给我们的《你怎么舍得我难过》。

音乐是生活的调味品，也是情感的共鸣箱。快乐的时光虽然很短暂，但是好音乐却永远在线。这里是越来越动听节目，我是主持人明达。希望今天的节目到这里要和朋友们说声再会了。希望这些旋律能够陪伴大家度过一段美好的时光。好的，朋友们，明天我们老时间老地方，更多的好音乐等您来解锁哦。我们不见不散。好的，拜拜。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2: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3: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2: 点亮心中灯火，
3: 讲好青海故事。
2: FM98.9 AM666，
3: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4: 盘点国内国际新闻动态，纵观省内省外时事热点，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新闻60分。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到的声音来自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六十分，我是郭琦。今天是2026年6月12号星期五，农历4月27，欢迎各位通过广播端或在云听源头新闻学习强国的移动客户端以及青海长云网来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我们的节目。那么今天新闻六十分，我们主要来关注以下新闻内容。时政热点来关注，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时讯青海，省政府召开党组会议和常务会议，罗东川主持。财经资讯，一起来关注欧佩克继续下调今年全球石油需求的增长预期。科技动态， AI 发展日新月异，中国科技硬实力引发全球关注。文旅在线呢，一起来关注国际范儿加动画美加科技味儿，来国际动画电影周看光影嘉年华。体快报则一起来关注美加墨世界杯，墨西哥城揭幕，墨西哥队力克南非队。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1: 时政热点，

一起来关注今天的时政热点。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把握新时代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积极推进重大外交理论和实践创新，提出一系列富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精神、彰显大国担当、引领人类发展进步潮流的新理念、新主张、新倡议，领导我国对外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形成了习近平外交思想。习近平外交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大理论成果，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治国理政思想在外交领域的集中体现，开辟了中国外交理论和实践的新境界，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为新时代我国对外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入习近平同志2013年1月至2025年11月期间关于对外工作的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

演讲、致辞等134篇，其中第一卷收入2013年1月至2018年6月期间的著作63篇，第二卷收入2018年6月至2025年11月期间的著作71篇。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外交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广大干部群众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紧紧围绕党和国家中心任务，稳中求进，守正创新，坚定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塑造我国和世界关系新格局，把我国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提升到新高度，不断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营造更有利国际环境，提供更坚实战略支撑，具有重要意义。

0: 时政新闻，我们继续来关注。国务院总理李强6月11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审计整改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工作。会议指出，要严肃认真对待审计查出问题的整改，分门别类建立问题和整改清单，逐项明确责任主体和时限，确保整改到位。被审计单位要对照问题主动认领，对号入座。主管部门要加强整改指导督办，对涉及跨部门跨地区的问题，要加大统筹协调力度，形成整改合力。要举一反三，标本兼治，及时完善制度，堵塞漏洞。要以审计整改为抓手，强化预算管理，加强财经纪律约束，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提高财政科学管理实效。会议听取关于贯彻落实全国科技大会精神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锚定科技强国建设目标，高效组织实施国家重大科技任务，促进重大设施高效利用，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体系化协同攻关，充分发挥科技创新对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战略支撑作用。要夯实科技强国建设根基，进一步明确基础研究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健全多元投入机制，深化评价机制改革，发挥协同育才、引才、聚才作用，营造有利于原始创新的科研生态，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会议审议通过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会议指出，要坚持教育优先发展，持续深化改革创新，着力促进公平，优化结构，提高质量，推动教育强国建设迈上新台阶。要落实重大战略任务，塑造立德树人新格局，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培养造就高水平教师队伍，扩大高水平教育对外开放，全面提升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要优化教育资源统筹布局，健全适应学龄人口变化的教育资源配置机制，强化投入保障，深入实施素质教育，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全面发展。会议审议通过《美丽中国建设“十五五”规划。会议指出，《美丽中国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要抓好重点攻坚，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全面实施固体废物和新污染物治理行动，统筹推进生态系统优化，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要加强协同配合，健全保障体系，打好法治、市场、科技、政策的组合拳，推动美丽中国建设不断取得新进展。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指出，要进一步提升道路交通安全治理水平，加强道路交通安全设施建设，积极稳妥应对新型安全风险，深化隐患排查整治，遏制各类交通事故，更好守护人民群众人身财产安全，助力高质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中国好人榜发布仪式11号在河北省邢台市举办，现场揭晓2026年第一批中国好人榜。经各地推荐、网友评议和专家评审等环节，共有151名助人为乐、见义勇为、诚实守信、敬业奉献、孝老爱亲身边好人光荣上榜。上榜好人当中，有身残志坚、帮助100余名残疾人实现稳定就业的独臂村民周毛根，有为营救被困群众被湍急水流冲走而英勇牺牲的救援队员朱旭阳，有守诺38载为群众免费捎带超5万件物品的程卫全。 有驾驶途中突发疾病，用生命守护游客安全的客运司机肖波，有44载无声守护聋哑弟弟的好嫂子董淑琴等。他们是寻常烟火里随处可见的温暖微光，他们身上散发出的向上向善力量，展现了中华儿女昂扬奋发的精神风貌。活动现场生动讲述了中国好人岳书晨、汪永顺、李国色、张新成、金成龙、李贤富的故事，多位全国道德模范、新时代好少年参与互动交流，文艺工作者声情并茂地表达对中国好人的敬意。本次发布仪式由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主办，中国精神文明网、电影频道节目中心、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河北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承办，中共邢台市委宣传部、邢台市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协办。
1: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他是国家的根本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2: 在这片72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有高山巍峨，湖水潋滟，也有辽阔草原，大漠戈壁。
3: 从格拉丹东峰到通天河，从巴颜喀拉山到星宿海，三江源水向东向南奔腾万里，滋养着中华大地。
4: 把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是总书记的嘱托，无论在任何时候，我们都应从每个细节每件小事做起，保护环境，爱护我们的山山水水。
2: 当你看到日月星辰、江河湖海，当你听到草原牧歌、笛声悠扬，
3: 那是生态保护的壮美画卷，是中国梦青海篇章的铿锵足音。
5: 为了我们可爱而又美丽的家乡，我们要始终不渝地把生态建设这项工作努力地做下去。

欢迎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60分当中，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省内新闻聚焦。6月10号，省政府党组书记、省长罗东川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会议和常务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学习中央有关会议文件精神，落实省委要求，研究部署乡村振兴、应急管理、安全稳定、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粮食安全、高效办成一件事等工作。省政府党组会议强调，要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学习运用好千万工程经验，以问题整改推动工作提质增效，加力做好教育、医疗、科技组团式援亲工作，集中支持重点帮扶县发展，推动全省乡村全面振兴取得新进展，农业农村现代化再上新台阶。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统筹发展和安全的重要论述，扎实开展安全生产领域弄虚作假问题排查整治，严格行政审批和源头管控，健全完善监督共治机制，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要推动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一体提升减灾预防、抗灾设防、救灾保障能力，有效防范化解风险，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持续深化平安青海建设，全力维护社会大局持续稳定。省政府常务会议传达学习6月5号国务院常务会议精神，强调要实施稳岗扩容提质行动，完善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等重点群体就业创业服务体系，促进就业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要持续推进新型工业化，统筹传统产业改造提升和新兴产业培育壮大，加快构建特色优势现代化产业体系。要进一步增加基础研究投入，促进产学研用深度融合，推动现有产业未来化和未来技术产业化取得新突破。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认真落实李强总理在6月9号国务院宪法宣誓仪式上的讲话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带头尊崇法治，维护宪法权威，严格依法行政，落实宪法宣誓制度，以更高标准做到政治过硬、能力过硬、作风过硬，当好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的执行者、行动派、实干家。会议强调，要充分发挥地方立法的实施性、补充性功能，强化民营经济法治化保障，持续建设一流营商环境，促进我省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要扎实推进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抓好关键作物，推动绿色发展，强化集约经营，全力保障粮食、油料产品安全稳定供给。要压实养老机构安全管理全链条责任，进一步补齐设施短板，提升专业水平，健全监管机制，守牢养老服务机构的安全底线。会议并原则通过了青海省高效办成一件事2026年度第一批重点事项清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好了，时讯青海，我们继续来关注。6月8号，国家税务总局、青海省税务局传来的消息，为进一步落实2026年春雨润苗专项行动部署，省税务局联合青海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等9部门，立足青海实际，细化推出51条服务举措，协同促进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等小微经营主体高质量发展。在协同发力助企纾困方面，推出将税务、市场监管、社保、水电、知识产权等多领域涉企信用数据在轻信融平台全量归集、动态更新与合规共享，通过小个专网约配送员新生码收集个体工商户的诉求，及时协调解决个体工商户在房租、水电、用工、融资等方面的实际困难。

机构，加大对诚信纳税企业的融资服务供给等21条细化措施。在重点人群方面，推出组织开展青海省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开展中小企业网上百日招聘、优企进校、赴外引才等活动，实施12+N公共就业服务和离校未就业毕业生1131就业服务，为新就业形态科技创新主体提供科技政策咨询、创业孵化、技术对接等服务，开展职业每一课、专题培训等11条细化措施。在重点领域方面，推出修订青海省专利奖评奖办法，发布产业4D专利导航成果，提升税路通江源型服务效能，开展农村小微经营主体、农村电商税费申报远程辅导，引导企业加大节能减排投入等9条的细化措施。省内新闻，我们再来聚焦海北。最近2026年中国生态文化论坛公布全国首批美丽中国打卡点的名单，海北藏族自治州门源回族自治县凭借优质的生态环境和独特的自然风光成功入选。那么本次美丽中国打卡点评选由生态环境部宣传教育司、中国文联国内联络部指导，中国环境报社、中国摄影家协会联合主办，是国内权威性突出、覆盖面广泛的国家级生态文旅遴选项目，旨在挖掘全国生态优良、特色鲜明、示范突出的文旅单位，集中展现新时代美丽中国建设成效。门源县地处祁连山腹地，坐拥得天独厚的高原生态资源，百里油菜花海驰名全国，每到盛夏，连片花海绵延百里，金色景致与皑皑祁连山蓝天相映成趣，构成壮阔绝美的田园风光。岗什卡雪峰圣洁巍峨，仙米国家森林公园林海葱郁，多元生态景致交织成四季皆景的高原画卷，备受游客青睐。那么在近年来，门源县始终扛牢生态保护责任，深入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扎实推进祁连山生态保护与修复工作，持续筑牢区域生态安全屏障，立足优质生态禀赋，大力探索生态加文旅融合发展路径，打破季节性旅游短板，科学布局全域旅游发展格局，凭借扎实的生态建设成效和亮眼的文旅发展成果，门源县连续5年获评中国最美县域。此次入选美丽中国打卡点，不仅是对门源生态保护成效、文旅发展质量的充分认可，也进一步擦亮了青海生态文旅的特色品牌。

再来关注两条关于青海体育方面的消息。6月10号，记者从青海省体育局了解到，2026年第15届环大美青海大学生公路自行车赛呢，将于7月29号在海东市化龙回族自治县鸣枪开赛。目前赛事报名工作呢已经全面的启动。本次赛事由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组委会办公室、青海省体育局、青海省教育厅、海东市人民政府、青海省体育赛事运营有限公司联合主办。参赛单位呢为国内的有关高校院校。比赛项目为环大美青海大学生公路自行车赛男子组。本次赛事呢不设女子组。7月29号将进行第一段城市绕圈赛，7月30号为第二段大组赛。赛事面向全国高校大学生开放报名，参赛者呢可以个人报名，也可以组队来参加。参赛运动员呢需为全日制的在校大学生，具备良好的公路自行车骑行技能和适应高原特殊环境的身体条件。退役未满2年的专业自行车运动员不得参赛。各赛段分别录取个人成绩前3名，并设个人总成绩排名、爬山排名和途中冲刺排名。团体总成绩排名同步设立。据了解，报名工作呢于6月25号截止。2026年的美。

0: 美加墨世界杯已经开战，那么全球球迷的目光都聚焦于这一场四年一度的体育盛会。而在我们大美青海，足球的激情早已经提前升温。第三届大美青海高原足球超级联赛第四轮的赛事蓄势待发。本土解说员马霆锋成功入选咪咕体育世界杯的解说阵容，更有无数青海球迷早早的围坐讨论，让高原大地处处洋溢着世界杯的热烈氛围。那么本届青超联赛5月10号开赛以来呢，以11人制主客场双循环赛制成为青海足球迷的周末盛宴。第四轮赛事将会于6月13号到14号在果洛、玉树、海东、黄南四地同步打响。果洛格萨尔体育场，果洛格萨尔队迎战海北祁连山藏羊队，以及在玉树州的综合体育场，玉树牦牛队与海西柴达木队上演高原德比。海东市体育中心，海东天佑德队对阵海南龙阳队。黄南州体育场，黄南热贡艺术队与西宁雪豹队展开较量。四场对决横跨青海东西南北，球员们在高海拔赛场挥洒汗水，用奔跑与呐喊诠释着对足球的热爱，也与世界杯赛场上的拼搏精神遥相呼应。在青超赛场之外呢，世界杯的话题也早已成为青海球迷的日常焦点。西南宁的街头巷尾、酒吧、餐厅里随处可见围坐讨论世界杯的身影。从热门球队的战术分析，到球星的过往表现，再到自己支持的队伍能走多远，青海球迷们早就已经提前开启了世界杯模式。不少球迷也早早订好了观赛场地，和朋友相约一同来见证四年一度的足球盛宴，让高原的夜晚也充满了足球的热血与欢呼。那么更令人振奋的是，青海足球人才也迎来了历史性的突破。根据青海省足协负责人介绍，我省基层足球骨干马霆锋成功入选咪咕体育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官方解说阵容。他持有亚足联 A 级教练员资质，兼任省级赛事的比赛监督，是沪青体育对口帮扶的骨干人员。扎根果洛牧区一线的他，深耕校园足球推广，全程参与省内各级赛事的监督管理工作。目前全省仅有四名亚足联 A 级教练员，本土专业人才缺口突出。而马霆锋此次入选世界杯的解说阵容，不仅是对他常年扎根高原基层的高度肯定，更是青海本土解说人才培育的标志性突破。从青超联赛的高原绿荫，到世界杯的国际舞台，从球迷们街头巷尾的热议，到解说席上的青海声音，青海与世界杯的邂逅早已超越了赛场本身。青超联赛让足球文化在高原落地生根，球迷的热情让世界杯的氛围提前升温，而马霆锋的入选也则让青海的足球声音有了走向世界的通道。听众朋友，接下来继续来为您播出《花开山海间》，今天请听第17集。
1: 从山东寿光到重庆开州，一颗小小的螺丝胶完成了它跨越千里的山海迁徙。重庆市开州区鲁鱼寿光蔬菜现代产业园里，原产北方的辣椒树长得比人还高，枝头挂满了翠绿的果实。北方的品种如何在南方热土上安家？山东的种菜技艺来到重庆，又碰撞出了怎样的火花？来听记者的报道。走进产业园的大棚，温润的气息混合着泥土的清香扑面而来。抬头望去，一排排两米多高的辣椒树挨挨挤挤，笔直向上，枝头挂满了翠绿的果实。重庆市开州区蔬菜协会秘书长刘伟正在棚里查看挂果情况。说起这个外来品种，他打开了话匣子。
2: 这个螺丝椒主要原产地是山东，后边根据我们重庆这边的天气气候条件，我们进行一个品种筛选，筛选了一个辣度稍微适中、比较耐高温、耐高湿的一个条件，我们进行一个培育。现在螺丝椒在我们这边产量已经和山东是不相上下，也并且也深受我们本地消费者的一个喜欢。现在我们螺丝椒主要是可以做尖椒，也可以用来炒菜，也可以用来凉拌，是我们重庆人比较喜欢的一个品种。
1: 螺丝椒这位辣妹子原本是个北方姑娘，她天生耐低温，抗病性强，如今来到重庆，靠的不是运气，而是一整套寿光模式的硬核支撑。院士天团亲自操刀，给螺丝椒量身定制豪宅，竖式联动的通风大棚，彻底告别了靠

0: 天吃饭。再加上80%的园区机械化率、水肥一体化精准投喂，鲁云合作公司农艺师董建林介绍说，
1: 我们收网模式就是保护性种植，它产量很高，与露天种植的好几倍，不管这个辣椒还是茄子，它就是无限生长性，所以说它产量是很高的。
0: 保护性种植让一棵辣椒树能长到2米多高，一年四季不断结果。而要让这种模式真正落地生根，还需要一套完整的运营体系。鲁云合作公司技术员组长张金婷告诉记者，开州推行的是6统1分的授光模式。
2: 开州的是授光模式是6统1分，一是合资合股组建的鲁豫蔬菜公司，6统是基地建设、种子种苗、种植插口、直播服务、品牌打造、市场营销，1分是经营是国企直营、租赁经营、合作运营。蔬菜基地有3000亩，培育主体30余户，实现产值1.8亿元。800多人，现在开州蔬菜依托寿光蔬菜品牌，打造寿光蔬菜西部输出中心，全产业链产值达到50亿元。
0: 产业发展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变化。如今，开州农户纷纷变身股东，螺丝椒在满足重庆本地市场的基础上，还卖到了更远的地方。刘伟说。
3: 螺丝椒是亩产2万斤，已经远远满足了我们本地的一个消费群体。现在我们是往深圳沿海地区，我们进行团地销售，就和那边对接，和那边商超、学校、市场进行对接。
0: 从山东寿光到重庆开州，从北方大棚到西南丘陵，一颗螺丝椒跨越千里，完成了它的山海迁徙。这背后是东西部协作搭建起的产业桥梁，是寿光模式在西部大地的成功复制，更是科技赋能乡村振兴的生动实践。当北方的智慧遇上南方的热土，当鲁豫的深情碰撞出科技的火花，这一颗颗螺丝椒承载的不仅是重庆人餐桌上的那口脆辣，是乡亲们口袋里的真金白银，更是乡村振兴的希望，是山海情深最美的注脚。
4: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5: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6: 360亿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15种量。
4: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5: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6: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7: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8: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话。

0: 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1: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2: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60分。财经资讯，
3: 各位听众，欢迎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60分，我是郭琦。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内容。首先来聚焦财经资讯。11号，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发布月度石油市场报告，连续第二个月下调今年全球石油需求的增长预测。下调主要是由于非经合组织国家的需求下降。经合组织是一个由主要发达国家组成的国际经济组织。
4: 欧佩克11号发布的月度石油市场报告说，2026年全球日均石油需求将比2025年增加97万桶，达1.0613亿桶。欧佩克称，这一增量仍是健康的，而其5月报告的预测还是日均增加117万桶。此番下调主要原因是非经合组织国家的需求预期走弱。另一方面，报告对2027年的预测反而更乐观。全球日均石油需求将比2026年增加173万桶，达1.0786亿桶，较5月的日均预测增加了19万桶。上调的主要原因是非经合组织国家需求预期上升。报告同时强调，尽管地缘政治紧张局势持续，2026年上半年全球经济整体韧性不减，经济增长预期维持不变。但与欧佩克的相对乐观相比，美国能源信息局和国际能源署近期均判断，受地区局势冲击，今年全球石油需求将出现下滑。
3: 11号，世界银行发布的最新一期全球经济展望报告，将2026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期从1月预测的2.6%下调至2.5%，并警告可能会面临进一步的下行风险。
5: 报告说，全球经济正面临重大冲击，伊朗战事已导致能源价格大幅上涨，带来新的通胀压力，并强化收紧货币政策预期。随着那些高度依赖能源进口以及受冲突直接冲击的经济体增长前景转弱，今年全球经济增长将低于2025年的2.9%，放缓至2020年以来最低水平。报告警告，如果能源供应中断比预期更严重，并伴随金融市场风险，今年全球经济增长甚至可能放缓至1.3%。贸易政策持续不确定性、地缘政治压力等也构成实质性风险。不过，围绕人工智能及其应用方面的大规模投资，有望为经济活动带来提振。报告指出，当前环境下宏观经济政策至关重要，要应对挑战，还需强化全球合作，保障能源与粮食供应安全，维护贸易体系，并持续推动能源转型。
2: 科技动态，
3: 科技方面，我们一起来关注近两年的人工智能与机器人凭借着前沿赛道、技术潜力与不断落地的应用场景，成为整个科技界与资本市场聚焦的热点领域。中国的科技创新力量表现如何？国内外相关研究机构又有哪些观点和发现呢？让我们一起来听录音。
6: 今年以来，国内的人工智能、算力及机器人等领域热点频现，资源日均调用量突破140万亿，全国最大算力调度枢纽正式成型。 华为套定律发布，人形机器人步入万元时代。这一向上的突破背后，是我国在相应领域科技硬实力的集中体现。
7: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报告显示，截至2025年底，我国人工智能企业数量超6000家，形成覆盖基础底座、模型框架、行业应用的完整产业体系。据测试，全球多个头部语言大模型的综合能力较2024年底提升30%，多个国产大模型就位列其中。我国头部云厂商的大模型整体调用量已处于全球第一梯队水平，智能体产业链逐步健全，加速形成智能体经济。
8: 当前，智能体逐渐成为人工智能形成现实生产力的主要途径。通用智能体的能力往往由两个因素决定，第一个因素呢是基础模型，另外一个因素就是智能体的框架软件。在这两个方面，国内企业的创新步伐都是在不断加快的。
7: 此外，斯坦福以人为本人工智能研究院发布的人工智能指数报告2026显示，全球开源开发与人工智能相关的研究成果持续增多，中国在论文发表数量、引用率以及专利授权数量方面处于领先地位。
6: 当下人工智能变革日新月异，代表的是我国在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的创新突破。而面向物理世界，未来机器人和具身智能同样也有着广阔的增长空间。我从国内外学术和专业机构的权威研究报告中发现，中国在相关领域已迅速行动了起来，不断累积形成新的发展优势。
7: 2025年，我国工业机器人产量达77万3074套，同比增长28%。国际机器人联合会在今年5月发表的相关文章中提到，时务时期，中国正在将发展重点从传统的工业自动化领域转向与人工智能相结合的高端智能机器人技术。在具身智能发展方面，由中国人工智能学会发布的系列白皮书中就提到，中国的数据正在影响全球研发以及数据标准。2025年以来，各地政府正在建设具身数据采集场，为具身小脑模型训练积累当地场景的数据。在仿真验证方面，国内多个实验室及高校均推出开源仿真平台，为算法初步验证提供低成本环境。
9: 人工智能与机器人技术的发展不断催生新产业、新动能、新业态，全面助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我国科技硬实力已从单点突破演化为多点开花，持续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3: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科技方面的其他内容。一项发表于《科学》杂志的最新研究呢，绘制了首张全球菌根真菌地下网络分布图。结果显示呢，全球表土中蕴藏着约110000亿公里的菌根真菌网络。这一网络长度呢，相当于地球到太阳距离的10亿倍。这些由管状菌丝构成的网络是维系系统植物生命以及调节气候的关键基础设施。包括荷兰国家原子分子研究所在内的联合团队从全球采集了超过16000个土壤样本，结合机器学习模型和机器人成像技术，对30万个活体菌丝进行了校准分析，最终绘制出每平方公里陆地范围的网络密度图。那么根据数据显示，草原生态系统承载了全球约40%的菌根真菌网络。南苏丹耶木草原、美国佛罗里达大沼泽地和中国青藏高原的网络密度尤为突出。菌根真菌是一类土壤真菌，与地球上约70%的植物种类形成共生关系。真菌向植物提供水分和养分，换取植物光合作用产生的碳。这些网络每年向土壤输送约40亿吨二氧化碳当量，相当于全球人为碳排放总量的11%。研究估算，整个菌根网络的总质量约为3亿吨碳，是现存人类质量的4到6倍。那么研究同时也揭示了农业活动带来的威胁，大规模农作物地的菌根网络密度平均比野生生态系统低约50%，这意味着土壤储存碳、循环养分和抵御环境压力的能力可能显著减弱。 野生草原正在以森林四倍的速率被转化为农田，而全球95%左右的菌根真菌生物多样性热点位于现有的保护区内。这是继去年《自然》杂志发表菌根真菌多样性全球分析之后，科学家首次实现对其物理密度的全球可视化。研究团队与数据可视化专家合作，制作了交互式菌根基础设施地图，供政府和科研机构下载使用，以监测关键地下真菌群落的健康状况。那么团队也指出，菌根网络常被视为地球的循环系统，它们在地下输送碳、水和养分，能够将植物根部吸收面积扩大百倍，并提供80%植物所需的磷。借助高分辨率成像和机器人技术，人们得以揭示这些长期隐藏在地下的复杂生命网络如何运输养分，并参与气候调节。这项研究不仅量化了菌根真菌网络的惊人规模，也指出了大量未被探索的区域，为进一步研究真菌与粮食安全、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的关系奠定了基础。
2: 文旅在线，
3: 接下来是文化和旅游方面的新闻消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指导的2026重庆国际动画电影周目前正在重庆永川举办。本届电影周汇聚全球动画佳作，同时推出动画市集、露天展映等一系列丰富活动，打造一场全民参与的光影嘉年华。
10: 有没有一部动画治愈了你的童年呢？6月9号到13号，在重庆永川，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指导的2026重庆国际动画电影周集齐了三个关键词：国际范儿、动画美，还有科技味儿。那先来说说国际范儿。这次电影周以智慧无界、万象尽辉为主题，面向全球征集作品，收到来自美国、法国、英国、俄罗斯等国家和地区的501部动画。那目前已经确定45部入围荣誉名单。评委会主席由《狮子王》导演罗伯·明可夫担任。电影周期间，总台还将推出《酷中国看电影游美景之无界重庆》多语种融媒报道，面向全球讲述中国动画电影故事。再来说第二个关键词儿，动画美。那在本次动画电影周上，动画美不仅是《大闹天宫》里的手绘神韵，也是 AI 影像、具身智能、未来片场共同创造的动画奇想之境。6月9号晚上的开幕盛典，是一场世界动画电影音乐会和一场中国动画电影的嘉年华。现场用一首首经典动画音乐串起中国动画百年画卷。那与此同时，总台正与重庆永川共建动漫中国西部创制中心，并推进《西游记》《小鲤鱼历险记》等重点电影项目落地，加速打造动画产业高地，生产更多更美的动画电影。那第三个关键词是科技味儿。在电影周举办地重庆永川，如今拥有国内领先的虚拟摄影棚，《哪吒之魔童闹海》《狂野时代》等140多部影视剧都得到过它的技术支持。这个西部影视高地如今正在加速成长。那作为全球网上最出片的城市之一，重庆浓浓的烟火气和璀璨的两江灯火吸引了500多部影视剧在这里取景。电影周期间，一张电影票就能玩转一座城，景区打折、酒店优惠、动画市集、露天展映，满满都是山城的热情与温度。总台还策划推出爱看电影嘉年华重庆站活动，助力重庆打造国际动画之都。从全球到中国，从银幕到街头，那这次的动画电影周不仅是行业盛会，更是属于咱们每一个人的光影嘉年华。
2: 体育快报，
3: 好，接下来是体育方面的新闻资讯，我们一起来聚焦世界杯。6月11号的午间，墨西哥城阳光明媚，在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揭幕战当中，墨西哥队坐镇主场，以2-0战胜南非队，取得开门红。胡利安·基尼奥内斯打入本届赛事的首球。两队下半场共有3名球员被红牌罚下。本届世界杯是历史上首次有48支球队参赛，首次由3个国家联合举办的世界杯，也是墨西哥继1970和1986年以后第3次承办这一赛事。曾见证贝利和马拉多纳两代球王登顶的墨西哥城体育场，成为首个3次承办世界杯揭幕战的体育场。本届世界杯，墨西哥队与南非队、韩国队、捷克队同分在 A 组。墨西哥队此前7次参加世界杯揭幕战，未尝胜绩，5负2平。 2010年南非世界杯揭幕战，南非队与墨西哥队1-1握手言和。此番再度交手，在海拔2200米的高原主场，三色军团是要打破揭幕战不胜的魔咒。在现场80824名观众的助威声中，墨西哥队从开场便持续展开高压进攻。第9分钟，埃里克·利拉前场抢断后送出助攻，基尼奥内斯后插上破门。上半场墨西哥队攻势如潮，若非南非队门将罗恩文·威廉姆斯屡陷神扑，比分早已经被进一步扩大。下半场开场仅4分钟，墨西哥队获得单刀机会，西索莱在禁区前沿对主队球员背后犯规，被红牌罚下。少一人作战的南非队彻底丧失了反扑能力。第66分钟，墨西哥队主教练阿基雷换上2008年10月出生的小将莫拉，他是本届世界杯年龄最小的球员。1分钟后，墨西哥队呢再进一球锁定胜局，罗伯托阿尔瓦拉多右路传中，世界杯四朝元老35岁的劳尔西门尼斯头球破门，斩获个人世界杯的首球。在第84分钟，南非队再遭重创，滕巴兹瓦内因肘击阿尔瓦拉多，经视频助理裁判系统回放确认后被红牌罚下。墨西哥队的塞萨尔蒙特斯在补时阶段呢，因为鲁莽犯规染红。2-0的比分保持到中场，东道主迎来开门红。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本场揭幕战的比赛和仪式环节融入了多个中国元素。中国潮玩品牌泡泡玛特旗下的拉布布身穿世界杯主题服饰，在开幕式表演中亮相。6名来自内蒙古的青少年球员则以揭幕战护旗手的身份步入球场。根据国际足联公告，除了揭幕战之外，本届世界杯在加拿大和美国赛区的首场比赛也将举行开场表演。12号，加拿大队呢将在多伦多对阵波黑队，美国队将在洛杉矶迎战巴拉圭队。体育新闻，我们再来聚焦德国乒乓球甲级联赛啊，他们10号在官网上宣布，中国球员樊振东当选2025到2026赛季德甲联赛的最佳乒乓球员。2025年6月，樊振东正式加盟萨尔布吕肯俱乐部，随后带领队伍在德国杯和欧洲杯冠军联赛当中呢夺得冠军。今年5月31号进行的德甲联赛决赛当中，樊振东代表萨尔布吕肯俱乐部2度出战，以大比分3-1战胜杜塞尔多夫俱乐部，以三冠王结束了本赛季的征程。有数据统计，樊振东在3项赛事单打取得了29胜7负，其中德甲联赛21胜3负，净胜场18，位列德甲所有选手的第一位。根据德甲官网消息，在德甲联赛冠军归属揭晓之后，球迷们通过社交媒体投票选出了他们心中的赛季最佳球员。除了樊振东，候选人还包括杜达、邱党、格拉斯门科、林德四位名将。最终樊振东以94%的得票率遥遥领先，其得票数是其他四位候选人总和的13倍。德甲总经理尼克施特勒表示的，樊振东为德国乒乓球联赛在影响力和商业方面带来了新的动力。樊振东下赛季呢将继续代表杜塞尔多夫俱乐部征战德国顶级联赛，充分彰显了德国俱乐部乒乓球赛事的吸引力。7月1号起，樊振东将转会到杜塞尔多夫俱乐部。
11: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3: 好，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气象方面的变化信息。预计在今天夜间，我省的玉树大部、果洛以及天峻、都兰、青海、同德、河南的部分地区会有小雨或阵雨及以上量级的降水，其中在唐古拉山区、囊谦的部分地区呢会有中雨，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时间到了，明天白天在海西东部、海南大部、海北大部、玉树、果洛、黄南大部以及大通、黄原、互助、循化、化隆、格尔木市的部分地区有小雨或阵雨，省内其余地区以多云或阴的天气为主。另外在海西西部有6到7级的偏西风，局地会伴有沙尘天气。省城西宁市区未来24小时预计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城中区、城东区、城西区和城北区都是阴转多云的天气，最低温度10度，最高温度26度，同时都伴有偏北风1到2级。 如果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您想要了解更多方面的气象信息，可以随时来拨打12121查询，也可以关注青海气象微博或者是微信公众号青海气象。好，各位听众，到这里今天的新闻60分就为您全部播送完毕了，再一次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1: 北京时间五点整。
2: 包裹快递，我是乐迪，每时每刻准时。
3: 啊，你怎么了？
2: 大家这是怎么了？嗯。你怎么能在家里抽烟呢？看看你的家人，身体都不舒服了。

0: 怎么会这样？
1: 大家赶紧到室外通风的地方休息。
2: 物价总部，这里受到二十年的污染，一个家庭健康受到影响，请求支援。
3: 没问题，我们的家庭健康指导员一定能帮助你们。小爱、小柔，出动！
2: 看，小爱和小柔，
4: 交给我们吧！
5: 超级净化，
6: 超级听诊器，
7: 因为二手烟、衣物、家具等附着的三手烟，大家都有不同程度的健康损伤。
0: 都是我抽烟害的。
2: 戒烟也是对你自己的健康负责，现在还来得及。
4: 净化完毕。
0: 我以后再也不抽烟了。
8: 超级任务完成。
9: 一人吸烟，全家伤身。为了家人，请勿吸烟。
10: 早上六点半，起床，刷牙。七点整，出门。七点四十，到达车库，系好安全带，打开收音机，出发。刷牙要有节奏，路上更要有节奏。生活无限循环，为什么不来点不一样的节奏？FM 989带你漂移。

0: 祁连山的雪线随季节流转，当青海湖的波光映遍四时天光，青海海北藏族自治州这片被自然偏爱的土地，正以四季不同的盛景邀请每一颗向往远方的心。
1: 这里春有生机，夏有绚烂，秋有静谧，冬有活力，让我们一起奔赴梦幻海北的高原之约。
0: 这里是五彩福地梦幻海北科普节目，每周一三五锁定 FM98.9 AM666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让我们一起走进梦幻海北，解锁这片高原秘境的独特魅力。

各位收音机的听众朋友们，我们线上直播间的各位网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锁定 FM98.9 AM666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收看万万没想到梦幻海北五彩福地的科普节目。大家好，我是邓木里阳，人们走，欢迎大家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每周一三五下午的两点啊，一个小时电台加视频直播同步上线，我们带领大家一起去走进海北，认识海北，读懂海北。那本期呢，我们将继续带您走进海北藏族自治州冈察县和门源县哈，带领大家一起来答题互动，一起来长知识。好像红太阳。那么今天的答对问题的朋友呢，将获得我们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您可以通过广播端 FM98.9 AM666来收听啊，和同时呢拨打我们的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357或者是358来参与到答题互动里面。那么今天呢，来跟邓木里阳进行电话连线哈，打电话答对问题啊，答对一道题的朋友，我们就可以获得一张电影票，好吗？那同时呢，也在这里邀请大家参与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的答题互动。您可以来关注啊，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啊，搜索关注视频号听说青海，同时呢下载源头新闻移动客户端啊，来参与到我们的答题互动里面。看着他动人的眼。那么西宁星灿电影院呢，拥有二 D

0: 以 3D 和 VIP 厅为大家提供优质的观影体验，地址呢就在城中区饮马街37号。那么本周的推荐影片呢，有《火遮眼》、《给阿嬷的情书》、《星球大战》、《曼达洛人与谷谷》，还有包括《宇宙巨人》、《西曼崛起》，邀请大家一起去观看。
1: 跟他去放羊，我也
0: 好了，接下来的时间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答题互动里面。好的，朋友们，今天我们继续走进海北藏族自治州冈察县，去了解一下有关冈察县的知识。哎，那么我们今天第一道题来请问大家，冈察县以探明金、铜、铁等金属矿产的储量是多少吨呢？我们冈察县以探明的啊金、铜、铁等金属矿产的储量是多少呢？A 1.2亿吨 ，B 1.4亿吨 ，C 2.1亿吨 ，D 2.4亿吨。欢迎大家来作答。那么我们知道呢，冈察县是有着非常丰富的这个矿产资源的。那么您知不知道我们冈察县已经探明的金、铜、铁等金属矿产的储量是多少呢？A 1.2亿吨 ，B 1.4亿吨 ，C 2.1亿吨 ，D 2.4亿吨。好，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答题互动里面。冈察县已探明的金、铜、铁金属矿产的储量是多少呢？A 1.2亿吨 ，B 1.4亿吨 ，C 2.1亿吨 ，D 2.4亿吨。这道题稍稍有一点难了啊，因为也是可能是大家的一个知识盲区啊，因为包括涉及到数字的话，确实是很难答了啊。那我们实在不知道的话，就可以蒙一个。冈察县已探明的金、铜、铁等金属矿产的储量是多少呢？ A 1.2亿吨 B 1.4亿吨 C 2.1亿吨 D 2.4亿吨。好了，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根据啊已知的啊探明的金、铜、铁等金属矿产的资料显示，目前的冈察县的金属矿产达到了1.4亿吨啊，正确答案是 B。好了，那么接下来我们下一道题来请问，冈察县的什么资源储量高达2.3亿吨呢？我们知道啊，冈察县的矿产资源禀赋是非常优越的。那么冈察县的什么资源储量是达到了2.3亿吨呢？ A 天然气， B 钾盐， C 煤炭， D 锡矿。请作答。冈察县的什么资源储量高达2.3亿吨呢？ A 天然气， B 钾盐， C 煤炭， D 锡矿。好，今天呢我们继续带领大家走进海北藏族自治州冈察县哈，来了解一下冈察县的相关知识。因为我们冈察县呢确实是矿产资源丰富啊，这个矿产资源禀赋。那么其中什么矿产资源的储量高达2.3亿吨呢？ A 天然气， B 钾盐， C 煤炭， D 锡矿。请作答。

江察县的什么资源储量高达2.3亿吨呢？啊，正确答案是，这是一道单选题啊，单选题。今天呢，我们继续带领大家走进海北藏族自治州冈察县，来了解一下冈察县的相关知识。我们知道冈察县的啊，这个境内的矿产资源啊，非常的丰富。那么您知不知道它的什么资源储量高达2.3亿吨呢 ？A. 天然气 ，B. 钾盐 ，C. 煤炭 ，D. 锡矿。你还要继续吗？选了个 ABCD 全选，单选题啊。啊，那么已探明的什么资源储量高达2.3亿吨呢 ？A. 天然气 ，B. 钾盐 ，C. 煤炭 ，D. 锡矿。冈察县的什么资源储量啊，高达2.3亿吨呢 ？A 是天然气 ，B 呢是钾盐 ，C 呢是煤炭 ，D 呢是锡矿。好了，这道题的正确答案啊，正确答案是煤炭啊，煤炭。冈察县境内的煤炭储量高达2.3亿吨啊，非常优越的储量了。那我们下一道题，请问截至2024年，冈察县的清洁能源年总的发电量是多少呢？截止到2024年，冈察县清洁能源年总发电量是多少呢 ？A. 12亿千瓦时 ，B. 16亿千瓦时 ，C. 18亿千瓦时 ，D. 20亿千瓦时。有点难度了啊。2024年冈察县清洁能源年总发电量是多少呢 ？A. 12亿千瓦时 ，B. 16亿千瓦时 ，C. 18亿千瓦时 ，D. 20亿千瓦时。截止到2024年啊，冈察县的清洁能源总发电量啊，年总发电量是多少呢 ？A. 12亿千瓦时 ，B. 16亿千瓦时 ，C. 18亿千瓦时 ，D. 20亿千瓦时。那么我们冈察县境内的矿产资源禀赋啊是非常优越的，那么同时呢，清洁能源的这个发展呢也是非常迅速的。那么在2024年啊，截止到2024年啊，就是2024年冈察县的清洁能源年总发电量是多少呢 ？A. 12亿千瓦时 ，B. 16亿千瓦时 ，C. 18亿千瓦时 ，D. 20亿千瓦时。好了，这道题稍稍有点难度了啊！正确答案是 B， 16亿千瓦时。冈察县2024年清洁能源的总装机容量达到了118.06万千瓦啊，年总发电量呢是16亿千瓦时。同时呢，冈察县目前已经建成了万千牦牛藏羊标准化养殖基地有32处，培育了各级新型的农牧业经营主体呢158家。好了，那么下一道题来问问大家哈。那我们也知道呢，冈察县的这个特色的农畜产品也是非常的丰富啊，种类多样。那么下列哪个特色品牌被列入了全国一县一特色的中国品牌目录呢？冈察县的下列哪一个特色品牌被列入了全国一县一特色的中国品牌名录 ？A 是冈察青海湖牦牛。B 呢是冈察藏羊 ，C 呢是冈察青海湖藏羊 ，D 呢是冈察高原牧草。下列的哪一个特色品牌被列入了全国一县一特色中国品牌名录呢 ？A 是冈察的青海湖牦牛 ，B 呢是冈察的藏羊
C 呢是我们冈察青海湖的藏羊， D 呢是我们冈察的高原牧草。啊，下列哪一个特色品牌被列入了全国一县一特色中国品牌目录？A 呢是冈察的青海湖牦牛， B 呢是冈察县的藏羊， C 呢是冈察的青海湖藏羊， D 呢是冈察的高原牧草。

好了，那其实呢，这道题可能之前我们在聊到钢察线的时候有跟大家提到过啊。钢察呢有一个特色品牌啊，农需产品呢是被列入了全国一线一特色中国品牌目录，那么就是钢察藏羊。像这个钢察青海湖藏羊，还有钢察的青海湖牦牛啊，是地理标志证明商标。好，那我们下一道提示，请问仓央嘉措诗歌文化主要在钢察县的哪一个区域源远流长呢？仓央嘉措诗歌文化主要在钢察县的哪一区域源远流长 ？A. 青海湖畔 ，B. 年轻夏日格山 ，C. 沙柳河畔 ，D. 西海古镇，请作答。青海仓央嘉措的诗歌文化主要是在钢察县的哪一带区域源远流长呢 ？A 是青海湖畔 ，B 呢是年轻夏日格山 ，C 是沙柳河畔 ，D 是西海古镇。仓央嘉措的诗歌文化主要在钢察县的哪一个区域啊？源远流长。A 呢是青海湖畔 ，B 是年轻夏日格山 ，C 是沙柳河畔 ，D 呢是西海古镇。好，欢迎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帮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哈，欢迎大家成为我们的粉丝。仓央嘉措诗歌文化主要是在钢察县的哪一区域？源远流长 ，A 青海湖畔 ，B 年轻夏日格山 ，C 沙柳河畔 ，D 是西海古镇。好了，欢迎新来到直播间的朋友们，可以帮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嘉措的诗歌文化呢，其实主要是在沙柳河畔啊，经久不息。而昆仑文化呢，它是传承于年轻夏日格山脚下的昆仑神寺啊。所以呢，说到仓央嘉措诗歌文化，那主要还是在沙柳河畔。正确答案是 C。下面是我们的多选题啊，多选题你们准备好了吗？请作答。多选题就有点难了啊。好，多选题第一题，请问以下有关于钢察县的资源优势说法正确的是哪些呢 ？A 是矿产资源丰富，具备分布广、储量多、品位高的特点。B 呢是海北州打造青海省清洁能源后备基地的主战场。C 呢是拥有完善的农牧业产业基础，培育百余家新型农牧业经营主体。D 呢是获评国家绿色发展先行示范县。以下关于钢察县的资源优势说法正确的是哪些 ？A 啊，矿产资源丰富，具备分布广、储量多、品位高这样的特点。B 呢是海北州打造青海省清洁能源后备基地的主战场。C 呢是它拥有完善的农牧业产业基础，可以培育百余家啊这种新型的农牧业经营主体。啊，还有 D 选项啊，那么就是它获评了国家绿色发展的先行示范县。好，您认为哪一个选项是正确的？以下关于钢察县的资源优势说法正确的有哪些啊？多选题，多选题，多多的选。A. 矿产资源丰富。

那么走进冈察县呢，我们也要了解一下这里的啊，这个国家级的啊，或者说这里的省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那么请问以下属于冈察县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有哪些啊？以下属于冈察县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有哪些 ？A 是西海拉泽记 ，B 呢是冈察寺院藏戏 ，C 呢是藏族扎捻弹唱 ，D 呢是戟旗。以下属于我们冈察县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有哪些啊？这是一道多选题 ，A 呢是西海拉泽记，B 呢是这个冈察寺院戏啊 ，C 呢是藏族扎捻弹唱 ，D 呢是戟旗。

以下属于冈察县的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有哪些哈？我给大家把这个选项打出来。A 呢是西海拉泽记 ，B 呢是冈察寺院藏戏 ，C 呢是藏族扎捻弹唱 ，D 呢是锦旗。那么冈察县呢，拥有我们啊多项的一个省级非遗啊，达到了五项。还有像包括藏族扎捻弹唱啊、锦旗啊，这些是属于州级的非遗项目。所以啊，省级的非遗项目呢，就是 A 西海拉泽记和 B 冈察寺院戏。好了，朋友们，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稍事休息一下，聆听一首好听的歌曲，马上回来。

0: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一山一水一座城，一花一草一首歌，梦幻海北特邀您收听万万没想到栏目。

0: 好的，收音机前朋友们，欢迎继续回来，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科普节目《梦幻海北五彩福地》啊，我是邓木里阳。
1: 在那遥远的地方，
0: 欢迎大家继续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一起啊来长知识，参与到我们的答题互动里面，来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哈，进入到直播间。同时呢，我们直播间的三路热线电话也在开通，63293565357和358啊，欢迎您的拨打。好，感谢新来到直播间的朋友们，帮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啊。刚刚我们一曲清风说，我们都肉眼可见的老了吗？
1: 好像红太阳，
0: 何出此言呢？
1: 美丽动，
0: 把那个门字取掉。
1: 好像晚上明媚的，
0: 好来，接下来我们继续走进冈察县啊。那我们知道冈察县是多文化交融之地，那你知不知道这里汇聚了都有哪些特色的文化呢？ A 昆仑文化， B 仓央嘉措诗歌文化， C 祭海转湖的民族文化， D 海洋的商贾文化。
1: 我愿做一只小
0: 那冈察县呢是多文化的交融之地，汇聚了哪些特色文化呢？ A 是昆仑文化， B 是仓央嘉呢？ A 是昆仑文化， B 是仓央嘉文化， C 呢是祭海转湖民族文化， D 呢是海洋商贾文化。冈察县是多文化交融的地方，那这里汇聚了哪些特色文化呢？ A 是昆仑文化， B 呢是仓央嘉措诗歌文化， C 呢是祭海转湖的民族文化， D 呢是海洋商贾文化。多选题啊，这是一道多选题。

有选 A、B、C 的。冈察县是多文化的交融之地，那么它都汇聚了哪些特色的文化呢？这是一道多选题。 A 昆仑文化， B 呢是仓央嘉措的诗歌文化， C 呢是

0: 祭海转湖民族文化，地呢是海洋的商贾文化。好，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今天的答题互动当中啊！今天为大家送出的奖品来自本节目赞助方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
1: 一方有位好姑娘。
0: 好了，这道题啊，冈察县呢其实是一直在深耕啊这个昆仑文化，还有仓央嘉措文化以及祭海转湖的本土的民族文化。啊，这里肯定是没有海洋商贸文化了啊，因为我们地处内陆嘛，对吧？好 ，ABC 是对的啊。再来一道题，哎，那么请问，在远古时期啊，曾经有古代先民在冈察繁衍生息的这种古文化类型啊，是什么呢？在远古时期曾经有古代先民在冈察繁衍生息啊，这样的一个古文化类型是什么呢？ A 仰韶文化， B 齐家文化， C 卡约文化， D 良渚文化。远古时期曾经有古代先民在冈察繁衍生息的古文化类型是什么呢？ A 仰韶文化， B 齐家文化，C 卡约文化，D 良渚文化。

0: 看到一曲清风 ABC， 那有选 BC。
1: 拿着细细的皮鞭不断轻轻打在我身，
0: 要么就 BC。
1: 打在我身上。
0: 好嘞，这道题稍稍有点难了啊。其实呢，早在卡约文化，就是商周秦汉时期，还有齐家文化时期呢，就有中华古啊这个民族的古代先民啊，在冈察市繁衍生息了啊。所以呢，早在卡约文化和齐家文化时期啊，就已经有古代先民在冈察境内繁衍生息啊，在这里生活了。所以正确答案是 B 和 C。A 有点不确定啊。朋友们，冈察县呢自然资源富集啊，境内呢矿产资源丰富，分布广，储量多，品位高，以探明的金铜铁等金属矿产呢达到了 1.4 亿吨，煤炭的储量呢达 2.3 亿吨。2023年呢，清洁能源总装机量啊容量是118.06万千瓦，年总发电量为16亿千瓦时，是海北州打造青海省清洁能源后备基地的主战场，建成了万千牦牛藏羊标准化养殖基地32处，培育了各级新型农牧业经营主体158家，像冈察青海湖藏羊、冈察青海湖牦牛地理标志证明商标品牌影响力啊，也进一步得到提升。冈察藏羊呢列入了全国一县一特色的中国品牌名录，也是国家绿色发展先行示范县。
1: 好像红太阳。
0: 冈察县呢文化底蕴深厚，早在卡约文化，也就是商周秦汉时期和齐家文化时期，就有中华民族古代先民在这里繁衍生息，是藏羌文化走廊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的交汇地带，是多民族多宗教多文化交往交流交融的地方，拥有西海拉泽记、冈察寺院藏戏等5项省级非遗名录，冈察藏族扎捻弹唱、几旗等11项州级非遗名录。昆仑文化在年轻夏格日山脚下的昆仑神寺啊，是传承悠久。仓央嘉措诗歌文化呢，在沙柳河畔经久不息。祭海、转湖等民族文化呢，在青海湖畔焕发光彩，也绘就了鱼鸟灵、山海泉、诗歌情、绿草原，人与自然和谐共

征的人文生态画卷。大美青海高原上的蓝宝石以及冈察归来不看海的禀赋资源啊，走出冈察，响彻国内外。

好了，朋友们，接下来时间呢啊，我将继续带大家走进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门源县啊，继续来为大家介绍一下门源县的精品旅游线路。

好的，朋友们，那么走进门源县呢，有非常多的精品线路啊，旅游线路最近的推荐给大家。那今天呢，我们继续啊，来为大家推荐第13条线路，就是仙米林海重装极限挑战路线啊，这个是有31公里，全程啊31公里，从这个港龙沟口到港龙石窟，到纳什沟，再到纳什沟千佛亚，到水岸人家露营基地，到台上小庄，再到石圈营地，到峡口山寨，再到山谷林溪啊，然后呢经过这个黑峡口，再到药水沟，再到达摩禅音瀑布啊，再到巨阳沟景区，全程31公里。那么从海拔2645米的港龙沟口出发啊，沿坡缓沿这个缓坡呢行进5公里，穿过疏密乡间的原始森林和缀满野花的天然牧场，就抵达了港龙石窟。这座隐匿于山林间的石窟啊，留存着明清时期的佛教壁画与雕像，虽然经历了岁月，却仍然鲜活啊，大家可以在这里停留30分钟，去细细的参观，感受一下文化与自然的交融。然后呢继续前进，进入到纳什沟，牛羊散落在高山草甸上，清冽溪流伴随着步道蜿蜒，经过2公里的轻松行走，纳什沟千佛崖便赫然出现。崖壁上布满了天然形成的佛形岩石，有的呢似端坐诵经，有的如合十祈福，与周围苍翠的林海构成了千佛映林海的独特景观。这里呢视野比较开阔，也没有遮挡啊，也是一个拍摄全景的绝佳点位，尤其非常适合在清晨或者是傍晚的时候啊，就光线比较柔和的时候去取景。之后呢就向户外露营基地啊进发，就是水岸人家露营基地，然后呢峡口山寨、石围营地啊等基地啊，沿着溪流分布，不仅提供了当地特色的牛羊肉、青稞饼这些特色美食，还有干净的休息区与水源，是打尖与补充休整的理想之地。在这里呢可以驻足片刻，感受峡谷间的清风拂过面颊，看溪流蜿蜒穿过草甸，再望两侧的原始林木层叠错落。夏天可避暑纳凉，听鸟叫，秋天能赏彩林绚烂，看落叶铺成金色步道。修整完毕之后呢，可以继续前行，经过海拔2735.4米的药水沟。因为沟里面呢土壤富含硫磺、钾这些矿物质啊，部分的地段的话呢，你可能会闻到一点微弱的这种硫磺味儿。沟里面的溪水虽然清澈啊，但是也是有着微量的矿物质成分的，所以建议大家不要直接饮用啊，要提前自己备好一个饮用水。那么穿过药水沟继续向上，就来到了3535米的一个行程海拔最高处。这里不仅是这一段行程的海拔最高点啊，也是本次极限挑战最为考验体力的一个地段啊。这里呢高海拔啊，也伴随着一点轻微的缺氧感，步道的坡度呢明显增加啊，需要放慢脚步调整呼吸。伴随着海拔逐步下降啊，来到海拔3209米的缓坡路段，从最高点下来的这段路沿途步道陡峭，而且呢有很多碎石啊，一定要借助登山杖来辅助，同时呢注意脚下防滑，避免踩空。最终呢经达摩禅音瀑布呢

抵达终点巨阳沟景区。这个瀑布大约高15米，水流从崖顶倾泻而下，撞击岩石的声音啊是空灵悠远，酷似僧人诵经声啊。建议在这里可以休息个15分钟左右，缓解一下徒步的疲劳。到这里呢，就这个31公里的徒步是圆满完成了。那么接下来呢，要介绍的是下一条线路啊，是仙米林海的荒野野趣探秘线路啊，全程29公里。刚刚的仙米林海重装极限挑战徒步路线啊，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那接下来呢，要介绍到的是仙米林海的荒野野趣探秘路线。从啊这个起点鱼儿山景区出发，开启29公里的林海探秘之旅。全程呢串联了村落、营地、峡谷、瀑布多元景观，海拔呢起伏温和啊，既能沉浸式的感受荒野野趣，也啊适合比较有那种基础的户外爱好者来挑战。沿着林间缓步道前行5公里，穿梭在疏密交织的林海，偶见高原草甸缀满野花，进宝山庄啊是短暂歇脚的地方，啊也为后续的行程呢做一个热身。然后呢，伴着清冽的溪流前行大约4公里，也是海拔从2634米的鱼儿山景区上升到海拔2786.1米的水岸人家露营基地。沿途呢，能看见牧场里面散落的牛羊。临溪而建的露营基地群呢、啊，有台上小庄、峡口山寨、石圈营地啊，这些基地呢是供当地给大家的一些特色小吃、山泉和短暂休息的地方。如果说中途需要调整的话呢，这里是一个休整点。到了这里啊，你就已经完成了将近10公里的徒步路程。进入密林区，树木遮天蔽日，步道呢渐入山野深处，在这里可以感受沉浸式的自然野趣。休整完毕，继续前行，经过海拔2735.4米的药水沟，因为沟里面的土壤富含硫磺钾，所以刚刚讲了这里会闻到一点硫磺味儿。然后呢，这里的水里面啊有一些微量的矿物质成分，不建议直接饮用啊，请提前备好饮用水。那么穿过药水沟继续向上啊，就来到了3535米的高处，这个跟刚才的这个最高点是一样的。然后呢就到达了啊达摩禅音瀑布，然后抵达巨阳沟景区。那有朋友觉得说31公里、29公里这都太远了，有没有近一点的啊，就是休闲一点的这种徒步线路？那么有一条仙米林海14公里的轻装体验线路可以推荐给大家。这条线路呢就是主打轻松赏景啊，然后低强度的徒步。从海拔2645米的岗龙口沟出发，然后呢沿着这个缓坡步道前行，然后穿越这个原始森林，然后行到5公里处啊，抵达岗龙石窟。在这里呢感受一下明清佛教壁画与雕像的这种岁月痕迹，然后呢在古佛光影当中去感受一下人与自然的交融，大约停留20分钟，继续前行到纳诗沟啊。这个沟里面呢是牧歌隐约啊，清冽的溪流呢顺着步道蜿蜒，水声和鸟鸣啊交织成自然的音律。然后呢仅仅只需要走个大约2公里就可以到达了纳诗沟千佛崖。崖壁上面呢布满了天然形成的佛形岩石啊，这里面呢有非常多的一些独特的景观啊，这里视野也非常的开阔哈，适合拍照打卡。那么从千佛崖向这个营地群啊，接下来就可以向3公里以外的水岸人家露营基地进发。在这里可以品味一下当地的美食，然后歇脚补给啊。到达这个水岸人家露营基地呢，你就已经走完了8公里的徒步历程啊。然后在这里可以坐在溪边的长椅上啊，吹着峡谷的清风，享受一下片刻的悠闲。之后呢，沿着步道啊，向这个进宝山庄行进。沿途呢，你会路过小型的牧场，还有溪流浅滩。如果说恰逢夏季呢，你还能看到漫山遍野的这种野花。抵达进宝山之后呢，补充一下水分，然后呢，继续前行2公里就到了终点鱼儿山景区啊，这个徒步就圆满完成了。这个徒步呢比较轻装简行啊，14公里。

好了，朋友们，那么今天呢，为大家介绍到了关于我们门源县的一些徒步线路啊，听起来也是非常的美了啊，不仅能够挑战一下自己的身体和体力的极限，同时呢，也能看到自然美的极限啊。好了，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稍事休息，聆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啊，马上来公布今天的获奖名单。

好的，朋友们，那么今天获得西宁星灿电影院的免费观影券的朋友有咩咩羊、一曲清风。看到信息之后，赶快来截屏哈！凭借截屏呢，在一个月期间内前往星灿电影院兑换任意一张电影票。

好的，朋友们，今天呢，我们为大家介绍了冈察县的一些相关知识，还有门源县的一些徒步旅游路线。下期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继续带领大家去走进梦幻海北。也再次感谢大家今天在节目当中的收听、参与、支持和互动。我是邓木良，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小说联播《平津战役》，请您继续收听。我是邓木良，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经过内心的反复折腾之后，小霞迫使自己不要过分为这件事情而伤脑筋。车到山前必有路，到时候再说吧，反正现在苦恼也无济于事。当然了，他不是把这件事情完全抛在了脑后，只是先做淡化处理。但是最近以来，另一件事情又在他的心里七上八下的搅动，这是由于孙少平的出现而引起的。他在上高中的时候就和孙少平的关系非同一般，不过那个时候他们的交往的确很单纯，他和这个同村而不熟悉的乡下学生初次相识，少平身上的许多东西就引起了他的重视，或者说另眼相待。后来，他们之间的关系就加深了。

但是他和少平在黄元相见之前，这种关系仅仅是在同学之外另多了一种友谊的成分。在他们的年龄，这种关系是正常的，只是稍稍的有些不平常罢了。自从他在南关电影院门口碰见到黄元来谋生的孙少平之后，在近一年的时间里，他对这个人的心情产生了某种微妙的变化。他现在总是想着少平，他常有点心神不安地等待着星期六的到来，期待着在父亲的办公室里和少平一块吃顿饭，天上地下的谈论一番。他发现班上现在还没有一个男生能够代替少平和他在广阔的范围内交流思想。可是仅仅是为了交流思想，他才如此渴望和少平在一块儿吗？不，这个人在很大程度上已经牵动了他内心中那种感情的线索。是爱情吗？但他又觉得一切还没有那么明确。他笼统地认为，对他来说，爱情大概还是一件相当遥远的事。他在学习上的进取心和对未来事业的抱负，在很大程度上占据了他的心，使他对个人问题的考虑缺乏一种强烈追求的意识。可是他又为什么一想起少平，心里头就会泛起一层微热的波澜呢？他又为什么常常渴望着和少平待在一块儿呢？甚至多时不见面，一种想念之情就会油然而生。是爱情？也许这就是爱情，只不过他自己还没有明确地承认罢了。不管怎样，田晓霞觉得他的生活中已经不能没有孙少平这个人了。少平以及少平对生活所采取的态度使他非常钦佩。现在这样的男人可是不多呀。当然了，社会上大学里头不乏许多优秀的青年，但是像少平这样在极端艰难的条件下人生的奋斗，眼下并不是一种普遍的现象。是的，少平太艰难了，有的时候真令人目不忍睹。可是少平的不凡正表现在这一方面。现在女同学们整天都在谈论着高仓健和男子汉。什么是男子汉？困难打不倒的人才是真正的男子汉。男子汉不是装出来的，整天绷着脸皱着眉头留上个大鬓角穿件黑皮夹克就是男子汉了吗？有些男同学还真的就是这么一副样子，但是看了就让人发笑。男子汉主要应该是一种内在的品质，而不是靠化妆和表演就能显示的。他正是喜欢孙少平从来不伪装自己，并不因生活的窘迫就感到自己活得没有意思。他看得出来，少平甚至对苦难有一种骄傲感。只有更深邃地理解了生活的人，才会在精神上如此的强大。这样说来，他是不是就要真的把自己的一颗心交给这个来自穷乡僻壤的懒工汉呢？这样想的时候，我们的小伙子田晓霞也会臊得满脸飞霞。哦，最好先不要匆忙地说这件事儿吧。一种真正美好的感情像酒一样，在坛子里藏得越长，味道也许更纯美。另外，从谈恋爱的意义上衡量，他和少平目前还有一种难以说清楚的距离感。先就保持这种关系吧，这已经是田晓霞的内心够乱的了，他还要集中精力把大学上完呢。但是不论怎样，他和少平每个星期六的相见总使他的心情久久难以平静下来。
前天晚上他们又一块谈了那么多，并且再一次登上麻雀山，在月光下坐了很长时间。他知道少平现在又到地区柴油机厂给人家修建家属楼，他每星期从小霞的手里拿走一本书，下个星期再换一本。他说他一个人住在正修建的楼房里，为的是晚上能够安安静静地看书。小霞无法想象少平在没门没窗也没有电灯的房间里怎样读这些书的。有几次他按捺不住自己的冲动，想晚上去找少平，看少平究竟住在一个什么样的地方。但是他又打消了这个念头，他要顾及少平的自尊心，少平不会愿意让田小霞目睹他的处境。田小霞在温暖的晚风中走过校园内那条长长的林荫道，前面不远的地方就是图书馆，她正是到那儿去的。晚饭后，宿舍里同学们叽叽喳喳的互相打闹的没完，小霞感到心烦，就想到图书馆的阅览室里翻一翻新出的杂志。小霞走进灯火通明的阅览室之后，却意外地看见了中学时代的同学顾养民也在这儿。养民也发现了小霞，他手里拿着一本翻开的大型文学期刊，热情地走过来和小霞握手。小霞问顾养民，你什么时候回来的？啊，我爷爷病了，我回原西看了一下，今天才回到这儿。我父母亲现在又回去了，我准备过一两天就回学校去。风度翩翩的顾养民招呼小霞在一个长条木栏椅上一块坐了下来。小霞在中学的时候和顾养民不同班，但是因为一块演过戏，彼此也很熟悉。前年高考的时候，原来的同学中间就他们两个人考上了大学，顾养民考进了省医学院，他的爷爷是著名的老中医，他报考医学院是很自然的。小霞指了指顾养民手里的那本期刊，你也看文学杂志？啊，平时功课压得很重，没时间看，这几天没事儿，随便翻翻小说。现在文学创作很活跃，我们接触的不多。顾养民谈吐自然，给人一种很成熟的印象。他瘦高个，脸色有些苍白，近视镜的度数看来也不浅。他和小霞很快地谈论起了中学时代的生活，他向小霞打问原来一些同学目前的情况，但是没有提起过郝红梅。因为不是一个班，小霞实际上也并不很清楚顾养民和郝红梅的关系。其他人的情况，小霞是一无所知，她只是简单的给养民说了一下孙少平的情况，这也是顾养民第一个就问到的人。另外，小霞还告诉养民，听少平说金波也在东关邮政所里头当临时工。至于他哥哥润生，养民压根就没有提起过，小霞也几乎把润生给忘了。在他们的印象当中，像田润生这样没有什么特点的同学根本就不值得一提。顾养民显得很兴奋，他说，老同学一块儿遇到一回也不容易，你能不能把少平和金波找来，咱们一块在我家里头吃一点饭，也好拉拉话，正好我父母亲也不在，家里头很清静的。小霞也觉得这个聚会很有意思，就答应说明天就去找孙少平。第二天下午没有课，小霞就骑了个自行车破例到城南柴油机厂的工地上去找孙少平。他以前很少来这个地方，一路打问着，才好不容易在一条小沟岔上找到了柴油机厂。进了柴油机厂，他又打问着找到了建筑工地上。孙少平站在脚手架上，往正在砌房墙的三层楼上扔砖，
当田小霞在下面喊他的时候，他都惊呆了。

0: 这家伙怎么找到这儿来了？楼上所有的民工都停止了手中的活，惊讶地朝下面观望。他们大概弄不明白，这么一个花朵一样的洋姑娘，怎么来找浑身糊着泥巴的懒工小子孙少平呢？他是孙少平的什么人呢？有的工匠立刻就和孙少平开起了粗俗不堪的玩笑。孙少平很难堪地从脚手架上溜了下来，搓着手上的泥巴走到田小霞的面前。小霞对他说明了来意，少平听了以后犹豫了一会儿，说既然仰明盛情约请，我得去一下。什么时候呢？
1: 今天晚上，你把金波也叫上，我在学校门口等你们。
0: 那好吧，你要不要去一下我住的地方啊？小霞笑着说，
1: 我就不敢到府上去打扰了，我贸然地跑到这个地方来找你，已经叫你见怪了吧。
0: 少平抬头望了望脚手架，见所有的工匠仍然没有干活，站下来观赏着他们。他脸通红说，
1: 不，我很高兴，甚至还有点骄傲。
0: 小霞明白这话的意思，她也红了脸说，
1: 那我先走了，你们可一定要来啊。
0: 少平就替小霞推着自行车走过坑坑洼洼的建筑工地，一直把她送到柴油机场大门口。送走了小霞之后，少平的心仍然突突地跳着。真的，他高兴也有些得意，小霞到这样的地方来找他，让跟他一起干活的工匠们都羡慕不已，这使他感到一种男人虚荣心的极大满足。至于到顾养民家里头去聚会，那倒是一件十分平常的事儿了。他返回工地，给战场的工头请了假，就先到他自己的住处去换了一身干净衣服，便动身去东关找金波。金波听说顾养民请他们吃饭，既感到意外，又有点作难。我们知道，高中的时候，为了少平和红梅的事儿，金波曾策划和组织了那次殴打顾养民的事件。虽然这件事儿已经过了好几年，但是仍然记忆犹新。他于是对少平说，
2: 我还是不去了，你一个人去，就说你没找见我。
1: 还为过去那事儿吗？咱们现在都不是小孩子了，顾养民也不会计较这些事儿，否则他不会约请咱们，咱们不去反倒失了风度。
0: 金波想了一下说，
2: 那就去吧。
0: 于是这两个人在下午5点左右一块相跟着去了北关的黄原师专。小霞早已经在学校大门口笑吟吟地等待着他们了。三个人一块进了顾养民的家，顾养民兴奋地拉住他们的手摇了半天。他和保姆一块动手，早就准备下了一桌饭菜。顾养民还把父亲的小酒柜打开，把所有的白酒、红酒还有啤酒都拿了出来。四个老同学围着桌子先后落座，很亲切又有点兴奋。几年前他们还是少年，现在却都成了大人，而且每个人都已经有过一些生活的经历。当年他们还为一些事儿闹过孩子似的别扭，但是现在想起来，连这些别扭都值得人怀念。中学时代的生活将永远鲜活地保持在每一个人一生的记忆之中。即使我们进入垂暮之年，我们也常常会把记忆的白帆驶回到那些金色的年月里。干杯！四个人把酒杯碰在了一块儿，他们一边喝酒一边热烈地交谈着。当然话题一开始总是要回首往事的，但是三个男人都小心翼翼地，谁也不提起郝红梅的名字。你们呢？你们大概只知道可怜的红梅结婚了，可是她怎样悲惨地生活着， 你们知道吗？你们难道都忘记了这个不幸的人吗？不，也许他们谁都没有忘记这个人，只是在这个场所不易谈论红梅罢了。保姆开始上热菜，顾养民有素养地把菜分别夹到每个人面前的小碟里。四个命运不尽相同的同学这顿饭吃得很融洽，顾养民和田小霞觉得，尽管少平和金波目前都没有工作，但是在他们面前一点也不自卑，而且言辞谈吐和对生活的见解并不比他们低。尤其是孙少平，思想和眼界都很开阔，有些观点使两个大学生都有点震惊。在少平和金波这方面看来，养民和小霞虽然进了大学的门，但是在他们面前也不自恃骄傲，像对待真正的朋友那样诚恳和尊重。几杯酒下肚，四个人的情绪高昂起来。小霞提议一个人唱一支歌，他们四个人曾经一块参加过中学的文艺宣传队，在这方面都是人才，便立刻响应小霞的建议，开始再一次重温过去的快乐。小霞带头先唱了电影《冰山上的来客》中的两支插曲，接着金波唱了他最动情的《在那遥远的地方》，直唱得自己泪花子在眼睛里打转。少平和养民合唱了深沉的美国民歌《老人河》，这是一个多么美好的夜晚呢！一直到晚上11点，这个欢乐的聚会才结束了。顾养民和田小霞把少平和金波从学校里送出来，他们在大门外挥手告别。少平和有点醉意的金波相跟着走在夜晚宁静而温暖的大街上，情绪仍然有些激动。从北关走到麻雀山下的丁字路口，他们也要分手了。金波回东关的邮政所，少平要到南关的柴油机场去。分手的时候，金波醉意朦胧地对少平说，顾养民和田小霞是不是在……他还没有说完话，看见少平的脸色有点不太对劲儿，他立刻清醒过来，没有再说下去。他这才想到少平一直和小霞的关系很要好，他这句该死的话一定引得少平心里很难过。小满前后，双水村周围的山野里又渐渐地呈现出一派昂然的生机，阳光暖洋洋地照耀着大地，东拉河两岸的缓坡上，鲜绿的草芽已经遮住了冬日里顽童们烧荒留下的大片黑色斑痕。农村实行以户为单位的生产责任制之后，水利和灌溉设施破坏得很严重，因此东拉河水倒比往年旺了许多，河道的某些狭窄的地方，水流居然打起波浪，发出隆隆的声响。在田家阁涝通往庙坪的河滩里，泛滥的春水淹没了过去的猎石，人们不得不搬来一些大块的石头，组成一列新的活动桥。所有的灌木、乔木和大部分野草都有了叶片，就连对春天的爱抚不很敏感的枣树也开始生出了嫩芽，庙坪重新泛起了一片朦胧的绿意，豌豆已经缀满了粉红色的小花，小麦在拔节儿，在有些向阳的山洼里甚至都努出了小小的穗头。这个时候农事也开始繁忙起来，大部分秋田作物都开始播种了，村周围的山野里到处都传来庄稼人哦这儿去的妖牛的声音，光景好的人家能够买得起充足的化肥，这个时节给小麦追一次尿素，那是再好不过的了。

有的麦田都追了尿素，但是这个时节的农活是做不完的，他仍然没明没黑的在山里头操劳。二小子不在家，大小子已经分开家另过光景，他没有依靠，只能一个人挣命的跑啊。即使活路再紧张，他也不想麻烦少安。儿子已经买回来机器办砖厂，忙的是门里门外乱窜，他怎么能忍心拉扯少安呢？别说让少安来帮他种庄稼了，就是儿子的那点地也是他帮着给种上的。孙玉厚老汉虽然忙碌和劳累，但心情倒也不错，家里头现在有吃有穿，没有什么大熬煎。两个儿子各奔各的前程，小女儿今年也要从高中毕业了，要说有什么不畅快，那就是大女儿兰花的不幸，这是玉厚老汉永远也治不愈的心病。可是有什么办法呢？老天爷总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3号，星期六，农历4月28。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6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应习近平邀请，缅甸总统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消费日益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基础性力量，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坚持供需两侧协同发力，激发超大规模市场消费潜力。
2: 赵乐际同新加坡国会议长会谈，
1: 韩正会见新加坡国会议长。
2: 五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7.7%，稳固支持实体经济发展。
1: 2025年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同比增长9.6%，经济增长新增用电首次全部实现绿电支撑。
2: 今天是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各地深耕非遗保护与创新体验，将传统文化融入现代生活。
1: 伊美谅解备忘录有望签署，伊朗称美国承诺不发动战争，美国称伊朗承诺不再获取或研发核武器。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缅甸总统敏昂莱将于6月15号到19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国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深入推进，消费日益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基础性力量。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以扩大内需为战略基点，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攻方向，推动供需两端双向赋能，优质供给持续升级，消费活力不断释放。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几天前，江苏苏州游客童豪祥的东北自驾之行即将圆满结束，但辽宁沈阳数十家景区送上的宠粉大礼包让他临时改了主意，打算再在这里多玩几天。
4: 得到了一个意外的惊喜吧，本来这次来东北沈阳是最后一站了，再多住两天吧，因为这个免票的景点太多了。
3: 这些天，东北超，也就是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正在火热进行，东北多地以此为契机，探索拉动消费的新玩法，门票、球衣、旗帜热销，赛前赛后撸串加聚餐成标配，商圈第二观赛场客流激增，赛场周边的餐饮、住宿、交通、零售等行业迎来旺季。吉林省商务厅流通业发展处处长赵天明：
5: 创新发放东北超赛事大礼包，招引81家重点商户参与，同时与省商业联合会精准对接，以票根联动方式进一步拓宽消费场景，释放消费潜力。
3: 大力提振消费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必然要求，也是为我国发展注入更澎湃动能的必然选择。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强调，
6: 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
3: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聚焦日益细分的消费需求，立足自身资源禀赋，深挖服务消费潜力，提供更对味儿的产品与服务。
7: 我要是被追急了，别说两次、三次、四次，都可以再踏进赤水。
3: 6月26日起，电影《四渡》将在全国公映。红军四渡赤水战役发生地贵州用电影票打通观影、旅游、消费全链条。 省外游客凭6月26日至7月26日期间的四度电影票票根登录一马游贵州平台进行核验，就可享受贵州省内一个国有 A 级旅游景区免门票优惠一次。贵州省委宣传部电影管理处处长刘敏：
8: 凭四度票根，省内外游客申领500元专属消费券，全省参与活动的20000余家酒店、餐饮、商超、特产商户均可使用。我们将通过一马游贵州联动总台央票通，持续做实票根经济新业态，创新银旅联动模式。
3: 随着我国免签朋友圈不断扩大，离境退税政策持续优化升级，入境流量加快转变为消费增量。北京在全国首创全程退税一点通办模式，率先实现即买即退异地互认，并推广到全国17个省市。北京离境退税消费额今年一季度同比增长了50%。北京市商务局局长朴学东表示，北京正在全力打造首善标准的国际化消费服务体系。
9: 通过入京通购北京这个平台，全国首发上线了旅行钱包的功能，境外人士无需绑卡就可以点餐、买咖啡、乘地铁，满足小额高频的消费场景的需求，构建大额刷卡、小额扫码、现金兜底的友好型的支付体系，已经覆盖7大主

0: 物流卡组织，连通了37国200余款的钱包。
1: 优质供给持续扩容，消费场景不断丰富，政策红利精准直达，进一步激活消费主引擎，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注入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表示，将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精准有效实施好消费政策，并围绕商品消费、服务消费、线下消费三方面，加力谋划出台一批新举措。
2: 我们将通过精准有效的政策和精简高效的活动，多措并举，大力提振消费，充分释放内需潜力，切实增强内生动力，为进一步做强国内大循环，做优国内国际双循环，贡献更多商务的力量。
3: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新加坡国会议长谢建平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去年中新两国共同庆贺建交35周年，习近平主席同黄循财总理举行重要会晤，为中新关系发展指明方向。中方愿同新方一道，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推动中新全方位高质量的前瞻性伙伴关系不断取得新进展。赵乐际指出，中方愿同新方深化高水平政治互信，坚定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筑牢中新友好的政治基础。双方要加强发展规划对接，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清洁能源、科技创新等领域合作，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活跃人文交流，增进人民相知相亲，密切多边协作，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新加坡国会加强立法机构交流交往，深化立法监督等经验互学互鉴，为中新高质量合作提供法律保障。欢迎新加坡议员来华参加由全国人大举办的东盟国家议员研讨班。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十五五”规划纲要有关情况。谢建平表示，新加坡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中国“十五五”规划富有雄心壮志，将为新加坡提供重要机遇。新方愿加强同中方在经贸、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发展、促进民生等各领域合作。新中两国都珍视并致力于维护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面对复杂多变的地缘政治形势，新加坡愿积极促进东盟与中国关系深入发展。新加坡国会希望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友好交往，在立法等领域深化交流，为促进新中关系发展做贡献。何维参加会谈。
4: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京会见新加坡国会议长谢建平。韩正表示，中国和新加坡互为友好近邻和重要合作伙伴。去年六月，习近平主席会见黄循财总理，为下阶段中新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中方愿同新方一道，认真落实两国领导人的重要共识，进一步加强战略沟通，加大相互支持，拓展高质量合作，促进民心相通，推动中新全方位高质量的前瞻性伙伴关系实现更大发展。双方要加强多边协作，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谢建平表示，新中是好朋友、好邻居，合作领域广泛，成果丰硕。新方十分珍视新中伙伴关系，坚定致力于进一步深化双边合作。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
5: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的金融统计数据显示，五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7.7%，稳固支持实体经济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6: 五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58.81万亿元，同比增长7.7%，广义货币 M2 余额353.67万亿元，同比增长8.6%，两项指标增速均持续高于名义 GDP 增

0: 速。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表示，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保持稳固，
1: 金融资源正在从低效领域退出，转而精准滴灌国民经济最需要的地方，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稳健的源头活水。
0: 同时，贷款规模保持合理增长，信贷结构持续优化。五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1.02万亿元，同比增长5.5%。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分析，
2: 经过多年的快速增长，我国的贷款总量已经突破280万亿元。更需要我们关注的是，如何盘活存量、用好增量，以结构优化来提高信贷支持实体经济的效果。
0: 今年以来，政府债券和企业债券融资快速增长，在一定程度上对贷款形成了置换和分流。娄飞鹏观察，
2: 企业债券融资的增长达到上年同期的1.5倍以上。那么在这种背景下，需要将贷款与债券融资综合起来看，才能够全面把握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力度和效果。
0: 今年以来，我国经济保持平稳运行，向新向优发展态势不断巩固，新兴动能不断壮大，企业利润水平继续改善，已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
3: 今年前五个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485亿元，同比增长2.6%，一批重点建设项目加快推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4: 在河南，胶平铁路建设已进入全面攻坚阶段，连日来建设者抢抓夏季施工黄金窗口期，统筹推进桥梁、隧道、路基等重点工程。中铁14局胶平铁路六标项目施工负责人杨尚，
5: 项目全面开启多工序协同攻坚模式，三座特大桥下部结构施工、汝阳隧道开挖、全线路基及附属设施施工同步推进，我们足额配齐人员、大型机械及工程物资，全力保障各工序高效流转，某定既定节点目标有效推进。
4: 今年以来，国铁集团聚焦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以联网补网强链为重点，科学有序推进铁路规划建设，一批重点项目取得新进展。五月份，宜昌到兴山高铁、巢湖到马鞍山城际铁路开始静态验收，哈尔滨到铁力、铁力到伊春铁路完成静态验收，雄安到商丘高铁进入全线拉通试验阶段，西安到十堰高铁进入运行试验阶段，为开通运营做好最后准备。国铁西安局运输部副主任王洪涛表示，
6: 本次试运行不少于一个月，将按照运行图参数测试、故障模拟与应急救援演练、按图行车三个阶段分步实施，为西安路顺利开通、安全运营提供坚实基础。
4: 截至五月底，成渝中线高铁、雄安到新州高铁、重庆到昆明高铁等线路启动铺轨施工，南昌到九江高铁全线铺轨完成，重庆到万州高铁149座桥梁架梁全部完成，天津到潍坊高铁金沽海河隧道顺利穿越海河，新建上海东站、昌北机场站等重点站房枢纽工程取得阶段性进展。铁路建设投资带动作用充分发挥，为全方位扩大内需、增强经济社会发展内生动力提供了有力支撑。
7: 中国可再生能源发展报告昨天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全国可再生能源发电量近40,000亿千瓦时，同比增长9.6%，经济增长的新增用电首次全部由绿电支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8: 报告显示，2025年全国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占各类电源总发电量的38.3%，风电、光伏发电量均迈上10,000亿千瓦时量级，在全国总发电量中的占比双双突破10%。水电水利规划设计总院总经理易月春表示，未来我国新能源行业将延续海陆并举、集散并举、多能互补、集成发展的核心路径。
9: 今年，全国将加快推进沙沟荒新能源基地建设，协同推进生态治理，推动海上风电规范有序建设。预计2026年全国风电、太阳能发电新增装机约3亿千瓦，新型储能新增并网装机容量超过5,000万千瓦。
8: 随着绿电供给能力持续提升，可再生能源应用边界不断拓宽，正从单一发电功能加快拓展到更多应用场景，深度融入经济社会绿色发展各环节。
9: 目前，绿电直供、零碳园区、风光制氢、光伏制沙等新业态加速普及，清洁能源、 广泛应用于工业。

0: 生产、建筑运维、交通运输、生态治理等重点领域。2025年，我国绿电交易规模达9.3亿个，同比实现翻倍增长。绿电直连、就近销纳等配套政策持续完善，新能源发展正式迈入市场驱动加技术赋能的双能驱动新阶段。
1: 今天是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立足非遗让生活更美好，各地持续推进非遗常态化保护、创新传播与沉浸式体验，结合多元场景，激活消费活力，让传统文脉融入现代生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霍月琪报道。
2: 非遗保护根基不断夯实，常态化传承体系日趋完善，多地持续强化传承人队伍培育与场馆建设，为传统技艺永续发展筑牢保障。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前夕，河南商丘民权举办非遗展演活动，并为12名新晋市级非遗传承人颁发证书。豫东坠鼓、豫东琴书等传统曲艺现场轮番登台表演，质朴唱腔搭配传统伴奏，引得不少市民驻足聆听。市民赵娜：
3: 非常的有味道，这种活动让更多的人了解喜欢我们这种传统文化。
2: 民权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党组书记、局长赵世忠介绍，近年来当地不断健全非遗保护机制，
4: 我们深挖本地非遗资源，积极做好非遗项目的传承保护，持续推动非遗融入生活，贴近群众，丰富大家的文化生活。
2: 跨界融合，不断初心，非遗牵手体育、时尚等领域，实现创新传播。江苏宿迁将非遗与苏超足球赛事结合，泗洪县推出刻纸门花、烙画两大非遗主题创作活动，把足球元素融入传统技艺。泗洪县半城镇新时代文明实践所文艺辅导员王美娟表示：
5: 一方面是为了让更多年轻人了解和喜爱刻纸这项传统技艺，传承我们的文化瑰宝；另一方面也是希望通过这种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为苏超营造浓厚的氛围。
2: 江西赣州客家服饰制作技艺传承人蔡燕燕对赣南客家服饰进行时尚化改良，将传统纹样融入旗袍、晚装、职业装，设计作品亮相国内外时尚舞台。
6: 很多人觉得做传统服饰是老手艺，但我把它做成了一份新的职业。我们不只是缝衣服，更要把客家蓝衫的老纹样嫁接到现代的职业装里，让它走进年轻人的衣柜。
2: 深耕文旅融合，沉浸式体验点亮非遗消费新场景。安徽一县借力影视 IP， 将徽文化、非遗徽墨制作技艺转化为沉浸式旅游项目，依托热播剧《家业》取景地优势，当地打造实景打卡加非遗体验加特色品鉴游玩模式，开放古法徽墨制作体验工坊，影视、非遗与文旅深度融合，游客纷纷慕名而来。
7: 是看了《家业》就想要来当地看一下徽州的一些风土人情啊，徽派建筑，亲自去体验了一下徽墨的制作，然后从这个制作过程中我就感受到了徽州文化的魅力。
8: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昨天起到21号在上海举行，全球征片共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的约4100部影片报名，再创历史新高。世界或国际首映的影片占比高达82%，上海首发日益成为中外电影人的首选。总台记者孙鲁进、杨静、张倩报道。
9: 作为全球放映体量规模领先的国际影展，上海国际电影节的展映单元历年来围绕个性化、多样化、高品质的观影需求，呈现优质多元、体量恢宏、品类丰盈的展映格局，成为国际新片引进、发行、积累口碑的重要平台。本届电影节国际影片放映数量超420部，将被策划为不同的主题单元，进行总计超1600场的放映。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影视翻译制作中心主任、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组委会委员王璐介绍，本届电影节的展映在深度挖掘影史的基础上，策划多个重磅经典片单元。
10: 大好河山国产片专题策划将挑选约15部彰显中国大好河山地理与文化多样性的华语经典与新人佳作，串联全国文旅地标与民族人文风情。展映选片凸显电影技术发展，除安排 IMAX、杜比等高规格放映之外，名导新作影展精粹，全球。

0: 首映等热门单元，都将携最具影响力的全球新片与观众见面。
1: 上海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组委会副主席、秘书长方世忠介绍，本届电影节将拉长节展的周期，把更多观影流量从影院引入商圈，导入街区，大力推动文商旅体展融合，拓展更多的消费场景，来汇集更多的观众，放大电影节的外部溢出效应。
2: 本届电影节啊，将开启超长的放映模式，从6月12日延续到6月28日。在电影节闭幕后的一周，我们还将特色获奖和热门影片的集中的回放，将举办近100场的观众的见面会，对话互动也将从影厅延伸到更多的场域，城市的会客厅，让观众啊不仅看电影，更能够走进电影人，走入电影之城鲜活的光影的氛围。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相关负责人介绍，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号到27号在上海举办。本届大赛共设64个竞赛项目，竞赛内容对标企业真实岗位需求，预计有70多个国家和地区超1400名选手参赛。中国代表团将派出71名选手参加全部比赛项目。
3: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5个月，粤港澳大湾区内地酒市进出口4.28万亿元，同比增长18.8%，出口商品含金含锌量更高，3D 打印机、数字照相机出口分别增长120%和70.9%。
4: 世界最大跨境钢拱桥重庆武隆到两江新区高速公路控制性工程凤来大西河特大桥钢混组合梁昨天顺利合龙，工程正式转入桥面系及附属设施施工冲刺阶段。该桥全长1136.7米，主跨达580米，桥面与河面最大垂直高差超过310米，全桥累计用钢量达2.58万吨，是我国山区特大桥梁设计建造顶尖实力的集中体现。
3: 公安部昨天提醒，全国高考刚刚结束，广大考生和家长务必从教育部门官方网站查询成绩，从正规渠道了解招生信息，切勿轻信所谓熟人朋友、社交媒体或自称招办领导介绍的神秘通道，需谨防高考特招等升学诈骗。
4: 国际篮球联合会昨天正式宣布，北京市成功获得2026年到2028年国际篮联洲际杯承办权，这是自2019年国际篮联篮球世界杯之后，世界顶级篮球赛事再度落地北京。
3: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到明早8点，江西东北部和南部、浙江西南部、福建北部和西部、湖南南部、广东北部和东部、广西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12号说，伊朗与美国已就和平协议最终文本达成一致。据伊朗方面12号发布的消息，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晚表示，正在进行的伊美谅解备忘录谈判中，美国承诺不发动战争，也不使用威胁手段，双方彼此尊重主权，互不干涉内政。此外，磋商中的伊美谅解备忘录规定，在所有战线止战，包括黎巴嫩境内战线，一方目前尚未就核议题做出任何实质性决定，但一方坚持认为，如需处理现有的高丰度浓缩铀库存，唯一可接受方式是在伊朗境内实施稀释处理，而非转移至境外。霍尔木兹海峡相关服务将收取费用。一旦伊美完成最后阶段的谈判，谅解备忘录将立即签署并公布。第一阶段将以远程电子方式签署，这可能在未来几天内发生。据美国方面的消息，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12号表示，美方对在未来几天内与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抱有80%到85%的信心。同时，美方有信心以色列会支持美伊这项谅解备忘录。 初步协议内容包括重新开放或

0: 霍尔木兹海峡，并解除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这将促成伊朗放弃其核计划，并使美国能够获取伊朗的浓缩油。初步协议还包含一套核查机制，以确保伊朗的承诺能得到长期执行。此外，伊朗承诺无限期的不再获取或研发核武器，但关于如何移除伊朗高风度浓缩油库存的技术细节尚待敲定，相关讨论将在下一轮谈判中进行。一旦双方签署谅解备忘录，将启动为期60天的技术性谈判。若伊朗切实履行协议义务，美方将放松多年来对伊朗施加的大部分经济限制措施，使其能够重新融入世界经济。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国际油价12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2.83美元，收益每桶84.88美元，跌幅为3.23%。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3.05美元，收益每桶87.33美元，跌幅为3.37%。
0: 美国德克萨斯州米德兰市12号发生大规模枪击事件，已造成包括枪手在内的2人死亡，10人受伤。美国枪支暴力档案网站当天最新统计数据显示，美国今年已发生182起大规模枪击事件。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B 组首轮比赛在加拿大多伦多球场举行。最终，东道主加拿大队1-1战平波黑队，双方各得1分，这也是东道主加拿大世界杯赛场的首个积分。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李丹丹、陶玉洲、程浩龙，主播方亮、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你用电，我用心。国家电网青海省电力公司在努力超越、追求卓越中，伴亮您的生活。倾听青海声音，感受高原脉搏。
1: 青海广播电视台青海之声，
0: 青海广播新闻晨报。

0: 2026年6月13号星期六，农历4月28，我是屈田。
1: 我是子言，请听这次节目的内容提要。吴晓军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录音报道，青海强化用地要素保障，全力护航民间投资发展。海东市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成立40周年发展成就新闻通气会举行。青海澳门药监深化协作，助推高原中藏药出海。大美青海亮相韩国首尔。西宁把降攻坚，破解物业难题，一升一降见实效。格尔木市发布昆仑山区域首份矿产资源司法保护令。我国将继续完善东西部协作。联合国秘书长对中东局势升级表示担忧。下面请收听详细内容。
0: 青海台消息，6月12号，省委书记吴晓军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中央有关会议文件精神，研究部署相关工作。会议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认真践行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一体推进学查改，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根基进一步夯实，行动偏差进一步校准，实干自觉进一步增强。要坚持从党性上找差距查根源，在前期查摆问题基础上，深入查找经济领域政绩观偏差问题，动真碰硬推进查摆问题整改和新冠不理旧账突出问题集中整治，健全长效机制，强化责任落实，加强督促指导，以新气象新作为推动各项事业发展取得新成效。会议审议青海省2026年度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考核指标，强调要进一步提高考核工作精准度，更好发挥考核指挥棒作用，激励干部担当作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推动各项工作提质提效。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听众朋友，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破除民营企业项目落地用地堵点难点，青海省自然资源厅聚焦用地全链条关键环节，出台系列务实举措，从土地供给、资源统筹、审批提速多方面精准发力，全方位强化民间投资用地保障，助推全省民间投资稳步扩容、提质增效。请听青海台记者党海营万小磊发来的报道。
2: 土地要素保障是民间投资项目落地的关键一环，土地供给效率、用地成本高低直接影响民营企业投资意愿与项目建设进度。今年以来，省自然资源厅锚定民间投资发展痛点，围绕存量盘活、用地供应、审批改革打出政策组合拳，实打实破解项目落地用地难题，为民营经济发展卸下用地包袱，注入发展底气。青海省自然资源厅用土管制处副处长李金莲：
3: 积极引导民间投资项目优先使用存量建设用地，盘活闲置土地资源，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全面推进新增工业用地以标准地形式供应，真正实现企业拿地即开工，同时推进工业用地供应由出让为主向租赁、出让并重转变，健全工业用地长期租赁、先租后让、弹性年期出让等供应体系，支持民营企业选择适宜的用地方式，减轻企业资金压力。
2: 今年以来，青海出台一系列促进民间投资发展政策落地见效，有效降低民营企业前期投入成本，缩短了项目落地时间。通过多规联动、多审合一的审批改革，切实减少了企业跑腿成本，极大提振了本土民营企业增资扩产、外地企业来青投资的信心。青海省自然资源厅用土管制处副处长李金莲：
3: 我们建立林草用地联审联批机制，推行用地、用林、用草、用湿联动审批，优化审批流程，压缩审批时限，全面提升林草用地审批服务质效，避免企业多部门来回跑。对符合国土空间规划和草原生态保护要求的民间投资项目，依法依规保障其草原用地需求。
2: 依托用地要素精准保障，我省一批绿色有机农畜产品精深加工、冷链集配等民间投资项目加速落地投产， 持续赋能全省产业四地建设。青海省自然资源厅用土管制处副处长李金莲：
3: 我们将不断完善用地保障政策，全力做好民间投资建设项目用地要素保障工作，为民间投资高质量健康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1: 听众朋友，今年以来，西宁经济技术开发区干河工业园区聚焦有色金属产业转型升级，推动企业设备更新、工艺革新与低碳改造，一批绿电里节能降碳、环保升级项目落地见效。请听青海台通讯员蒋莹发来的报道。
2: 作为全省规模最大的单体电解铝生产企业，青海百合铝业坚持生产经营与技改升级齐头并进。眼下，企业全面启动285台生产设备技改升级，600千安绿电铝产能升级项目前期备案手续已全部办结。青海百合铝业600千安项目组副主任宋仁良：
4: 项目将依托原有厂区，全力打造高端绿电铝智能化生产线。项目建设投产后，可实现年产500,000吨绿电铝产能，将有力助推有色金属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方向纵深迈进。
2: 近年来，干河工业园区以技改破瓶颈、以项目激活力，引导12家重点工业企业加大设备更新换代、生产工艺优化、数字智能改造、安全生产升级四大领域资金投入，助力企业降本提质、增效减碳。园区龙头企业黄河兴业有限公司全面落地应用电解槽石墨化阴极加磷生铁浇筑技术，预备阳极底部开槽等国内行业前沿工艺，深挖能耗管控潜力。2025年，铝业综合交流电耗跻身省内同行业同槽型最优水平。黄河兴业有限公司经营管理部主任詹琦：
5: 全年节电量约3540万千瓦时，节能量约4350吨标煤，减排量约20,000吨二氧化碳。
2: 园区深挖节能降耗空间，守住环保底线，淘汰老旧落后产能，依托电解碳素脱硫技改项目，黄河兴业有限公司升级工艺与设备，完善治污体系，从源头减少污染物。黄河兴业有限公司生产技术部副主任高福源：
6: 截至目前，碳素系统脱硫改造项目已全部投用，各项环保指标达到超低排放，电解系统脱硫改造项目正按照计划稳步建设。
2: 截至目前，干河工业园区落地重点技改项目27项，涵盖安全环保类7项、节能降碳类10项、循环利用类2项、智能数字化类8项。园区新型工业化建设迈出坚实步伐。西宁经济技术开发区干河工业园区经济和科技发展局副局长刘文龙：
7: 持续紧盯技改项目建设进度，不断深化技术改造赋能作用，进一步优化产业结构，提升产业层级，推动技改成果转化为发展实效，全力推动工业经济高质量可持续发展。
1: 青海台记者刘丽杰、李文七报道。6月12号，青海省人民检察院召开行政检察工作新闻发布会，发布青海省检察机关2024到2025年行政检察工作白皮书，全面梳理全省行政检察履职成效与工作特点。2024到2025年，全省检察机关以行政诉讼监督为重心，扎实有效推进涉检行政争议法制化、实质性化解，依法规范开展行刑反向衔接和行政违法行为监督。全省共受理行政检察监督案件3493件，提出监督意见445件，同比上升45.4%，履职质效持续提升。白皮书主要内容分为4个部分，一是行政检察工作基本情况，二是聚焦主责主业，持续提高行政诉讼监督质效，三是强化协同监督，促进行政执法与社会治理效能提升，四是贯彻新发展理念，以行政检察服务高质量发展与民生保障。 2024到2025年，检察机关持续强化精准监督，深入开展涉企执法、违规异地执法等专项监督，严查执法乱作为问题，办理相关监督案件154件，同时扎实推进检护民生专项行动，紧盯住房、医保、养老等民生领域，办结案件620件。
0: 青海台记者曹亚林、任龙翔报道。6月12号，海东市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成立40周年发展成就新闻通气会举行。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成立40年来，当地各族干部群众凝心聚力，实干攻坚，经济社会发展实现全方位跃升。2025年地区生产总值增长至142.31亿元，产业结构持续优化，第三产业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支柱。交通、水利互联互通，兰新高铁多条高速相继通车，累计投入8亿元完善水利设施，自来水普及率达99.95%，实施全省首个北山乡整乡搬迁工程，累计完成22824户农房维修加固重建，3572户地质灾害避险搬迁，金田、草滩、赵木川等新村拔地而起。党的18大以来，民和县民生支出达445.8亿元，义务教育巩固率98.54%，累计转移农村劳动力超349.8万人次，劳务年收入达12亿元。生态建设成效显著，森林覆盖率30.18%，2025年空气质量优良率92.3%，地表水果考断面水质达标率100%。立足兰溪城市群建设契机，民和正以高质量发展为引领，奋力书写现代化建设新篇章。
1: 青海台消息，最近青海省药品监督管理局赴澳门，先后与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药物监督管理局、澳门大学中华医药研究院、澳门大学澳门中药检测中心等多家单位开展座谈交流，搭建青澳两地医药领域合作沟通桥梁。双方将充分依托澳门作为精准联系人及中国与葡语国家商贸合作服务平台的独特优势，聚焦医院制剂跨境转化、中成药注册审评、药品检验检测技术、藏药标准研究等领域深化合作，通过建立常态化沟通协作机制，畅通青海道地药材及中藏成药进入葡语国家、欧盟市场的流通渠道，构建起青海资源加澳门平台加横琴生产三位一体新格局。
0: 青海台消息，近日第41届首尔国际旅游展举行，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组织省内2家重点文旅企业组团参展，借力国际专业展会平台，推介特色文旅资源，开拓韩国入境游市场。展会期间，青海代表团入驻你好中国国家展区，并举办文旅专场推介活动，推介现场依托专题宣传片、图文图册等载体，集中展示青海湖、茶卡盐湖等标志性自然人文资源，重点推出高原生态观光、丝路人文探访、民俗休闲等适配韩国游客偏好的精品旅游路线。随团出行的企业代表主动对接韩国旅游企业行业商会及重点旅行商，与首尔当地旅行社、文旅机构深入磋商客源输送、线路定制等合作事宜，现场达成多项初步合作意向，有效拓宽青海入境游的海外获客渠道。
1: 听众朋友，今年以来，西宁市城北区聚焦居民反映强烈的物业老大难问题，以靶向攻坚推动行业体制升级。一季度数据显示，全区物业费收缴率上升到80.87%，物业率投诉量同比下降22.7%，一升一降折射出群众满意度的稳步提升。请听青海台通讯员张博洋发来的报道。
2: 西宁市城北区景秀江南小区绿树成荫，但树木遮光问题也长期困扰着低层住户。自5月20号起，小区物业对124棵树木开展修剪作业，目前已完成大半。西宁市城北区景秀江南小区业主马爱佳：
8: 马上就开始，整改我们的物业，还是一天天在进步。
2: 西宁市城北区景秀江南小区业主刘静华：
9: 响应速度还挺快的。有的时候我们说灯不亮了，或者是家里的电器哪有问题，我们打个电话立马人就过来了，我还是比较满意的。
2: 业主感受到的变化源于物业服务从被动应答向主动治理的意识转变。目前西宁市城北区30个重点小区物业已启动自查自纠，共收集当下制问题273项，整改212项，长久力问题254项，整改34项，召开联席会议58次，解决疑难问题47个。西宁荣发物业管理有限公司物业经理孙延奎：
10: 这两年我们为主要是以民生为主，基准在一种反映的老大难问题。
2: 制度机制创新是物业服务提质升级的关键。自城北区住宅楼院物业服务中心成立以来，通过线上加线下多元诉求受理渠道，采取罚、退、奖、促、帮5类分制破题，倒逼物业企业规范履职。西宁市城北区住宅楼院物业服务中心副主任刘成慧：
11: 对收集到的各类物业诉求逐一开展分析研判，第一时间精准分派至各相关职能单位，从严审核诉求办理之效，同时定期对物业类诉求数据进行汇总分析，梳理高频突出问题，聚焦集中诉求领域，实行靶向攻坚，推动诉求处置由解决一件事向解决一类事转变，切实解决了业主急难愁盼问题，提升了业主居住的幸福感满意度。
1: 庆汉大消息，近期海西州格尔木市人民法院联合市自然资源局在野牛沟揭牌发布昆仑山区域首份矿产资源专项司法保护令。司法保护令是人民法院为制止生态环境破坏或预防不可逆损害而采取的司法强制措施，其核心为预防优先，及时救济。野牛沟坐落于昆仑山国家地质公园核心片区，地处柴达木盆地南缘关键成矿带上，是柴达木盆地重要资源储藏区块，富集优质昆仑玉、原生金矿及多金属矿藏，立足矿区突出问题，格尔木市人民法院发出司法保护令，围绕采矿审批、开采区域配套协助、废渣处置、隐蔽盗采、生态防护等全链条划定管控红线，全方位堵塞非法采矿漏洞。
2: 青海台通讯员许英、杨彩霞报道。近日，记者在西宁市大通县塔尔镇河州庄村盛锦农业种植基地采访时看到，一座座温室大棚整齐排列，错落有致，棚内果香四溢。依托东西部协作帮扶优势，大通县深化与江苏省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产学研合作，成功引进 L25、F6 等4个优质蓝莓新品种。基地创新采用温室大棚加机制栽培加水肥一体化绿色高效模式，植株成活率超90%，实现错峰上市。西宁市大通县塔尔镇河州庄村盛锦农业种植基地负责人吴红辉：
12: 现在看到的这盆呢是 F6 和 L25 这两个品种，它现在在挂果，今年年底有望和大家见面。
2: 与此同时，特色蟠桃、大樱桃、林果同步丰产丰收，今年6月底上市。顾客张女士：
13: 这个樱桃又大又甜呐，那是再次来的，这花味道好，甜着喝呢。
2: 西宁市大通县蔬菜技术服务中心主任张广生：
14: 我们通过青海大学和郑州果树研究所引进了一些蟠桃新的品种，进一步提高蟠桃的产量和经济效益。
2: 特色果蔬产业的蓬勃发展，也为当地群众搭建起就近就业、稳定增收的平台。基地优先吸纳周边村民就地务工，提供果蔬修剪、田间管护、鲜果采摘等常态化就业岗位，用工高峰期日均务工人数可达60-70人，每年带动周边群众年务工增收超60万元。
1: 听众朋友，今年海东市循化县持续优化设施农业产业结构，四季农旅融合发展格局日渐形成，请听青海台通讯员马春龙、吴兰玉发来的报道。
2: 入夏时节，海东市循化县黄河彩兰高原现代农业产业园错峰种植的精品油桃、早熟葡萄接连陆续进入采收季，一颗颗红彤彤、油亮亮的油桃挂满枝头，农户们穿梭林间娴熟采摘。 依托园区日光温室温控系统，油桃实现二月开花挂果，五到六月集中上市，比露天种植提前近一个月抢占市场先机。同时在种植过程中，园区全程采用蜜蜂自然授粉绿色物理防虫技术，严控农药使用，培育出的油桃果肉脆嫩酸甜多汁，凭借优良品质畅销西宁、兰州等周边生鲜市场。葡萄种植大棚长势喜人的巨峰挂满藤蔓，新鲜诱人，依托黄河谷地日照充沛、昼夜温差大的独特气候优势，园区精选优质早熟葡萄培育品种，葡萄糖分积淀充足，皮薄肉嫩，汁水丰盈，其品质深。

0: 和设施农业、乡村采摘等业态，成功打造观光采摘加农事体验加农产品销售一体化产业链，为当地群众增收致富、乡村产业振兴注入强劲动能。
1: 青海台消息， 6月11号，海北州刚查建2026年青海湖观鱼季活动在黄鱼家园景区启动，活动依托黄鱼会游这一独特的生态景观，通过增值放流、藏餐理宴、民俗体验等多种形式，展示当地生态保护成果，推动文旅融合发展。开幕式现场，非遗展演、本土特色歌舞等文艺节目精彩纷呈，景区全面开放河道观鱼点位，方便游客近距离观赏黄鱼逆流回游的生态奇观。 嘉宾游客沉浸式参与裸鲤苗种投放，近距离触摸冈察生态之美，感受民俗之韵。本次观鱼季期间，集中投放100万尾黄鱼鱼苗，持续补充裸鲤种群数量，优化水域生态结构。
2: 青海台消息， 截至6月9号，国家电网有限公司捐建的两座定点帮扶青海省果洛州马多县光伏扶贫电站累计发电量突破2.25亿千瓦时，实现收益101.08亿元。 2016年，国家电网有限公司创新采用飞地模式，在格尔木市交建成投运10兆瓦马多定点扶贫光伏电站，这是国家电网阳光扶贫行动的首座电站，也是青海省首座定点扶贫电站。 2018年，第二座4.4兆瓦光伏扶贫连村电站在马多县建成投运，两座光伏扶贫电站合计装机14.4兆瓦，发电收益全部用于马多县两乡两镇30个行政村发展，重点投向村集体经济发展和公益性岗位开发，形成稳定可持续的定点帮扶收入来源。 截至目前，马多县累计设置92个光伏扶贫公益性岗位，帮助脱贫群众在家门口实现就业增收。
1: 青海台通讯员刘璐、王斌报道。 据省气象台预报， 6月13号到17号， 我省大部将迎来大范围降水天气，海西东部、玉树东部、果洛中南部、海南南部有大雨， 降水主要集中在14号白天到夜间， 16号夜间到17号。 这次天气过程最大累计降水量将达30到50毫米， 部分地区可达60到80毫米， 期间还将伴有冰雹、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 14号、16号柴达木盆地
2: 有6到7级偏西风，并伴有沙尘天气。各位听众，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青藏铁路全线建成通车20周年，我台推出大型全媒体行动《天路漫直播》，6月8号到12号从北京、上海、广州到西宁的三线接力直播，收看数据突破350万人次，受众反响强烈。 6月13号21:30，青海广播电视台重庆广播电视台主持人将共同登上重庆至西宁直223次列车，从巴渝大地奔赴青藏高原，带领观众尽览山河胜景，见证沿线发展变迁。本次漫直播将在我台源头新闻客户端、人民日报客户端、重庆台第一新闻眼、重庆华龙网同步直播，欢迎关注。
3: 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青海之声，青海广播新闻晨报，和您一起了解青海。
1: 接下来请听一组国内要闻。进入常态化帮扶阶段，我国将保持东西部协作省级间结对关系稳定，继续由东部8个省直辖市结对帮扶西部1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同时调整优化县级结对关系，安排东部地区经济较发达县市区对西部地区国家和省级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进行全覆盖结对帮扶。
2: 农业农村部副部长张志礼日前在出席2026年全国水生生物同步增值放流主场活动时表示，14-17间全国共放流各类水生生物苗种1500多亿尾，取得了显著的生态、经济、社会效益。
1: 商务部等八部门近日印发通知，推广全国第三批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区试点经验及开展第三批全域推进先行区试点申报工作。根据通知，全域推进先行区试点从现有全国试点中择优产生，利用两年左右时间，实现便民生活圈对试点城市主城区和有条件的县

0: 城社区全覆盖，力争15-57全国建成至少1.2万个便民生活圈。
1: 最后请听一组国际新闻。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11号通过发言人迪亚里克发表声明，对中东紧张局势持续升级，包括美国和伊朗在地区的军事行动及相关敌对言论深表担忧。
0: 英国金融时报报道，欧盟希望劝说七国集团推迟上调俄罗斯石油价格上限，以阻止俄罗斯吃到国际原油价格高企的红利。
1: 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易卜拉欣·阿齐兹11号表示，伊朗武装力量目前处于最高戒备状态，并已做好应对各种威胁和挑战的准备。
0: 这次青海广播新闻晨报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郭子贝，编辑辛娜，主播屈田子言，录音制作姚正权。欢迎继续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接下来的直播节目，您还可以登录青海长远网及源头新闻客户端了解更多节目内容。各位听众，再会。

0: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1: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2: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1: 团结，
3: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0: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0: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1: 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
0: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2: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3: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2: 点亮心中灯火，
3: 讲好青海故事。
2: FM 98.9 AM 666，
3: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早安，青海。
4: 早上好。
2: 青海，早安。
5: FM 98.9 AM 666，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2: 早安，青海。
5: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
6: 早安，青海。

0: 纵览时政新闻，关注民生热点。早安青海，为您开启全新一天。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伟征。
1: 大家早上好，我是橙子。今天是6月13号星期六，农历4月28。
0: 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西宁地区 FM98.9 AM666 为您直播，您还可以在手机客户端学习强国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节目。
1: 那么当然呢，也可以通过云听和三江源的客户端以及青海长云网来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到我们的节目。
0: 今天早安青海的主要内容有：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理旧账，见真章，
1: 坚定信心，实干争先。我们来共同关注高原足球自有风骨。
0: 省内民生新闻，全省卫生健康人才工作会议召开，
1: 走向乡村振兴。今天播出品藏餐礼宴，赏湖畔风情。
0: 国际方面，张国清出席全球趋同促增长峰会并发言。
1: 好的，一起走进今天的早安青海。
2: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0: 听众朋友早安青海，首先和您一起关注全省的天气。预计今天海西东部、海南大部、海北大部、玉树、果洛、黄南大部以及大通、黄原、互助、化龙、循化、格尔木市的部分地区有小雨或阵雨，省内其他地区晴或多云。海西西部有6到7级偏西风，局部地区伴有沙尘天气。
1: 我们再来共同关注到省内主要城镇的天气预报。西宁阴转多云，10到26度。
0: 乐都多云，11到29度。
1: 德令哈阴10度到23度。
0: 共和晴转多云，8到22度。
1: 海晏阴转多云，0到19度。
0: 玉树小雨，7到16度。
1: 马沁小雨，5到15度。
0: 铜仁阴转多云，10到25度。
1: 格尔木阴10到25度。
0: 大通多云，5到24度。
1: 黄原阴转多云，5度到23度。
0: 黄中阴转多云，8到23度。
1: 平安多云，10到28度。
0: 互助多云，7到25度。
1: 民和多云，14到31度。
0: 化龙多云，4到22度。
1: 循化多云，13到30度。
0: 要想了解更多气象信息，您可以随时拨打12121查询，或关注微信公众号青海气象。
2: 早安青海，
1: 早上好。
2: 青海早安
3: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2: 早安青海，
3: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
4: 早安青海。

0: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我是伟征。
1: 大家早上好，我是橙子，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0: 集中整治新冠不理旧账突出问题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一项重要任务。一段时间以来，各地坚持小切口具体化，实事求是，分类施策，依法依规稳步清理，努力化解历史遗留的问题清单，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广东肇庆市系统梳理纪检监察、巡查巡视、审计监督等各类反馈问题，提出集中整改举措，推动解决一批长期悬而未决的问题。其中，针对三无祝家船这一历史遗留问题，四会市开展弹家上岸专项攻坚，干部逐门上门讲政策、解顾虑，并坚持一船一策，统筹住房保障、就业帮扶政策等，全程协助群众搬迁安置。
0: 前不久，湖南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吉首市城市中央花园正式开园，获得市民的点赞。一段时间以来，吉首市集中治理新冠不理旧账突出问题，针对多年来城市扩容遗留下来的2400多亩零散土地，通过走访了解群众期盼，因地制宜打造成城市花园、绿地公园、共享菜园、生态果园等各类公共空间。
1: 福建由西县聚焦城市建设、交通、农业农村等七个领域，建立州督察、月研判、季会商机制，推动历史遗留问题解决。由西县内的过境道路横五线城南园至玉池段因资金合同纠纷等问题停工多年，成了群众口中的堵心路。县交通运输局每天一调度，扛起责任，担当作为。目前横五线交工验收初检工作已全面开展，预计本月内完成。
0: 宁夏中宁县对照历史遗留问题列出清单，逐项分解到具体部门。因管网改造遗留纠纷，中宁县一家食品企业出现供水困难，无法开工生产。县水利司法等部门直奔厂区，沿着管道线路边查看边想办法，经多方协调，相关部门优化管线走向，及时施工，解决了企业的生产堵点。
1: 将小区治理、农民工欠薪等问题纳入民生账，将工程烂尾、资产闲置等问题纳入账目账，将规划不科学、产业扶持不到位等问题纳入政策账。四川大邑县分类建好台账，形成五类账目清单，明确形成原因、责任主体和解决时限，为分类施策打好基础。大邑县制定领导干部变动交接制度，细化重点任务、风险隐患等四类25项交接事项，建立审核把关、现场交接、存档备查全链条交接流程，做好新冠不理旧账的问题整治。
0: 山东济宁市探索制定市管正职领导干部变动交接工作办法，从重点履职、经济责任、风险底线、队伍建设、未办结事项五个方面，细化明确20多项具体交接清单及规范要求，确保各项工作接续推进、落地落实。同时，修订完善高质量发展综合绩效考核体系，出台考核办法，重点看实际、看变化、看贡献，实行长周期管理，引导党员干部多做打基础、立长远、增后进的工作。
1: 重庆合川区优化政绩考核，将旧账清理处置成效作为研判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考核评优的重要参考。对因推诿旧账引发严重社会矛盾纠纷的，实行一票否决；对重大决策、招商引资以及民生承诺等事项，实行一事项一编码全过程管理。无论干部如何更替，均能追溯到具体个人还有职责主体。
0: 江苏泗阳县注重建章立制、源头预防，要求新任干部把认领旧账、落实旧账作为责任承诺。在干部谈话中，新冠理旧账是必谈内容，增强新提拔干部的责任担当意识。泗阳县把旧账项目办理实现、完成标准等张贴在单位的公开栏内，接受群众监督，让新冠理旧账成为一道硬杠杠。
1: 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从思想根源入手，以正面反面典型为进谏，推动党员干部校正政绩观偏差，依托城川干部学院等红色教育基地开展现场教学，传承红色基因，守牢为民初心，召开全市警示教育会，通过反面典型案例深入剖析政绩观错位的症结表现，用身边事来教育身边人，让干部受警醒明底线，同时逐项梳理新官不理旧账突出问题，制定重点任务清单，明确责任人和完成实现，以主动理的担当推动集中整治渐行见效。
0: 新官理旧账，关键要有担当精神。黑龙江博利县注重从思想根源破题，以鲜明导向纠偏正向，推动干部从绕道躲账向主动清账转变。针对以往个别干部存在的前任项目后任包袱的错误认知，县委明确提出发展不分新旧，责任不分先后，将盘活存量资产、化解历史难题纳入干部实际考核，倒逼各级干部摒弃短视功利思维，扛起接续发展责任。
1: 浙江缙云县深挖红色资源，依托丽金台温边境革命纪念馆、信仰之问等教育基地开展寻迹溯源实地教学，汲取攻坚克难力量，强化实干导向，通过专题学习会、读书班等载体，集中检视剖析反面典型案例，警示党员干部自觉摒弃不理旧账的错误认知。
0: 2026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11号在北京举办，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李书磊出席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
1: 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尊重和保障人权。2023年向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致贺信，提出以安全守护人权、以发展促进人权、以合作推进人权的中国主张。中国坚持走顺应时代潮流、适合本国国情的人权发展道路，成功实施4期国家人权行动计划，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不断提升人权保障水平，推动人权事业取得新的历史性成就。
0: 与会嘉宾表

0: 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人权的实现面临严峻挑战。世界各国应一道努力，推动人权文明发展进步，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要在彼此尊重的基础上，共同捍卫世界和平与安宁。要把发展放在突出位置，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各国人民。要共同遵守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为人权的实现营造公正合理的国际环境。要秉持团结合作精神，以务实行动应对共同面临的人权挑战，真正把人权愿景落到实处。
1: 本次论坛以携手发展共享人权，发展权利宣言通过40周年与全球人权治理新愿景为主题，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外交部共同主办，来自100多个国家和包括联合国机构在内的国际组织的400余位中外嘉宾参会研讨。
0: 6月11号，第10届中国南亚博览会在昆明开幕，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何维出席开幕式并致辞。何维指出，近年来，中国和南亚国家一道秉持开放、合作、包容的精神，推进“一带一路”倡议同南亚各国发展战略对接，不断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
1: 何维强调，2025年中国实现第14个5年规划圆满收官，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跃上新台阶，中国式现代化迈出新的坚实步伐，为世界发展提供了新机遇。中国将持续携手南亚国家谱写加快发展振兴的合作新篇章，大家通过本次盛会可以发掘更多的合作机遇，形成更多合作成果，创造更加美好的未来。博览会期间，何维分别会见孟加拉国、老挝、尼泊尔等国的政要。
0: 11号，2026年非遗好物国潮焕新非遗消夏购物月活动启动，主场活动在江苏苏州举办。这次活动聚焦加强非遗系统性保护，坚持守正创新，展示非遗保护传承成果。在苏州平江路历史文化街区举办非遗消夏市集，以非遗美食、传统服饰、国潮手艺为主题，组织100多家非遗工坊及非遗传承人，展示传统技艺与创新巧思相融合的非遗好物。
1: 活动期间，为丰富优质非遗产品和服务供给，培育传承体验新场景，中宣部电影局发布了跟着电影赏非遗推介片单，江苏等各地推出各具特色的非遗好物和非遗促消费惠民举措。活动还组织非遗工坊、青年传承人与相关企业、高校、行业协会开展交流和资源对接，推动非遗工坊提质增效，让非遗传承人切实受益，助力文化传承与产业发展互促共进。
0: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农业农村部最近印发关于实施创业模式引领行动的通知。
1: 通知提出，推进科技成果加创业模式引领，健全科技创新人才发现、培养、使用、保障机制，支持引导科技人才创业，加强科技人才创业公共服务，支持科研人员开展科技研发和成果转化活动，打通科技成果转化最后一公里，建立常态化研发成果智能供需对接机制，培养专业化技术经理人才队伍，加速成熟科技成果对接。
0: 推进产业发展加创业模式引领，完善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平台，建立优质企业梯度培育体系，着力发挥骨干企业创新带动创业作用，大力培育乡村产业促进返乡创业，支持县域乡村发展配套产业和特色乡土产业，鼓励各类返乡入乡人员领办创办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1: 推进职业技能加创业模式引领，推动技能培训和创业培训深度融合，优化马兰花创业培训模式，引导劳动者将职业技能转化为创业技能，开展梯次化的创业能力提升活动，培养一批技能创业带头人，积极培育打造技能创业品牌，挖掘培育技能型劳动品牌，并开展标准化培训，提高劳务品牌创业成功率。
0: 同时还要推进民生需求加创业的模式引领，大力发掘民生领域创业项目， 围绕居民消费需求开发个性化特色创业项目，打造多层次便民服务和新消费创业场景，建设创业友好生态圈，加强民生需求创业项目的跟踪陪跑服务，建立重点孵化项目库。
1: 中国好人榜发布仪式11号在河北省邢台市举办，现场揭晓2026年第一批中国好人榜。经各地推荐、网友评议和专家评审等环节，共有151名助人为乐、见义勇为、诚实守信、敬业奉献、孝老爱亲的身边好人光荣上榜。
0: 上榜的好人中有身残志坚、帮助100余名残疾人实现稳定就业的独臂村民周毛根。有为营救被困群众被湍急水流冲走而英勇牺牲的救援队员朱旭阳，有守诺38载为群众免费捎带超50000件物品的程卫全，有驾驶途中突发疾病用生命守护游客安全的客运司机肖波，有44载无声守护聋哑弟弟的好嫂子董淑琴等等。他们是寻常烟火里随处可见的温暖微光，他们身上散发出的向上向善力量，展现了中华儿女昂扬奋斗的精神风貌。活动现场生动讲述了中国好人岳书晨、汪永顺、李国瑟、张新晨、金成龙、李贤富的故事，多位全国道德模范、新时代好少年参与互动交流，文艺工作者声情并茂地表达对中国好人的敬意。
1: 本次发布仪式由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主办，中国精神文明网、电影频道节目中心、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河北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承办，中共邢台市委宣传部、邢台市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协办。
0: 2026年全国大学生乡村振兴青春建功主题汇报会暨三下乡社会实践出征仪式10号在中国农业大学举办。主题汇报会上，北京大学、北京交通大学、中国农业大学、首都师范大学、福建农林大学、山东农业大学、石河子大学、苏州经贸职业技术学院等高校的实践团队分享了助农服务的经历和感悟。浙江省安吉县委负责同志介绍了支持大学生三下乡社会实践的工作做法。
1: 按照乡村振兴青春建功行动统一安排，全国高校每年有500多万名青年学生深入乡村基层开展社会实践和惠民服务。2026年，全国大学生三下乡社会实践以“建功155，青春为中国式现代化挺膺担当”为主题，围绕理论宣传宣讲、爱国主义教育、助力科技创新、促进乡村振兴、倡导绿色发展、服务社会治理、投身为国戍边、传承中华文脉等主题，通过组织专项活动、征集调研报告、开展揭榜攻关、推进集中示范等举措，组织引导青年学生在乡村基地淬炼成长、建功立业。
0: 听众朋友，接下来早安青海和您分享一则生活小提示。日常肩颈酸痛，不少人会选择按摩放松。最近不少网友反映，因为肩颈按摩不当诱发急性脑梗，有人按摩后手臂麻木，连水杯都端不稳了，检查后发现右侧颈动脉管腔内形成了血栓。还有的人本身没有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这三高问题，却在按摩后头痛欲裂，查出了急性血栓。本来想放松肌肉，为什么会引发了脑梗呢？接下来我们通过一段报道来了解相关情况。
2: 专家解释，颈部是连接心脏与大脑的供血通道，生理结构比较脆弱，人体大脑供血依靠颈动脉、椎动脉两套血管全部从颈部穿行，颈部血管位置表浅，缺少比较厚的骨骼肌保护，耐受外力能力差。
3: 按摩呢，如果方法不恰当的话呢，是可以造成椎动脉或者是颈动脉夹层的改变，动脉夹层啊，就是它动脉内膜的撕裂，然后血液呢进到内膜和中膜之间，这样的话呢会造成管腔的狭窄，那么撕裂的时候呢也有血小板的聚集，它就会造成脑的栓塞。
4: 这是四季流转的天地， 这是56个民族共拥的繁荣祖国。
5: 我看风刮过，吹动了14亿颗紧紧相依的心。
6: 看到你们感到很高兴，很亲切。我们都是一家人，我们都是兄弟姐妹。中华民族啊，就像一个石榴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
7: 为什么我们中华民族这么强大？就是因为我们14亿人像石榴子一样团结。
8: 我们别的不会干，只会做牛面。我们就给咱们的受灾群众热腾腾的给一碗牛面。
9: 我的汉语名字叫千阳师姐嘛，但用藏语的话叫千阳，它代表着幸运。我的家乡在青海的海北海晏县，是一个很美的地方。
10: 从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到长江流域的良渚文明，无数璀璨明珠镶嵌在华夏大地的版图上。这里有你，有我，有我们56个民族共同的家园。
11: 哎，媳妇儿，下班了。
12: 啊，哎，起什么呢？水轮不开那么大，你以为是在单位呀？
11: 哎，王姐，上班了。
12: 啊，哎呦，起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小，你以为是在家里呢？
13: 不管在哪儿，浪费之举不可有，无论何时，功德之心不可无。
14: 河南郑州十辆汽车因不给救护车让行受到处罚。
15: 对于普通人来说，一生有34亿5678万9000下脉搏，而对于急救病人来说，每一次脉搏的跳动都是生命的延续。因此，当你行驶在路上的时候，遇到救援车辆，请及时让道。在这个时候，时间真的就是生命。为生命让行，让救援车辆不再难过。
16: 北京时间8点整，
17: 在这片72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有高山巍峨，湖水潋滟，也有辽阔草原，大漠戈壁。
18: 从格拉丹东峰到通天河，从巴颜喀拉山到星宿海，三江源水向东向南奔腾万里，滋养着中华大地。
19: 把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是总书记的嘱托，无论在任何时候，我们都应从每个细节每件小事做起，保护环境，爱护我们的山山水水。
17: 当你看到日月星辰，江河湖海，当你听到草原牧歌，笛声悠扬，
18: 那是生态保护的壮美画卷，是中国梦青海篇章的铿锵足音。
20: 为了我们可爱而又美丽的家乡，我们要始终不渝地把生态建设这项工作努力地做下去。

0: 有温度的声音，有态度的频率。
1: 调频98.9兆赫，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FM98.9 The Voice of Qinghai， 离你最近，所以最亲。
2: 早安，青海。
3: 早上好。
2: 青海，早安。
1: FM98.9 AM666，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2: 早安，青海。
1: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早安，青海。